0: 人都强调，两个大国之间稳定与友好关系的价值，以及避免冲突和对抗的重要性。文章认为，目前中美双方更多的将双边关系视为需要持续管理的长期关系，而非试图通过一次高层会晤解决所有问题。我想这些年中美关系一直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1: 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方面对中国的发展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美国方面现在已经认识到靠高额的这种关税想对中国打压让中国屈服，美国根本做不到。所以稳定中美之间的关系，避免大国走向新冷战，走向对抗，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中方宣布一系列新举措。 大熊猫频频浮霜，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民众见面。在提前完成5年5万倡议目标的基础上，未来5年，中方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路易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从本科到博士，再到大学讲师，路易在中国实现了梦想。
2: 他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美国青年像他一样来到中国并爱上这里。这20年在中国，我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变化。我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人文交流的发展是蛮有期待的。如果两个国家能沟通得好、合作得好，我觉得这个会让世界更和平。
1: 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专门讲起一棵树的故事。 1972年，尼克松总统赠送的特殊国礼红杉树就种植在他曾工作过的浙江省。今天，在浙江杭州植物园内，当年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见证着中美友谊的这棵红杉树不断向上生长，也正如两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向往始终未变。
3: 特朗普演讲当中举了一个例子，讲到美国海军陆战队里面现在使用的一个词啊，“公和”啊，那么是从中国来的，从3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的这个工人合作社啊这样的一个运动啊来的一个词叫“公和精神”，就表示要大家一起加油，也说明了中美两国历史当中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帮助，包括这次双方。 在这个成果清单里都确认，中美是二战时期曾经并肩战斗，那么是二战当中的重要的盟友这段历史，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表述，这样的一些重新的连接，对于未来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两国人文的交流，都是特别重要的。
4: 从此次访问公布的成果来看，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呈现出一种更加机制化的思路。 有经贸问题，就通过贸易和投资机制来谈；有人工智能风险，就建立专门的对话和事件沟通渠道。换句话说，所谓稳定，并不意味着要求中美之间没有分歧，而是要尽可能避免某一个领域的摩擦，外溢为整个双边关系的失控。而在未来，维护稳定的关键，还在于双方如何把领导人共识持续转化为行动，坚持相向而行，互利共赢。
5: 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的美国之行，认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推动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其成果共识不仅惠及两国，也将对全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6: After 11 years, President Xi is the first Chinese president to visi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umber of takeaways in this visit we see, as far as the outcomes, there are more than eight outcomes, around eight outcomes are there. The world is looking toward this historic meeting.
7: Creo que es muy importante lo que se logró en este viaje del presidente Xi a los Estados Unidos. Un poco el mensaje del presidente Xi cuando le habla a Trump en la cena de gala es competencia va a haber. Lo importante es que no sea una cuestión de uno querer ponerse por encima del otro y hablar de vencedores y derrotados, sino que sea que uno esté corriendo para alcanzar al otro, pero no para derrotarlo. Yo creo que ese mensaje es lo más importante y es lo que el mundo está esperando.
8: ทั้งสองฝ่ายสามารถที่จะบรรลุฉันทามติได้8ข้อ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รับตัวอย่างที่สามารถสร้างผลกระทบต่อคนทั้งโลกไม่ใช่แค่สารคดีก็คือเรื่องของ AI หรือปัญญาประดิษฐ์ซึ่งทั้งสองฝ่ายเห็นพ้องต้องกันว่าควรจะมีกลไกในการสื่อสารในการที่จะเจรจาร่วมกันเพื่อที่จะป้องกัน

0: 中国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
1: 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
3: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也是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因为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0: 昨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
1: 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4: 本届数贸会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重磅成果，首发首秀首展达226项，涵盖数字医疗、数字出行等领域。
5: 我们正在从展示单纯的产品技术，向产品技术合作的链条，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数字贸易的生态圈，在不断的拓展。
4: 数据显示，本届数贸会到会采购的专业客商达5.1万名，开展专题贸易匹配活动超50场，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
6: 后续我们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
1: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0: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该船将正式投用。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
1: 昨天，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导启动第1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2号机组浇筑混凝土总量约6637立方米，采用单侧推移式连续一次性整体浇筑方式，预计整体用时约58小时。白龙核电项目是广西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的标志性工程，总装机约850万千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9: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
1: 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3: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0: 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中死亡。
1: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黎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黎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今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政府军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
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天我国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
2: 我们首先了解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郑连凯今早从北京西站发回的报道。
3: 早上8:06，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这是一列复兴号智能型动车组列车，列车在驶离北京西站之后呢，将会经停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商丘等站，最终呢到达合肥西站，全程运行时间是5小时40分左右。列车已经驶离站台，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幅图来看一下今天开通的这条线以及它所连通的京港高铁。大家看中间的这条竖线，就是8纵8横重要的一纵京港高铁。今天开通的呢，就是雄安到商丘之间这段红色的区域，占到整条线的1/4。而从商丘到合肥、到安庆、到九江这段已经开通运营了。九江到南昌呢，正在建设当中。南昌到赣州、深圳、香港也已经开通运营了。再来看这条线的最上边一部分，北京到雄安，实际上目前它走的是京雄城际铁路。按照总体的规划呢，未来还要再建设丰台到雄安的一条新线。目前北京南下已经有了三条高铁大通道，除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京港高铁，还有这条京广高铁，还有呢就是京沪高铁。特别有意思，大家看，在雄安它通过金宝铁路，在衡水通过石脊高铁，在聊城通过济正高铁，在菏泽通过日兰高铁，在商丘通过徐兰高铁，把三条线紧紧地连在一起，8纵8横，越织越密。再过2天呢，就是国庆节了。那这个国庆假期，这条新线有哪些运力的安排呢？我们也是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在国庆假期期间，这条线要开行23对列车，短途的在京津冀区内，主要是到任丘、深州和衡水方向；长途的呢，跨省运行的有到菏泽、商丘、郑州、合肥，还有黄山方向。
1: 同样是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上午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
2: 以西安为核心枢纽的陕西米字型高铁网基本成型。
4: 西康高铁兴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西安东、牛背梁、柞水西、正安西、安康西等5座客运车站。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通行时间由3小时压缩至1小时以内，大幅压缩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作为补齐陕西高铁网络的关键工程，西康高铁向北衔接西延、西石高铁，向南对接在建康渝高铁，进一步强化西安铁路枢纽集散辐射功能。
5: 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释放包西、西康普速铁路的货运能力，有效促进陕北煤炭、化工品等大宗物资南下，为服务国家能源运输、助力降低全社会成本提供更加充足的运力保障。
1: 距离陕西安康不远的湖北兴山今天也将迎来新的高铁通道，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宜兴高铁起自沪渝蓉沿江高铁宜昌北站，接入正渝高铁兴山站，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2: 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8列，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宜兴高铁形成沪渝蓉高铁与正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间高铁列车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再来看东北地区，今天上午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也将正式开通运营。哈伊高铁途经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

0: 八一高铁开通后，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际方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3: 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的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当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该党将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这在国民联盟历史上系首次。法国参议院共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
0: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事件发生后，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表示，保护公众安全是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本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结果，称嫌疑人企图制造重大破坏。
2: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85户居民被疏散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5名男子因涉嫌爆炸物相关犯罪被逮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有外媒报道称，英国警方在接到线报称，当天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后采取了行动。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3: 欧洲最繁忙客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3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
2: 希斯罗机场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10年内，即2039年前完成第3条跑道建造，并将其正式投入使用。 提前至2035年启用新跑道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在审查和政策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国际机场理事会数据显示，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该机场仅拥有2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总额约490亿英镑的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其中约330亿英镑用于建造第3条跑道、新建一座航站楼等工程项目。当时，英国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入使用。27号，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拒绝支持在希斯罗机场建造第3条跑道的计划，称此事应由生活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来决定。希斯罗机场第3条跑道建设规划从20世纪80年代讨论至今，因环保组织和周围居民反对、政界高官意见难合、过去10几年政府更迭频繁等原因一再搁置。
0: 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点。此前一天，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曾表示，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从当天起至27号上午10点，该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其喷发情况受到持续监测。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严重干扰西西里岛乃至周边马耳他的航班运行，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
3: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另据尼泊尔警方消息，搜救行动正在进行，目前已经发现了2具遇难者遗体。据了解，事发时一支先遣队正在大本营为即将到来的登山季做准备。事发区域当时正遭遇强降雨等恶劣天气。莫嫩县政府此前已发布禁令，禁止9月25号至27号在多处高海拔区域开展登山徒步活动。
0: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2: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湖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西部、重庆北部、西藏西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3: 本周四我们将迎来国庆假期，天气是否有利于假期出行呢？
0: 这一周我国自北向南需要重点关注北方降温、华西降雨、华南还在暑热，具体情况来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4: 预计9月29号到10月1号较强。

0: 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展开对我国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北到江南，很多地方会陆续刷新当地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其中，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的部分地区，9月30号或10月1号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零度附近，甚至更低。宁夏大部、陕西北部、山西大部、河北中北部、北京等地区最低气温也会下降到个位数。月底月初，北方朋友需要准备一些厚衣服了。另外，本周青藏高原大多数地区最低气温基本会保持在5度左右，高原西部以及高海拔山区会不足零度。近期如果有计划前往高原，同样需要防寒保暖。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到江浙沪皖等地区，月底月初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十月初，贵州、广西北部等地区也要注意防范较强的降雨。计划在南方旅游的朋友，最近需要持续关注预报，出行建议选择防滑的鞋子。而江南大部到华南地区，月底暑热持续，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仍会有不少地方出现高温。不过，随着冷空气逐渐渗透南下，南方高温天气将会逐渐消减。十月一号，除了海南岛部分地区以外，南方大部的高温会基本停歇，而随后几天，浙江、福建北部、江西大部、湖南大部的最高气温有望下降到20多度，体感将会舒适起来。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9点，2026中秋档总票房为2.69亿元。今年中秋节期间，共有1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
2: 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3: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4: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5: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6: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3: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7: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1: 除了电影院里热闹非凡，今年中秋假期期间，不少地方还推出了户外露天电影放映活动。
2: 在山东济南，雀山生态文化区依托大四河沿岸20000平方米的草坪，搭建起户外公益文化平台，以热门电影放映为主线，为市民和游客就近休闲增添了一个好去处。
8: 暮色降临，济南大四河畔的草坪上早早聚起前来观影的市民。在一场轻松的音乐展演后，人气影片《长安3万里》正式放映，观众们席地而坐，沉浸在这部展现盛唐气象与诗人情怀的动画长片之中。
9: 里面有很多跟月亮有关的意象，这同时也和咱们中秋节有很强的关联，是有关我们中国人的独特记忆。
10: 白天逛逛园区，晚上坐在草坪上吹吹风，看看电影，还是非常惬意，很舒服。
8: 据园区估算，在户外电影放映等活动带动下，中秋3天假期游客量将达到7万人左右，这也有效带动了周边的休闲消费。
1: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了。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
2: 上映时间为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3: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

0: 言语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1: 金秋送爽，文脉更长，各地博物馆的珍本典籍、精美文物再上新，咱们一起去看看。
0: 浙江临平博物馆《最是橙黄橘绿时》秋季文物特展上新开展。苏轼在杭州时曾写下名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展览从馆藏20000余件文物中遴选61件组，有蜜蜡茂正、南宋龙泉窑莲瓣纹双鱼瓷洗等器物，有风物入色彩徐徐铺展古人的秋日世界。我国首部专收宋代诗人书札的私家从帖《凤树帖》原地溯源观摩活动日前在吉安市博物馆启幕。《凤树帖》刻于南宋嘉熙至淳佑年间，收录宋高宗、欧阳修、岳飞等100余名名家手迹，传世宋拓极为珍稀。近期国内碑帖专家团队在吉安开展原地溯源调研，实现700余年来凤树帖首次数字文献合璧，珍藏拓本的高清影像采集，为宋代文史碑帖研究提供权威新材料。
2: 纸质文献跟最原始的宋刻本相结合，让学术进一步求实求真。
3: 近日，2026英国中小学生汉语桥中文比赛颁奖仪式在伦敦举行。今年共有来自全英123所中小学的774名学生参加比赛。通过中文学习、文化体验和赴华交流，越来越多英国青少年正在从自己的视角认识中国、感受中国。
4: 颁奖仪式上，中学生组和小学生组的获奖选手陆续登台领奖。中文演讲、中华文化展示、才艺表演等丰富多样的比赛形式，不仅考察学生的中文水平，也让他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中学组获奖选手董海瑞此前曾赴中国参加全球总决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中文学习者一起亲身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
5: China was something I mostly knew through books, lessons and poems, but thereI saw it, heard it, lived it, and shared it with others. Chinese is no longer just one of my subjects. It's become a bridge that connects me with people and cultures all around the world.
4: 当天的活动还安排了二胡、古典舞、川剧变脸等中国文化表演。对这些英国青少年来说，学习中文正在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通过比赛、课堂和赴华交流，他们眼中的中国也正从书本中的文字和故事变得更加具体鲜活。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
1: 我国选手表现如何？来看总台记者陈晓晓的报道。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27号的跳水赛场，有梦之队之称的中国跳水队依然在延续统治力。在女子3人3米板决赛上，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强势卫冕。陈艺文赛后对我说，虽然拿了金牌，但两个人在动作的同步性上还需要加强。而在男子2人10米台的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组合练俊杰、杨浩最后一跳惊艳全场，毫无悬念摘得冠军。他们在赛后都表示，希望可以从这里出发，一路跳到洛杉矶奥运会。 花样游泳双人项目决出金牌，徐慧妍携手国家队队友林彦君夺冠。本次双人比赛分为技术自选与自由自选两个环节，分两天进行。在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他们演绎了一曲《水映敦煌》，再度拿出了高质量的发挥，斩获全场最高分，以绝对的优势夺得冠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蓓以93.80分夺得该项目亚运会首金，另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斩获铜牌。孙思蓓赛后表示，热身时的摔车让自己一度怀疑能否发挥好，第一轮也没有达到预期，第二轮她顶着压力流畅地完成了高难度动作，锁定冠军。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以166.57分夺得冠军。比赛现场，她戴着耳机脚踏滑板，在街式赛道的扶手、台阶等障碍上完成高难度动作。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本届亚运会在决赛阶段增加了前四名比拼名次的超级决赛，严浪宇高质量地完成了成套动作。亚运会田径赛场晚间上演了巅峰对决，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15秒的成绩强势夺冠，时隔8年为中国队重夺该项目金牌。在200米决赛中，刚刚获得女子100米决赛冠军的陈雨洁出战，最终以22.93秒的成绩获得亚军。作为中国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田径赛事个人赛程最密集的选手之一，17岁的陈雨洁再度爆出金句：100米金牌是成年前的礼物，200米银牌是成年前的教训。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击败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男双决赛，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逆转日本组合，夺得冠军。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近期副热带高压强势掌控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导致南方多地暑热持续。像福州昨天最高气温37.5度，湿度也比较的大，体感温度将近40度。今后几天会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南方的暑热天气也会逐渐缓解。那在此之前，首先北方地区会受到这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创下新低，不论是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都会出现立秋以来的新低，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那等到这股冷空气南下到南方之后，会使得南方秋老虎逐渐的退场，不仅体现在最高气温的下降，最低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下降。像二号的时候，在江南这一带最低气温降到不足20度，明显凉爽不少。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那随着冷空气逐渐的南下，可以看到降水也是呈现出逐渐向南发展的态势。这是今天的情况，在四川重庆到安徽江苏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降水的区域呢向南推进，雨势有所减弱。虽然说降水减弱了，但是今后几天呢，这里降水日数还是比较多的，格外注意，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9到1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8到24度。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西宁小雨转晴，5到16度。榆林阴转晴，10到24度。昭化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南充多云转阵雨，21到25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重庆小雨，23到30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晋城小雨，15到22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济南阴转多云，19到28度。鹤壁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合肥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安庆小雨，22到29度。上海小雨，23到27度。襄阳大雨转阵雨，18到2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漳州多云，25到36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全国有四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和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有多路记者直击高铁开通现场。首先，我们来关注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开通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高铁开通现场的总台记者甘科涵。科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之上，在我身后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的首发列车。据了解，首发列车是定员577人，目前车票已经是全部售罄。此刻站台是秩序井然，氛围热烈，不少旅客是专程前来体验这趟列车，记录下这意义非凡的时刻。再过不久呢，这趟列车就将从西安东站出发，穿越秦岭，抵达陕西安康。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条新高铁，我提炼了三个关键词。首先是意义重大。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建有5座车站。可以看到，它的建成是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向南的最后一竖，同时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高铁主骨架就此基本成型。此外，它也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是速度质变。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秦岭的山脉的阻隔，关中与陕南的这个交通的耗时较长。西康高铁的建成通车之后啊，西安至安康的运行时间由原来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现在最快的45分钟。沿线的柞水、镇安首次接入高铁网，关中与陕南的1小时交通的互联互通圈正式形成。这不仅便利了沿线群众的出行，也是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第三个关键词是特色鲜明，一方面是建设难度突出，西康高铁横穿秦岭，不仅地质条件复杂，还要达到非常严苛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建设团队是创新运用了多项先进技术手段，攻克了相关的难题。例如，将轨道的施工精度误差控制在0.1毫米以内，也就是仅仅一张 A4 纸的厚度，这也是极大的提高了轨道的平顺性。尽管桥碎比是超过了90%，但通过组合式铁塔等多项工艺呢，实现了信号的稳定覆盖。此外，还建成了像产河特大桥、秦岭太兴山隧道等多项重点工程，确保了线路的如期开通。另一方面是服务亮点十足，本次的首发列车是设置了陕南主题的特色车厢，沿线的车站也是一站一景。我现在所处的西安东站呢，作为西康高铁的始发站，也是今年6月底全新建成投入使用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也是为西安承接南向客流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西安东站已经累计发车将近7000对，输送客流量超过了180万人次。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安康市也是针对性的推出了多项铁旅融合的新政策。据了解，凭借着高铁7日内到达安康的这个高铁票和购票记录啊，游客可以在享受安康全市所有范围内的这个收费景区的免门票福利，以及呢部分景区的这个餐饮和住宿的相关的优惠。国庆期间客流量较大，也是提醒大家尽量规划好行程，提前出行。现在旅客朋友们基本上已经是登车完毕，再过大概10分钟，这趟高铁就将从西安东站出发，穿越秦岭，越过汉水，一路向南，关中与陕南正式迎来1小时时代。主持人，
0: 米字形最后一竖补齐，从此秦岭不再是阻隔，让1小时时代从愿景变成了现实。好，谢谢科涵的介绍。此外呢，今天8:06，京港高铁雄商段通车运营。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郑连凯今早从北京西站发回的报道。
2: 早上8:06，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这是一列复兴号智能型动车组列车，

0: 列车在驶离北京西站之后呢，将会经停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商丘等站，最终呢到达合肥西站。全程运行时间是5小时40分左右。列车已经驶离站台，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幅图来看一下今天开通的这条线，以及它所连通的京港高铁。大家看中间的这条竖线，就是八纵八横重要的一纵京港高铁。今天开通的呢，就是雄安到商丘之间这段红色的区域，占到整条线的1/4。而从商丘到合肥、到安庆、到九江这段已经开通运营了。九江到南昌呢，正在建设当中。南昌到赣州、深圳、香港也已经开通运营了。再来看这条线的最上边一部分，北京到雄安，实际上目前它走的是京雄城际铁路。按照总体的规划呢，未来还要再建设丰台到雄安的一条新线。目前北京南下已经有了3条高铁大通道，除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京港高铁，还有这条京广高铁，还有呢就是京沪高铁。特别有意思，大家看，在雄安它通过金宝铁路，在衡水通过石脊高铁，在聊城通过济正高铁，在菏泽通过日兰高铁，在商丘通过徐兰高铁，把3条线紧紧地连在一起，八纵八横，越织越密。再过2天呢，就是国庆节了。那这个国庆假期，这条新线有哪些运力的安排呢？我们也是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在国庆假期期间，这条线要开行23对列车，短途的在京津冀区内，主要是到任丘、深州和衡水方向；长途的呢，跨省运行的有到菏泽、商丘、郑州、合肥，还有黄山方向。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1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相关消息我们将及时关注。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今年1至8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升，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同比有所改善。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是否继续延续此前的增长势头？哪些行业增长较好？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当地时间28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致力于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最新数据显示，亚投行累计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当地时间2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在纽约闭幕。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晚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2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角逐24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对决。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齐冲金。羽毛球项目，陈雨菲和王芷怡将在女单半决赛中遭遇韩日强敌。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中，中国队将力争卫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跳水、花样游泳、举重、射击等项目上冲击金牌，期待健儿们的精彩表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

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0: 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1: 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世界周刊》，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0: 接连获胜，选票变化背后防火墙能撑多久？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德国的选择。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几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标志着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了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纽约客杂志用盛大的欢迎仪式来形容美国对此次访问的重视。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看来，中国领导人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构建稳定之旅，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这是一次伟大的会晤。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华盛顿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此次会晤对中美两国来说是一次彰显友谊、实力且成功的会晤。实际上，对于这场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会晤，外界的关注点首先是美方的接待规格。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降落在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多名美军地勤人员在舷梯前合力推开约30米长的红毯，并仔细铺平。
4: Trump then had get down on their hands and knees to lay out the red carpet and remove any specks of dirt.
0: 此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已经站在了红毯的另一端等候。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首次亲赴机场迎接到访的中国领导人。而上一次美国总统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外国元首还是64年前的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该基地迎接时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
5: 这也充分说明呢，这个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对于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人民的这种极大的这样一个尊重，也充分这个显示了这个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呢，对于这个当前中美关系这个保持稳定的这样一个这个极大的这样一个这个期待和极大的这样一个重视。
0: 对此，国际各大媒体纷纷用罕见一词来报道，而这也是两国元首继5月北京会晤后，时隔4个月再度举行面对面会晤。这样高密度的元首互动在中美交往史上也并不多见。
6: 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半年内完成国事互访，确实是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它表明呢，中美双方都有意愿要抓住这样一个重要的机遇，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机遇，来通过加强交往，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让中美关系呢进入一个有更多的合作和更大程度稳定的新阶段。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特朗普又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值得一提的是，在欢迎仪式上，有5架美国战机飞越白宫上空致敬。
5: 这种检阅本身呢，实际上也是对于别国领导人呢这样一种这个建立信任的这样一个体现。
0: 当天，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也出席了欢迎仪式。她不仅穿了一条由中国设计师设计的带有刺绣的礼裙，还带来了此前通过视频用中文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问候的女儿阿拉贝拉。在宾客等待两国元首致辞期间，现场更是响起中国音乐《月亮代表我的心》。而这首曲子则是中国台湾作曲家翁清溪在美国进修期间创作的。与之相对照的是，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时，中方在国宴上选取的压轴曲目是 YMCA。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圆满结束，向世界传递出怎样的积极信号？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中美稳定之道。另类选择党为何可

0: 是特朗普竞选集会的标志性音乐。外界注意到，特朗普在欢迎仪式的致辞中特意提起一个中文词“恭和”。
1: 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that inspired the Marines to adopt a Chinese phrase they still use today, "Gung Ho." The Marines use it as an expression of great enthusiasm, but in Chinese, it literally means working together.
0: 恭和一词源自抗战时期国际友人和国内民主人士发起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而这个词进入英语语境，主要归功于一位叫埃文斯·卡尔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1938年，卡尔逊曾以观察员身份深入延安，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民主氛围和互助精神深感震撼。
2: Just look at those half-armed, ill-fed peasants. They outmarched, outfought, outmaneuvered the Japs at every turn because they believed in what they were fighting for. Because every man had only one desire, to do his duty. Well, I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not in textbooks.
0: 1942年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不久，卡尔逊临危受命，组建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该部队参照八路军的纪律和精神组建，并将恭和作为口号，意为共同努力。这就是卡尔逊飞行突击队，又称恭和营。1942年8月，卡尔逊带领恭和营奇袭马金岛，取得了美日开战以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胜利。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再过一个月即将迎来联合国81岁生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中美两国在二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为捍卫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在构建战后国际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会晤时再次提及这段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历史，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当年啊，在这个面对这个世界大战期间，啊，秩序这个面对各种挑战，甚至是出现非常这个剧烈的这种不稳定性、不安全感的这样一种情况下，中美的当时那种合作，所以现在这样一种合作本身呢，可能也同样会起到持续的来去，为这个世界注入确定性、稳定性。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上，白宫东厅被鲜艳的中国红装点一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此举行欢迎国宴。除了菜单将两国烹饪传统融为一体，晚宴还以试酿伯格酒庄的黑中白起泡酒祝酒开场。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时，喝的正是这款加州起泡酒。尽管当时两国仍有分歧，但那次访问开启了中美关系历史性的破冰，也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1: 我觉得他做出的这一系列的超规格的特殊的安排，营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气氛，也为访问的顺利进行，包括进一步深化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友谊，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0: 历史一再昭示我们，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
1: 习主席在致辞中也讲到，特朗普总统要让美国更加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中国呢，也是在推进他的民族复兴的这个伟大目标。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辅相成。我觉得这里传递的信号就是，中美关系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它是一个正和的，中美可以相互成就对方。
0: 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发表书面讲话，称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行

0: 工 Ultra 在100米竞速中跑出9秒39，超越人类短跑记录，原地跳高跳出2米88，同样刷新人类记录。美联社认为，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场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先进机器人领域快速进步的实力。
1: 应该说，中美呢都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大国哈，而且国际社会呢也都普遍期待两国呢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不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实现这种引领，不但是在技术层面上持续的创新，而且呢也在规则规范啊、治理层面上呢不断的进行这种对话。
2: China is not only not ours to contain, but most important, the act of trying to contain China will fail, absolutely, unconditionally fail.

0: 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联合国总部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联大以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为核心主题。而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言，世界已进入深度不确定性时代。
1: 中美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所以这两国的关系呢，对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至关重要。中美两国呢，又是这个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0: 2021年9月21号，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舞台上曾经郑重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已从中国的主张扩大到国际共识。习近平主席又相继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1: 我们提出来的这个四个倡议，实际上就是在新形势下，世界面临全球治理迟滞的背景下，怎么样更好地来推动各国之间，包括中美之间，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
0: 9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美关系将定义21世纪。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0: 的确，目前距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期限不足5年。中美互动的走向可以说直接关乎多边合作的前景。
3: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once again become friends. We may never become close allies, but we can work together in a collaborative fashion to the betterment of both societies.
0: 如今，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双方应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把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1: 在这个过程中呢，元首外交继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就是它能够确定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图。在中美关系遇到这个重要的障碍的时候，两国领导人发挥政治决断来克服困难，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0: 另类选择党为何可以接连获胜？选票变化背后防火墙能撑多久？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德国的选择。
4: 2026年是德国地方议会的超级选举年，而在9月举行的3场州议会选举中，一个女人占据了德国媒体的头版，她就是德国极右翼的领军人物，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9月初，选择党在3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成为第一大党。2周后，该党又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连续2场胜利震。

0: wo wir unzufrieden sind. Und dadurch hören auch viele Leute zu.
1: 德国政治学家沃尔夫冈·施洛德注意到，一些曾经被视为莫斯铁杆支持者的人，正在成为他最强硬反对者。Sie
2: zerstören alles.
3: Wer zerstört alles?
2: Der neue Kanzler.
4: Die Politik ist scheiße und ich bin für die Blaue.
5: Ich wusste halt schon, dass es bei mir in eine links-grüne Richtung gehen wird.
6: 这是17岁的塞西利亚第一次参加州议会选举，他认为。
5: Ich glaube, dass es ja generell so ist, dass die Jugend immer viel extremer ist als die ältere Generation. Aber ich nehme es auf jeden Fall auch so, also stark wahr, dass es immer, wir haben eine extrem starke Rechte und eine extrem starke Linke.
6: 民调显示，在此次柏林州议会选举中，16至24岁的年轻人最支持的是左翼党，选择党排名第二。 这种偏离传统主流政党的政治倾向也出现在德国其他地区。在9月6号举行的萨安州议会选举中，18至24岁的年轻人最支持选择党，左翼党排在第二。汉堡大学政治学者格菲恩·奥夫则认为，年轻选民的特点并非在于观点激进，而是对任何特定政党的归属感都不强，他们更在意具体议题。
7: Das heißt, die sind relativ einfach zu bewegen für eine Partei und sie vor allem häufig den Themen, die Parteien mobilisieren.
6: 例如，在2021年德国联邦议员选举时，18至22岁首次投票的年轻人中，23%把票投给了绿党。那时，气候问题正是年轻人最关注的话题。而在此次柏林州议会选举中，最受关注的是住房问题。
5: Wir sind jetzt alle gekommen in ein Alter, wo man auch irgendwie eigentlich auch mal vorhätte auszuziehen, was in Berlin halt fast gar nicht möglich ist.
6: 过去10余年，多数柏林人都深切体会到柏林居大不易。随着国际资本涌入，大型房地产公司买下柏林大量公寓，10年间，柏林房租上涨约70%，约为同期公司涨幅的2倍。2021年，柏林曾举行一次公投。 当时，67.6%的投票者支持将大型房地产公司的部分住宅通过政府补偿的方式公有化，成为普通人能住得起的居所。但此后多年，相关方案始终没有真正落地。This
7: city belongs to Berliners, and we're going to give it back to them. It doesn't belong to big real estate corporations.
6: 左翼党抓住了柏林人的痛点，将住房问题作为竞选核心。 承诺兑现2021年公投结果，将大型房地产公司的约22万套住房转为公有，并设置租金上限。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埃拉尔普甚至佩戴了一条写有“租金上限”字样的项链。尽管社民党秘书长蒂姆·克鲁森托夫警告说，向房地产公司收购住房将花费柏林纳税人大约200亿欧元的巨款。 但在饱受高房租折磨的柏林人面前，这种财政警告显得苍白无力。柏林向左，两个德国东部州则转向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萨安州、梅前州都位于原东德地区。1989年柏林墙倒塌，而在两德统一30多年后，2025年2月，半岛电视台发布的德国联邦选举结果地图中。 选择党的支持版图与原东德地区高度重合，这一惊人的对应关系似乎表明，今天的德国东西部之间仍有着一条看不见的边界。梅前州，德国的旅游胜地，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波罗的海滩。但自1990年以来，该州人口减少了约15%，许多年轻人选择西迁。 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价格与生活成本飙升。在梅前州，许多人反对切断与俄罗斯的贸易和外交关系。8月31号，莫茨前往梅前州参加基民盟竞选活动，遭遇民众抗议和嘲讽。 如今，梅前州经济在全德各州排名中位列倒数。 这种政治文化认知与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正是德国东西部裂痕的一个缩影。Looking
7: at this graph, if we focus yes on 2023, we can see that there's a huge difference still in terms of wealth.

0: 选择党已然在德国联邦层面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此番州选举之后，如果选择党能在东部州成功阻隔，将启动欧洲最雄心勃勃的极右翼政策实验。据《华尔街日报》称，选择党可能将萨恩州作为展示其移民、教育、文化理念的窗口。选择党领导人已承诺严厉打击移民，具体政策包括：领取福利的欧盟移民应该离开德国，所有乌克兰人都应被取消难民身份和福利等。不过，选择党的一些核心理念超出了州政府的职权范围，比如让德国退出欧盟、弃用欧元、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
1: Man muss es gar ganz hart formulieren, dass die AfD so derartig den konservativen Rand dominiert, die beziehungsweise die konservative Seite ist ein ungeheures Alarmsignal.
0: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在近年来全球化退潮和民粹主义回流的背景下，中右翼和中左翼政治势力的衰落已成为整个欧洲的趋势。但面对极右翼的崛起，各国的政治图景仍有差异。一类是以意大利为代表，极右翼突破所谓防火墙开始执政。2022年意大利议会选举中，梅洛尼领导的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成为第一大党，并成功阻隔，成为执政联盟的主导力量。二是以瑞典为代表的防火墙出现松动。2022年10月，瑞典三个保守政党组成的少数派政府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达成递德协议，民主党不入阁，但在议会投票时支持少数派政府。三是以法国为代表的防火墙名存实变。2026年法国市政选举中，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取得显著突破。分析师指出，当多数选民不再将与极右翼合作视为禁忌，制度层面的防火墙变成了空壳。
2: 选择党的崛起更像是德国乃至欧洲社会诸多矛盾共同交织激化的产物，而非治愈这些问题的解药。如果经济、民生、移民等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应对，德国面临的将不仅是政党格局的碎片化，更是社会共识的进一步撕裂。好，感谢收看本周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3: 那就看我的。
4: 那就看我的。
5: 那就看我的。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保持较快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八月份当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2%。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2: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性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3: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子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1: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级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4: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芯，岩芯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芯，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芯勘探功能。
0: 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也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那这样的一艘船的钻探系统到底有什么超能力呢？我们跟着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一起上船去看看。
2: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4: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米×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正前方是井口，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地质勘探岩芯采取的一个钻机。目前我们采用的这个液压举升式系统，提升能力是1000吨。根据我们去年一年的作业来讲，最高生存工况能达到16吉通。
1: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莫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钻井系统工作时就如同一把巨大的冲击钻，利用顶区带动钻杆、钻头和高压泥浆来切削岩石。梦想号本航次的钻孔直径只有0.241米，从海面往下11,000米来打孔钻探就好似穿针引线。
4: 现在标准的钻杆一根是9.5米，
2: 那未来要钻到10,000米以下，那得用多少啊？
4: 10,000米基本上这里要排满，整个质量区域能存储11,000米的钻杆。我们用的绳索取芯工艺呢，实际上它的钻头这是
2: 钻头
4: 空心的，对，钻头它是空心的，钻头旋转起来之后，钻头往下走，岩芯会相应的进入到这个腔体空间里面，然后上面是钻杆，那整个岩芯就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我开始停钻，然后开始用钢丝绳打捞抓住它。绳索然后再提上来，把岩芯提到钻台面，然后把岩芯拆出来。
1: 打捞出来的盐芯会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送到前处理区域。
4: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盐芯样品的前处理区，开始做盐芯的分割清洗，最后在这里切成1米5、1米5的这种标准长度，然后

0: 从后面这个门进入到实验室做更小的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些分析和测试。
1: 取出深海海底的岩芯只是梦想号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科学家们就会立刻在船上对岩芯进行多项科学研究。梦想号配备了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可以满足大部分科学研究需求。
2: 为了避免采集到的岩芯运回陆地后发生变化，梦想号搭载了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群，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装配各种精密实验仪器超过150台套，采集的新鲜岩芯样本在船上就能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
3: 岩芯就从这个地方送进来，科学家又要开始把一部分岩芯就要切走了，会取每一根岩芯最底部的岩芯
4: 定岩，
3: 对，定年。第二个就是做生命演化，科学家会敲没有被破碎啊，也没有被这个海水污染啊的地方，送到微生物实验室去进行微生物培养。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什么基因测序啊，就了解海底以下生物的群落和它们的演化。这边的话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墙上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时间段里出现的放射虫的这个种类。还有它们的长相，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放射虫都没找着
4: 哦，
3: 所以可能这边的海域特别的缺硅。
2: 除了基础地质和微生物实验室，船上还有古地磁、无机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海洋科学、天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以及钻探技术等共9大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配备了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能够满足从深海岩石样本分析到微生物研究的各种需求。
3: 这个岩芯刚从海底上来，它里面还有流体啊、气体啊，还有孔隙的情况都是接近原位状态，所以要第一时间开展各种测试的工作。岩芯放进去扫完了以后，就可以提取它三维的图像。这个大的区域就是给科学家开展描述的区域，科学家就要在这儿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描述啊，科学发现的总结的这个工作，测它的密度啊，测粒径啊，测它的电阻率啊等等。
4: 就像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前方全都是各种的检测，
3: 对，
4: 最后呢到医生这儿了，也就是科学家这儿了，
3: 对，
4: 他来根据你的这些各项检测结果来描述你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没错、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像一个岩芯的全流程诊断。梦想号上的船载实验室里的设备是全球最先进的一批设备了，尤其是分析测试时间会变短哈，就是这个对科学家来说很重要。
1: 梦想号一个航次就会采集上百米的岩芯样品，那除了在船上的研究，这些岩芯样品回到岸上又该如何保存呢？
4: 这里啊，就是梦想号配套的全球最大的海洋岩芯的存放的库房。那这里呢，相当于一个岩芯的档案室，梦想号取回来的海底岩芯呢，都要在这里进行存放。可以存放的岩芯的长度呢，超过45万米，这个距离啊，差不多相当于北京到太原的距离。
5: 我们海里面的岩芯它很湿，而且就是很多有机质，如果常温下面存放的话，它就会干裂然后发霉，这样的话会影响到它后续的一些分析结果，所以我们呢就会把它放到冷库里面。这个4度其实是接近海底的一个温度这样我们去模拟海底的温度，让它尽量的长时间的去保存。
2: 赖佩欣告诉记者，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岩芯库保存了大量的原始地质资料和实物样品。岩芯库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由冷藏库、常温库和检测中心组成。其中，冷藏库主要用于保存海洋沉积物样品，常温库主要用于保存多金属结合以及各类海底岩石样品。该岩芯库具备从岩芯储存、分析测试到科学研究共享服务的全流程能力，直接服务于梦想号、大洋钻探等国家级深海项目。
1: 今天上午，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万余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本次圣杯屿出水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2026年7月22号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

0: 文物移交事件。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

0: 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富双。
1: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2: It'll take a month before they're out in public.
1: Yeah, we'll be back for that.
0: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3: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0: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是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了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

0: 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1: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经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中死亡。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黎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黎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今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政府军接管当地的安全事务。但是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然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了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富汗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极端组织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的安全局势。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事件发生后，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表示，保护公众安全是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本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结果，称嫌疑人企图制造重大破坏。
0: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85户居民被疏散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5名男子因涉嫌爆炸物相关犯罪被逮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有外媒报道称，英国警方在接到线报称，当天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后采取了行动。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

0: 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五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的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法国极右翼政党的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当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该党将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这在国民联盟历史上系首次。法国参议院共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1: 据刚果金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报道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事发时船上可能有80多人。搜救人员找到了5名幸存者，仍有数十人下落不明。目前搜救行动正在继续，事故原因尚不清楚。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黑龙江省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速铁路，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高寒岛状冻土区的高铁。路线穿行小兴安岭，将林都伊春接入全国高铁网。今天首趟列车从伊春西站驶出，这条穿行林海雪原的最北高铁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于文波。文波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3: 好的，田亮，我现在呢就在伊春西站的站台上。那刚刚啊，哈伊高铁是刚驶出我们这个站台。那其实今天一早呢，有不少的旅客就来到了我们新启用的这座站房，通过安检验票进入到候车室。那大约十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了检票。旅客呢是通过扶梯上到站台，再对照着车厢号呢，有序的登车。今天这个首发车的这个乘务班组呢，是铁路部门精选的青年骨干。那上岗前呢，也是专门增设了哈伊沿线的文旅知识课程。也就是说呢，车上的乘务人员可以客串向导，为旅客介绍沿途的风光。我们先来说说我所处的这座站房。 伊春西站呢，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也是哈伊高铁全线规模最大的新建车站，可以同时容纳1500名旅客候车。那站房从设计到施工，处处融入了地域特色。屋顶的曲线起伏呢，呼应的是小兴安岭的群山。那这些外挑的柱廊啊，模拟的就是红松挺拔茂密的形态。立面白色的横向线条呢，营造的是万里飘雪的北国意境。那走进候车室啊，雪花松塔的图案随处可见。这座车站呢，地处高纬度严寒地区，冬天呢极端低温能到-40摄氏度。那站房在防寒抗冻上也做了一些特殊的设计，屋面呢采用了76度的大坡度流线造型，积雪呢可以自然的滑落。幕墙呢用的是特种的玻璃，搭配多层密封工艺和加厚的保温层，兼顾极寒保温与运营的节能。站台地面呢也做了防滑处理，提升了摩擦力和抗冻耐磨的性能。这些细节呢都是为了在高寒环境下保障旅客的安全和舒适。那目前哈伊高铁已经开通了，哈伊高铁全长是318公里，设计时速是250公里，全线呢共设9座车站。今天这趟车呢一路向南，最快1小时46分钟就可以抵达哈尔滨。它不仅是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也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高铁呢，首先带来的就是出行时间的巨大改变。过去呢，伊春往返哈尔滨，那坐火车，每趟啊就要7个小时左右；自驾走高速呢，也要4个小时。哈伊高铁开通后呢，哈尔滨到伊春可以压缩至2小时左右。那哈尔滨到铁力最快是1小时14分钟，哈尔滨到绥化呢更快，只要42分钟。高铁串联起来的还有一路风景。伊春呢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眼下呢也正是五花山最美的季节。高铁开通呢，把小兴安岭腹地的众多优质生态景区接入到高铁网，实现了快进慢游。森林康养、游学体验、冰雪旅游等这些产业呢，也即将迎来新的机遇。好的，田亮。
1: 北国风光近在眼前啊。好的，谢谢于文波从前方发回的报道。那新开通的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穿越了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建设的过程当中，建设者们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填补了多项国内外技术空白，为我国乃至世界高寒地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0: 哈伊高铁线路纵贯高纬度高寒核心地带，全年温差超过70摄氏度，沿线分布14处总长5.8公里的岛状多年冻土。这类冻土地温高，热稳定性差，施工中轻微扰动都可能诱发路基沉降。其中新建的伊春西站站房施工区域冻土层厚度2.9米，冬季土壤结冰膨胀，开春化冻下沉，建筑基础容易出现沉降不均等问题。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们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展了国内首个防冻害矿物基类胶凝材料新技术课题研究，通过固化密实、加固软土，实现地基冻害防控。这也是世界首个解决高寒地区高铁站房覆水软土地基冻害防控的技术方案。
4: 后期通过智能设备持续监测，监测数据分析证实路基工后沉降符合质量标准，工程质量合格。
0: 哈伊高铁铁力呼兰河铁路特大桥全长19384.05米，4次跨越运营繁忙的绥嘉铁路。建设团队先后攻克营业线施工、高寒转体、寒区抗冰、表层冻土开挖、低温治梁5大技术难题。
3: 项目团队利用无人机遥测技术、三维模拟技术，实现3次在铁路封锁天窗点内完成超200吨单品钢箱梁架设任务，将安装误差严控在5毫米以内。连续梁转体施工过程中，利用北斗卫星精准定位控制转体，高效解决了高寒地区施工周期短的不利因素，保证施工工期全面推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吉林白城市镇赖县的盐碱滩上，南方水生茭白迎来了集中采收季。这是当地通过

0: 南菜北种的创新实践。南方水生茭白的品质收成如何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看看。
1: 我现在呢就在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三马场屯的茭白种植基地了。大家看我身后这些长得又高又密的庄稼就是茭白了。那茭白啊是一种水生的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呢需要持续的保持田中有水的状态，因此呢采收也需要在水中进行，农户们啊需要手工收割。那么该如何判断一根茭白是否已经成熟了呢？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根茭白，成熟的茭白啊在它的底部和中部呢都会有凸起，当地农户啊管这个叫做鼓肚，也就是鼓肚子，茭白的肚子鼓起来了就说明它成熟了。那又该如何判断茭白的品质呢？我们将它放回桌上啊，大家可以看桌上这两根茭白，相比于右侧的这根茭白，左侧茭白的中间啊有一道明显的白线，当地农户啊管这个叫做胰腺白。那么有胰腺白的茭白呢就是品质上乘的好茭白了。目前在镇赖县一亩地啊能够收获4000斤的茭白。的确啊，茭白是一种典型的南方作物，它的主要种植区呢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南方茭白一年通常可以采收两季，而9到10月间采收的东北茭白啊恰好可以与南方茭白错峰上市。与此同时呢，这个镇赖县啊它的昼夜温差较大，光照呢也非常的充足，因此这里种出来的茭白啊肉质脆嫩，甜度高，个头呢相对来说也要大一些，所以啊在市场上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不仅如此，茭白啊还有着改良盐碱地的作用。看着眼前的这片丰收的景象，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啊是一处 pH 值超过10的重度苏打盐碱荒地，土壤板结严重，盐碱化程度高。而茭白啊不仅具有耐盐碱的特性，其发达的根系啊还有着改良土壤的作用。大家看，这是我们今天啊刚从田里挖出来的一丛茭白，在它的底部呢盘绕着非常庞大的根群，那这些发达的根系啊能够加速破除土壤板结，同时呢还能够分泌有机酸来调节土壤微环境，来招募有益微生物。那么与此同时，茭白的植株高大，生长旺盛，在生长过程中呢能够持续的吸收和带走土壤当中的盐分，采收后的秸秆呢还会全部还田，由此呢起到一个提升土壤的有机质的这样的一种作用，由此啊也就一步一步的将贫瘠的盐碱地改造为了优质耕地。那么此外啊，通过饮水洗盐、增施有机肥等种种的综合措施，经过多年的持续改良，过去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土壤条件都得到了改善。与此同时呢，当地还因地制宜啊发展茭白种植，进一步拓宽了盐碱地治理模式。目前镇赖县累计改良盐碱地超3万亩，有效盘活了闲置土地，也让盐碱地实实在在地产生了经济效益。
0: 近日，新疆沙湾市的辣椒进入了集中采收期，大型设备在采收区内穿梭作业，一串串火红的辣椒被收入囊中。近年来，沙湾市大力推广辣椒机械化采收技术，采收效率更高。据了解，沙湾市种植了线椒、朝天椒、菜椒、米粉椒4个大品类20多个品种的辣椒，种植面积近5万亩，采收工作预计将持续至10月底。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近日，福建福清市的芭乐迎来了集中采收期，工人们穿行林间采摘鲜果，果园一派丰收景象。
2: 在福建福清市的一处芭乐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果树上，一个个套袋管货的芭乐挂满枝头，长势喜人。淡淡的果香弥漫林间，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车，随后运送至园区加工车间，经过精选标准化包装后，发往福州等地销售。
3: 我们园区主要是种植珍珠芭乐跟水晶芭乐，2014年从台湾原株引进了2万株，大概种植了400亩。
2: 芭乐果实娇嫩，不适合机械化采收，全程依靠人工采摘。进入采收季以来，园区每天都有10余名工人按照订单按需采摘，现采现发，日均采摘量1500至2000斤。今年园区芭乐分3批次采收，眼下正在进行首批采收作业，预计产量在7万公斤，整个采摘期将持续至12月初。
3: 我们现在每亩的产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现在芭乐的销售民众都还是蛮喜欢的。

0: 在广东梅州市，眼下正是蜜柚丰收的时节。在梅州蜜柚主产区大埠县，22亩蜜柚陆续开斋上市。
1: 记者来到广东梅州市大埠县清溪镇的一家农业生产基地，果农们忙着把一颗颗蜜柚摘下枝头。过去这些蜜柚要靠人力背运下山，如今农业无人机就可将蜜柚调运至转运车，有效降低了运输成本。
2: 今年大埠雨水多，光照条件好，加上我们精细管理，如果品质很好，3个月前我们已经陆续接到各地订单，其中单笔最大订单达150万斤。
1: 近年来，当地持续引导果农改造老旧果园，引进红宝石、西施柚、葡萄柚等3万多亩新品种，让原本集中在秋季的销售期一直延长至次年1月。同时推行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带动约4万户种植户增收。
3: 通过无人机、自动化等科技手段赋能，以专业提品质，以直播拓市场，多措并举拓宽农户就业增收渠道。
1: 据介绍，今年梅州市蜜柚种植面积约29.75万亩，预计总产量61万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有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那除了刚刚我们报道的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还有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以及宜昌至兴山高铁。今天早上，京港高铁雄商段由北京西站始发的高3935次列车此刻即将抵达聊城西站。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和既有线路交织，让鲁西地区的聊城、菏泽等地升级为高铁十字枢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聊城西站现场的总台记者贾林。贾林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吧。
5: 你好，主持人，我们现在是在聊城西站。那么稍后呢，京港高铁雄商段北京始发的高3935次列车呢，即将抵达我们这里，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这一重要的时刻。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示意图来感受一下这条线路对于山东西部地区的重要性。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京港高铁雄商段济南局管内，一共呢是8座车站，其中有2个车站尤其重要。一个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聊城西，它是京港高铁和济正高铁的十字路口。第二个呢是南部的菏泽东，它是京港高铁和日兰高铁的十字路口。今后呢，鲁西地区的人民出行啊，会发现更为方便了。不管是去京津冀，还是南下，比如说去珠三角、长三角等等，都有了更多的选择。那是因为啊，之前的时候，聊城如果想去这些方向的话，是要绕行济南的；而菏泽呢，则是需要绕行曲阜的。在这张图上呢，我们还特意标注了一条1996年开通的京九普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线路呢和现在的京港高铁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好的，那么在我们刚才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们已经听到了铁路的播报，请把我们的目光望向前方。刚才我们说的北京始发的高3935次，现在正在缓缓地驶入我们所在的聊城西站，这标志着聊城这座鲁西北的城市正式迈入了双高铁时代。我们可以看到站台上很多人都在翘首以待，拿着各种设备在拍摄这趟列车。那是因为鲁西的人民盼望这趟列车真的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等它开通以后呢，给当地带来的主要的影响和变化，我想可以总结为2方面。第一方面当然是最直接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铁路交通的这一方面。之前呢，在开通以前，像聊城、菏泽往北京方向走的高铁呀，一天只有2趟，可以说选择很少。但是开通以后呢，这个数字会变为每天10趟。像我们马上要迎来的国庆假期呢，这一类的高峰期甚至可以达到16趟。可以说大家的出行选择更多更为丰富了。第二个呢，就

0: 要说到对于经济的影响了，我们都说，铁路搭台，经济唱戏。在30年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京九普速开通的时候，到现在啊，聊城的经济体量现在已经是那个时候的16倍了。可以说，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铁路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今后呢，我们所有的乘客可以坐着京港高铁来到像临清聊城，感受这里的运河文化；来到阳谷梁山运城，感受这里的水浒主题的文旅。当然还有沿线的像菏泽的牡丹、曹县的汉服，还有聊城的葫芦等等特色产业，他们也必将迎来更大的商机。哎，说到刚才这个聊城的葫芦啊，我们现场还真有这样的一个展品，我给大家看一看。为了迎接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呢，现场也是做了一个临时的布展，既有代表着现在发展的像这个聊城的葫芦，这个是特色产业，还有聊城的文旅的文创产品等等。这里还有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京九普速列车的一些珍贵的物品。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照片呢，就是30年前京九普速开通的时候在聊城站拍摄的。可以看到当时的不管是铁路站台、车头，还是大家的制服，和现在都有比较大的区别。我们再看这里，还有一个珍贵的老物件，就是一个老怀表。当年呢，铁路司机就是用这样的怀表来把控时间、把控行车节奏的。30年来啊，可以说变化非常的大，但是唯一不变的，我们要说就是铁路人想要安全、准时把每一位乘客送到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份初心。刚才在我们直播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我们关注的高3935次高铁现在已经缓缓地驶出了聊城西站，它带着鲁西人民的期待奔向远方。我们也相信这条线路必将为山东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贾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那么今天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开通运营了，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织密山东聊城、济宁、菏泽的高铁网络，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珠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了发展新动能。
2: 雄商高铁进入山东的第一站就是临清，临清曾是大运河上最繁忙的收费站，但进入高铁时代，当年的运河宠儿却少了几分出行的便利。
3: 我是从南京开车过来的，我早晨8点从南京出发，下午5点到了临清。
4: 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就是现在来一趟太折腾。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2: 高铁开通临近国庆假期，临清推出一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活动，凭高铁票可享受景区折扣优惠，10余家老字号餐饮门店推出5至9折优惠。
5: 景区针对客流提升，不断升级文旅产品和配套服务，努力把过路客转变为过夜客，带动吃住行游全链条消费升级。
2: 过路客变过夜客，这正是沿线小城共同的课题。从高铁站到水泊梁山景区约10几分钟车程，当地开通全程1元公交，并推出凭高铁票享住宿折扣等惠民政策。
6: 以往游客啊，大多是周边自驾过来的，现在啊，北京、河南、河北的旅客明显增多，国庆假期预订量持续攀升，预计接待旅客同比增加40%以上。
2: 在菏泽，雄商高铁与日兰高铁在菏泽东站十字交汇，结束了运城、曹县两个百万级人口大县没有时速350公里高铁的历史。在曹县，当地汉服产业借助高铁带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对接全国年轻消费市场，加速从低端加工向品牌化、原创化转型。
7: 过去啊，跑展会、谈合作，来回折腾。现在呢，有了高铁，我们就可以当日往返，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一些来我们曹县投资的客商也少了很多的奔波，大大提升了我们曹县招商引资的力度。
1: 本台消息。 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鲁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

0: 分为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代收货款是指物流公司或快递公司在送货时代替卖家向买家收取货款，再转交给卖家的有偿服务。这项原本是为了便利买卖双方非面对面交易的服务，却被电诈分子盯上了，成为洗白电诈资金的新通道。近期，北京警方就在一起电诈案件的报警中发现了利用快递公司代售货款服务进行洗钱的线索，一举抓获了16名犯罪嫌疑人。通过该线索扩线侦查，目前已核实的被骗群众近200名。
2: 今年6月，一名市民在社交平台浏览时被一条介绍炒股的广告所吸引。在之后的近2个月里，他通过扫码支付先后向所谓的投资平台转账14笔，共计20多万元，直到发现无法提现才意识到被骗，随后报案。接到报案后，北京警方立即对当事人被骗资金的流向进行了追踪。
3: 当事主想投资某个股票的时候，他的入金的方式就是嫌疑人给事主一个二维码，说你直接扫码，钱就进到你的股票软件里了。所以事主不知道他的钱去哪儿了，他只知道自己扫码了。咱们是通过调事主流水，他这个备注上面写的代收货款。
2: 当事人表示自己对代收货款一事一无所知，那么转账记录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备注呢？通过进一步追踪，警方发现这14笔被骗资金全部流入了某快递公司的账户。也就是说，近2个月以来，当事人一直认为是向所谓的投资账户转账，实际上是以货款的名义把钱转进了快递公司的代收账户。
3: 我们立刻呢向这个快递公司去调证，发现这14笔订单涉及到7个寄件地、7个寄件手机号、13个收件地、10个手机号，有寄件手机号和收件手机号是同一个手机号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就分析，这个收件地和寄件地很有可能都是嫌疑人。
2: 除此之外，警方在这些代收货款的订单上还发现了其他反常迹象。
3: 寄件地址和收件地址是模糊的，尤其是收件地址，他只写了某某路或者某某胡同或者某某楼，没有具体的收货的门牌号。订单上面写的多数是玉石和这个珠宝，还有人参，这些物品呢是难以那个分辨它准确价值的。
2: 寄送高价货物却又不把收件地址写清楚，发货方难道不担心会影响配送吗？随后，警方逐一找到了这14笔订单的快递员进行询问。
3: 快递员给我们反馈，找不到门牌号的话，快递员可能会直接联系寄件方或者是联系收件方。当时他们在配送的时候联系这个人，说他不在本地，或者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把这个收款的二维码要走了，但是物品是一直无人来领取的。
2: 为了完成订单配送，快递员按照收件人的要求，把公司的收款二维码截屏发送给对方，以便对方远程扫码支付货款。令人不解的是，明明应该钱货两讫，但在支付货款后，收件人却不急于拿走货物。
3: 这些货物有的一直堆放在快递寄件的那个货架上，还有的一些货物到收件地之后，嫌疑人叫了一呼啦啦，再把这个货又拉回到这个寄件地了，也就是说这个货他又重复利用了。
0: 交钱却不要货的买家着实太过反常。随后警方顺着资金继续深挖后发现，快递公司扣除服务费把代收到的货款转入寄件方预留的银行账户后，货款很快被再次转出，最终流向境外。警方判断这是一条利用快递公司代收货款业务的隐形洗钱通道。在固定了相关证据后，警方展开抓捕行动，共抓获涉案人员16人。
2: 警方介绍，代收货款本是为保障寄件人和收件人权益设立的担保交易模式，货物送达后由收件人现场扫描快递公司的二维码完成支付，快递公司再将货款结算给寄件方。但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却盯上这一业务流程，用于转移洗白电诈赃款。首先，嫌疑人会注册经营范围为珠宝玉石、人参保健品等的空壳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到快递公司申请月结。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除了伪装正规商户，方便大批量

0: 寄送物品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加快赃款的回流速度。
1: 散户可能7天之后回款，T 加7的回款方式，我签订这个月结会员了，回款周期可能会缩短到 T 加3 T 加2，如果说出货量特别大的话，可能会缩短到 T 加0实时回款。这也是嫌疑人在洗钱过程当中啊，给上游尽快的返款的这么一个方式。
0: 通过空壳公司注册了月结会员后，嫌疑人会下单代收货款服务，然后把廉价物品伪装成高价品寄出，快件完成揽收中转到派送阶段后，由于地址模糊，快递员只得通过电话联系收件人，这名所谓的收件人则会以资金不足不在收货现场为由，要求快递员远程发送快递企业的收款码，收款码随后会被收货人转交给上游诈骗团伙，由诈骗团伙推送至受害人，受害人扫码支付后，快递公司依照协议将资金划转至寄件方账户，境内嫌疑人拿到结算资金后，将赃款输送给境外诈骗人员，从而完成对诈骗资金的洗白。目前该案的16名涉案人员已被北京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同时警方提示，该案暴露出的风险隐患需加以警惕，
1: 提示各快递公司严格落实揽收快件的开箱验视制度，同时保证实名制揽收寄件的行业规定，遇到寄件人收件人刻意规避身份核验等异常订单，应该立即停止服务并报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风暴还将持续，并伴随强降雨、大风和巨浪。预计27号当天，新泽西州北部至新英格兰南部地区将迎来降雨量峰值。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时。此前一天，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曾表示，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从当天起至27号上午10时，该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其喷发情况受到持续监测。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另据尼泊尔警方消息，搜救行动正在进行，目前已发现2具遇难者遗体。据了解，事发区域当时正遭遇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嫩莫县政府此前已经发布禁令，禁止9月25号至27号在多处高海拔区域开展登山徒步活动。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5: 往家里投啊。
6: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7: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8: 慢点，过来啊！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9: 爸，走。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是一次淬炼信仰的伟大远征，越是艰险越向前，绝境之中迸发出来的信仰之光，穿越岁月长河，至今依然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开拓。这里是央视新闻频道。

0: 到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红军长征途经贵州境内60多个县市区，其中红六军团西征，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贵州。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这是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红色的土地，感悟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生生不息。
1: 从空中俯瞰，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攻占的第一座县城正是湘黔交界处的黎平县。黎平会议会址中，小学生们正跟着讲解员一路走一路看，讲解声落，岁月的脚步从翘街走过。迈步新时代，高铁开进侗家寨，稻浪翻滚，丰收在望，金色暖阳中传承千年的大歌，唱响侗族群众的好日子。百年鼓楼边，一只袖珍，一方靛蓝，串起了村寨文旅，也绣出了百姓的锦绣生活。歌声不停，一路向西。1935年，红军突破乌江天险，挺进黔北遵义，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如今江还是那条江，但渡口变港口，乌江航道通江达海，黔货出山不再艰难。现在进入视线的是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遵义会议会址。90多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会址楼前，天南海北的参观者在这里仰望，楼上旧桌旧椅，一切如初。90多年过去，那个历史时刻依旧光芒四射，新的历史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会址外的剧场内，大型红色情景剧《伟大转折》正在上演。800吨水还原血战湘江的悲壮，26米落差大瀑布再现金沙江的磅礴，那段峥嵘岁月仿佛就在眼前。一座会址，一台巨幕，这是一项国家工程。贵州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这些年一个个红色地标串点成链，赤水河奔流，土城渡口传奇在此上演。1935年，红军在赤水河上来回机动，4次渡过赤水河，让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从敌军的包围圈中突围。如今全国第一座以红军命名的大桥赤水河红军大桥飞跨赤水河谷。苍穹之下，我们的思维指向更远的地方。10年间，中国天眼 FAST 在贵州的群山之间静静捕捉来自太空的信号。这10年，贵州也正在把数据变成新特产。在贵阳贵安智慧工厂的无人产线上，高端轮胎流转不停，整车工厂的机械臂间精密焊接，焊花翻飞。从造胎、造车到造飞机、造航空舰，贵州的大数据产业正在赋能各个行业，比较优势进一步凸显。90多年前的一条长征路，走出了黔山贵水、沧桑巨变。现在，贵州正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刚才我们跟随穿越机的镜头，领略了贵州长征沿线的今昔巨变。我手边的这个模型，相信大家不会陌生。这就是贵州极具标志性的红色地标——遵义会议会址的文创。

0: 作为伟大转折的历史见证地，遵义会会址正在开展新一轮的修缮工程。按照最小干预的原则，工程已经基本完工。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走进施工现场，来看一看修缮保护的最新进展。
1: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遵义会议会址的二楼。大家可以看到，这栋建筑呢是处处都保留了历史的沧桑感，但是建筑本身呢老而健康。今年啊，当地文物部门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呢，是刚刚完成了对它的一次系统性的修缮。这次会址的修缮呢，被称为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性修缮。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房间的这个墙上啊，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首次恢复的腰线和描花，而这些图样呢，都是根据1964年的会址的资料照片和建筑档案，由工人一笔一笔手绘出来的，要的就是一个还原历史的效果。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走廊，走廊外的这个扶手上的油漆呢，是这次修缮新刷的，而这边的窗户上的这个油漆呢，是十几年前的老漆，我们用肉眼几乎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差别。因为修缮所用的漆呢，必须是用当地老配方做成的大漆，是纯天然植物涂料，颜色的调制呢，也要用色差仪测过，再就是遵循了最小干预原则。您看这个楼下的牌坊啊，虽然说看起来已经比较斑驳了，但因为没有安全隐患，就没有动它。它的两扇木门是用新旧木板拼接的，这就是最小干预原则，只要没有结构性的安全隐患，能不动的就不动。这次修缮呢，还采集了会址的30多处这个建筑的材料样本，另外呢，还完成了对整栋建筑的数字化建模，可以说是第一次把会址的健康档案完整的数字化的保存下来。所以啊，这次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就是要为后续的修缮以及全国的红色文物保护提供数据支撑和系统经验。现在会址的一楼已经重新开放了，很快会址的二楼也将首次实现预约制开放，目的呢，就是要在保障安全和文物承受力的前提下呢，尽可能的让游客们近距离的感受文物，触摸历史。
0: 90多年前，从转兵贵州到遵义会议，从娄山关鏖战到四渡赤水，红军在崇山峻岭间完成命运转折，一方水土的百姓与红军守望相助，结下血肉相连的军民鱼水深情。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红军用坚定信仰闯出浴火重生的前行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何延科重走长征路，感受烽火岁月里不灭的信仰，见证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回响。
2: 这里是长征途中的一处山崖，我借助绳降设备把自己悬于70米的高空崖壁，直面深渊，恐惧本能地将我包裹，我甚至不敢侧目向下。而90多年前，有一支红军队伍就是从这么高的山崖上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他们究竟为什么会这么做呢？1934年10月，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的红六军团转战贵州时迁，遭到敌人2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为了掩护军团主力转移，负责断后的红18师52团放弃与主力会合，把敌人引向地势险要的困牛山。
3: 路还是很难走的。哎呦，困牛山啊，非常的险峻，我身边3面都是悬崖峭壁。我所在的这个绝壁，它的落差也达到了70米左右。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阻击，但是一旦被敌人包围，几乎没有退路。
2: 52团边打边往山里退，队伍被打散，敌人胁迫当地百姓走在队伍前面，红军担心误伤百姓，只朝天开枪。战斗到最后，100余名红军战士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
4: 子弹也有，枪法也好，打我们背后的敌军啊，还一枪一个，如果放开打，那就把前面的老百姓给打了。但是结果就不准打，只有选择牺牲自己。
2: 悬崖上方有一座纪念碑，前来献花的既有当年幸存红军的后人，也有亲历往事村民的后人。
5: 我父亲叫陈世勇，我是二团的后兵，我父亲呢，包括后跳下

0: 就过后呢被粟特挡住才形成下来。包括军号就像战士包括枪一样。
1: 我爷爷啊，妈一下，这些人到底是些哪样人啊？为什么不伤害我们老百姓？为什么是这样？整个这破沟头看到这全是红军战士的尸体，都还是些娃娃的样子啊，感动。

0: 之后把他的军号藏在石缝中，后来村民冒险把他救下，因为与大部队失联，他从此隐姓埋名，生活在石阡县。在胜利之后，他又重新取回了那把军号。
1: 在困牛山红军壮举陈列馆里，我看到了号手陈世荣拼命守护的这把军号。老人在去世前把军号捐赠给了陈列馆，让它成为这段悲壮往事的见证。走进纪念碑，我们发现碑上没有镌刻烈士的名字，他们来自哪里，又是谁的亲人，如今已无从考证。从纪念碑下来，我无意间发现在地上有许多五角星的图案，大概数了数，有100多颗。他们就像这些无名的红军战士们，以自己的方式永远守望着这片土地。
0: 哎，同学们你们好。
2: 老师好。
3: 你好。
0: 你们经常走吗？
2: 对。
4: 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牺牲，可能我们现在不会平安幸福的生活。
1: 当年炮火纷飞的巍峨青山，如今山脚下是孩子们的阵阵歌声。当地把这段壮举化为常态化的思政课，让红色种子在一代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山坡上是30多万亩优质绿茶，当地通过科技赋能发展优质的抹茶产业，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0: 炮火一响，心脏砰砰的。这是一场实景表演，展现的是当年娄山关大捷。现场的演员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村民，还有一些进行沉浸式体验的游客。虽然这只是一场演出，但是当炮火在身边响起的时候，浑身真的止不住颤抖啊！而且我看到很多观众都流出了泪水。现场表演的这个战斗激烈程度，真的不及90多年前的万分之一。该知的秋风
1: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在视频里面看这个故事，觉得啊，它就只是个故事。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2: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于1月7号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此后，中央红军相继一渡、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1935年2月25号，红军向娄山关发起进攻。
3: 娄山关的地势非常的险要啊，红军如果想要进入东南方向的遵义城，那必须要攻克这个高地。敌人可以说是易守难攻，战斗的惨烈程度难以想象。那红军最后究竟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呢？
4: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我来给你们带路。
5: 只有一个小路，悬崖，悬崖在那里，那个一个牛走来不没问题，两个牛走挤下去，上面全部是，移动我，移生动我，蚁蛛经常跑的那个路。
2: 在采访中，我们意外得知，今年78岁的杨思瑜是实景演出的老演员，而他演出的情节正是当年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带着红军从一条鲜为人知、只有野兽出没的野路攻占娄山关的过程。
6: 大家把劲儿！
3: 当年红军就是这样，
5: 上前阴山
3: 啊，就是
5: 占领制高点，
3: 一个接一个的靠这个藤条。这是一个天然的绳索，相当于太难爬了。我看到路的两边到处都是这样的松树，当年他们静静地见证红军从这里匆匆走向战场，冲破重重艰难，最终走向曙光。

0: 91年前，
1: 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是袁发元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0: 还有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草鞋，他们不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慰问慰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我一点点一灯笼。
2: 板桥镇百姓点亮的就是这样的桐油灯，一盏盏灯不仅照亮了红军前行的路，也饱含着百姓们对安稳生活的期待。不仅点灯迎红军，百姓们还倾其所有，用最朴素的方式支援前线。
1: 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都发展成当地的特色非遗产业。红色文化正在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宽了增收致富的路子。娄山关下红色研学接待规模超10万人次，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娄山关下的军民同心还在继续向赤水河两岸延伸。离开娄山关，我们继续跟随何延科的脚步前往赤水河边的青杠坡。就在娄山关战斗近一个月之前，那里也曾发生一场极为激烈的战斗。战场之外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
1: 一路向西，我们来到遵义的习水县。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进行了一场激烈战役，红军伤亡3000多人。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士何木林被当地群众发现后救到山洞中疗伤，
4: 大家都以为他已经牺牲了，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慢慢的苏醒过来。被当地老百姓上山的时候发现爷爷还有一口气，就把他背到一个岩缝里藏起来。
1: 江西人何木林当年是红三军团的一名班长，在青杠坡战役中受重伤昏迷，被老乡救下收留。他怕一口江西口音暴露红军身份，连累救他的百姓，就在土城装作聋哑人，这一装就是14年。这样
5: 的事情，我现在听到这街坊的话，就把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母亲，还是说不出来。但我母亲听着，就说也在说话嘛。那我非常试不出来。父亲就每天在青杠坡就对着咱们的坟头一股子一股子的吐，我们胜利了。
1: 经过4年艰苦的练习，何木林逐渐得以重新开口说话。于是土城有了第一位义务红色宣讲员。他一直都保持着红军时的作风，1年365天几乎天天都缠好绑腿。县里给他发的公费医疗证，老人一次都没有用过。
5: 跟你说，虽然我不开钱，但是国家开这笔钱给医院里嘛，不要给国家添麻烦。
1: 1979年7月，何木林去世，安葬到青杠坡就是他临终前的唯一心愿。
5: 不管早死了他死了，将我一定要把他埋在青杠坡，要去陪跟他一起重生如死的战友。
6: 这块地方正好是看到他的救命的恩人的这个房子。
5: 我们现在走了几代人了。
1: 涉级而上，200余座烈士墓碑整整齐齐伫立在眼前。这里正在修建20座新墓，有9座已经刻好铭文。
7: 在这儿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位叫蒋麻子的烈士，他有2块碑，一块呢是这个早年就立在这儿的，下面没有遗骸，另外一块呢是新建的，上面写着原墓地位于石林村新寨组，今因零散烈士墓规范化保护迁葬于此。
1: 经询问相关部门，两位蒋麻子其实是同一个人，他当年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遗骸会散落别处？我们决定去蒋麻子当初被埋葬的地方寻找答案。
0: 红军

0: 为了找到脚麻子的墓，当地一位80多岁的老人钟吉伟带着我们在杂草丛生的山路里艰难行走。
1: 18岁，
2: 哎，太滑了，
1: 马上就到了。
2: 哦，就这个位置哈。
3: 哎呀，青藏坡在于后，红军讲么子？受伤掉队，地方土豪不和。
0: 那时，有的红军受伤掉队，牺牲在路上，被当地群众收敛安葬；蒋麻子被敌人挖去双眼，割掉双耳，壮烈牺牲。
4: 以前的大路已经完全被植被所覆盖了，我们是拿镰刀不停地劈开了一条路，才走到了蒋麻子烈士的安葬之地。很难想象，在过去几十年里，村民们是如何一代一代的口口相传，大家记住了蒋麻子烈士安葬在什么位置，后来竖了碑。
0: 9月30号，烈士纪念日这一天，蒋麻子烈士就将与其他散落各处的8名烈士遗骸一起归葬青藏坡，与何木林等老战友长眠在一起。他归队了。在困牛山，红军战士宁愿跳崖也不伤百姓一人。在娄山关，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红军带路。在青藏坡，军民守望相依，生死相托。为什么在红军最低谷的时期还能凝聚起这样血肉相连的赤诚情怀？我想一路走来，我有了答案。
4: 我身后就是著名的花江峡谷大桥，在大桥的不远处就是红军长征走过的花江铁索桥。当年红军用双脚跋涉过的千沟万壑，如今已被万桥飞架化为通途。90多年前，正是一切依靠人民，红军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攻下一个又一个娄山关，与群众结下深厚的军民饮水情。90多年来，正是一切为了人民，中国的建设者们不断挑战世界级难题，让一座座世界级大桥在黔桂大地凌空飞跨，让新时代的长征路越走越宽。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跨越了无数的高山深谷。90多年沧海桑田，昔日封闭险峻的贵州山区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的黄白铁路正在施工建设。洪水河铁路大桥是黄白铁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这座世界级的大桥工程进度如何？我们下面呢，马上来连线正在施工现场的总台记者陈春晓。春晓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工程的进展。
6: 好的，刚强，那我现在就站在洪水河铁路大桥的施工平台上。这座大桥连接着贵州望谟和广西的乐业。90多年的岁月里呢，河水呢见证着革命老区迎来的翻天覆地的发展新貌。今天洪水河铁路大桥迎来了关键的施工工程节点，那么大桥的拱类呢已经进入到了合龙的工序，目前正在根据实际情况来调配大小合适的合龙段，这就意味着这座大桥的骨架马上就要搭建完毕了。大桥的骨架呢，大桥的主跨是570米，采用的是上城市钢筋混凝土拱桥的结构，是目前世界在建的跨度最大的铁路专用拱桥。那么这座大桥的钢筋铁骨是如何形成的呢？在施工过程中呢，团队是采用了全新的工艺，用壁厚44毫米的桥梁专用钢卷成直径900毫米的钢管，拼成一块块拱类。大家可以把拱类理解成整座拱桥的肋骨，一共有44阶段，创下了同类型桥梁用钢壁厚的一个新高度。那我们了解到，单阶段的最高的高度呢，相当于4层楼那么高，大约有25头成年大象的重量，这就为骨架的形成准备了坚实的骨骼。全部的用钢量呢，会超过6700。

0: 海吨。超大跨度的桥梁在高山峡谷作业，山间的风力、温度的实时变化呢，都会对高空的精准对接带来不小的难题。那么团队采用了虚拟预拼接技术，也就是在实体吊装开始之前呢，用数字化建模精密的演算来控制精度。那么同时呢，分布在各处的智能传感器就像给拱类的拼接撞上了一个智慧天眼，一旦出现异常呢，就会及时的预警，保证每块拱类之间的对接精度都保证在2毫米之内。就这样，在百米高空实现了毫米级的精准对接。让我们再次回到施工现场，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那么空中密密麻麻的钢索呢，是纵横交错，织就了一张空中大网，撑起了整个高空作业平台。我们了解到，各种各样的索缆呢，一共有236股，同时呢，每股缆索上都装有传感器，实时监测着它的受力的情况，保证在规定的范围内受力，健康运行。等到大桥合龙之后呢，就会进行一个杆件的安装工作，等到整个结构稳固，就会对称的拆除扣索，进入到下一步施工工序。通过增强现实技术，我们来看大桥桥拱的主体呢，是由8根钢管连接而成。接下来就是要往钢管里填充混凝土，采用的是动力顶升工艺，由上向下、由内而外的顺序，从拱角向拱顶泵送灌注混凝土。顶升的最大高度呢，要达到110米左右。为了满足这座铁路专用拱桥的承载需求，施工团队联合科研院所又近一年的时间专题攻关，研发出了高强度、高流动、高稳定的新型特种混凝土，通过内填外包的形式，如同给这座钢筋铁骨附上了强健的肌肉。等到大桥建好后呢，新工艺会让桥体在减重减负的同时呢，优化内力，大幅提升大桥的整体性能。黄白铁路全线贯通后，这条大动脉北起贵州安顺黄桶，途经镇宁、紫云、望谟，跨越洪水河，直达广西百色，彻底打通贵州西南南向出海的最短通道。贵州的物产到达广西百色后，可以通过南昆铁路直达北部鞍港，也可以依托右江航道联动平陆运河，实现铁路加水运、铁水联运，通江达海。曾经身居内陆的贵州真正实现借道出海，加速形成内陆开放新格局。90多年前，红军先辈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在这群山江河间走出了一条突围奋进的远征之路。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人们更续红色血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万桥飞架，充满活力，奋力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努力地走好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长征路。刚强。
1: 好的，这座大桥呢，不仅是架在山川大地之间，相信它更架在百姓的心间。谢谢总台记者陈春晓在现场的报道。90多年前，老区人民鼎力支持革命。90多年来，党和国家持续大力推动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党和人民患难与共，相互扶持，激励我们不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伟大长征精神深深浸润贵州大地，也体现在老区群众脚踏实地的奋斗里。桥梁飞架山河，产业富民兴前，创新蓄力向前，红色基因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力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普通老百姓心中属于自己的新时代长征路。
2: 你好，两位，打扰一下，咱们是从外地过来旅游的吗？
3: 对，刚过来的，感觉挺震撼的，也是头一次近距离的感受这个长征路，感受这个长征的精神吧。爬雪山的那一段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难受，因为看着战士们，红军战士穿着都那么单薄，还要翻越那么高的雪山，然后过去之后又走草地，牺牲了那么多战士，然后就是也都哭了。我们新中国走到今天，是无数的先烈用鲜血换过来的，特别的不容易。
4: 长征精神是经久不衰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因为现在孩子的话，对过去几十年前的那些革命先烈们，他们的英勇事迹，他们的这种攀爬雪山然后过草地的长征经历感受不深。然后今天想带他过来的话，通过这种

0: 现在的高科技这样的场馆，然后给孩子这样一个心灵上的震撼，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1: 我是从河南郑州来的，我作为一个党员，我来到这儿是我的心愿。这个长征精神真是太伟大了。我们不管在工作中嘛，遇到什么困难，我们想想长征路，想想中国共产党经历这么多艰难曲折，我们觉着生活中或者是工作中的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
2: 我们中国共产党所体现出来的这种韧性以及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这种精神呢，我觉得在我们当代，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当中的话，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引导的作用。
3: 我们这个老一辈的革命先烈，有坚定的信仰支撑着自己一直往前行的那种精神，彻底的打动了我。感受最大的变化就是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人民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高。我觉得我们新时代的我们这一辈也好，年轻的孩子们也好，应该要秉承着革命先烈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4: 红色血脉代代更续，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贵州3800多万各族群众的血脉。红色是这片土地厚重的革命底色，在遵义，这抹红色也映照着漫山遍野红火生长的辣椒。遵义辣椒种植规模全国领先，全国最大的辣椒交易市场中国辣椒城就在遵义。一颗小小的辣椒如何做成富民大产业呢？我们来看看总台记者在遵义的观察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遵义瞎子镇的中国辣椒城，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那在现场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火辣，数千吨的辣椒啊，堆放在这个有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它们散发出的辛辣的香气是充斥着每一个角落。这里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200多个辣椒品种，年交易量啊能达到数十万吨，交易网络啊是覆盖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现场呢有不少辣椒经纪人在忙着选货询价，大货车时不时的进出装货卸货，那现场啊是一片热闹的繁忙景象。那遵义都种有哪些品类的辣椒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您看啊，我身旁就有一株辣椒树，我们看到它上面结出的果实呢是这样竖立朝天生长的，这就是有名的遵义朝天椒了。那朝天椒又分为不同的品种，像这里有常见的满天星，它虽然个头不大，但是辣力十足，用来给菜肴提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那这边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品种，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它们大小形状、香度、辣度各不相同，无论您靠哪一口啊，都能找到对味的。那我手中这一颗小小的朝天椒是如何从一粒种子开始，从田间地头走向人们的餐桌的呢？春天，一粒种子被拨进松软的苗床，渐渐破土，探出嫩绿的小脑袋，等幼苗长壮便移栽到田里。随着枝叶舒展，白色小花悄然绽放，花谢之后，青色小果便挂上枝头，慢慢膨大。朝天椒品种不同，成熟后的果实模样也不同，除了指形，还有锥形和圆珠形。这些辣椒还可以被制成各式各样的辣椒制品，走上人们的餐桌。您看啊，我们这儿也摆放着不少辣椒制品，有辣椒面、辣椒酱、油辣椒、辣椒小零食，还有拌料、火锅底料等等，它们是色泽鲜亮，香辣扑鼻。这些产品啊，就产自距离这里只有几分钟车程的一些辣椒加工企业，他们过去大多从事辣椒初加工，近年来逐步向深加工转型，产品附加值是不断提升。目前遵义全市共有120余家辣椒加工企业，生产有10大类辣椒制品，带动近4000人就近就业，产业越做越大，定价权也随之而来。以遵义朝天椒批发价格为核心的中国干辣椒系列价格指数，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已成为辣椒交易的晴雨表。大数据帮的忙还不光是定价，贵州辣椒气象服务示范点通过气象数据分析，为农户提供栽培气象风险提醒等全周期气象服务，让农户从过去的看天吃饭转变为知天而作。在这片传承红色基因的沃土上，火红的辣椒映照着红火的生活，

0: 数字贵州也正奋力走好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长征路。
1: 这真是一个火辣热烈的现场，贵州人民正是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不断汲取力量，持续奋斗，不断创新，通过大数据赋能，把一颗小辣椒做成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大产业。而数字经济正是贵州这十年来在新长征路上走出的特色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贵州考察，多次为贵州大数据数字经济发展把脉定向。十年来，贵州大数据发展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数字经济增速连续九年位居全国前列，大山深处不断升腾起创新发展的新气象。那么现在呢，总台记者郭艺昕正在贵阳贵安新区的一处巨深智能数据工厂，我们来连线他。艺昕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2: 好的，刚强，这里呢就是贵州大数据集团巨深智能数据工厂，在我旁边啊就是一台零售机器人，此刻它正在扫码结账。你看啊，工作人员做什么它就跟着做什么，动作呢又麻利又精准，而这个过程都被他的这双小眼睛给实时采集了下来，转换成一段数据，这也就是数据采集的步骤。可能有人要好奇了，明明是让智慧机器人来扫码结账，人为什么还必须要在旁边呢？这就要说到什么是数据采集。机器人想要上岗当收银员，岗前培训第一步就是要学会人是怎么工作的，但他的智慧大脑却不是一出厂就装配好的，而要人一点一点教会他。这座工厂呢，就是给他写教材的地方。工厂中的这些工作人员都是教材的作者，他们的这些精细动作就是机器人学习的素材。机器人呢，复刻下来这些动作，再转换成为自己能够读懂的操作数据。一段段数据就像教材里的一节节课程，汇编成的这册教材就是巨深智能大模型。这座工厂呢，处在整个数据处理链条上的关键环节。在前端，像这样的机器人企业啊，就会提出自己的诉求，比如说我这台机器人以后要用在零售场景中，那么工厂就一比一搭建起这样的一个超市的模拟场景，在场景中采集数据。而随着巨深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这个工厂呢，现在已经搭建起了六大板块的16个全真模拟场景。但是啊，场景中采集到的数据却并不能直接使用，这是因为这些作者们呢，自己的小动作都有自己的习惯和个人特点，如果这些特点都让机器人直接照单全收，它就容易学乱学杂。所以说采集完成之后的数据呢，先要进入审核关，由工作人员将其中不规范的、不具有普遍性的动作挑选出去，只保留下标准答案，这样呢，再经过流转和储存，就能训练出高质量的大模型了。离开了刚刚的超市场景，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家居场景，而家居养老型机器人也是巨深智能目前前景最为广阔的领域之一。您看这台机器人啊，就正在采集的是这个翻书的动作，将来呢这些动作都会被收录进养老机器人的智慧大脑中，成为他们的基本技能。在工厂中，我们正在一节节地采集数据，形成一册册的教材，将来呢也会被装配进千千万万台机器人的智慧大脑中，让它能够在超市、养老院等等更丰富的地方上岗工作。而这座工厂只是整个贵州省大数据产业的一个缩影，新长征路上产业也在不断发展。目前贵州在建和已经投产的数据中心达50个，全省算力规模超过176亿级算力，智算占比超过98%。从一座工厂到一整个产业，大数据正在赋能千行百业，也在服务千家万户。刚强。
1: 好的，感谢艺昕在现场为我们做的生动的介绍。从革命年代的伟大转折到今天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赛道上勇闯新路，贵州的发展正是一代代人接续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生动缩影。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几位正在参与贵州建设的年轻人说说他们自己脚下正在走的长征路是怎样的。
3: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Rongjiang, and this is our village of Lik.
4: 我叫孙小薇，是国家铁路局派驻榕江的一名挂职干部，用镜头讲述大山里真善美的故事，发挥所长，赋能乡村振兴，这就是我要走好的长征路。

0: 我觉得村超它不仅仅是一场球赛，更是大山里孕育出的一个文化火种，一条致富之路。这份来自乡土的生命力深深震撼着我。借着村超的流量，榕江少数民族村寨迎来了新的发展生机。侗族大哥蜡染代代传承，沉淀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我奔走各个村寨，记录传播民族文化，就是希望游客们感受村超热度之余，能够看见大山里的非遗瑰宝，让乡亲们能够共享文旅发展带来的红利。
1: 你们穿得好漂亮。
0: 挂植于此，这片土地滋养了我，治愈了我，成就了我。
2: 新时代的长征路就在脚下的泥土里，在百姓的期盼里，我会坚定地继续走下去。
3: 是半夜十二点钟，
4: 又 ever 冰出贵州
5: 村超，加油！
6: 这款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Robot Bus。贵阳人也叫它土豆巴士。那现在呢，我们在进行一个自动驾驶的调试，调试完成以后的话，我们将出口到欧洲的奥地利。
7: 我叫汪彪，土生土长的这个贵州人，因为在树博会上看到了我们这家企业，它要造一个没有方向盘的自动驾驶移动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此我辞去了上海的工作，加入了我们这家企业。对于一个科技创业者来说，创新之路、研发之路就是我们的长征之路。那么我们这么一个小企业，又要造车，又要研发自动驾驶软件，敢挑战不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整个团队底色哈。就是全车 3D 打印的那个。对，你可以看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对对，现在 3D 打印已经很多都可以用在工业上了。当自动驾驶成熟以后啊，车辆的定义就不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移动的生活空间。人们在通勤的路上可以 K 歌，可以化妆，也可以这个办公。我们也会在全球的更多的城市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自动驾驶移动空间的这种体验。科创之路亦是我们新时代的创新长征之路，我们将继续打磨产品，加大研发的投入，将贵阳制造的 RoboBus 带向全球。
8: 我是李新勇，是八号 IP 的原创作者。您看到的它的两个护耳刚好是一左一右，那它就是形成了这个八字。八号呢，它是代表了很多的无名烈士，为了我们的未来去付出生命或牺牲的这一批人。用 AI 绘画去演绎出八号的这样的短视频，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是长征路。在我高中时候也去到我们会址去参观，心里他已经有了一颗种子了，我会带我小子一起去看红色历史。如果说你先给他一个视觉上喜欢上这个东西，他会带有自主性去寻找资料。比如说视频里面其实他没有台词，其实我觉得无声胜有声，观众他有万千的情绪，通过这个大手，我想给他去送去食物，送去连衣，送去我们最新的武器，不用这么多的牺牲。祖国强大了以后，不会再有列强，或者不会再有别人来欺负我们。就是在闭眼的瞬间，在流泪的那个动作的瞬间，就是能感觉到他有千言万语要表达，说我们的这一代人的付出值得。大手带他回到了咱们的阅兵式。天空中飞着我们最先进的武器，就是看到那个震撼的场景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祖国真的如此的强大。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是让我有共鸣，非常感染我的。看到他这么灵动生动的这么表达红色历史红色故事的时候，我也应该坚定我当时出发时的那份初心，继续克服困难，继续坚持下去。

0: 回望前山雄关，当年红军攻坚克难，向险而行。今天的贵州各族群众传承这份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继续闯关夺隘，奋勇向前。雄关漫道，薪火相传。今天我们在贵州重温伟大转折的烽火岁月，见证了老区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江山万里新长征系列报道还将继续，下一期我们将走进重庆，循着红军烽火征程，感悟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踏访巴渝红色热土，见证山城砥砺奋进的时代新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新动能积聚壮大，为工业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4: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一至八月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5: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3: 今天，全国有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和哈尔滨至伊春高铁。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

0: 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0: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波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好，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4: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

0: 义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隐患新价13.79万起，
2: 广汽亨达，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6: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到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天，我国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其中随着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开通，北京南下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预计美伊数日内重启谈判，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已做好战事重开准备，不过尚未放弃外交接触。武契奇27号即将辞呈，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此前，他宣布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十年旅居生活开启。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
2: 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
3: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一至八月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4: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1: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
2: 假期期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供给丰富，保障有力，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6: 城乡居民的出游旅游目的地呈现出都市群和中心城市的虹吸现象。节假日期间，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科技助力旅游经典产业内容创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行程中领略自然之美，领悟文化之美，还要体验新时代的生活场景。
5: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这个中秋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此外，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今天，我国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
2: 而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5: 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该线路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目前京港高铁多段线路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7: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5: 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首趟列车上午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8: 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建有5座车站。可以看到，它的建成是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向南的最后一竖，同时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高铁主骨架就此基本成型。
5: 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线路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0

0: 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1: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今天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
2: 公报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2025年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调查到渔业生物分别为93种、202种、283种、496种。
1: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万家寨水库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
2: 本次联合排沙调度于9月12号起，共历时16天，合计排沙1.11亿吨。沙坡头、青铜峡、海泊湾等水库库区淤积形态得到有效调整，万家寨水库实现年度充淤平衡目标。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历史最好成绩。
2: 数控险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
1: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在上午进行的跳水女子1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第5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亦平夺得银牌。
2: 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在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中，中国队得到299.2117分，最终以3项总分857.5084分的成绩，成功卫冕集体项目的冠军，并且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1: 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姚千寻、尚凯燕、肖佳瑞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那今天是农历8月18，8月18潮壮观天下无。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
2: 潮水自杭州湾涌入，由东向西沿着钱塘江一路逆流而上，抵达海宁黄湾镇塔山坝，一线潮已初具规模。目前大潮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雨欣刚刚发回的报道。
3: 今天是农历8月18，通常是钱塘江涌潮一年之中潮势最盛的一天。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一起来看潮。在潮水抵达之前，这里下过了一阵大雨。那受到天气的影响呢，今天的江面能见度也是非常低的。这其实也给我们今天的观潮增添了一份新的悬念。风和雨会让今天的潮水变换出的形态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现在通过画面，我们已经能看到潮水首先是呈一线潮的经典姿态，向塔山坝附近不断地推进了，可以说是白练横江，浩浩汤汤。而随着潮水逐渐地靠近坝身，受到江道中间沙洲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潮水一字形的形态正在发生一个变化，现在形成了一个夹角，而伴随着它不断地继续往前推进，两岸的潮水再次交汇，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股小型的交叉潮了。那这其实也就是塔山坝一带特有的看点，我们能够在同一段江面上看到一线潮逐渐演变为交叉潮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潮水在沙洲的调配之下变换着姿态，而8月18的大潮让这一变化格外的清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潮头是更加的有力，分流更加的明显，交叉的形态也更加的清晰可见。好，现在潮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一部分潮水的先行部队已经是撞上了坝身。可以看到潮水在撞上坝体的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挡住了，水流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

后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此刻潮水正在逐步地朝着我们的坝身冲击而来。塔山坝全长大约有600多米，始建于1740年，是钱江口河口现存最早的一条长钉子坝，也是钱塘江涌潮的第一道防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0: 及翻卷的水花更高。现在潮头继续西行，越过坝头。其实我们说看钱江潮就像是开一个盲盒，每天受到不同的天气以及河道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地方，我们能看到潮水丰富多彩、变化多样的潮景。那今天我们在塔山坝看到的场景就是这样。
1: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今天上午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万余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本次移交是国家文物局2026年7月22号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昨天，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岛启动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白龙核电项目是广西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的标志性工程，总装机约850万千瓦。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我国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至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近日，位于四川南充的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顺利合龙。浪营高速全长103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从阆中市到营山县的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2.5小时缩短至40分钟。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昨晚在长沙举行，开幕式以4大主题组曲铺展电视文艺画卷，多场重磅活动接续上演。本届金鹰节共有8项主体活动，明晚将揭晓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多个奖项归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
1: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

0: 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一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
2: 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
2: 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3: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纪念活动。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1: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波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0: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乘机前往美国，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2: 美国东部时间27号，平平和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3: 大熊猫平平和扶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扶霜。
4: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5: It'll take a month before they're out in public.
4: Yeah, we'll be back for that.
3: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6: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3: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7: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经得到控制。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表示，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该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时。此前一天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该机场从当天起至27号上午10时暂停航班起降。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风暴伴随强降雨、大风和巨浪，影响范围延伸至新英格兰地区。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过去3天，印度北方邦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上千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连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长江流域一带多中到大雨天气，重庆、湖北、湖南、贵州、浙江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随后受冷空气影响，东北降雨增强，辽宁局地有大到暴雨，内蒙古降温明显，局地降温十度以上。后天冷空气南下，北方多地降温4到10度，请大家及时增添衣物。北京17到24摄氏度，哈尔滨9到20度，银川14到26度，西安18到24度，榆林10到24度，咸阳15到21度，拉萨8到23度，广元17到24度，南充21到25度，乐山21到26度，泸州21到27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5到22度，邯郸19到25度，鹤壁16到25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8到21度，南昌26到35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5到36度，黄海南部小雨，东北风4到5级，北部湾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南海东北部多云，风力3到4级。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酒最美绍兴，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巨台机器布局7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就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好未来。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隔离真好，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4: 慢点，过来啊！

0: 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 爸，走。
2: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5: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刷手机突然遇到弹窗广告，被跳转至其他应用或者网页，套娃式的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中格外的常见。在一些紧急时刻，弹窗广告不但耽误事儿，还可能造成危险。我们先来看几个最近发生的事儿。
1: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她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2: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那个跳过，就没点好，那个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就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又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两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1: 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一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
3: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1: 心急如焚的时刻却被广告硬控时间，张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围猎的现象尤其普遍。最近有网友反映，家里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这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了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4: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1: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现场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了自家的老人。还有人分享了自己在高铁上看到的一幕，一位老人想查看自家的监控，打开 APP， 结果被接连跳转到广告界面，反复了5次，依然未能打开应用。为了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

0: 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地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1: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2: 都会摇一摇调转啊，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0: 记者发现，这些弹窗广告有的在打开 APP 时弹出，有的覆盖在其他应用之上，还有的在锁屏时出现，让人防不胜防。为了关闭这些弹窗广告，很多网友不得不上网求助，搜索如何关闭的教程。
3: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的，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啊，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实际上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一个选项，来规避实质上的一个违规的这样一个呈现。
4: 拍照打电话，明明是手机自带的基础功能，为什么会被弹窗广告覆盖霸屏？而这些想关都关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是如何诱导用户点击跳转的呢？这种操作是否合法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则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挟持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使用打电话等基础功能时出现的弹窗广告就是这种情况，而它的实现常与一种叫快应用的技术形态有关。所谓快应用，原本是系统内置的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在技术的滥用之下变成了弹窗广告肆意穿行的跳板。
5: 当这个前线被广告相应的环节链条里面的人利用了，然后就相当于本来我这个程序在后台的，咱们通过那个任务列表也看不到我这个应用界面的，但是我通过后台触发完之后就可以弹到你目前其他应用正在运行的正常应用的上方，把它覆盖变成了其他。
0: 通过调用快应用接口，弹窗广告频繁弹出，无法关闭，甚至偷偷捆绑下载安装。在一位网友拍摄的视频中，随着广告不停跳转，其应用也不断安装到手机上，网友挨个删除，却依然赶不上安装的速度。记者发现，为了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上也暗藏玄机。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了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了浅灰色的小字儿，而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的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了虚假的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
6: 广告法它的规定的宗旨就是不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如果设定的看广告的时间过长，那就是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或者是强制跳转，那也是违背了用户的意志，违反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罚款的金额一般是30,000元以下。
0: 面对不少老人遭遇弹窗广告的困扰，早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其中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并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6: 按照工信部相关广告的规范，如果用户选择启动了适老 APP 或者进入了适老模式，这种状态下弹窗广告是不应当出现的，违反了相关规定应当受到处罚。
4: 多部法规明令禁止，为何还有大量的手机弹窗广告铤而走险？手机弹窗顽疾的背后是谁在推波助澜？

0: 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首先，由广告投放需求的广告主联系流量中介、 广告平台进行付费引流，掌握素材和算法的广告平台会对接应用的开发者， 开发APP推送弹窗广告。 可以说，广告平台是弹窗广告的核心推手，应用的开发者是推送的直接责任方。而部分手机厂商应用商店的监管漏洞，也为违规弹窗广告提供了生存土壤。 专家介绍，多数弹窗广告是通过用户点击量实现收益的。为追求点击量的最大化，部分软件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违背用户意愿，违规跳转广告，以此牟利。按照现在市场的标准的话，是每千次展示大约30元左右，每次点击大约是在2.5元左右。如果说
1: 安装的话，早几年前的它的市场价格可能一款应用几十块钱，所以每一次点击的话，都能给这一条链带来丰厚的利润。
0: 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2: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 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法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区间，利益很大，然后处罚比较小。
0: 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其产业链条已经趋于成熟，其规避监控的手段翻新也给监管带来了技术挑战。比如在应用上架前， APP 的开发者不触发弹窗广告的功能，以躲避应用商店的审核监管，随后通过后台跟踪监控用户的手机型号、区域等，在特定时间地点突然触发，导致监控方难以取证。
3: 它是根据每一个目标用户在不同的时间段的不同表现，然后推送不同的广告，这样的话，它的取证或者说复现就会非常之难。
4: 魔高一尺，更需道高一丈。随着违规弹窗广告技术不断迭代，如何针对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对症下药，业内人士给出建议。
5: 专家表示，治理弹窗广告全链条压实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是关键，可以让罚金与违法所得挂钩，对屡教不改、明知故犯的平台加重处罚，扭转违法收益高于违法成本的局面。
6: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 就能够较大程度地阻止他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有效地给予用户及时的投诉举报的渠道。
0: 为了打击APP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了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指导规范APP信息窗口跳转行为，
7: 监管愈加严格，而对于参与生产弹窗广告的主体来说，更要算好长期账。通过误导用户去进行牟利的方式，肯定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我们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压实，另一方面呢，在经营上，我们也要希望看到商家能够更加诚信运营。
3: 专家也提醒，用户万一遇到急需拨打求救电话却遭遇弹窗广告的情况，大部分手机可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5次来启动应急模式进行紧急呼叫求救。一个品牌能走多远，终究要看用户体验和口碑，尊重用户起码应该放在首位。开发者、 平台、手机厂商等唯有守住合规底线，探索更友好、精准、可自主管控的广告形式，才能长远发展。整治弹窗广告乱象，法律的刚性约束，平台企业守住底线，运营方严格审核第三方广告插件，几方共同发力，还网络空间一个清净。

0: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主播呢拿着铲子在河滩上现场挖玉，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直播间里的粉丝抢着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的直播，花费几十万元买回了一堆玉石的原石，鉴定结果却是玻璃。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北京检察机关近日办理了这起案件，揭开了玉石变玻璃的骗局。
2: 上蒸汽，上蒸汽，老弟们，上蒸汽，上蒸汽，咱们开挖了。哎，再有一颗。来，老弟们，这一个漂亮。来，这个谁要？想要的打个药，我也直接给你们安排了。咱第一颗哈，咱刚开播第一单。
3: 嗯，新疆现在零下十几度，真的，你知道呀，是的呀。
4: 在河边拿着铲子边挖，然后边卖。他出售的方式是竞拍的方式，价高者得。
2: 这底下又一块。这个当手把件漂亮吧，玉中带红，价值连城，是不是老铁们？想要你们就直接打个药就行了，知道吧？不要犹豫，不要徘徊。目前408米，好，最后5秒钟哈，最后5秒钟。
5: 主播称自己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承包了一年的开采权，所以售价比较低。他很少露脸，画面都是只拍一双手和脚下的河滩。石头从沙里挖出来，先过水洗干净，再给大家展示开拍，最后价高者得。直播间里满是行话，玉窝、鱼窝、金毛、钙化层，说的都是藏玉出玉的门道。这样的直播一天3场，中午1场，晚上2场。
2: 这怎么形成的？我的哥，怎么形成的？地壳跟那个温差，地壳它变化，它的一个叫做硅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叫硅化沙钠，它们慢慢形成的，知道吧，哥？来，磨人也漂亮了，你们看到吗？哇哇塞，这个哥来1分钟，看到吗，老铁们？对，你们洗完就出米吧。
4: 介绍说，我们这个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经过地壳运动形成的。然后同时挖出来一块所谓的玉石，它就会包装这块玉石。首先是从它的材质、光泽度，然后观赏度，然后烘托直播间的氛围，让大家参与竞拍。
2: 两颗
5: 玉石现挖现拍，这让手机屏幕前的买家时刻紧绷神经，因为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捡漏的绝佳时机。北京的傅先生就是被这个直播间吸引了。检察官介绍，傅先生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
4: 他几乎每天都买，被害人他实际上没有说我具体的只买某一种玉石，就是根据现场他们挖出来的形状，然后他可能看中了，他今天就会参与竞拍，大概都是以1388或者几百块钱，花费了数十万元购买了大量的所谓的原石。
5: 石头竞拍到手后，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在微信上进行付款。3个月内，他累计花费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玉石。有了玉石储备，傅先生准备把网店开起来。按照网店平台的要求，玉石上架销售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却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4: 但这些原石呢，最后经过鉴定，材质都是玻璃制品，并没有实际的价值。被害人的损失，经济损失就有数十万元。
5: 鉴定结果显示，傅先生购买的所谓玉石，实际上都是玻璃或大理石冒充的。意识到被骗后，傅先生立即报了警。
1: 很快，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抓获。那么，这些嫌疑人是如何将这些玻璃制品包装成玉石，放在直播间里出售的呢？他们又是用了哪些迷惑的手段，让被害人上当的呢？经过办案人员的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
6: 是嫌疑人，首先呢，是租了一个农家乐。因为他看中这个农家乐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床，然后呢，他买了大量的这种染色的大理石或者玻璃类的

0: 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他就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了这个河床里，然后嫌疑人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他每天晚上开直播，直播的内容就是用摄像头对着这个干枯的河床，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挖掘工具在这个河床里边挖，这样的话他就能挖出来他所谓的这个假冒的珠宝玉石。
1: 直播间里犯罪嫌疑人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是河南某地一片干枯的河床，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被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就摇身变成了珍贵的玉石。
2: 要挖吧，
1: 而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
2: 这不吃的猫眼石是玉的一种，玉有一千多种，知道吧，老弟们，我跟你们说，你就该明白了，一千多种，这是一个。这也是他一个分支，知道吧？一分钟行不行，老弟们？我听你们的。那还有两个小料子，哥们，你看怎么样？哥们，行不行？
1: 紧接着，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玉石虚报一个高价，最后再低价起拍，让人觉得捡了大便宜。
2: 这一对老铁们，可遇不可求的，是不是？玉玉有缘人，哥们，这是一对夜光石，非常哇塞的哈，在你们当地里，咱不说多了，老铁们，得三个 W。来，966。
1: 除了忽悠，检察官还提到，直播间里看似火爆的抢购氛围，实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群戏。那些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
3: 他们会安排托在这个直播间内进行评论、砍价、互动，营造就是买到就赚到的这种非常抢火爆的一种抢购的氛围。
1: 视频证据显示，为了伪装自己就在新疆，犯罪嫌疑人还做了一系列手脚。在直播画面中，镜头始终只对准一双手和土堆，极少拍摄远景和周边环境，因为一旦露出周围的建筑、植被或路牌，骗局就可能穿帮。同时，被害人傅先生的证言也证实，主播还会特意拿出手机展示虚假的地图定位，用屏幕上新疆和田地区的地址，让屏幕前的观众深信不疑，以为主播真的在现场挖玉。除了伪装，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为关键的一环，将交易引流到微信上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躲避追查。
0: 他们把被害人从 A 平台引到 B 平台，之所以这样进行换平台的引流交易，实际上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被 A 平台打击，因为出现这种换平台的情况，被害人在大量的举证和报案的时候，他也很难举证，也很难报案。
1: 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通过网络直播间，以虚构在新疆和田地区现场开采玉石并贩卖的方式，诈骗被害人数十万元，涉嫌诈骗罪。目前，办案人员正在追查这起案件中涉及到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官提示，消费者在网购玉石类商品时，要认准权威鉴定结果，拒绝脱离平台的私下交易。同时，网络平台也应加强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置此类违规直播间。
0: 在购物的过程中，向出售方索要相关的发票、资质证书、产品的成分的鉴定，在哪个平台交易就一定要在这个平台全部完成。因为现在我们主要的互联网交易平台，它这一个平台你是可以实现完全的沟通、购货、客服，还有后续的申诉。千万不要被卖家引流到其他的平台进行交易。
3: 那么直播平台在这个监管过程中呢，一定要对这个投诉交易记录以及这种退货记录及时的进行识别并预警，防止再有其他的消费者被骗。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往家里投啊。
1: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全国有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和哈尔滨至伊春高铁。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万家寨水库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于9月12号起，共历时16天，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上午，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万余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本次圣杯屿出水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2026年7月22号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晚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2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当地时间2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在纽约闭幕。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

0: 国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月20号至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
2: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将后续公布。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为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中美双方基于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举行多轮磋商，现已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对等降税安排的有关情况将后续公布。这一安排有助于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我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期待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煤炭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实现互利共赢。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在符合两国各自法律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五、关于农业工作组，今年五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其后，双方经贸团队围绕农业议题开展专业务实的磋商。在此背景下，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六、关于金融服务，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 在本轮

0: 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去年以来，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
0: 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极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1至8月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2: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1: 今天全国有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我们首先来关注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开通的情况。今天9点16分，西康高铁首发列车从西安东站准点驶出，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之上，在我身后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的首发列车。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建有5座车站。可以看到，它的建成是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向南的

最后一束，同时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高铁主骨架就此基本成型。此外，它也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

0: 迈入了一小时时代。
1: 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银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沿线多地还举办文旅推介活动，推出精品旅游线路。铁路方面还与各地交通部门开通高铁站至景区的旅游接驳专线，进一步便利游客出行游览。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复杂地质与山区环境，为了保障旅客在高速行驶中通信畅通，工程师搭建起全域连续的高铁通信保障体系，实现铁路专网与 5G 公网稳定传输。
2: 我们现在进入了秦岭太兴山隧道，这里最大的埋深能达到1298米，也是西康高铁沿线埋深最大的隧道。那么这里的手机信号怎么样呢？通讯工程师正在测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好，
3: 你好。
2: 我们这四部手机分别是干什么的？
3: 这两部是测试的是五G的上传下载，这两部测试的是4G的上传下载。目前的话，在这块5G的下载是600兆左右，上传的话是30兆左右，4G 下载是100兆左右，上传是20兆左右，这个能正常满足咱们的正常的使用。
4: 为了让隧道内网络流畅，建设单位沿隧道壁铺设漏泄电缆，这种电缆可以一边传输信号，一边向外辐射信号。为了让信号在长隧道内连续稳定传输，采用漏缆贯通方案，减少信号切换和衰减，确保列车高速运行下网络不中断。另外，为了让信号精准覆盖车厢内部，漏缆的架设高度也经过专门设计，
5: 将漏缆与车厢内旅客的乘坐位置大致齐平，进一步增强了这个信号的强度。
4: 此外，建设单位还在隧道外布设了地面通信基站，补齐信号盲区。经车载动态测试，西康高铁安康段已实现 4G、5G 公网信号连续无缝覆盖。
1: 今天开通的另外三条高铁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6: 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4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该线路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目前京港高铁多段线路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7: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6: 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线路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1: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
8: 202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全国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网络48个监测站，对四大海域及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对164个重要渔业水域开展渔业水质、沉积物、浮游生物等18项指标常规监测。 公报显示，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海洋重要渔业水域化学需氧量、石油类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 59.3%、45.7%， 内陆重要渔业水域石油类下降 34%。

0: 4.6。公报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并分析“十四五”变化趋势。2025年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调查到渔业生物分别为93种、202种、283种、496种。在长江、黄河流域监测到土著鱼类分别为351种、114种。十四五期间，渔业水域环境稳中向好，海洋天然重要渔业水域化学需氧量、海水重点增养殖区无鸡蛋、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活性磷酸盐和化学需氧量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51.6%、33.7%、55.4%、90.2%。江河重要渔业水域总磷、湖泊水库重要渔业水域总氮、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陆高锰酸盐指数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47.0%、16.5%、22.8%。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

0: 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农历8月18，通常是钱塘江一年里潮水最为壮观的日子。昨天在老岩仓，潮水翻过了10米高的大坝，我们也意外地等到了冲天潮。那今天潮势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意外的惊喜呢？马上来联系现场的总台记者严俊奇。俊奇，快带我们去看一看吧。
3: 好的，新宇，那么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老岩仓的江边公园，是不是从我的这个身形已经可以感受到我们现场此时此刻的风声和这个浪声啊，已经特别的大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条一线潮正在向我们所处的这个江边的公园啊来奔涌而来了。那么今天是农历的8月18，预报是超大潮汛，预计涌高会达到1.3米。那么这也是今年这一轮大潮汛走到的顶点，我们会看到更大的一个更壮观的一个潮势吗？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条一线潮正在逐渐接近我们所处的这个老岩仓的大坝。那么就在它接近时，可以听到我们身旁游客朋友们都举着手机，也跟我们一起欢呼着，等待着这一刻撞坝的精彩时刻。请别眨眼，我们来了，漂亮！今天这个潮头马上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呀，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今天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10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岸边也迎来了一股这个潮水轰隆隆的翻江倒海之势啊。而被拦住的潮水啊也在掉头往回跑，这也是我们老岩仓所形成的一个回头潮最经典的一个潮型之一。而它今天跑的也比昨天快，浪头也比昨天高，我们可以看到它十分的调皮啊，似乎也想在回头的时候爬上我们的游步道去跑两步。那么今天的潮水真的是也有翻江倒海之势，在回头的时候它看到也逐渐形成了又的新的一股这个一线潮，正在向我们大坝下游600多米还有一个拐角处正在向它继续前进，从它来时的方向继续往回走了过去。我们精彩的瞬间也十分的短暂，我们可以通过啊我们刚刚的这个回放再来看一看。那么其实这个回头潮在撞上我们这个大坝的这一刻啊，它就像是江面上在咆哮在呼喊，会卷起这个千层浪，它顺着堤岸往上再爬一段，那么江面上原本的江水这一会儿就会被搅成了这个黄褐色，浪头会逐渐一层追着一层退下去又涌上来。那我们镜头继续跟着它走，沿着这个堤岸，看到我们镜头中现在出现的这个转角处啊，有可能也会出现今天的冲天潮。这个一线潮正在往我们大坝下游的600多米处奔涌着。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老岩仓会不会又给我们一个彩蛋呢？非常漂亮，今天的冲天潮明显是比昨天更大的，它似乎形成了一道水墙啊，它就像是一个窜天猴骤然竖起，比昨天的那一道还要高，那目测大概也是有数十米。同时您看它的这个浪头的这个势头啊也丝毫没有减弱，继续在向它来时的方向再继续前进。这股劲儿它非常的短，水柱窜起到落下往往只有几十秒或者几秒钟的时间。那么浪花冲天的那一刻啊，我们也理解了什么叫做大自然的暴力美学啊，身躯千奇极，气卷万山来。今天我们站在这儿看啊，这两句真的不是夸张，身像千军万马，势像万山压江。 那么最后啊，也给大家说一个小知识，其实大潮并不是只有八月才有，而农历的每个月的这个初一到初五，十五到二十，其实都是大潮汛，一年观潮的时间呢大概有120天，只是在八月

0: 观潮啊更为壮观。好的，新宇。
1: 确实很震撼啊！今天的钱塘江再次为我们展现了大自然磅礴的想象力。好，谢谢俊奇的介绍。那潮如约，人相聚，今年在浙江海宁盐官古镇，潮水依旧奔涌，那游客的体验呢也更加丰富了。古镇以月会友，以声留客，打造出潮月之城这一文旅新场景。下面让我们再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盐官古镇的潮月之城，大家看啊，小桥流水青石板路，这里看上去好像跟很多江南小镇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不过呀，这里的打开方式应该是听。

0: 哎呦，您看，听着听着，这还手痒了。漫步在古城当中呢，不用等时间，也不用挑地点，随时随地都能看见新的演出。不过音乐让人手痒的呀，可不仅是弹琴，还有消费。
1: 我们从上海来的，本来我们只是想看潮的，然后这边呢有个园区，我们就在这儿住下了。然后呢，结果发现园区里有很多挺新颖的一些玩，我们以前旅游的时候没有见识过，包括一些游戏、一些互动环节。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准备看完潮以后再多玩两天。
2: 音乐不只留住了人，更激活了多元消费场景。比如你可以试着把潮水的记忆带回家。
0: 听见了吗？这是潮水的声音。这里呢是一家玻璃加声音的沉浸式体验工坊。来到钱塘江看潮，你还能把声音装进玻璃管里，带走一份来自古城的声音伴手礼。
2: 玩累了，古城内的烟火气正好接棒。沿街餐厅主打海宁本地风味，非遗手艺和老底子菜谱一道上桌，游客的兴致从耳朵一路延续到了舌尖。
3: 我们这个餐厅呢是节前刚开业的，没想到刚开出来呢就非常的火爆。我们这个餐厅呢主要经营的呢是老海宁的一个钱塘菜，哎，像我们的这个非遗点心燕京糕，哎，很多的海宁人都说吃了燕京糕眼睛呢就特别亮，能看得清楚潮头，所以也有很多的游客呢会打包几盒带回家。
2: 潮水引来八方客，乐声留住城中人。今年观潮季叠加中秋国庆，园区热度又创新高。
4: 今年是中秋国庆和观潮季联动，前后有接近十几天的时间，在这个周期里面，我们的住宿预订率平均已经接近90%。中秋和国庆的前几天，基本上都已经是满房状态了。
2: 据统计，今年中秋假期第一天，景区接待量就突破4万人次，门票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
5: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上海、辽宁、沈阳等地举办了多项活动，覆盖各大商圈、购物中心，联动众多品牌商户，围绕品牌会购、国风演绎、文体赛事等主题，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激发假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2: 在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核心商圈内创新打造的丰收节主题快闪，不仅有秋实硕果、五谷杂粮、金秋南瓜等国风秋收主题装置让市民游客打卡，还设置了头头乐等趣味挑战赛，吸引众多家庭消费者参与互动。
6: 小朋友挺开心的，主要是带孩子玩吧，一些娱乐性的、互动性的。
2: 外滩商圈把传统文化引入商业空间，搭建起户外国风演绎空间，把昆曲、评弹等传统唱腔和古筝、箫等民族器乐结合，搭配西方电子音乐进行混音改编，让古老的国风曲艺搭上潮流律动。
7: 现代和民族的结合，对我们观众来说是特别有新颖的这样一个形式，让我们也想到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2: 据统计，这个假期上海共计200场促消费活动轮番上演。上海南京东路商圈单日消费同比增长72.6%。9月26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辽宁沈阳进行，皓月当空，数以万计的沈阳市民和球迷齐聚丁香湖畔，通过户外大屏同步观看比赛。一旁的湖畔市集热闹开市，特色文艺演出轮番登场。比赛中场，绚烂的水上烟花

0: 在湖面绽放，湖光月色搭配阵阵助威呐喊，打造出观赛加赏月加夜游的全新假日体验。
1: 有演出，也能看到很好的湖景，氛围非常的好。
2: So good.
3: Yeah, it's so good. Everything is amazing. The food is amazing. The festival is so great. We are very happy to be here.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上午进行的跳水女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第五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一平夺得银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在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中，中国队得到299.2117分，最终以三项总分857.5084分的成绩，成功卫冕集体项目的冠军，并实现该项目亚运会五连冠。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姚千寻、尚凯燕、肖佳瑞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本届亚运会的体操赛场，中国体操男队队长张伯恒不仅在个人全能比赛中斩获金牌，还在团体赛中主动请缨，接下了六个项目的任务，和队友们一起夺得了男子团体金牌。那如何评价自己此次亚运之旅？对体操项目他又有哪些自己的理解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对张伯恒的专访。
6: 本届亚运会的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带着近2分的领先优势进入单杠环节，张伯恒在这个环节最后一位出场，用一套稳妥的动作终结比赛悬念。
7: 拿下了，拿下了
8: ！Let's clap everybody！
7: 怎么说？我这个六项。
9: 从我开始比国际比赛开始，我好像就一直是亚洲单杠是最后一项。我做了非常多套数的储备，因为受了一点小伤，然后也是比较艰难。当时其实我们把情况想得比较惨烈，我们都要做好预案，该怎么办？
10: 考虑到了最差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做？
9: 对，都要考虑好。我确实是不想因为我的选择而导致这枚奖牌的措施，就很难原谅自己这一点。
10: 就是不留任何遗憾的可能性。
9: 因为我知道，我如果比上了六项，我单项肯定是要弃权的。然后我就选择了，就是那我就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了。
10: 你给自己的定位首先是一个全能选手，然后去冲击单项的可能性。
9: 我首先定位是团体选手，然后再是全能选手，再是单项。
10: 包括那些战术有个人的想法吗？还是都是教练给了想法？
9: 有中个人的想法，因为我们其实是我们队伍其实是非常主张啊，运动员去提出自己的思想，集体就是我的个人，在我这里。我把集体放在首位，那集体就是我的个人。
6: 在结束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后，张伯恒表示将专注备战今年10月中旬举行的体操世锦赛。
9: 他是需要去获得团体资格的奥运会的，这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我明年应该会是一个休整年，就是去总结自己这两年的过程和一些不足吧，呈现这种成套，经过这两年的沉淀，我是否说我真的完全驾驭它了，我是否真的能在奥运会上去把它有信心的展现得特别好了？我觉得这都是需要去总结的，而且是需要花时间去总结的。因为如果它不行，我就马上需要去改变思路。
10: 现在看体操这项运动跟最初小时候去练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了？
9: 小时候我不理解体操，我觉得是我没有彻底的接纳，我没有办法转化为我的能量去发散出去。小时候就是那种你说什么了？好，就是无形的点头机器。
10: 让我练我就练，
9: 让我练我也不练，
11: 让我练我也不练。
9: 但是我觉得我小时候非常不努力，就拉抽屉一样，就拉我一下，一松手就弹回去。小时候也是特别喜欢偷懒，当然啊，我觉得是我的优点。在体操里面，其实练到最后面啊，其实偷懒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我觉得。你要学会偷懒，就是很多动作啊，你发90%力，也许你能完成；你发100%的力，它不一定能完成，但也许你发70%力，它就能完成。就是它应该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发适当的力量， 而不是说

0: 去卯足了劲儿做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要学会偷懒。
1: 什么时候学会的偷懒？
0: 正面的偷懒，我是在22、23吧，得。我每次比完赛之后会进行一些调整性训练，然后我自己会尝试一些动作的其他发力形式，会不会更好的保存好体力，能够兼顾到下一个动作。
1: 啊，因为我看到说你小时候有一次
0: 啊，
1: 受
0: 对。
1: 伤，16岁那年，当时是非常崩溃过吧？应该，那之后是不是一个蜕变？
0: 对，那是一个蜕变，那是很明显的，我从，我认为的局限性跳出来了，腿断了，然后完之后打了石膏，在家里躺着，每天情绪也非常糟糕，我妈实在受不了了。你看你现在这样子，啊，像怎么回事？腿都受伤了，也不积极恢复，也不努力看书，整天就这样子，反正就大概说了一顿吧。然后我非常生气，咵一下就哭了。你说委屈吧，其实有吗？有一点，但肯定不多，更多的还是一种不甘吧自己。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就回怼你了。当时我思路打开，很多东西你要突破你的固有思想，就你认为。很多东西不要一上来就给自己否定，说我不适合这个技术，我不适合这个动作。很多东西都是尝试出来的。其实我还挺骄傲的，就是那件事情，就是我16年腿受伤了，我17年就靠腿的项目拿了全国的冠军。我觉得这是否极泰来吧。如果腿受伤了，我就吸取到他的教训，并且转化为我的经验和动力。他就也谈不上是一件坏事。你真正热爱或者说了解体操之后，你会发现有非常多探索的空间。你可以去寻找很多方式去达到你想要的效果，而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所以，大家都来练体操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4: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3: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5: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纪念活动。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萨尔当天表示，他已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在7天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此后他们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失效。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荷兰政府7月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其他方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0: 连日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停电和航班取消，并导致至少1人死亡。
2: 美国国家气象局27号预报说，东北风暴将继续给美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降雨将从27号夜间持续至28号。东北部海岸将继续遭遇汹涌海浪与离岸流，可能威胁游客安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场风暴在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航班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在26号导致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2400架次航班延误。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州长此前已宣布，纽约市等预计灾情最重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州长启动了州应急行动中心。报道称，纽约市住房管理局一名员工26号在布鲁克林区被风刮倒的树砸中死亡。此外，当天纽约市还有4人因树木倒伏而受伤。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来年4月发生的最频繁、最剧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回到国内，近日在江苏扬州江都区仙女镇一小区里，一名2岁男童玩耍时不慎掉入井中，当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4: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这名男童掉入的是小区绿化带内的污水井，井口狭窄，井内无水，当时男童意识清醒。根据现场情况，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系好安全绳后倒立进入井中，紧紧抱住男童，再由井上的其他救援人员将他们缓缓拉出井口。男童被成功救出后，由家属送往医院检查，目前无大碍。 据了解，事发时男童正在小区内玩耍，是在捡树叶时踩到污水井井盖，井盖发生翻转，导致其掉入井。

0: 井内。在此，消防部门提醒小区物业要定期检查维护各类井盖，发现松动破损要及时更换加固。家长带孩子外出时，也要提醒孩子远离井盖等危险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1: 近日，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一栋自建房发生火灾，事发时一名4岁男孩独自被困屋内，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成功将男孩安全救出。
0: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发现，这栋建筑一共4层，起火点位于2楼，2楼窗户有明火窜出，被困的男孩待在3楼无法自行逃生。救援人员迅速制定方案，一组负责在建筑外压制火势，另一组从楼道进入内攻灭火，搜寻组进入火场寻人。明火被压制后，搜寻组立即进入建筑内部搜救。2楼起火房间大门敞开，浓烟密布，3楼房门紧闭，救援人员利用钥匙迅速开门，呼喊寻找被困男孩，最终在卧室门口发现被困男孩，男孩捂住口鼻，状态良好。消防救援人员立刻将男孩转移至安全区域。经过20分钟紧张扑救，现场大火被完全扑灭。据了解，事发时屋内只有男孩一人，因救援及时，男孩并无大碍。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这两天，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包扎德尔远东牧场，海拔3000多米的岩壁地带，记者拍摄到了一群北山羊活动的画面。这群北山羊约20只，身姿矫健。北山羊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栖息于高原裸岩地带。秋季是北山羊的活跃期，它们常会结成10余只至数10只的群体，在山间活动，为即将到来的越冬季做准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资丘镇，百货商店的老板田瑞去年10月起新增了一项特别的业务，帮在外游子探望山里的亲人。一年来，39岁的田瑞一人一车，200多次翻山入户，拍下视频捎去牵挂，帮远方子女完成跨越山海的心愿。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亲情摆渡人田瑞的故事。
3: 伴随着资丘镇依山盘旋的大雾，记者跟随田瑞踏上中秋探望之路。第一位探访的是距离田瑞百货店约30公里的秦世英老人。山路曲折迂回，田瑞边开边找村民打听，期间走错了2、3次，1个小时后终于抵达。老人的80岁大寿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在苏州工作的孙女丹丹委托田瑞上门给奶奶送蛋糕。
4: 我是陈丹丹委托我来看这儿的。
5: 陈丹丹啊？
4: 陈丹丹这是门的。
6: 陈丹就他回来不成，就委托我就中秋节就一起跟着把祝福跟着送来。
5: 哎呀，
6: 来蛋糕啊！提前祝人生日快乐！
5: 哎呀，谢谢的。
3: 田瑞打开后备箱，卸下月饼、水果、奶粉，连同米面油等生活物资，替远方孙女弥补无法回家的遗憾。
7: 其实我感觉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需要面对面。我虽然可以通过电话呀、视频呀，但是总感觉不能传达我那种对他的思念。就是刚好，田瑞他是这样的一个。
3: 这次顺路看望的还有74岁的秦浩学老人。即便腿脚不便，老人也常到院里的监控前徘徊，希望能听到来自子女的消息。田瑞卸下满满当当的货物，陪爷爷与在外务工的女儿视频连线。这次上门探望，田瑞还顺手帮老人把手机铃声调整妥当。
4: 打电话静音，
8: 哎，静音。
6: 我说震动了，我给他调，这个震动了，我给他调成响应了。
8: 啊，
9: 一般都是在短视频那个平台上私信给我，10公里以内是不收邮费的，10公里以上收一点邮费。是过生日，还是去看望一下父母，就我们就把日期敲定，你就列个表格发给我，到了那天就给他送过去。
3: 田瑞代为进山探望、跑腿送货的举动，始于他的快递从业经历。
9: 以前我做快递的时候，山上的老人啊，就是他的父母，就把家里面

0: 就是熏好的腊肉啊、香肠啊这些东西，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都从我这儿用快递给他们发过去，每次微信转一点钱给我，让我把现金给老人，然后或者是在我店里面买一点水果啊、牛奶啊这些，我就觉得这样只能很少的一部分老人。
1: 去年田瑞送货入户时，偶尔拍了几次视频发在网上，点赞的人多了起来，找他帮忙探望父母的人也多了起来，大家开始管他叫亲情摆渡人。送米面油，送降压药，送蛋糕，修电视，调手机，看看老人脚伤恢复得如何，或者只是单纯上门陪伴。在外子女对父母的惦念就藏在田瑞收到的200多个探亲订单里。田瑞告诉我们，委托人大多在北上广深，最远的订单来自离家18000多公里的玻利维亚游子。
0: 亲情嘛，隔着大山，隔着忙不完的这个工作，我替他们把亲情，把他们的牵挂，把他们的思念给他们落地送到家。
1: 针对资丘镇地理位置偏远、留守老人多的问题，当地政府也在积极行动。工作人员马俊霞前不久在各村走访入户，摸排了山区留守老人情况。他介绍，资丘镇3万多人，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近1/3。受田瑞启发，资丘镇正在打造针对留守老人的志愿服务项目，统筹整合本地商户在内的自发志愿力量。
2: 如果像田瑞这样给老人运输物资，或者是说去了解聆听老人的非常细小的需求，提供更专业更完整的志愿服务。
1: 今年田瑞新购置了无人机，他说可以把老屋村落和故乡山水也拍给在外的游子看看。我们道别时，田瑞的订单还在增加，委托人希望他探望的地点远远超出他生活的资丘镇。有来自邻近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有宜昌夷陵区的秭归县的。双节来了，田瑞的探亲业务更忙了。
0: 这么多山我也跑不过来，现在就是想着希望就多一些像我这样能够跑山的这种人，去都去看望他们一下。
3: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随着东海东部的浪区消失，未来2天近海海况平稳。1号开始，东海台湾海峡将会出现浪区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近海其余海域海况优良，浪高在1.5米以下。大连、秦皇岛、天津和雁南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也时有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是1米左右的清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同样是清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圣子列岛都只有清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钓鱼岛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都是清浪。
5: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

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9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西到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明天起雨带将有所南压。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东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安徽中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0: 随着冷空气来袭，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降温过后，最低气温20度线将抵达江南南部，江南、华南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和，最低气温10度线会向南推进到华北南部，东北、华北不少地方的寒凉感凸显。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已经于今天上午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11点钟，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35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呢，舒利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强度将快速减弱，并将于30号在日本东南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1: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纪念活动。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

0: 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1: 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伤者总数超过17.5万人。数据还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生效以来，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超过4900人受伤。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本月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表示，拒绝支持在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建造第3条跑道的计划，称此事应由生活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来决定。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3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希斯罗机场发言人称，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10年内，即2039年前完成第3条跑道建造，并将其正式投入使用。英国工党政府2025年批准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当时英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用。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称，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点。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超过10万名游客

行程受到影响。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尼泊尔总理沙阿

0: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一纸桥批，诉尽家国情深。
1: 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0: 两次推动申遗成功，破解开平碉楼与桥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1: 它是乡村农民自己建的，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
0: 以桥乡为窗，让世界读懂中华文化。
2: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桥批家书里面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1: 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0: 面对面专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张国雄。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今年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以独特的东方乡愁打动了国内外观众，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桥批。
2: 这是民国十三年，
1: 二四年的，
2: 这都是当时的真实原件的复印，是吧？
1: 哎，这是做的复制件
2: 啊，
1: 复制件，
2: 收藏了这么多呀？
1: 哦，这个是很小一点了，这个馆里边收藏的有几万件，几万件这个桥批。
0: 批是闽南语潮汕话里信的说法。早年去海外谋生的人要给家里寄钱烧画，就写一封信，把钱附在信里，托人带回家。信和钱在一起就叫桥批。
6: 它是报平安的家书，解燃眉之急的汇款凭证，也是粤闽桥乡特殊的文化记忆。
0: 中秋前，我们在广东江门见到了张国雄。
6: 他是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研究侨乡文化已经30余年。
2: 比如说中秋啊，比如说过年春节，这些大的节日来临之前，桥批上会有这样具体的集中体现吗？
1: 非常突出，这个期间寄的钱是最多的，写的信也来的最多。海外的华侨他回不来，然后他用寄钱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思念，一种团聚，这种心情。很多书信里面要讲什么时候回来，有时候在要准备回来了啊，我要准备想什么什么回，我的计划，一个详细的过程，在很多信里面他会连贯的来告诉，其实就是来抒发思乡之情和思亲人之情。
7: 儿妻食别，不再无恶。
8: 不起作用，欢迎陪俺搞大未来啊！
0: 桥批上的话大多就是这个样子。

0: 有报平安的，有交代家用的，写信的人多是劳工小贩，念书不多，提笔却讲究。他们很少直白地表达思念，而是把感情写进一笔一笔的生活安排里。
1: 我们的华侨书信虽然说看起来给父亲写的，给儿子写的，给老婆写的，但是它跟国际移民书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什么不同呢？国际移民的书信，夫妻之间写信，就讲他们两个人他们小家庭的事。你看我们的书信，一个海外华侨是在跟家里边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写信，他一封信寄的钱回来，他首先是讲什么呀？要把这些钱分给谁谁谁谁谁谁谁。一个美国华侨借200块钱回来，他分给26个人，分完了以后剩30多块钱才是他家里边的家用。
2: 这些在侨批里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1: 写得清清楚楚，这是很多侨批的一个共同特点。他是一个人在跟家庭通信，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活在一个家族之中的，活在一个群体之中的。我们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移民书信中心举办了几次国际移民书信比较研究那个会，不同的国家的移民书信学者介绍了以后，外国学者问：“哎，你们这个书信怎么不讲妻子想老婆，老婆想老公，老公好丈夫想妻子？你们讲的是家里边的事，你们中国人怎么不讲这个东西？”明尼苏达大学的国际移民书信那个主任，我们还没发言，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不是说他们不重视感情，这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特点，哎，没有好坏之分。”他讲了以后我们就补充嘛，我们是把对家庭的关爱和对妻子责任的叮嘱和我按时把钱寄回来保障你们的生活当中来体现我对妻子的爱，我对儿女的爱，我对父母的爱。但是在这个个人当中，我看这个东西，我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民族的一个特点，它在和平年代表现为个性的行为，各家各户的情况都不一样，写的信寄的钱各自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且是各管各的。但是当国家民族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他的一致性就表达出来。原来大家关心的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关心的就是抗战的情况了，比如说捐款购买飞机，捐款安置难民，捐款买些医药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国家的外汇收入有一个相当部分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直接捐款给政府来抗战，光捐给国民政府的1937年到1945年13个亿，才外边海外华侨才多少人？700多万人。国民政府卖的救国公债，抗战救国公债1/3被海外华侨买了，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这个现象是抗战侨批突出的一个文化现象，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0: 1939年，泰国华侨谭石道寄回的家信，抬头印着“胜利坚”与“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口号。他一边牵挂家中亲人安危，一边写下“尽国民一份力，死也是英雄”的字句。这些话往往出自普通劳工和小商贩之手，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留下宏大的传记，却在自己的收入并不宽裕时做出了关于国家的选择。
1: 37年以后的一些书信，华侨有些华侨书信里面讲，我一个月的收入不多，现在华侨社会，海外的华侨社会都在动员大家支持国家，他说我肯定首先要为这个事情做，但是呢很可惜我每个月的收入不多。他说我现在捐了这个钱以后呢，至于家用一节，我本来想多寄一点，至于家用一节力有未逮，家里边的人要理解。老实说，我看到这些书信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华侨大多数是劳工阶层，
2: 但是可能在历史的记载中很难看到这样的瞬间，这样的言语
1: 不多，而且尤其是反映大众普通大众的这种表现的，我在我们的文献当中不多，
2: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侨批家书里面
1: 才
2: 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1: 所以侨批它其实是讲我们这个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特性。

0: 典的非常珍贵的一种记录。
1: 张国雄与乔丕的缘分始于广东江门。1995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出战后，内心向往田野调查的张国雄来到江门武义大学任教。武义又称江门武义，是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5个县级行政区的合称。近代因商贸繁荣和大规模海外移民而成为著名的侨乡。带着对于华侨和侨乡的好奇，张国雄开始寻找研究新课题。
0: 我一来了以后，我完全是个外行，我不是华侨研究出身，跟海外的学者一谈，他们做华侨研究是他们本地做，他第一手资料本地做，我们怎么谈的美国华侨的看法，他们不感兴趣，他肯定比你了解的多，但他们提问题就给了我启发了。
2: 什么样的？
0: 他问的是这些美国的华侨、加拿大的华侨、澳大利亚的华侨，他是台山什么什么地方的，他们那个地方的生活习俗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要出去，他们后来回来做了些什么样的事儿？先是讲一些侨领的事情，后来讲一般的民众的事情。哎，那就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部分他们做不了，这些华侨的家乡的事情在海外学者他们很难做。那刚好我们的广东武义大学就在这个侨乡。
1: 与海外学者对谈带来的启发，让张国雄把目光从海外收回，转向身边的侨乡。远赴海外的人怎样从乡村出发？他们离开以后又给家乡带来了什么？寻找答案需要走进侨乡的村落。
0: 我们一走到武义侨乡的乡村，既有传统的民居建筑，又有大量的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一些建筑。民居有他建的别墅，他建的碉楼，他建的学校，他建的祠堂，他建的图书馆，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看得到你再深入进去一看，当年这个侨乡它的公路建设，县城到镇都通公共汽车，而且这些公共汽车都是来自海外的美国的公共汽车，华侨们买回来的，就它的交通也很发达，教育也很发达。那么你就会想一个问题，这个文化它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生根？
1: 张国雄走进武义的村落，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开平碉楼。这些建筑样式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既不像传统的中国民居，也不是对西方建筑的简单照搬。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张国雄当时还没有答案。2001年，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工作启动，他受聘担任申遗工作的首批专家顾问。要说明这些近代乡村建筑的世界遗产价值，他必须回到碉楼里寻找建筑背后的历史。
0: 很多楼封闭了几十年，一打开一座碉楼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文献档案，在他们的金山乡里面，他们族谱，他们的小学生的课本作业本，他们海外写回来的侨批，他们的账本，家庭开支的账册，都收集在这个里面。那么对我们来讲，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乡村资料。
1: 世界文化遗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核心标准是突出的普遍价值。放在开平碉楼面前的问题是，一项近代乡村建筑凭什么进这份名单？近代中国城市里的西式建筑多与开埠租界有关，背后是外国政府、教会或者资本的推动，而开平碉楼立在乡村，钱是华侨出的，图纸和意见由海外寄回，侨眷在家乡主持修建，具体施工则由当地的乡村工匠完成。这是华侨、侨眷和乡村工匠共同创造的建筑。
0: 没有谁推动他们，没有谁告诉他们，你们回去要这么建。是他们看到了以后，他们觉得要改变家乡的生活起居。家乡的人也接受了，好啊，你在外边看到好，那么这个先进，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建。乡村的那些工匠一看到这个东西建筑多了，他也就慢慢熟悉了这一套了，就培养了一支工匠队伍。这样一种，其实我个人把它看作这个

0: 建筑是一个文化行为，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融合的行为，这个行为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
1: 碉楼带来的改变不止在房子的外观上，华侨寄钱回家的侨批里反复提出新的要求，房子要通风，窗户要开大，厕所不能设在屋内，猪和鸡要统一养在村后，这些观念跟着钱和信一起进了村。
0: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对联。
2: 哦，门对，你说的，
0: 哎，门对，
2: 因为我们那个传统的一般用纸写上是吧？一般过年过节的时候，
0: 还有呢，就是一些都是一些祈福的，
2: 对，
0: 传统的一些对联，
2: 嗯。
0: 但是像这样一种带有一种近现代的外来的文化观念的一些对联，
2: 嗯，
0: 它很多把它挂在自己家的门口，
2: 这个寓意就可能更多元化了。你看，聚世界观，
0: 对呀，
2: 造
0: 家庭福。就这个地方呢，它把地球变成一个建筑装饰符号，
2: 嗯，
0: 它可以在自己的民居的建筑装饰上，它把它表达出来。其实这就是表示它对世界的一个认识了，它不完全局限在我的家乡。
1: 有人曾评价开平碉楼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张国雄却认为碉楼的价值正在于它宜中宜西宜土宜洋。他没有照搬任何一种建筑范式，而是以农民自己的舒适感、生活需要和审美判断为标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文化。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
0: 其实你仔细看，这些很西的建筑，很西方化的建筑，它的外形、它的建筑材料都是外面来的水泥、钢筋混凝土技术它建起来，但是看得再进一步的深入进去，看到建筑造型以后，进去看它的建筑装饰，去了解它的美学爱好、它美的爱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它非常传统。所以说我们看到侨乡民众他们在吸收外来的时候啊，外来文化的时候非常坚守传统文化，他们在做选择，他们在选择华侨传回来的东西和他们在选择传统的东西怎么跟它融合在一起。
1: 也正是在研究开平碉楼的过程中，张国雄开始更加关注侨批。2007年初，来自潮汕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提出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广东、福建两省的侨批档案合并为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项目，申报文本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有开平碉楼申遗经验的张国雄。
0: 我就会按照世界记忆遗产的标准，
2: 嗯，
0: 和它的规范的要求，我去看各种这些侨批，它在哪些方面跟这个东西有联系？我们看到它是一种什么文献吗？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家长里短的故事，家长里短的一些碎语，但是我去看了以后，我可能的看法就发生一种变化。你比如说我们的侨批时间跨度非常长，将近500年，第二个量太大，广东在50年代一个月，广东光广东三大侨乡30万到50万件，光广东、福建在这一加上，一年就是几百万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00多年时间的东西，你可想这个量有多大？这种现象在国际上没有，我们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哪个地方能挣钱，我们就去到哪里。现在的这个侨批所保存的，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书信来讲，它的世界性是其他的侨批不具备，其他国际移民书信不具备的。这几个特点又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发展变化、世界发展变化、中国与世界发展变化的一个民间记录。它不是政府记录的，不是学者记录的，不是一些组织来记录的，是民间私人一家一户的这些人，
2: 这就可能更普遍更真实，
0: 就是大众写的史书了。
1: 张国雄牵头执笔申遗文本，论证侨批在

0: 全球移民史料中独一无二的价值。2013年6月，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1: 您看，您的研究领域里面经历了两次申遗，您对自己最初那个疑问，究竟什么是侨乡，现在会有答案吗？
2: 有了答案。我看到的侨乡就是中国的正统的儒家文化、地域文化、海外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一种侨乡文化。这种文化我们看到它既有中国传统的色彩，非常浓厚的坚守了传统的文化特点，又有很鲜明的看世界的这样一种特征，体现了一种融文化融合的一种实践。
0: 随着现代邮政体系和银行体系逐步完善，侨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寄钱和寄信的方式变了，人与家乡之间的牵挂却没有消失。如今侨乡文化的保护也不再只是保护几座碉楼、几封信件，而是尝试以文化生态区的方式整体保护村落、建筑、文献、习俗。
1: 侨乡文化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很多方式都会发生改变，甚至可能有的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那您对未来的整个的这个侨乡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希望或者期盼吗？
2: 我们在国内宣传侨乡文化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不断地通过侨乡文化让我们国内的民众，我们有一个世界视野，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一种包拿优秀的外国的文化的这样一种品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跟外国学者的建设当中，其实想他们通过侨乡文化让国外的学者和国外的人通过侨乡文化直观地去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和而不同。还有一个各美其妙，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普通老百姓做的事情，他们的遗产，那么他的遗产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一种文化品格。而这一点的宣传，它的作用必须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去做，长期做才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它至少是其中一个方法吧。
1: 既走向世界又融入世界。
2: 融入世界，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0: 她是开国将军的女儿。
3: 我爸爸就说，他说我以前是个将军，我现在不是了，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
0: 从将军到农民，从城市到乡村，一个家庭两代全国道德模范。
3: 请他们放心，我们会把这种精神给带到乡去。
0: 面对面专访甘公荣。中秋节前夕，江西莲花县一个普通小院里，甘公荣正在打理菜园。她是开国将军的女儿，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拔草、松土、浇水，他从小就是干着这些活长大的。
3: 我从2013年去刚回学校上课，人家说封二代，当时我愣了一下，封二代是什么意思？
1: 但如果父亲的将军身份还在的话，可能对你们子女而言，你们的人生的起点就不一样。
3: 因为我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所以我不知道将军的待遇有什么待遇，我搞不清。
0: 17岁之前，甘公荣一直以为自己是普通农民的孩子，直到1975年那个夏天。
3: 因为我们莲花6月6日要晒衣服啊，晒了不起霉。我因为我在家里，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晒衣服，我爸爸就提了一个箱子过来了，他里面就是放了2套将军服，他从来没穿过。因为我们以前读书就上学就看不到了，就刚好提出来，我一看，我说爸爸，我说这么漂亮的衣服从来没看到你穿过。我爸爸就说， 他说我以前是个将军。

0: 我现在不是了，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他就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我们莲花园坡村生活了29年。
1: 甘公荣不仅有一个是开国将军却坚持回乡做农民的爸爸，还有一个在80岁时成为全国道德模范的妈妈。他们在1957年的选择，最终也影响了甘公荣的生活道路。
2: 那你没问过父亲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吗？
0: 他是在新疆是当部长，是20万大军吃喝拉撒都是我爸爸管，经常要到基层去检查，看需要什么东西，生活上需要补齐。就是51年元月三十，他就到基层去检查工作，路过一次木桥，这个桥呢去的时候是好的，特务知道他去了，他把桥呢从下面往上面锯，锯了上面就看不到，他就留了一点点，加上那一天下了雪，就回来的时候他在中间就这样栽下去了。
1: 甘公荣的父亲甘祖昌1905年出生于莲花县延背村的一户贫困农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井冈山斗争、5次反围剿、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甘祖昌调任新疆，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1年因遭遇敌特阴谋设置的车祸，他的头部严重受伤。这次伤害叠加战争年代受过的2次重伤，导致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甘祖昌因此连续向组织写了3份请求回乡务农的申请报告。他说，我自51年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时常晕眩，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但我的手脚还健全，可以劳动，请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省莲花县当农民，和乡亲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交回乡申请后，他拒绝了组织为他安排长期疗养。1957年8月，组织上批准甘祖昌的请求，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开国少将甘祖昌带着妻子龚全珍和孩子们从新疆回到家乡。2019年，甘祖昌的老伴龚全珍曾经接受面对面栏目的采访，描述当时到达甘祖昌的老家莲花县延背村的场景。
3: 电灯都没有，到天黑了就是有个煤油灯。
1: 回乡后，甘祖昌召集自己的3个弟弟开家庭会，宣布以后全家人一起生活。当时全家大小一共20口人，另外还有上面派来随行的2个工作人员。
3: 领导规定他叫他带，送到家里住了1个月。他说，好了，现在我已经身体恢复得也不错了。你们大家都有家，你们该回家去了。他把人家打发走了。他说，我回来是当农民，不是当将军。我跟农民要秘书干什么？要这些人陪着我。
1: 龚全珍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19岁参加革命，26岁毕业于西北大学教育系。1949年参军奔赴新疆后，与甘祖昌结为夫妻。
3: 我有点害怕跟他出去，人家给他整理，我就赶快躲开。我觉得我是个独立，我有独立人格的一个人民教师，要是把我的人格卖掉让我服属谁，我不愿意。他要说，龚全珍，你就要在家里服侍我，你不能出去工作，那我就要光火了。我凭什么？我属你的。
4: 嗯，
3: 我不是，我没有我的独立人格。
4: 嗯，
3: 他你干你的事哈，没有关系，我没有关系。
1: 在延背村，甘祖昌回到了熟悉的山山水水，龚全珍踏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吃不惯当地的饮食，但更大的困难是他不擅长开荒种地。
3: 我要试着去挖一下吧，挖一下，挖出一点点。在城市里面

0: 哪里看到了土地，哪里歪过土，看到我拿镢头的姿势都不对，他们笑话我，我难为情。
1: 安顿好丈夫和孩子们后，龚全真徒步25公里找到县文教局，毛遂自荐当老师，后来被分配在九都中学任教。1958年11月，甘祖昌和龚全真的第三个孩子甘公荣出生。在甘公荣的记忆中，和哥哥们相比，出生在农村有着某种优势。
2: 因为我哥哥一个10岁，一个8岁，回来以后就第二天就打赤脚，就不能穿鞋，天天给我爸爸去割草啊，那个啊，半个月以后他的脚啊就破了，他这个石头不是会把那个脚割破啊，破了以后我爸爸很细致，他会用那个茶叶水和盐水来给他洗，洗了以后呢，就买那个消炎膏啊给他涂，但是作为小孩子来说，他心里就很不那个。他在到了星期六的时候，他就我妈妈回来了以后，我哥哥就会跟我妈妈去告状，他说妈妈，爸爸变得很坏，他说不让我们穿鞋，你看我的脚全部烂了，天天要我们打赤脚。我妈妈就去找我爸爸，他说祖昌啊，解药解药，连鞋子也要解药啊，你像孩子这个脚都全部破了，还不让人家去穿鞋。我爸爸就说，老公，你不打赤脚你怎么去夏天呢？他说你像农民伯伯，你是现在刚来，你要先练，要先练好，打好赤脚以后，这个脚皮练练走，越走越厚，它就不会烂了。他说你看农村的孩子哪个会这个脚会破啊，不会破。哦，后来我妈妈就说，哦，是这样啊。我妈妈就说我哥哥，他说星星啊，不是爸爸变坏了，因为我们在农村要参加劳动，你参加劳动你穿天天穿鞋怎么劳动呢？他说你要从你看一下农村的叔叔伯伯，就这些像你一样大的小朋友，他们都是打赤脚，现在到了农村要跟农村的孩子一样天天要参加劳动。后来我哥说，哦，是这样啊，他就慢慢就会理解了。像我没一个对比，我生下来会走路就是打赤脚，就不穿鞋，就是我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洗脚穿鞋。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我爸爸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他首先他会做到，他做到以后他要求我们去做。
3: 但是你后来想过没有，就是父母那么努力那么付出，不就是希望让自己的孩子生活能更好一些吗？
2: 其实我们家里我们没这么想过。为什么？爸爸妈妈从小他就不会说，他们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幸福的生活。他从小他就把我们养成呢，就是说要我们自立自强，教育我们要怎么去艰苦奋斗，怎么去节约，怎么去帮助别人。
1: 虽然从小就习惯了打赤脚，但甘公荣也遭遇过鞋子的烦恼。初中时，他穿着破了一个大洞的鞋去学校，被同学嘲笑：“你爸爸妈妈有工资，咋还让你穿这样的鞋？”他向父亲抱怨，但父亲给他的依然是缝补后的鞋子。
3: 就那时候心里也不委屈吗？
2: 当时我很生气，我说这个鞋破了这么大的洞，因为还要让我穿。后来爸爸就摸着我的手就说，就到楼上拿了一双鞋下来了。他说工友啊，我们要懂得感恩。他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呢，是我们的战友用血捐换过来的。他当时呢，就是这双鞋呢，是当时跟我妈爸爸一起参加革命，是我们村庄里面叫一个刘清源叔叔牺牲之前交给他的。他说你一定要走向胜利，胜利以后呢要老百姓，我们参加革命就是要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我们的战友用鲜血换过来的。长征的时候我们没有吃，这鞋破了烂的不能走路了，这个脚都烂了，我们还坚持去长征。他说你今天这个鞋只破了前面一点点，我已经给你补好了，还能穿，你就丢掉可惜了。他说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我流下了眼泪，我觉得爸爸说得很对。所以我到了第二天，我还是很乐意的把这只爸爸补好的鞋穿到学校去了。
1: 1975年，甘公荣初中毕业，当时上高中靠推荐，有指标限制。甘公荣学习成绩好，完全符合推荐条件， 但当时甘公荣的侄子、堂哥和他都在一个班，

0: 指标有限。
1: 老师第二天到我家里家访，就把学业的情况告诉我爸爸，就是说大家都真的去上高中。他说你们家里三个孩子都在我班上，他说如果都要上高中的话，你就干部长跟教育局打个电话，多搞几个指标。
2: 就那时候老师是知道您父亲的身份的？
1: 他肯定知道，因为我妈妈在那个学校当校长呢。
2: 其实你母亲都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1: 但是我妈妈的原则性也很强啊，所以她从来不过问呐。后来老师在我们家里讲，我爸爸表扬他以后，他说我们家三个孩子都不参加上高中。当时我们老师很惊讶，他说人家都说要求去上高中，你女儿父母条件这么优秀，你还弄给人家，他说可惜了。我爸爸就说叫他自学，等如果以后恢复高考了，让他们自己去考，考到哪里读到哪里。
2: 这样选择不公平啊。
1: 对，后来我说这一点都不公平呢。后来我就找我妈妈说，我妈妈就这样说，你爸爸做得很对，人家农村的孩子他出路他一定要通过读书，以前是上那个中专大专都可以恢复工作，他们的出路就更大。
2: 但是如果你
1: 要弄给别人，
2: 一般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一般子女对父母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哈，就是可能会觉得父母对自己太苛刻了。
1: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们不愿意给爸爸增加压力，要爸爸每一天高兴。我妈妈也经常会说让他高兴，就是多活几年。
0: 甘公荣说，当时想不通的事情后来慢慢就想通了，但他真正理解自己的母亲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他的母亲龚全珍在山东烟台城市里出生长大，是当时很稀少的大学生，原本在新疆从事教育工作，但为了支持父亲，1957年跟随父亲回到莲花县。
2: 但是您看，您母亲那时候从新疆回到这个莲花县的时候，他是有生活上的对比的。
1: 如果我们跟我妈妈去比的话，我们就没有一点什么怨气了。您像他一个大城市49年以前的大学生，能到乡下坚持一辈子，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也一直不理解，爸爸经常会对我们说，要理解妈妈，支持妈妈的工作，妈妈很不容易。
0: 甘公荣小时候，母亲在20多公里外的九都中学教书，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天早上就走，家里的事都是父亲管。甘公荣说，小时候妈妈是学生们的妈妈，她心里装的都是她的学生。
1: 以前呢，我们交流的比较少，我们意思是他说普通话，我们说莲花话。他星期六晚上回来，他星期天早上就走了。我们在农村呢，吃完晚饭就到处玩。等我们回来了以后，他就要收拾东西啊，要做事情、啊，照顾我爸爸了，就睡觉了，交流很少。我参加工作，我妈妈问了我，她说：“公友，你参加工作以后，你的钱拿个谁？”我当时我就想都没有想，我说我有钱，结余的钱我就给叔叔婶婶。当时他愣了一下，想了一下，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小时候中午是婶婶带，晚上是我爸爸带。我说婶婶付出了很多，我跟婶婶很亲。后来我妈妈当时前面我看她的表情好像有一点不自在，后面还笑了一下，她说我女儿长大了，懂事了，懂得感恩。
0: 从在家务农到电影放映员，再到进入银行做储蓄员，甘公荣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路。1995年，他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劳模，第一次离开莲花，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北京，那成为他理解母亲的契机。
1: 因为我们坐过飞机，我上去好怕，你没见过。我下过飞机以后，当时我到宾馆以后，后来我在想，我说我们一直不理解妈妈，我说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你看北京这么大，但是山东烟台大不大我不知道，但是它也是一个城市，是吧？怎么样肯定比我们云贵村要好几倍哦。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话，我说妈妈对不起，我不知道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
0: 这是甘公荣第一次对母亲说对不起，伴随着这句对不起，他回忆起母亲诸多的经历。

0: 艰辛和不易。
1: 这经费是非说他们回来的时候，这因为乡下不是好多蚊子啊，还有虫子啦、啊，就是咬我妈妈，咬我两个哥哥，他们是新疆回来的，他是咬生人呐、啊，全身都是包，说话也听不懂。他说我回到老家以后，我就是一个外国人了、啊，什么都不懂。他是八月底回来的，就跟他跟我跟我爸爸去劳动了一个多星期吧。他自从刚下去的时候下去了，他是上不来。
2: 就那个时候也是为了支持你父亲，然后毅然决然地跟着就回来农村。
1: 他也就是说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要照顾好爸爸，我爸爸说什么东西他就支持我爸爸，我爸爸说了一他不从来不说二，他就是双手支持，包括我读书这个也是这样的。
0: 虽然是离职回乡，但甘祖昌每月依然有330元的工资，龚全真每个月有80元的工资，远高于同乡的工分收入。
1: 我妈妈她领了工资，给外婆寄10块钱，她自己留10块05毛钱，她是80块05毛，60块钱就交给我爸爸，由我爸爸去管，她就不管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在学校吃饭好像只要几块钱，他剩下的钱呢，他就去帮助这些困难学生。
2: 我看了那个资料，父亲在当地修建了很多的水利设施哈。
1: 对，他水库啊、电缆啊、桥啊。
2: 他自己的收入基本上我看也都捐给这些工程了。
1: 对，
2: 没用在自己的家庭上。
1: 没有，家里就是每天给他买2毛钱豆腐，因为我们在乡下了，自己种了地，养了鸡，几乎开销不大。
0: 1967年，甘祖昌和社员们建造的水电站正式发电，随着发电量增加，乡亲们终于用上了电。回乡29年，甘祖昌参与修建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管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和12座桥梁。甘祖昌捐出的所有有据可查的费用就达85000元，几乎占了他回乡后全部工资的80%。1986年，甘祖昌在莲花县逝世，享年81岁。退休以后，龚全真成立了龚全真工作室和爱心救助会，专门帮助困难群众和困难学生。90多岁以后，龚全真走不动了，甘公荣全部接了过来。
2: 就是你全部承接下来了，
1: 全部做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爸爸妈妈，这是妈妈留下来，现在他老了，我要去做。为什么我会带着我儿子媳妇孙子去走呢？就是要以后我走不动了，他们就全力这种精神。
0: 2013年，龚全真当选第4届全国道德模范。2023年9月，龚全真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100岁。照顾母亲的过程里，甘公荣走上公益之路。如今他是莲花县巾帼志愿服务协会的书记。
2: 那现在这个工作室组还负责什么事儿了？
1: 就接待群众来访，就是说你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2: 调解，
1: 他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去帮他。比如说有的身体不好啊、需要去搞搞卫生啊，因为老人要陪啊，就可能还有一些调解啊，我们都做。
0: 如今的莲花县巾帼志愿服务协会有3-4千名志愿者，有捐钱捐物的，有做义工的，也有1对1帮助困难学生或群众的。这些台账记录着协会做的每一件事。2025年，甘公荣当选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
2: 但是你看，今年的中秋节，父母都走了。如果说有一个机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团聚的时候，你最想跟父母讲什么？
1: 我爸爸妈妈，我要经常会给他们说，反正就是说，请他们放心，我们会把他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种精神，会代代相传，把这种家风，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
1: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将后续公布。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为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中美双方基于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举行多轮磋商，现已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对等降税安排的有关情况将后续公布。这一安排有助于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我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期待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煤炭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实现互利共赢。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在符合两国各自法律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五，关于农业工作组。今年5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

0: 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其后双方经贸团队围绕农业议题开展专业务实的磋商。在此背景下，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六、关于金融服务。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去年以来，双方举行八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布“十五五”发展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0: 规划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发展任务。一是突出强化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汇聚抢占科技制高点强大合力， 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加快构建以北京经

0: 经济、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战略高地，以合肥、成渝、武汉、西安为战略支点，以若干重点区域为战略节点的三加四加 X 梯次化区域布局体系，努力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提供系统性科技支撑。二是积极拥抱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战略机遇，赋能科技创新和科研管理变革，加强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智能科学家系统、科学语料库、科学数据中心等新型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加快形成高效协同的体系化支撑能力。同时积极推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设施平台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迭代升级。三是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制定科技成果供给白名单，开展专利分类分级动态监测评估，建立高质量转移转化专利库，深化与产业链重点企业的深度合作，助力培育壮大一批创新链链长企业，最大化释放科技成果整体转化效能。四是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快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力量，通过持续组织实施基础研究领域青年团队项目，支持优秀青年人才挑战重大科学难题，通过设立总指挥助理、技术总师助理等，在重大任务中培养历练后备领军人才。
1: 当地时间27号，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经过了3天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越南工兵连轮换运输任务。
2: 此次轮换运输任务是联阿安全部队阶段性兵力调整的重要保障任务。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累计出动直升机20架次，总飞行时长25小时，累计航程超4200公里。安全运送轮换，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越南工兵220人次，各类物资装备4.3吨。阿卜耶伊地区气象环境复杂多变，给编队飞行、物资转运和精准起降带来极大挑战。分队指挥组科学统筹任务，实时监测气象变化，动态研判空域态势，各飞行机组灵活调整飞行航线与作业方案，精准规避危险天气区域，细化起飞、巡航、降落流程，细致开展机务检修、地面保障、安全防控等工作，顺利完成越南维和工兵连轮换运输任务。自部署以来，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常态化承担兵力轮换、物资投送、空中侦察、应急救援等多样化任务。
1: 同样在阿卜耶伊，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近日以全优成绩通过了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军事能力评估，这是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对中国维和快反分队军事能力进行全面评估。
2: 此次军事能力评估涉及战备训练、人事行政、军民协调、后装保障等11个方面120余项内容。评估现场，小组成员审查维和快反分队运作情况，听取各业务部门工作汇报，并查阅相关软件资料。随后，评估组随机抽取建立检查站、骚乱控制、紧急增援、伤员救治后送4个科目，开展现场实战化演练考核，重点检验了快反分队指挥控制、兵力协同、综合保障等能力。演练全程，快反分队官兵技能过硬，作风扎实，分队指挥顺畅，处置高效，专业规范，得到了评估组的一致好评。
3: 中国快反分队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希望他们继续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评估过程中，分队展现出极强的机动应变能力，反应迅捷敏锐，各项工作值得称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从转兵贵州到遵义会议，从娄山关鏖战到四渡赤水，红军在崇山峻岭之间

完成了命运转折，一方水土的百姓与红军的守望相助，也结下了血肉相连的军民鱼水深情。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红军用坚定的信仰闯出运洪。

0: 征途中的一处山崖，我借助绳降设备把自己悬于70米的高空崖壁，直面深渊，恐惧本能地将我包裹，我甚至不敢侧目向下。而90多年前，有一支红军队伍就是从这么高的山崖上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他们究竟为什么会这么做呢？1934年10月，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的红六军团转战贵州时迁，遭到敌人2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为了掩护军团主力转移，负责断后的红十八师52团放弃与主力会合，把敌人引向地势险要的困牛山。
1: 路还是很难走的。
2: 哎呦，
1: 困牛山啊，非常的险峻，我身边三面都是悬崖峭壁。我所在的这个绝壁，它的落差也达到了70米左右。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阻击，但是一旦被敌人包围，几乎没有退路。
0: 52团边打边往山里退，队伍被打散。敌人胁迫当地百姓走在队伍前面，红军担心误伤百姓，只朝天开枪。战斗到最后，100余名红军战士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
3: 子弹也有，枪法也好，打我们背后的敌军啊，还一枪一个，如果放开打，他就把前面的老百姓给打了。但是纪律规定不准打，只有选择牺牲自己。
0: 悬崖上方有一座纪念碑，前来献花的既有当年幸存红军的后人，也有亲历往事村民的后人。
4: 我父亲叫陈世勇，我是2团的后兵。我父亲呢，包起后跳下去过后呢，被树藤挡住，才幸存下来。包起军号就像战士保护枪一样。
5: 我爷爷啊，哎呀，这些人到底是些哪样人啊？为什么不伤害我们老百姓？为什么是这样？整个这火个头。看到这全是红军战士的尸体，都还是些娃娃的样子啊，感动也打动了我们当时不明白真相的这种。
1: 溪水很清也很凉，后来洪水又把他们带走，尸骨无存。陈世荣幸存下来之后，把他的军号藏在石缝中，后来村民冒险把他救下，因为与大部队失联，他从此隐姓埋名，生活在石阡县。在胜利之后，他又重新取回了那把军号。
0: 在困牛山红军壮举陈列馆里，我看到了号手陈世荣拼命守护的这把军号。老人在去世前把军号捐赠给了陈列馆，让他成为这段悲壮往事的见证。走进纪念碑，我们发现碑上没有镌刻烈士的名字，他们来自哪里，又是谁的亲人，如今已无从考证。从纪念碑下来，我无意间发现在地上有许多五角星的图案，大概数了数，有100多颗。他们就像这些无名的红军战士们，以自己的方式永远守望着这片土地。
1: 哎，同学们，你们好。
6: 老师好。
1: 你们经常走吗？
6: 对。
7: 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牺牲，可能我们现在不会平安幸福的生活。
0: 当年炮火纷飞的巍峨青山，如今山脚下是孩子们的阵阵歌声。当地把这段壮举化为常态化的思政课，让红色种子在一代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山坡上是30多万亩优质绿茶，当地通过科技赋能发展优质的抹茶产业，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0: 现场的演员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村民，还有一些进行沉浸式体验的游客。虽然这只是一场演出，但是当炮火在身边响起的时候，浑身真的止不住颤抖啊！而且我看到很多观众都流出了泪水。现场表演的这个战斗激烈程度，真的不及90多年前的万分之一。
1: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在视频里面看这个故事，觉得啊，它就只是个故事。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2: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于1月7号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此后，中央红军相继一渡、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1935年2月25号，红军向娄山关发起进攻。
0: 娄山关的地势非常的险要啊，红军如果想要进入东南方向的遵义城，那必须要攻克这个高地，敌人可以说是易守难攻，战斗的惨烈程度难以想象。那红军最后究竟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呢？
3: 如果你们信服我啊，我来给你们带路。
4: 只有一个小路，悬崖，悬崖在那里，那个一个牛走来不没问题，两个牛走挤下去，上面全部是，移动我，移生动我，蚁蛛经常跑的那个路。
2: 在采访中，我们意外得知，今年78岁的杨思瑜是实景演出的老演员，而他演出的情节正是当年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带着红军从一条鲜为人知、只有野兽出没的野路攻占娄山关的过程。
0: 大家把劲儿！当年红军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靠这个藤条，这是一个天然的绳索，相当于太难爬了。我看到路的两边到处都是这样的松树，当年他们静静地见证红军从这里匆匆走向战场，冲破重重艰难，最终走向曙光。
5: 红军来了，大家快点带队来迎接红军呐！
2: 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是袁发元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5: 还有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草鞋，他们不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慰问慰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为你点一灯笼。
0: 板桥镇百姓点亮的就是这样的桐油灯，一盏盏灯不仅照亮了红军前行的路，也饱含着百姓们对安稳生活的期待。不仅点灯迎红军，百姓们还倾其所有，用最朴素的方式支援前线。
2: 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都发展成当地的特色非遗产业。红色文化正在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宽了增收致富的路子。娄山关下红色研学接待规模超10万人次，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娄山关下的军民同心还在继续向着赤水河两岸延伸。离开了娄山关，我们继续跟随何延科的脚步前往赤水河边的青杠坡。就在娄山关战斗近1个月之前，在那儿也发生了一场极为激烈的战斗。那么在战场之外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2: 一路向西，我们来到遵义的习水县。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进行了一场激烈战役，红军伤亡3000多人。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士何木林被当地群众发现后救到山洞中疗伤。

跨过一脚，心脏砰砰的。这是一场实景表演，展现的是当年娄山关大捷

0: 家都以为他已经牺牲了，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慢慢的苏醒过来。被当地老百姓上山的时候发现爷爷还有一口气，就把他背到一个岩缝里藏起来。
1: 江西人何木林当年是红三军团的一名班长，在青岗坡战役中受重伤昏迷，被老乡救下收留。他怕一口江西口音暴露红军身份，连累救他的百姓，就在土城装作聋哑人。这一装就是14年。
2: 我现在听到这街坊的话，就把乡巴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母亲，还是说不出来。当我母亲听着，就说你在说话吗？那我非常试不出来。父亲就每天在青岗坡就对着咱们的坟头一个字一个字在吐，我们胜利了。
1: 经过4年艰苦的练习，何木林逐渐得以重新开口说话，于是土城有了第一位义务红色宣讲员。他一直都保持着红军时的作风，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缠好绑腿。县里给他发的公费医疗证，老人一次都没有用过。
2: 我跟你说，虽然我不开钱，但是国家开这笔钱给医院里嘛，不要给国家添麻烦。
1: 1979年7月，何木林去世，安葬到青岗坡，就是他临终前的唯一心愿。
2: 不管早死了，他死了，将我一定要把他埋在青岗坡，要去陪跟他一起重生日死的战友。
3: 这块地方正好是看到他的救命的恩人的这个房子。
2: 我们现在走了几代人了。
1: 涉级而上，200余座烈士墓碑整整齐齐伫立在眼前。这里正在修建20座新墓，有9座已经刻好铭文。
4: 在这儿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位叫蒋麻子的烈士，他有2块碑，一块呢是这个早年就立在这儿的，下面没有遗骸；另外一块呢是新建的，上面写着原墓地位于石林村新寨组，今因零散烈士墓规范化保护，迁葬于此。
1: 经询问相关部门，两位蒋麻子其实是同一个人。他当年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遗骸会散落别处？我们决定去蒋麻子当初被埋葬的地方寻找答案。
5: 红军不怕烈
1: 士。为了找到蒋麻子的墓，当地一位80多岁的老人钟吉伟带着我们在杂草丛生的山路里艰难行走。
6: 是马山，
7: 哎，太滑了，
6: 马山就到了。
7: 就这个位置哈。
5: 哎呀，青岗坡战役后，红军蒋麻子，受伤掉队，逼地方土豪不和。
1: 那时，有的红军受伤掉队，牺牲在路上，被当地群众收敛安葬。蒋麻子被敌人挖去双眼，割掉双耳，壮烈牺牲。
3: 以前的大路已经完全被植被所覆盖了，我们是拿镰刀不停地劈开了一条路，才走到了蒋麻子烈士的安葬之地。很难想象，在过去几十年里，村民们是如何一代一代的口口相传，大家记住了蒋麻子烈士安葬在什么位置，后来竖了碑。
1: 9月30号，烈士纪念日这一天，蒋麻子烈士就将与其他散落各处的8名烈士遗骸一起归葬青岗坡，与何木林等老战友长眠在一起。他归队了。在困牛山，红军战士宁愿跳崖也不伤百姓一人。在娄山关，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红军带路。在青岗坡，军民守望相依，生死相托。为什么在红军最低谷的时期还能凝聚起这样血肉相连的赤诚情怀？我想一路走来，我有了答案。
4: 我身后就是著名的花江峡谷大桥，在大桥的不远处就是红军长征走过的花江铁索桥。当年红军用双脚跋涉过的千沟万壑，如今已被万桥飞架化为通途。90多年前，正是一切依靠人民， 红军强。

0: 两渡乌江，四渡赤水，攻下一个又一个娄山关，与群众结下深厚的军民一体情。90多年来，正是一切为了人民，中国的建设者们不断挑战世界级难题，让一座座世界级大桥在黔桂大地凌空飞跨，让新时代的长征路越走越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以色列媒体28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报道说，内塔尼亚胡乘私人飞机飞往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大约4个小时。报道并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在2周前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的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在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或者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且威胁对该报道采取法律行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萨尔当天表示，他已经通知了荷兰驻以色列的大使馆，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在7天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此后他们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会失效。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荷兰政府在7月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在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是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1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了26次的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在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的消息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2: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伤者总数超过17.5万人。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表示，拒绝支持在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建造第3条跑道的计划，称此事应由生活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来决定。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3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希斯罗机场发言人称，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10年内，即2039年前完成第3条跑道建造，并将其正式投入使用。英国工党政府2025年批准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当时英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用。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称，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点。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手机的弹窗广告还有肆意跳转的乱象是屡禁不止，已经成为了困扰大众日常使用手机的顽疾。尤其是对于操作不熟练的老年群体来说，这种层出不穷的套娃式弹窗还有无死角的跳转广告，不再只是影响使用体验的小麻烦，而演变成了暗藏风险的安全隐患。那弹窗广告为何会防不胜防？特殊群体频频遭遇数字围猎，这类扰民乱象又该如何根治？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4: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她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

0: 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1: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那个跳过，就没点好，那个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先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要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2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1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
2: 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0: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围猎的现象尤其普遍。最近有网友反映，家里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这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了整个屏幕。 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现场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近20次。
3: 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为了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
4: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5: 它会摇一摇，调转了，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6: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的，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啊，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非常不友好的。实际上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一个选项来规避实质上的一个违规的这样一个呈现。那手机弹窗广告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呢？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不少泛滥的弹窗还有强制跳转、霸屏广告是借助快应用技术在手机的后台隐蔽运行，层层叠加在通话、求助等系统的界面之上。与此同时，虚假的关闭键还有极小的那种关闭按钮、误导式的图标等等违规设计也是层出不穷。
0: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则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挟持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使用打电话等基础功能时出现的弹窗广告，就是这种情况。 而它的实现常与一种叫快应用的技术形态有关。所谓快应用，原本是系统内置的、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在技术的滥用之下，变成了弹窗广告肆意穿行的跳板。
7: 它这个前线被广告相应的环节链条里面的人利用了，就相当于本来我这个程序在后台的，咱们通过那个任务列表也看不到我这个应用界面的。
0: 但是我通过后台触发完之后，就可以弹到你目前其他应用正在运行的正常应用的上方，把它覆盖变成了其他。记者发现，为了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上也暗藏玄机，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了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了浅灰色的小字儿，而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 而显眼位置的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了虚假的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即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 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
8: 广告法它的规定的宗旨就是不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

0: 用网络，如果设定的看广告的时间过长，那就是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或者是强制跳转，那也是违背了用户的意志，违反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罚款的金额一般是30,000元以下。
1: 面对不少老人遭遇弹窗广告的困扰，早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其中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并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2: 我们也看到有多部法规在明令禁止，为什么还会有大量的手机弹窗广告在铤而走险呢？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的顽疾并非是单一平台所致，而是一条完整的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呢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还有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
1: 首先，有广告投放需求的广告主联系流量中介、广告平台进行付费引流，掌握素材和算法的广告平台会对接应用的开发者，开发 APP 推送弹窗广告。可以说，广告平台是弹窗广告的核心推手，应用的开发者是推送的直接责任方。而部分手机厂商、应用商店的监管漏洞也为违规弹窗广告提供了生存土壤。专家介绍，多数弹窗广告是通过用户点击量实现收益的，为追求点击量的最大化，部分软件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违背用户意愿，违规跳转广告，以此牟利。
3: 按照现在市场的标准的话，是每千次展示大约30元左右，每次点击大约是在2.5元左右。如果说安装的话，早几年前的它的市场价格可能一款应用几十块钱，所以每一次点击的话，都能给这一条链带来丰厚的利润。
1: 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3: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反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区间，利益很大，处罚比较小。
1: 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其产业链条已经趋于成熟，其规避监控的手段翻新也给监管带来了技术挑战。比如在应用上架前， APP 的开发者不触发弹窗广告的功能，以躲避应用商店的审核监管，随后通过后台跟踪监控用户的手机型号、区域等，在特定时间地点突然触发，导致监控方难以取证。
2: 低处罚、高收益、取证难，让弹窗广告灰色产业链长期的肆意生长，并且屡禁不绝。专家表示，治理弹窗广告全链条的压实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是关键，可以让罚金与违法所得挂钩。那么对于屡教不改和明知故犯的平台，要加重处罚。同时针对紧急场景广告扰用的风险，专家也给出了应急的避险方法。
0: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有效的给予用户及时的投诉举报的渠道。
1: 为了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了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监管愈加严格，而对于参与生产弹窗广告的主体来说，更要算好长期账。
4: 通过误导用户去进行牟利的方式肯定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我们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压实，另一方面呢，在经营上我们也要希望看到商家能够更加诚信运营。
1: 专家也提醒，用户万一遇到急需拨打求救电话却遭遇弹窗广告的情况，大部分手机可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5次来启动应急模式，进行紧急呼叫求救。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安徽明光市的70万亩水稻陆续的进入到成熟期，种植户们也在抢抓时机进行收割。
5: 在安徽明光市的水稻田内，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抢收成熟水稻。
6: 这个示范品种种了60多亩地，从目前来看，这个产量还是可以的，高抗倒肥湿，抗性比较好。从今天下午我们从收的情况来看，在27天的水分，预计产量应该在1600斤左右。
5: 今年以来，明光市推广选用优质水稻新品种以及集中育秧、机插秧等高产栽培技术，实施侧身施肥、一喷多簇等关键技术，克服了汛期、台风、稻飞湿等不利影响，让水稻产量和品质都有了提升。
6: 根据我们在田间调查呢，今年我们推广的这个新品种，这个长势良好，产量的话能达到就是700公斤以上。一个是在肥料的用筹，第二个是在这个病虫害的防治这一块，水肥管理这几个方块的话，我们都加强了管理。
5: 目前安徽明光市的水稻已陆续成熟，逐步进入收割期，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间隙，全力抢收已成熟水稻。
2: 眼下，甘肃定西安定区30多万亩的早熟马铃薯迎来了丰收季，开始了集中采挖。凭借上市早的优势，早熟马铃薯为种植户稳定增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5: 随着大型采挖机械的穿梭作业，一垄垄圆润饱满的早熟马铃薯破土而出。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马铃薯种植面积4万多亩，其中早熟品种占一半以上。
7: 扩大了点面积，就是种植了6亩多。现在我已经挖了3亩，这个价格我在1.34块左右，已经卖了个将近20000块钱。
8: 一天能收一个5厘多，再过个10来天，这么个早熟秧苗了，基本上就采挖完毕，大概就能收一个100到200吨之间。
5: 为了让早熟马铃薯卖得更好，当地除了设立线下便捷收购点外，还在线上销售渠道同步发力。当地农特产品电商企业抓紧分拣，打包订单，一车车定西早熟马铃薯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商超与农产品市场。
9: 现在我们每天销售3000多单，预计到明年3月份能突破30万单。
5: 安定区马铃薯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左右，当地在稳固中晚熟马铃薯产业优势基础上，培育壮大早熟马铃薯，形成错峰上市格局，丰富市场供给。目前安定区马铃薯年产量达185万吨，农民种植马铃薯户均增收3500元以上。
2: 山西泾乐县50000亩藜麦近期陆续进入到了集中的收获期，当地依托藜麦两种选育，培育更加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质品种，为稳产增产提供两种支撑。
5: 在山西泾乐县，一株株藜麦穗子饱满，火红、金黄、紫红等不同颜色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独特的秋日丰收景象。
10: 这就是我收起来的一束很大的藜麦。那看似很简单呢，其实这背后也是有讲究的。刚才种植户告诉我，他习惯于从藜麦杆的底部斜着向上切割，这样可以做到又快又好。
5: 在泾乐，藜麦品种选育、繁育工作也正在同步进行。记者走进一处藜麦繁育试验田，500亩基地里种植着多个不同品种的藜麦。
11: 今年繁育了有7个藜麦品种，这7个品种呢，是我们通过前2年筛选出来的。今年繁育了以后了，看它的效果怎么样，再从7个里面再优选出2到3个来，在全县做一个大面积的推广，为全县的藜麦的产业提供优良的藜麦种子。
5: 当地也在持续开发藜麦精深加工产品，让产业链不断延伸。藜麦原粮经过机械去杂、去石、去皂干、抛光、清洗等工序，最终加工成藜麦米。
10: 田间的一粒藜麦经过加工之后，就变成了我手中这样可以直接食用的藜麦米。但是藜麦的吃法其实还有很多种，比如说这里放的藜麦粥，口感比较软糯香甜。那么从一粒米再到一碗粥，藜麦经过不同的加工方式，也有了更多的走向餐桌的可能性。
12: 我们还研发了藜麦醋、藜麦茶、藜麦酒等酿品，研发了藜麦粥、藜麦能量棒、藜麦蛋白粉等高端食品。
5: 从藜麦米到即食食品、酿品，一粒原粮经过不同加工方式，被开发出更加多样的产品形态。目前，静乐县藜麦种植面积稳定在5万亩，产业产值约5万亩。

0: 5.3亿元。
1: 秋分时节，瓜果飘香，江西南昌安邑县乔乐乡的2000亩猕猴桃也进入到采摘期。当地以智慧农业和农旅融合，拓宽销售渠道，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
0: 连片猕猴桃藤架下，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清新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穿梭其间，熟练的采摘装筐。目前，乔乐乡猕猴桃种植总面积达2000亩，带动当地20多户农户每年增收1.2万余元。
2: 看看这满树的果子，心里特别踏实。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3: 今年气候好，智慧化管理到位，园区猕猴桃产量预计超过500吨，是个大丰收。品质好，销售也不愁。线上销售与线下采摘相结合，大家干劲很足。
0: 当地依托富硒土壤资源，搭建绿色生态种植系统。果园内通过布设各类智能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温度、养分含量和果树生长状况，实现精准灌溉施肥。为延伸发展猕猴桃特色果业，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当地还打造集采摘体验、乡村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园区，吸引游客体验采摘乐趣，感受田园风光。
4: 听说这边猕猴桃今年又丰收了，我特意约朋友过来采摘，亲近一下大自然。果子个头大，成色好，口感也不错。
1: 这两天在陕西汉阴县刚刚收割完的水稻田里，出现了成群结队觅食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近年来，汉阴县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并在朱鹮重要栖息地周边严格限制农药化肥使用。2010年，当地林业部门首次在境内发现了朱鹮。目前全县朱鹮种群数量已经达到了130余只，也从曾经的稀客变成了常住民。全县的多个乡镇都出现了朱鹮栖息和觅食的踪影。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往家里投啊！
6: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7: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

0: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1: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到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2: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美伊进行了外交接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随后却表态不再相信和美国的谈判。不过27号特朗普放出消息，预计未来数日重启美伊谈判。双方刚刚进行过直接的外交接触，核心诉求分歧又巨大，为何美方此刻又主动释放谈判预期呢？这一轮谈判真正落地的可能性又有多高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不光是美国，近期伊朗也提出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水到渠成，而是美伊双方各取所需。对于美国来说，释放谈判信号本身就可以安抚市场，而近期美国政府接连提出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对伊朗发出威胁。美国威胁伊朗，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与美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的政策立场会发生变化，不排除再次大打出手，以这样的一种最后通牒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而对于伊朗来说，近期伊朗接连提出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七天方案。其实伊朗在提出谈判的时候思路是一致的，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的开启首先要基于美伊回到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伊朗指出的是，美国应该首先落实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所做出的承诺，其中包括的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承诺的具体落实。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后续的谈判，其中包括核问题。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关于谈判问题，美伊双方都释放出信号，但双方显然都不想妥协，甚至不想首先迈出第一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总统对伊朗的条件已然说不，美国认为伊朗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是后续推进谈判包括核问题的基础。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反复强调的是对美国没有信任，随时准备重启军事选项。而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是伊朗手中的底牌，伊朗不会轻易交出。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说不，伊朗方面认为仍然有余地，认为中间方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伊朗强调的是等待中间人最终给出结论和立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 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 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F-15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 相关行动造成4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
2: 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3: 这里是贝鲁特南郊，那么现场呢正在举行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2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由于此次纪念活动的举行期间呢，也正值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打击，有大量的民众呢前来参加此次活动，以表达他们对以军在黎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不满。
0: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纪念活动。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2: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马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萨尔当天表示，他已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在7天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此后他们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失效。 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荷兰政府7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

0: 措施，为期三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多个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媒体称，中国正权衡在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投票中支持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还是圭亚

0: 展和会员国切身利益，中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以负责任态度参与秘书长选举过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5.7%，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
2: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一至八月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3: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将会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4: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4: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今天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公报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2025年，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调查到渔业生物分别为93种、202种、283种、496种。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万家寨水库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于9月12号起共历时16天，合计排沙1.11亿吨。沙坡头、青铜峡、海泊湾等水库库区淤积形态得到有效调整，万家寨水库实现年度充淤平衡目标。昨天，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导启动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 二号机组浇筑混凝土总量约6637立方米，采用单侧推移式连续一次性整体浇筑方式，预计整体用时约58小时。白龙核电项目是广西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的标志性工程。

0: 总装机约850万千瓦。漳州盛北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今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盛北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 1.7 万余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本次盛北屿出水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今年7月22号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2: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亲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3: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4: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2: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级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5: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心，岩心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心，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心勘探功能。
1: 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也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那这样一艘船，它的钻探系统到底有什么超能力呢？来，跟着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我们一起上船去看一看。
3: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5: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米×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正前方是井口，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地质勘探岩心采取的一个钻机。目前我们采用的这个液压举升式系统，提升能力是1000吨，根据我们去年一年的作业来讲，最高生存工况能达到16吉通。
2: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墨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钻井系统工作时就如同一把巨大的冲击钻，利用顶区带动钻杆、钻头和高压泥浆来切削岩石。梦想号本航次的钻孔直径只有0.241米，从海面往下11000米来打孔钻探就好似穿针引线。
5: 现在标准的钻杆一根是9.5米，
3: 那未来要钻到10000米，那得用多少啊？
5: 10000米基本上这里要排满，整个质量区域能存储11000米的钻杆。我们用的绳索取亲工艺呢，实际上它的钻头它是，
3: 这是钻头，
5: 空心的，对，钻头它是空心的，钻头旋转起来之后，钻头往下走，岩心会相应的进入到这个腔体空间里面，然后上面是钻杆，那整个岩心就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我开始停钻，然后开始

0: 用钢丝绳打捞，抓住它，绳索，然后再提上来，把岩芯提到钻台面，然后把岩芯拆出来。
1: 打捞出来的岩芯会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送到前处理区域。
0: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岩芯样品的前处理区，开始做岩芯的分割、清洗，最后在这里切成1米5、1米5的这种标准长度，然后从后面这个门进入到实验室，做更小的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些分析和测试。
2: 取出深海海底的岩芯只是梦想号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科学家们就会立刻在船上对岩芯进行多项科学研究。梦想号配备了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可以满足大部分科学研究的需求。
1: 为了避免采集到的岩芯运回陆地后发生变化，梦想号搭载了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群，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装配各种精密实验仪器，超过150台套。采集的新鲜岩芯样本在船上就能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
3: 岩芯就从这个地方送进来，科学家又要开始把一部分岩芯就要切走了，会取每一根岩芯最底部的岩芯
4: 定岩。
3: 对，定年。第二个就是做生命演化，科学家会敲没有被破碎啊，也没有被这个海水污染啊的地方，送到微生物实验室去进行微生物培养。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什么基因测序啊，就了解海底以下生物的群落和它们的演化。这边的话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墙上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时间段里出现的放射虫的这个种类。还有它们的长相，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放射虫都没找着
4: 哦，
3: 所以可能这边的海域特别的缺硅。
1: 除了基础地质和微生物实验室，船上还有古地磁、无机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海洋科学、天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以及钻探技术等共9大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配备了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能够满足从深海岩石样本分析到微生物研究的各种需求。
3: 这个岩芯刚从海底上来，它里面还有流体啊、气体啊，还有孔隙的情况，都是接近原位状态，所以要第一时间开展各种测试的工作。岩芯放进去扫完了以后，就可以提取它三维的图像。这个大的区域就是给科学家开展描述的区域，科学家就要在这儿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描述啊，科学发现的总结的这个工作，测它的密度啊，测粒径啊，测它的电阻率啊等等。
4: 就像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前方全都是各种的检测，
3: 对，
4: 最后呢到医生这儿了，也就是科学家这儿了，
3: 对，
4: 他来根据你的这些各项检测结果来描述你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没错、就是这样的，
4: 其实
3: 就是像一个岩芯的全流程诊断。梦想号上的船载实验室里的设备是全球最先进的一批设备了，尤其是分析测试时间会变短哈，就是这个对科学家来说很重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6: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
7: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6: 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6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

0: 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西长安街分别在西单路口和复兴门东北角设置五组立体花坛，从花坛窗棂上的人民生活剪影到花园城市建设新形势的体现，通过小切口展现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大民生。
0: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稀琴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2: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0: 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西单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1: 长安街立体花坛惊艳亮相，背后有着许多相关人员的巧思与匠心，让一花一草之间承载着美好的祝愿。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据介绍，长安街沿线的这十组花坛共用了350种花卉绿植，其中有50个新优品种首次亮相。
3: 有一个属形象设计，把游人引过来到跟前一看，哦，这里还有各种造型，还有新优品种的展示哈。花坛虽小，但是我们通过空间的组合，让它营造出丰富的花卉景观的效果。
0: 此外，这次长安街沿线的花卉中还有市民自己养护的花卉，鼓励市民参与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
4: 一共有1000盆这个市民养护的花卉呢，摆到了长安街的花坛里边。国家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而且又恰逢十五开局之年，我们这些花坛的主题呢，也是切合了这个国家发展的这个脉络和人民的期待，所以我们就确定了这些主题作为我们花坛的主要元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
5: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85户居民被疏散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5名男子因涉嫌爆炸物相关犯罪被逮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有外媒报道称，英国警方在接到线报称当天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后采取了行动。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

0: 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伤者总数超过17.5万人。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称，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点。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
1: 根据尼泊尔国家高山向导协会今天通报，位于尼泊尔北部的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发生雪崩，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午间，已搜寻到4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另外有12人处于失联状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泰国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号仍将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的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西迪汶说，目前该市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到3周。泰国内阁宣布28号到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图书馆是大学的精神坐标，是文脉更续的重要载体。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系列报道，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百年清华，书香满园，一代代清华学子在馆藏典籍中汲取智慧，在读书笃行中接续使命，传承先辈好读书的人生坚守，让百年清华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4: 这些天，清华大学图书馆万卷琳琅特色善本展览正在展出，其中被誉为康熙百科全书的古籍善本《古今图书集成》格外引人注目。残破泛黄的书页镌刻下烽火岁月的印记。1935年，华北局势危急，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老师们连夜整理打包馆藏书籍，将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在内的数万册典籍妥善封存转运。 全面抗战爆发后，清华被迫南迁办学，这批珍贵典籍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手中宝贵的

0: 精神食粮。
1: 战乱时期，先辈们像保护生命一样去保护这些书，为的就是让当时的学子能够有书读，能够让文脉不断线。而如今，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的去品鉴作品，去感受先贤留下来的这样一些智慧的结晶，这也是一个非常弥足珍贵的机会。
2: 这些展品代表了我们清华最珍贵的收藏，守护的其实不只是一册一册的这个古籍善本，其实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绵延不断的这个文化底气，也是一代一代青年学子他能够安稳的读书治学的这样的一个希望。
0: 清华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912年，自建馆之初便以藏书育人、涵养学风为初心。1925年，朱自清受聘来到清华大学任教，后出任清华图书馆代主任。在他看来，读什么书、怎么读书是青年治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他亲自拟定馆藏订书清单，涵盖古典经学、诗词曲赋、外文典籍、民俗研究等诸多门类。一张张精心甄选的手写书单，饱含着一位学者开阔包容、不囿一隅的学术眼光，也为清华学子树立起潜心读书、深耕治学的精神标杆。
3: 馆史资料里呢，有关朱自清先生的荐书单大概有1300多件。1932年的时候是歌德100周年，那么为了让清华的师生了解歌德、了解浮士德，他特地呢就给图书馆推荐了这两本书。朱自清先生认为治学不能狭隘，青年人读书呢不能偏食偏科，为了让学生读好书、读全书、读营养均衡的书，所以呢他推荐的图书门类也是非常齐全的，希望给学子搭建一个完整丰盈的知识体系。
4: 这里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最古老的书库，从1919年建成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岁月。大家看脚下这片玻璃地板，天光从高处洒落，低头可见层层古籍，如同行走在书的云端。而我身旁这一台华伦书斗升降机历经百年依旧运转自如，像这样拉动华伦书斗在上下三层书库之间穿梭，传送一本本书籍到读者的手中。它也见证了一代代清华学子与好书相逢，让潜心治学的文脉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0: 采用玻璃承重地板，不用额外立柱，最大化利用空间来藏书，百年前的设计巧思让图书馆成为清华学子们心中的美好殿堂。19岁考入清华的钱钟书求学时常常流连于此，留下了横扫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佳话。他的夫人杨绛曾深情回忆，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玻璃书库里这张书桌静静见证着两位先生潜心向学、朝夕苦读的青春时光，也沉淀下他们一生与书为伴、终身治学的人生底色。
5: 杨绛先生呢，曾经把读书比喻成串门，站在图书馆的书架前翻阅，就好像直接拜访了古今的智者、中外的名家，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是只有阅读者才能体会到的乐趣。
6: 钱老师他就给我们举例子说，你看我读书的时候外语的单词我不认识的，我就问我爸爸，我爸爸总说要自己从书本里面去找答案，你问我是很快的，但是你自己探索的过程也是非常宝贵的。钱钟书、杨绛二位先生一生最质朴、最坚定的坚守就是老老实实读书，安安静静治学，也是他们留给后辈最珍贵的精神嘱托。
0: 这份跨越两代人的读书坚守，最终化作责任后辈的温暖力量。2001年，杨绛先生遵从全家心愿，将与钱钟书先生毕生稿费、版税悉数捐赠，在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不取个人冠名，仅以好读书为名，寄托着辅助困难学子延续文脉薪火的真挚期许。迄今为止，已经资助全国4000多名学子，鼓励他们勤学笃行。
7: 要沉下心来读书，要俯下身来治学，我们才能真正的成长和成才。这份来自前辈们的精神馈赠，也一直激励着我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继续努力，把这种好读书精神传递给同学们。
8: 它不只是一份学业奖励，更是一份跨越岁月、跨越千里的精神嘱托。我会一直带着好读书、善笃行的初心，把书本所学、科研所得落实到

0: 高原生态修复、河湖保护的实际工作中，
1: 书香永续，弦歌不辍。如今，清华大学图书馆还打破传统阅读边界，持续十余年打造“学在清华”真人图书馆特色品牌活动，线上线下读者超570万人次。同时，依托数字电子书库、线上馆藏资源平台，把百年馆藏数字化、云端化，让珍贵的书香资源走出校园，惠及大众。
2: 清华图书馆百余年的发展，始终围绕读书育人、文脉传承这样的一个主线。如今，这座百年图书馆早已不只是收藏典籍、提供阅览的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座承载了我们清华精神，以书香滋养青年成长、延续中华文脉的精神殿堂。那么我们希望前人留下来的读书的初心能够在新时代继续发光，激励更多青年志行合一、笃行致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是农历8月18，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由东向西沿着钱塘江一路逆流而上，抵达海宁黄湾镇塔山坝，一线潮已初具规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夏洲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就是今天的潮头，此外呢，还有两个主角，分别是新老水文塔。在画面中带环状上升结构造型的就是新水文塔，它可以实时监测潮水的高度、形态、行进速度，就连潮水对海塘的冲击力、水体的含沙量、海水盐度、温度等数据也都能精准采集。现在潮头正在向新水文塔挺进。说到今年沿观观潮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变化，由于今年上半年富春江水电站下泄净流量较往年偏少，钱塘江河口中上游江道的容积缩小，专家告诉我们说呢，容积量是有记录以来最小的，所以沙坎高程抬升，今年潮涌的整体高度比去年略小，但是潮景，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依然会悉数登场。现在潮头即将没过的是新水文塔的基座。根据这几天的观察呢，今年的一线潮并非是单一的水线形态，而是由波状涌潮和旋滚涌潮共同构成。潮水已经没过了新水文塔的基座。说到波状涌潮的水层平缓，含沙量低，所以它呈现的就是眼前的白色泡沫状。对于站在观潮区的游客来说，虽然它看上去没有形成贯通南北两岸的完整的白线，但是专家介绍，这依然是属于一线潮的范畴，是不规则的一线潮。除了潮高的变化，潮形呢也会更富层次。正因为刚刚提到的上游来水和下泄流量较往年偏少，那么江水泥沙沉淀在部分的江心冒出了沙洲，潮水经过沙洲这个岔路口就会分成两股并再次交汇，所以在观潮季我们也时常会看到交叉潮。可以说水量的变化给今年的观潮季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除了看得清潮水的姿态，我们更听得见它由远及近的像立体声一样的声响，我们不妨放大现场声，一起聆听大自然的力量。刚刚呢，潮水已经经过了老水文塔，就正式进入到了后潮人的视野当中。每次来到盐官呢，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就是能否看到潮水与战鳌塔定格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我们共同期待一下今天一线潮撞线战鳌塔的一瞬间。我们看到今天的一线潮是一道优美的弧线，这是因为河床有高低起伏，各股潮水快慢不同形成了弧线。 而今年。

0: 今年呢，我们也是第一次使用穿越机带大家换个视角，近距离感受大潮与战鳌塔同框的震撼。 潮水撞现战鳌塔，我想这一刻不只是壮观，更是属于岩棺，属于钱塘江的经典瞬间。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潮景总是在变？这是因为受上游降水量、泥沙等因素的影响，江底的地形时刻都在变化，所以每一年甚至每一天我们看到的潮都不一样。也因为这样，观潮也更有魅力。 它就像拆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迎来的会是怎样的一道潮。潮水年年看，池塘一直在，它守的不止是岸，也是一方家园。今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项目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这也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
1: 新开工的西畴抽水蓄能电站位于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装机规模120万千瓦，安装4台30万千瓦机组，电站具有抽水和发电两种功能，用电高峰期每小时可将120六万立方米清洁水能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电能，一年消纳清洁能源发出的电量可满足88万户居民的用电需求。除此之外，西畴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还将创造约5000个就业岗位，有力推动革命老区产业发展。
2: 近日，在重庆市渝中区一居民楼外墙发现一处马蜂窝，严重威胁周边居民的安全。接到警情之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1: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对周边区域进行警戒疏散，提醒附近住户关闭门窗，防止马蜂受惊后飞入室内，蜇伤群众。 消防救援人员身着全套防风服，沿楼宇外墙缓慢下降，抵达蜂窝所在点位，先用杀虫剂对蜂窝及马蜂进行处置，待蜂群失去活动能力，再动手将蜂窝整体摘除，随后对残留蜂巢进行清理，消除2次筑巢隐患。 消防人员在此提醒，如在家中阳台、外墙等位置发现马蜂窝，切勿自行摘取拍打，应及时远离并拨打119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处置，避免被马蜂蜇伤造成人身伤害。
2: 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清晰拍摄到10余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红外相机记录到的物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中华猎羚、毛冠鹿、黄喉貂等。 同时，还记录到马来豪猪、花面狸、星鸭等物种，类群覆盖丰富。从监测影像看，持续高频地记录到多类珍稀伴生及小型野生动物，充分证明该片区食源充足、人为干扰少，是辖区内珍稀野生动物的核心栖息区域，生态系统完整。
0: 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剧中，援藏医生们为西藏当地群众带去了前沿医疗技术和科学诊疗理念，帮助当地建立起 ICU、 神经外科等高规格专科，显著提升了区域医疗水平。该剧讲述了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医患互动、相互治愈的动人故事，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田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5: 往家里偷啊！
3: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6: 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

0: 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1: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2: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1: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3: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4: 这里是于都河，
5: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6: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7: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4: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3: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
1: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将后续公布。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为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中美双方基于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举行多轮磋商，现已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对等降税安排的有关情况将后续公布。这一安排有助于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我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期待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煤炭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实现互利共赢。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在符合两国各自法律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五、关于农业工作组。今年五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其后，双方经贸团队围绕农业议题开展专业务实的磋商。在此背景下，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六、关于金融服务。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

0: 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合作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去年以来，双方举行八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2: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在中美元首达成的成果共识当中，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2: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有序，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2.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9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加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为需要特殊照顾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3: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1: 近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布“十五五”发展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未来5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4: 规划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任务。一是突出强化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汇聚抢占科技制高点强大合力，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加快构建以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战略高地，以合肥、成渝、武汉、西安为战略支点，以若干重点区域为战略节点的3+4+X 梯次化区域布局体系，努力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提供系统性科技支撑。二是积极拥抱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战略机遇，赋能科技创新和科研管理变革， 加强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智能科学家系统、科学语料库、科学数据中心等新型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加快形成高效协同的体系化支撑能力。同时积极推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设施平台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迭代升级。三是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制定科技成果供给白名单，开展

专利分类分级动态监测评估，建立高质量转移转化专利库，深化与产业链重点企业的深度合作，助力培育壮大一批创新链链长企业，最大化。

0: 挥助理、技术总师助理等，在重大任务中培养历练后备领军人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9月25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成功举行。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领导人、部长级官员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等300多名嘉宾出席。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对此表示，5年来，倡议合作项目已经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
3: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的丰富实践和累累硕果表明，中国始终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做出中国贡献。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多个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媒体称，中国正在权衡在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投票中支持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还是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关系到联合国改革发展和会员国切身利益，中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以负责任态度参与秘书长选举过程。
2: 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一场活动上鼓吹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境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4: 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南部一场名为“重返加沙”的活动上发表煽动性讲话。他宣称，如果自己在10月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长，他将推动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尼萨尼特犹太人定居点的重建，甚至在整个加沙地带北部乃至加沙地带全境兴建犹太人定居点。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拆除了包括尼萨尼特在内的21个犹太人定居点。在27号的活动上，本格维尔还再次宣扬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迁离的主张。本月初，本格维尔抛出相关计划后，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多国外长指出，此类煽动性言论与提议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直接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本格维尔是以色列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202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本格维尔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本格维尔多次在巴以问题上发表极端言论，并作出挑衅行为。2025年6月以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等国先后宣布对本格维尔进行制裁。以色列反对党蓝白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本格维尔等人的极端言论会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
2: 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了超过7.4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伤者总数超过了17.5万人。数据还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当中死亡，超过4900人受伤。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27号说，一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
4: 萨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他。

0: 已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在7天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此后他们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失效。一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荷兰政府7月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荷兰在拉姆安拉设有代表处，负责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联络。
1: 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9月8号，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称，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
0: 声明说，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确认计划对违反国际法的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或正在积极考虑采取相关措施。声明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以色列方面公布11区定居点项目建设招标，这一决定不可接受。以色列政府今年8月发布了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随后招致多方谴责。以色列划定的11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11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9月2号公开表示，以色列的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1: 根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以色列媒体在今天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搭乘私人飞机飞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约4个小时。报道并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在2周前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或者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在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1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美伊进行了外交接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随后却表示不再相信和美国的谈判。不过27号，特朗普放出消息，预计未来数日重启美伊谈判。双方刚刚进行过直接的外交接触，核心诉求分歧又巨大。为什么美方此刻又主动释放谈判预期呢？这一轮谈判真正落地的可能性又会有多高？国际热评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不光是美国，近期伊朗也提出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水到渠成，而是美伊双方各取所需。对于美国来说，释放谈判信号本身就可以安抚市场，而近期美国政府接连提出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对伊朗发出威胁。美国威胁伊朗，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与美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的政策立场会发生变化，不排除再次大打出手，以这样的一种最后通牒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而对于伊朗来说，近期伊朗接连提出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7天方案。其实伊朗在提出谈判的时候思路是一致的，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的开启首先要基于美伊回到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伊朗指出的是，美国应该首先落实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所做出的承诺，其中包括的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承诺的具体落实。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后续的谈判，其中包括核问题。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关于谈判问题，美伊双方都释放出信号，但双方显然都不想妥协，甚至不想首先迈出第一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总统对伊朗的条件已然说不，美国认为伊朗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是后续推进谈判包括核问题的基础。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反复强调的是对美国没有信任，随时准备重启军事选项。而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是伊朗手中的底牌，伊朗不会轻易交出。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说不，伊朗方面认为仍然有余地，认为中间方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伊朗强调的是等待中间人最终给出结论和立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上升器，上升器，老弟们，上升器，上升器，咱们开挖

0: 哎，这有一颗。来，老娘们，这一个漂亮。来，这个谁要？想要的打个药，我也直接给你们安排了。咱第一课哈，咱刚开播第一单。
1: 嗯，新疆现在零下十几度，真的，你知道呀，是的呀。
2: 刚刚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网络直播的片段，在视频当中的主播拿着铲子，号称是在新疆的河滩上现场挖玉，一铲子下去就挖到了一块和田玉。那直播间里的粉丝也是抢着购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的直播，花费了数十万元买回了一堆所谓的玉石原石，但是鉴定结果却是玻璃。近日，北京检察机关就办理了这起案件，揭开了玉石变玻璃的骗局。
3: 在河边拿着铲子边挖然后边卖，他出售的方式是竞拍的方式，价高者得。
0: 这边又一块，这个当手把件漂亮吧，玉中带红，价值连城，是不是老铁们？想要你们就直接打个药就行了，知道吧？不要犹豫，不要徘徊。目前408米。好，最后5秒钟哈，最后5秒钟。
4: 主播称自己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承包了一年的开采权，所以售价比较低。他很少露脸，画面都是只拍一双手和脚下的河滩。石头从沙里挖出来，先过水洗干净，再给大家展示开拍，最后价高者得。直播间里满是行话，玉窝、鱼窝、金毛、钙化层，说的都是藏玉出玉的门道。这样的直播一天3场，中午1场，晚上2场。
5: 我这怎么形成的？我的哥，怎么形成的？地壳跟那个温差，地壳它变化，它的一个叫做硅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叫硅化沙钠，它们慢慢形成的，知道吧，哥？那磨人也漂亮了，你们看到吗？哇塞，这个，哥来1分钟，看到吗，老铁们？对，你们洗完就出米吧。
3: 介绍说，我们这个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经过地壳运动形成的。然后同时挖出来一块所谓的玉石，它就会包装这块玉石。首先是从它的材质、光泽度，然后观赏度，然后烘托直播间的氛围，让大家参与竞拍。
0: 2颗
4: 玉石现挖现拍，这让手机屏幕前的买家时刻紧绷神经，因为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捡漏的绝佳时机。北京的傅先生就是被这个直播间吸引了。检察官介绍，傅先生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
3: 他几乎每天都买，被害人他实际上没有说我具体的只买某一种玉石，就是根据现场他们挖出来的形状，然后他可能看中了，他今天就会参与竞拍，大概都是以1388或者几百块钱，花费了数十万元购买了大量的所谓的原石。
4: 石头竞拍到手后，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在微信上进行付款。3个月内，他累计花费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玉石。有了玉石储备，傅先生准备把网店开起来。按照网店平台的要求，玉石上架销售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却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3: 但这些原石呢，最后经过鉴定，材质都是玻璃制品，并没有实际的价值。被害人的损失，经济损失就有数十万元。
2: 当意识到被骗之后，傅先生就立即报了警。很快，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抓获。经过了办案人员的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
6: 嫌疑人首先呢是租了一个农家乐，因为他看中这个农家乐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床，然后呢他买了大量的这种染色的大理石或者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他就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了这个河床里。
4: 直播间里犯罪嫌疑人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是河南某地一片干枯的河床，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被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就摇身变成了珍贵的玉石。
5: 要挖吧，
4: 而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
5: 吃不吃的猫眼石是玉的一种，玉有1000多种，知道吧，老弟们？我跟你们说你就该明白了，1000多种，这是一个，这是

0: 啊一个分支，知道吧？一分钟行不行，老铁们？我听你们的。那还有两个小料子，哥俩们，你看怎么样？哥们，行不行？
1: 紧接着，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玉石虚报一个高价，最后在低价起拍，让人觉得捡了大便宜。
0: 这一对老铁们，可遇不可求的，是不是？郁郁有缘人，哥们，这是一对夜光石，非常挖晒的哈，在你们当地里，咱不说多了，老铁们，得三个 W， 来，966。
1: 除了忽悠，检察官还提到，直播间里看似火爆的抢购氛围，实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群戏。那些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视频证据显示，为了伪装自己就在新疆，犯罪嫌疑人还做了一系列手脚。在直播画面中，镜头始终只对准一双手和土堆，极少拍摄远景和周边环境，因为一旦露出周围的建筑、植被或路牌，骗局就可能穿帮。同时，被害人傅先生的证言也证实，主播还会特意拿出手机展示虚假的地图定位，用屏幕上新疆和田地区的地址，让屏幕前的观众深信不疑，以为主播真的在现场挖玉。除了伪装，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为关键的一环，将交易引流到微信上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躲避追查。
2: 他们把被害人从 A 平台引到 B 平台，之所以这样进行换平台的引流交易，实际上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被 A 平台打击，因为出现这种换平台的情况，被害人在大量的举证和报案的时候，他也很难举证，也很难报案。
1: 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通过网络直播间，以虚构在新疆和田地区现场开采玉石并贩卖的方式，诈骗被害人数十万元，涉嫌诈骗罪。目前办案人员正在追查这起案件中涉及到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官提示，消费者在网购玉石类商品时，要认准权威鉴定结果，拒绝脱离平台的私下交易。同时，网络平台也应加强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置此类违规直播间。
2: 在购物的过程中，向出售方索要相关的发票、资质证书、产品的成分的鉴定，在哪个平台交易就一定要在这个平台全部完成。因为现在我们主要的互联网交易平台，它这一个平台你是可以实现完全的沟通、购货、客服还有后续的申诉，千万不要被卖家引流到其他的平台进行交易。
3: 那么直播平台在这个监管过程中呢，一定要对这个投诉交易记录以及这种退货记录及时的进行识别并预警，防止再有其他的消费者被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连日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着美国东北部的海滨地区，一度造成了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有多架次的航班取消，并导致了至少一人死亡。
6: 美国国家气象局27号预报说，东北风暴将继续给美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降雨将从27号夜间持续至28号。东北部海岸将继续遭遇汹涌海浪与离岸流，可能威胁游客安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场风暴在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航班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在26号导致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2400架次航班延误。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州长此前已宣布，纽约市等预计灾情最重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州长启动了州应急行动中心。报道称，纽约市住房管理局一名员工26号在布鲁克林区被风刮倒的树砸中死亡。此外，当天纽约市还有4人因树木倒伏而受伤。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来年4月发生的最频繁、最剧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5: 泰国防灾减灾厅在28号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内的洪水灾害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泰国气象局预测，

0: 泰国的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号仍将会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根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的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会持续的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经减少。曼谷市市长西迪汶说，目前该市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经好转，但是外围地区仍然有较大范围的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到3周。泰国内阁宣布，28号到29号为曼谷及周边三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的消息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本月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表示，拒绝支持在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建造第三条跑道的计划，称此事应由生活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来决定。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希斯罗机场发言人称，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10年内，即2039年前完成第三条跑道建造，并将其正式投入使用。英国工党政府2025年批准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当时英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用。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称，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点。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
0: 根据尼泊尔国家高山向导协会今天的通报，位于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在27号发生了雪崩。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午间，已经搜寻到了4名遇难者的遗体，并且确认身份。另外有12人处于失联状态，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中。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转向国内，近期呢，北京、河北等多地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自己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查询辨认之后确定就是隐翅虫。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原本在南方常见的隐翅虫为什么会在北方的城市频频现身？如果隐翅虫飞到身上，应该如何快速处理？我们一起来看。
1: 近段时间，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无意中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还有人晒出了自己拍打

0: 隐翅虫之后皮肤泛红甚至起红疹水泡的遭遇。记者在走访中，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自己或亲人的家中也时常碰到隐翅虫。
1: 学校里好像宿舍还是有挺多的，
2: 嗯，
1: 就是大概这么大吧，然后是红褐色的，看起来亮亮的，
2: 就是
1: 黑的吧，长的，
3: 嗯，
4: 就是中间带彩色的红条，是
1: 红条。亲属家里有，因为他们跟我们说，完还挺恐怖的，
3: 是吧？
1: 啊，然后说他那个液体是相当于硫酸似的，拍到身体里会什么脓肿啊。
0: 在大家一般印象中，隐翅虫明明生活在南方，但近期却在北方城市频繁出现，这是为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记者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相关专家。
5: 这类虫子喜欢的高温高湿，那么一般最适合的温度范围呢，在摄氏25到30度，相对湿度呢60%到80%。所以北京这两年呢，特别是今年呢，雨水特别多，天气闷热，为它的繁殖和生活提供了良好条件。其二呢，就是现在降温呢就比较慢，也秋季来的比较晚，那生活期啊就可见期也拉长了，这两个原因造成的。
0: 其实隐翅虫是昆虫纲鞘翅目中一个很大的类群，其中毒隐翅虫属全球有622种，中国有近70种，在北京只有几种，主要是梭毒隐翅虫。梭毒隐翅虫体长7至9毫米左右，其标志性特征就是黑红两色，身体狭长，头尾与中部的前翅呈青黑色。
5: 全国的气温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它的就是适宜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带从地区向北移了，它不是南方种类入侵，而是它的本身的分布的北扩。
6: 那隐翅虫到底是怎么伤人的？我们又该如何防止被隐翅虫伤害呢？
0: 记者发现，在互联网媒体上，关于隐翅虫伤人的形容和表述各不相同，有人说被咬了、叮了，还有人说是被蛰伤、灼伤了，很多人不太清楚隐翅虫伤人的原理。记者在公园随机采访时，大家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
7: 是我不太了解具体的机制，对，我只知道对孩子呀，对我们皮肤不太好这种。
8: 他可能往肉里边拽呢。
1: 好像就是他的唾液还是他的啮齿边有那个酸吧，然后咬完之后可能就是渗入到皮肤里。
0: 专家介绍，其实隐翅虫并没有像蜂类那样蜇人的刺，也没有类似刺蛾、毒蛾那样蜇人的毛。
5: 真正的引起我们的皮肤的病变的原因啊，是它就是体内，特别是腹部毒液。这种毒液呢，它是强酸性的，pH 值在1到2之间。另外呢，它能够抑制我们人体细胞的 DNA 合成、蛋白质的合成等等的，所以呢，能引起人类那个一些反应。
9: 隐翅虫毒素它是一种酸，到了皮肤上以后呢，会腐蚀我们的皮肤，我们会产生灼热疼痛的感觉，所以呢大家就说说灼伤感。皮肤的反应我们在医学上称为隐翅虫皮炎。
0: 专家提醒，隐翅虫毒素存在于其体内，所以只要防止毒液接触到皮肤就不会受到伤害。一旦隐翅虫落到身上，一定不要拍打或揉捏，应该选择吹落、弹走、抖落的方式把它赶走。此外，居家防护同样不可忽视，要关好纱窗纱门，傍晚拉上窗帘再开灯，减少光源对隐翅虫的吸引。
6: 那如果不慎拍打隐翅虫的时候致使其毒液接触了皮肤，又该怎么处理呢？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来看皮肤科专家的建议。
0: 隐翅虫皮炎一旦发生，正确的急救处置至关重要。很多人在第一时间会想到涂牙膏、抹酒精，但这些做法真的管用吗？第一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做？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找到了皮肤科专家。
9: 第一步啊，我们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它，通过这种流水的冲洗，把这个酸啊让它吸食啊，让它被带走。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我们用肥皂水去把这个位置呢去洗一洗、冲一冲，一般是要持续5到10分钟，让局部的酸的浓度降至最低。这一步做好了，后面的反应就会很轻。
0: 及时冲洗是隐翅虫毒液接触皮肤后应急处理的第一步。但生活中常见的处理误区却可能让伤情雪上加霜。
9: 局部挤点牙膏，或者是说用碘伏或者酒精去消毒一下，还有的人用酱油，这些方式呢都会进一步加重这种酸的烧伤反应，在化学烧伤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刺激性皮炎，所以实际上是叠加的。

0: 个伤害。
1: 专家介绍，不慎接触隐翅虫毒素后，如果皮肤的反应只是单纯发红，没有破溃，可以局部涂抹丁酸氢化可的松或者康酸莫米松等激素类药膏，一般几天以后症状就会消退。如果比较严重，已经出现了水泡甚至糜烂的症状，建议立即到医院就医。
0: 一般就是说十天左右差不多就好了，好了以后其实容易留下这种黑色的印子，那这印子的话一般是需要3到6个月甚至到1年的时间才能消退，但如果我们前期处理得好，它一般就不留印，很快就消退了。
2: 在中秋节当天，河北石家庄的一名3岁女童与家人走散，民警在接警之后迅速赶到，耐心安抚，循线查找，大约1个小时后帮助孩子与家人团聚。
3: 中秋节当天，河北石家庄高新区宋营派出所接群众报警，一名3岁女童在城市之星广场和家人走散，民警见到孩子后一边安抚孩子一边耐心询问情况。交谈中，小女孩说出了自己就读幼儿园的名称。
4: 哪个幼儿园？
5: 在紫竹底家。
6: 对，紫竹底家。
5: 幼儿园，
4: 太聪明了啊！
3: 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幼儿园名称，立即开展核查，并联系相关人员。1小时后，焦急的家长赶到派出所接回孩子。
2: 近日，在江苏扬州江都区仙女镇的一个小区里，有一名2岁男童在玩耍的时候不慎掉入井中。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在接警之后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7: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这名男童掉入的是小区绿化带内的污水井，井口狭窄，井内无水，当时男童意识清醒。根据现场情况，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系好安全绳后倒立进入井中，紧紧抱住男童，再由井上的其他救援人员将他们缓缓拉出井口。男童被成功救出后，由家属送往医院检查，目前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男童正在小区内玩耍，是在捡树叶时踩到污水井井盖，井盖发生翻转，导致其掉入井内。在此，消防部门提醒小区物业要定期检查维护各类井盖，发现松动破损要及时更换加固。家长带孩子外出时，也要提醒孩子远离井盖等危险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2: 在上周，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的一栋自建房发生了火灾，事发时一名4岁的男孩独自被困屋内，当地消防部门在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
7: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发现，这栋建筑一共4层，起火点位于2楼，2楼窗户有明火窜出，被困的男孩待在3楼无法自行逃生，救援人员迅速制定方案，一组负责在建筑外压制火势，另一组从楼道进入内工灭火，搜寻组进入火场寻人。明火被压制后，搜寻组立即进入建筑内部搜救。2楼起火房间大门敞开，浓烟密布，3楼房门紧闭，救援人员利用钥匙迅速开门，呼喊寻找被困男孩，最终在卧室门口发现被困男孩，男孩捂住口鼻，状态良好。消防救援人员立刻将男孩转移至安全区域，经过20分钟紧张扑救，现场大火被完全扑灭。据了解，事发时屋内只有男孩一人，因救援及时，男孩并无大碍。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秋节当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陪伴全球受众共度佳节。晚会在播出后，收视口碑双丰收，海内外媒体广泛转载，引发了众多观众的情感共鸣。
1: 截至9月26号，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在总台平台的跨媒体总阅读观看量为20.45亿次。主话题央视中秋晚会微博阅读总量突破100亿。9月25号晚，并机首播收视率为3.41%，市场份额为20.44%，为2016年并机播出以来收视份额最高，累计触达观众约1.25亿人次。
9: 我觉得最妙的是舞台和咱淮南的山水融在一块了，特别是看到节目里升起来那一轮圆月映在淮河水面上。

0: 那种感觉特别美。看着晚会里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这么交融，心里挺震撼的。
1: 超1100家海外媒体报道总台秋晚，触达受众超7.9亿，超80家港澳台媒体转发推介晚会相关内容。今年总台秋晚立足中华文化和重大历史节点，以纵深的历史视角打开团圆叙事，海内外受众从节目设计巧思、舞台唯美呈现等不同角度点赞总台秋晚。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10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6: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7: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6: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10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8: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6: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9: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吹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6: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10: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0: 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1: 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

0: 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四条高铁今天同日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特朗普表示，预计美伊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外交接触。美伊新一轮谈判能否举行，各方高度关注。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将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与此同时，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也在德国两场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德法极右翼政党占据选举优势，将对两国政坛带来哪些影响？两名合计粉丝超2000万的自媒体博主因一场私人情感纠纷煽动粉丝谩骂攻击举报他人。面对网络暴力，受害人如何维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以案释法。身着类似铁路制服，一些网络博主在视频中声称，只要不停给12306发信息就能候补成功，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就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背后藏着哪些陷阱？真相来了，揭开真相。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2: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到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今天商务部发布有关情况。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 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
4: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极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一至八月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5: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1: 今天全国有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这4条高铁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自今年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到今天，美伊对峙已经持续7个月。那当地时间9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那此前一天，特朗普称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而同样在9月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契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在双方立场差距巨大的情况下，美伊新一轮谈判有多大可能会取得实质性突破呢？海峡通航问题与核问题在谈判当中是否可能被捆绑解决，还是会成为彼此僵持的死结？局势又将走向何方？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
7: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 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

0: 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我们看到美伊双方近期表态啊，呈现出军事威胁与外交接触并行的特点。那如何来看待双方这一轮边施压边留门的博弈策略呢？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美国和伊朗双方当前呈现出的是军事威胁和外交接触并行的状态，那还并不能简单的归纳为边打边谈，而是刻意的给出了一个双向的信号，给自己争取谈判筹码的同时，也在拓展政策空间和可能。那对美国来讲呢，特朗普同时释放出所谓一直在考虑恢复打击和预计本周重启谈判这两个信号，核心的逻辑呢，还是要把军事选项来作为谈判筹码的可信威胁，而并不是在实际上的作战预案。那么这种表述其实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呢向伊朗进行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在国内中期选举背景下向选民交代，表现出强硬但开放的姿态。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特朗普总统称美军正在协助运出大量的石油，那甚至呢据称是达到了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实际上是在削弱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这样一个叙事，同时呢也给美方来创造局势可控的舆论基础。那对伊朗来讲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给出了已做好战事的准备以及尚未放弃外交途径这样的一个并列的表述，反映的其实是伊朗以战备姿态来争取谈判筹码的综合策略。那么伊朗声称呢，美方并没有通过调停方来正式传达拒绝的态度，那么是在为继续谈判来留出相应的台阶。那双方其实现在都在用军事语言强化各自的谈判底线，但是也都保留了通过调解方来继续接触的程序渠道。这种博弈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无论是通过正式渠道还是非正式渠道，看谁来先释放出实质性的让步信号，而不只是看公开表态的强硬程度。
1: 在双方立场差距巨大的情况下，美伊预计最早于9月28号，也就是今天举行的新一轮间接对话，有多大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呢？海峡通航问题与核问题在谈判当中是否可能被捆绑解决，还是会成为彼此僵持的死结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新一轮的间接对话想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但并不排除呢会达成某种所谓程序性共识。那么目前核心的障碍是在于议题优先级的根本冲突。伊朗呢是要求先解除封锁、取消制裁、解冻资产，那么再重开海峡，也就是先要达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之后才会重启有关核问题的谈判。而重启核谈判呢，也并不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但美方呢则是要求伊朗先在核问题上让步，再谈海峡的通航。那么伊朗是要把核问题和海峡问题相分开，那么美国则是要将二者呢相合并。这种困局其实在6月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当中就已经暴露出来，而彼时双方虽然签署了文件，但很快就因为现实矛盾而导致备忘录不了了之，暂时重启。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想要把相关的议题捆绑解决，可能性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必须要第三方提出折中的方案。那么据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呢，卡塔尔已经向双方提出了所谓的折中方案来供审议，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存在某种分阶段同步推进的路径。但从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的表态来看，美方当前并不接受以海峡通航来换取制裁解除这样一个所谓在伊朗看来的等价交换，而是试图将核问题作为更优先的议题。那么伊朗呢，则是坚持其条件是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并不愿意重新谈判。这种立场差距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弥合的，那更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双方同意继续通过调解方来接触，但并不会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注。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目前铁路售票已经进入高峰期。那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啊，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那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那传授所谓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

0: 生记者的报道。
1: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2: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然后把你的候补单号车次直接写上去，连发几遍。还在加急等待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看吧。
1: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3: 现在的候补并不是等待其他人退票才能轮到你，而是铁路会把候补的数据报上去，再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4: 所以在候补的朋友千万不要多花冤枉钱，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兑现时间，
5: 直接在进行输入这几位数，一键导入你的候补订单，就可以查看精准的兑现时间了。
1: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
0: 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了麻烦。
1: 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6: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1: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7: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0: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那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
1: 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8: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1: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
9: 不是假的，是小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法律专家表示，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啊，在传播学上其实是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10: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

0: 那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1: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2: 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从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很强的迷惑性。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进行更有效的治理。比如在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3: 专家也提到，网络博主身着铁路工作人员样式的制服发布此类视频非常具有迷惑性，那这样的行为又是否违法呢？我们再来看看法律专家的解读。
4: 本身呢并不是工作人员，他却购买了相关的服装，伪装成铁路票售的工作人员，这样做的目的呢，实际就是为了让消费者误以为他们是官方售票机构，所以这样做的本身的性质就是一种欺诈。如果这种相关的视频用作广告推广或用作商业推广上，这本身就是违反广告法的行为，同时也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即便是没有用作导流或引流，这样的视频呢也是伪造他人身份，属于违法视频的范围。
3: 专家表示，这些传授所谓候补妙招网络视频，其实就是将别人的出行焦虑变成自己收割流量的生意。国庆假期将至，我们也提醒电视机前的您，购票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那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我们来关注欧洲政局，先来看德国。德国方面9月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
6: 德国一家权威民调机构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落后选择党10个百分点。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和15%，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10%，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39%，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由民主党支持率降至4%，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3%，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5%的门槛。近期，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均表现不佳。默茨承认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默茨坦言，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为此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3: 九月初，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德国萨恩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成为第一大党。两周后，该党又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连续两场胜利震动德国政坛。有媒体甚至预言，选择党的强势崛起可能使该党联合主席魏德尔成为继默克尔之后第二位德国女总理。
7: 本月， 亲民盟接连在三个州议会选举中受挫后，魏德尔已将选择党视为亲民盟的继任者。
8: Dass wir die CDU als Volkspartei abgelöst haben。
7: 他批评基民盟刻意与选择党保持距离，并表示：“我们愿意进行对话，因为我们没有设任何防火墙。防火墙是德国的一个政治原则，即主流政党不会与极右翼政党共同阻隔。”但《华尔街日报》注意到，在德国东部地区，基民盟议员对防火墙已经开始抱持怀疑。批评者指出，一味排斥选择党不仅疏远了选民，还迫使基民盟不得不与那些不支持其议程的政党联合执政，最终可能导致政策陷入瘫痪。
9: Man muss sie einfach ihnen einfach mal die Chance geben, ja, nicht einfach nur Abwürgen, einfach mal die Chance geben. Sie waren noch nicht in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Was sollen sie jetzt noch schlechter machen als momentan läuft?
7: 毋庸置疑，作为德国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选择党已然在德国联邦层面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此番州选举之后，如果选择党能在东部州成功阻隔，将启动欧洲最雄心勃勃的极右翼政策实验。据《华尔街日报》称，选择党可能将萨恩州作为展示其移民、教育、文化理念的窗口。选择党领导人已承诺严厉打击移民，具体政策包括领取福利的欧盟移民应该离开德国，所有乌克兰人都应被取消难民身份和福利等。不过，选择党的一些核心理念超出了州政府的职权范围，比如让德国退出欧盟、弃用欧元、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
10: Man muss es ganz hart formulieren, dass die AfD so derartig den konservativen Rand dominiert, beziehungsweise die konservative Seite ist ein ungeheures Alarmsignal.
3: 再看法国，当地时间9月27号，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的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当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该党将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这在国民联盟历史上系首次。法国参议院共348席，参议院任期6年，每3年改选大约半数席位，那本次改选178席。法国参议院极右翼等党团的变化对于法国未来在欧洲发挥的作用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11: 我们都知道，这个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它的政策里一直是有反欧洲异化的一些成分的。虽然说这个在参议院成立党团啊，本身并不意味着说国民联盟对这个欧洲政策啊就有这种直接的这种制定权，但是呢，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的权力进一步上升，还是会增强或者是提升他对法国的这种欧洲政策的这种影响力。可以说呢，以前更多是舆论层面的，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上升到立法层面，等于是在法国国内的立法环节中，对未来比如说涉及到欧盟事务的一些法案呢，施加这种更为系统的这种影响力。而且呢，这次国民联盟突破呢，我也觉得是极大的提升了这种勒庞现在的广泛的关注度，包括一些民意的支持。一旦呢，他在2027年的大选中胜出，那么对法国的欧洲政策的影响可能就不只是一个干扰了，那可能可以成为重塑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呢，毕竟呢，一个由国民联盟领导的这个法国呢，它会更多的导向这种民族主义的政策啊，比如说在移民问题啊、能源问题、防务，比如说欧盟机构政策等等，包括还有比如说推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呀等等。那么考虑到法国它是欧盟的这种发动机啊，它这种政治一旦出现较大的一个右转，肯定是会直接冲击到欧洲一体化的一个核心，甚至呢还会引发这个欧盟内部的一些连锁反应，那么可能呢欧洲未来呢会出现更大的一种政治不确定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起网暴案件。那两名合计粉丝超2000万的自媒体博主，因一场私人情感纠纷，竟将直播间变成网络暴力的舆论场，煽动粉丝谩骂、攻击、举报他人。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在哪儿呢？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网络法治典型案例》，以暗示法划清网络行为底线。
12: 李某与张某、胡某同为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博主，其中张某、胡某二人的网

0: 网络账号粉丝总量超过2000万。2023年七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其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
1: 被告张某就觉得李某和他的前男友有不正当关系，所以呢，他就是为了泄愤，然后在网上面就是说原告李某是小三，并且用一些不太文明的词语对他进行了侮辱。这个本案的另一被告胡某呢，与这个两个人都是朋友关系，他觉得很气愤，于是这个被告张某就多次联合胡某通过直播或者是两个人分别直播连线的方式来谈论这个事情，当中也用一些侮辱诽谤的话语，
2: 别给他流量啊，别去要他那衣服。
0: 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
3: 对方对我言语上的攻击，说我私生活有多混乱的这些，并且对方在有很多粉丝的一个情况下，有很多就是威胁我、私信我，然后掀起很多博主一起抱着吃这个流量，这种行为对女性的名声是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一，我互联网事业重创；二，我身心到面对这件事情，时至今日，我都是一个没有办法正常睡眠、正常生活的人。
0: 李某向法院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煽动粉丝实施网络暴力行为。李某提交的录屏显示，两人在直播谈论李某话题时，均有数千粉丝在线，评论区指责言论刷屏，在他们的话题间隙还穿插直播带货。
2: 其实我又不是他，我又不是没有请律师，反正我们又不犯法 ，OK， 我们说又不犯法。
4: 先让我插播广告哈，今天有个福利品，3.9元两桶的发神就50单。
0: 李某向法院举证称，因被告对其名誉权的侵害，导致自己直播带货及商业合作收益明显下滑，而被告却因此制造流量，带货收入大幅上涨。
5: 李某的诉讼并未让被告二人的行为有所收敛，反而成为他们赚取流量的谈资。网暴持续扩散，伤害不断叠加，面对正在发生的侵害，司法保护如何紧急止损呢？
0: 面对持续的网络暴力，李某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请求责令张某、胡某立即停止在全平台社交媒体发布、传播侵害其名誉权的内容。
6: 传统的线下的侵权，一旦这个侵权行为实施完毕，那这个侵权它就终止了。但是呢，网络侵权可不一样，网络它是有记忆的，一旦这种侵权行为发出之后，那可能会通过这种直播的复述啊、切片的剪辑等等的这种方式，不断的在网络上进行重现。那针对本案就更是这样，当事人还在不断的持续的进行他的侵权行为，如果我们不制止，那会给当事人带来可能不可逆的这样的侵害后果。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及时发出了这种人格权侵害禁令。
0: 民法典第997条规定了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目的是及时制止人格权侵权，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法院经审查认为，张某、胡某对李某实施了群体性网络暴力违法行为，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仍继续实施上述网络暴力行为，扩大损害结果。法院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有效期限为6个月。如违反禁令，法院将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人民法院作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以及本案开庭审理之后，二被告已经不敢在直播间内以侮辱诽谤原告的方式聚集人气进而带货。我们提交的证据也能印证，尤其是这个抖音的直播截图的那个录屏的证据，被告一在直播中侮辱诽谤原告的时候，观看的人数最低也有5000加人次，最高的时候到达过20000多人，而近期的直播人数最高也仅为700人。
6: 人格权侵害禁令发出之后，二被告确实停止了相应的侵害行为，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
0: 禁令作出之后，案件继续实体审理，最终法院对侵权责任作出判决，判决张某、胡某通过其自媒体账号公开向李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李某经济损失2万元。二被告均提出上诉，后被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0: 驳回，维持原判。
1: 一纸禁令紧急止损，一份判决追责到底。作为民法典赋予的维权武器，人格权侵害禁令该如何使用呢？法院申请审查申请的核心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网络暴力传播速度快，伤害后果不可逆。人格权侵害禁令是一项临时性司法保护措施，核心是及时制止侵权，为受害人权益紧急止损。
2: 比如一个人被造谣，侵权的事实比较清晰，而且扩散的速度非常快。这个时候啊，如果还是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来解决，即使他已打赢了官司，也可能挽回不了损失。这时候受害人可以通过人格权侵害禁令来实现快速救济。这项禁令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行为人违反了禁令，会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对网络暴力行为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行为，都规定了法院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
2: 为了解决当事人和法院对人格权侵害禁令不愿用、不会用的问题，我们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让大家直观地感受法院是如何审查当事人因为遭受网络暴力而申请的人格权侵害禁令的。
0: 法院在审查申请时有三个核心考量因素：侵权违法行为的持续性、及时制止的紧迫性、损害的难以弥补性。
2: 举一个例子，当一个人被人肉开盒时，他的住址、家庭情况、工作单位，甚至隐私信息被他人源源不断地公开到网上，这种情况就具备了侵权违法行为的持续性、及时制止的紧迫性。而这些信息呢，一旦在网上被公开之后，实际上是很难完全被消除的。即使他事后能够得到一些赔偿，但是他所要承受的损害后果已经无法逆转，而且甚至还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无法估量的损失，比如他可能需要被迫搬家或者是换工作等等。这些情况就符合了损害的难以弥补性，法院就可以依法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了。
1: 遭遇网络暴力，受害人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依法维权呢？我们继续了解。
2: 受害人通过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方式来及时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一个很有效的举措。当然，如果网络暴力的行为已经发生了，损害的后果也已经扩散了，受害人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构成侮辱诽谤犯罪的，他既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自诉。
0: 最高法表示，法院依法严惩网络暴力违法犯罪，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等，对组织水军实施网络暴力行为的情形，依法从重处罚。
2: 通过这个案例，也提醒广大的网络自媒体博主，特别是有大量粉丝的网红博主，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不能利用粉丝和流量将个人争论炒作成为群体性网络暴力事件。网络自媒体博主制造、散布谣言、肆意谩骂、恶意诋毁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9月26日，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4: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 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

0: 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
1: 我觉得做的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2: 西长安街分别在西单路口和复兴门东北角设置了五组立体花坛。
0: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稀琴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3: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0: 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西单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2: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八，钱塘大潮如约而至。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浙江海宁发回的报道。
4: 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就是今天的潮头，此外呢还有两个主角，分别是新老水文塔。在画面中带环状上升结构造型的就是新水文塔，它可以实时监测潮水的高度、形态、行进速度，就连潮水对海塘的冲击力、水体的含沙量、海水盐度、温度等数据也都能精准采集。现在潮头正在向新水文塔挺进。说到今年盐官观潮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变化，由于今年上半年富春江水电站下泄净流量较往年偏少，钱塘江河口中上游江道的容积缩小，专家告诉我们说呢，容积量是有记录以来最小的，所以沙坎高成抬升，今年潮涌的整体高度比去年略小，但是潮景，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依然会悉数登场。根据这几天的观察呢，今年的一线潮并非是单一的水线形态，而是由波状涌潮和旋滚涌潮共同构成。潮水已经没过了新水文塔的基座。说到波状涌潮的水层平缓，含沙量低，所以它呈现的就是眼前的白色泡沫状。对于站在观潮区的游客来说，虽然它看上去没有形成贯通南北两岸的完整的白线，但是专家介绍，这依然是属于一线潮的范畴，是不规则的一线潮。除了潮高的变化，潮形呢也会更富层次。正因为刚刚提到的上游来水和下泄流量较往年偏少，那么江水泥沙沉淀在部分的江心冒出了沙洲，潮水经过沙洲这个岔路口，

0: 会分成两股，并再次交汇。所以在观潮季，我们也时常会看到交叉潮。可以说，水量的变化给今年的观潮季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除了看得清潮水的姿态，我们更听得见它由远及近的像立体声一样的声响。我们不妨放大现场声，一起聆听大自然的力量。每次来到岩观呢，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就是能否看到潮水与湛鳌塔定格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一线潮是一道优美的弧线，这是因为河床有高低起伏，各股潮水快慢不同，形成了弧线。而今年呢，我们也是第一次使用穿越机带大家换个视角，近距离感受大潮与湛鳌塔同框的震撼。潮水撞现湛鳌塔，我想这一刻不只是壮观，更是属于岩观，属于钱塘江的经典瞬间。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潮景总是在变？这是因为受上游降水量、泥沙等因素的影响，江底的地形时刻都在变化，所以每一年甚至每一天我们看到的潮都不一样。也因为这样，观潮也更有魅力。它就像拆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迎来的会是怎样的一道潮。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乘机前往美国，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美国东部时间27号，他们抵达了亚特兰大动物园。
2: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一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3: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hi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him.
4: It'll take a month before they're out in public.
3: Yeah, we'll be back for that.
2: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5: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2: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思，贵在远切。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直播继续。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称，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经造成8人死亡、40多个负、180万人受灾。泰国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号仍将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将持续上涨。泰国内阁宣布，28号到29号为泰国为曼谷及周边三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深蓝 L06
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你好，深蓝。
5: 我想去看世界。
4: 好的。
1: 动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娃哈哈红茶，
3: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4: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优上品，辽宁优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4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

0: 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1: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 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知农知晓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 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 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
2: 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级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截至8月末，
1: 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万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万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 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 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 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极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
2: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3: 今天，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0: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1: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

0: 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2: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4: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5: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6: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8: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体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体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9: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

0: 那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1: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和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

0: 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未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 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越剧卷，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冷空气正在逐渐的活跃起来，未来一周有两股冷空气连续影响我国，将会带来降雨降温，北方的寒凉感将会加重，南方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会逐渐结束。我们来重点关注第一股冷空气，这股冷空气将会从今天夜间登场，明天主要是影响内蒙古及周边一带，将会带来4到10度的降温，并且会伴随4到6级偏北风，之后冷空气南下，降温的影响将会波及到江南一带。那降温过后，从30号到1号，北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近期的谷底，普遍就只有20度上下，特别是东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15度。而在南方，暑热将会逐渐消退，今年的高温天气将会画上句号。而且最低气温的下降也是非常明显，特别是呼和浩特1号早晨最低气温将会降到只有0度，如果外出比较早，最好是穿一件厚外套。那降温的同时，不少地方还将会下雨，今天夜间到明天，在东北以及贵州到江苏等地将会出现小雨到中雨，局地将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在贵州、重庆、浙江、辽宁等地还需要警惕伴随出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那预计东北和南方的频繁降雨将会持续6天左右，5号才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长春多云转小雨，8到19度。沈阳多云转中雨，8到20度。天津阴，20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19度。乌鲁木齐晴，11到22度。银川晴，14到26度。西宁晴转多云，5到19度。兰州晴转多云，11到24度。西安阴转多云，19到26度。拉萨晴，10到23度。成都阴转多云，21到29度。重庆小雨转阴，23到27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2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合肥小雨，19到24度。南京小雨，19到23度。上海小雨，24到27度。武汉阴转阵雨，22到24度。长沙多云，24到29度。南昌晴转多云，27到35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4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香港多云转晴，27到31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2度。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小语转播员18到26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美团团购，啥都省。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 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1: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喂，你好，在这儿。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树不躲，没事，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深蓝 L06，
3: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4: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你好，深蓝，我想去看世界。好的，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6: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7: SUV。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窒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9: 等9-1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严。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0: 世赛新项目，跟着产业走。
11: 国产的商用飞机已经逐渐完善成熟，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和相关的维护维修人员。
12: 以技能报国，正当其时。
13: 既要会软件，又要会硬件，应该来说是复合型的一个能力。
14: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这个行业。
15: 我们的产业需要更多掌握技术技能的人才。
1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日到27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届大赛创下4项历史之最，比赛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参赛选手最多。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始终紧跟全球产业发展潮流。4天赛程紧张激烈，盛况空前。那么大赛比拼的究竟是什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当下，大赛折射出哪些新特征，又将如何影响我国产业发展和职业教育呢？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我从2013年开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这是我见过的规模最大、参赛范围最广的一届。
1: 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涵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所有竞赛项目要求选手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这届世界技能大赛既有焊接、木工这些传统项目，也有工业4.0、网络安全这些新项目。
3: 这场赛事非常精彩，让我们得以目睹优秀的竞争对手。
4: It's so cool, and we have
5: 现场非常精彩，我们很开心。中国参赛者，我认为他们技艺高超，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技能，展示的风采堪称其国家、行业以及广大青年群体的杰出代表。
1: 最引人关注的是，今年新增7个竞赛项目：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是近几届新增赛项最多的一次。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
6: 它体现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成效和全球的职业发展趋势，充分展现了全球青年技术人才面临的广阔发展机遇，将对技能人才培养、行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升级产生积极影响。
1: 这7个新增赛项中的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是中国产业实力引领赛事升级的实证。获得轨道车辆技术赛项金牌的是中国女选手何小曼，她今年只有20岁，也是这个赛项唯一的女选手。
7: 投身这种轨道车辆技术行业，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这个行业，或者说是因为我是个女性加入了这个行业，能带动更多的女性来加入这种工科的行业。
1: 轨道车辆技术的赛事究竟比的是什么？开赛第一天，记者在赛场进行了观察，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这项比赛。
8: 现在看到的，我们中国的一个选手正在比赛的车门的安装与调试，他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6个小时以内，所有的全部都要安装到他的现场去，做好那些调试，确保最终他所有的完成以后，这个车门是可以正常的自动开关门，而且所有的精度角度是达到我们前面说到的国标规范的这个按照技术文件里面标准的这个所有的尺度。
1: 这个比赛板块要求选手熟悉机械、电器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技术精良、动手能力要强，严格按照标准尺度完成，稍有偏差车门就关不上。在6个小时内，脑力与体力消耗都很大，尤其对女选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8: 先到这边来，
1: 而眼前这辆20多米长的列车来自现实的地铁编组，选手们需要在这个真实的列车上解决和排除整车故障，并进行检修。记者得知，这个比赛板块的题目来源于现实遇到的问题。
8: 这些故障实际上也都是日常有可能在各个我们日常的轨道交通运行当中会发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某一块区域有可能

0: 设了一个故障以后，它现在供不上电了，吃电了，或者是空调有故障了。
1: 嗯，
0: 那么它通过这个，先要看这个技术文件，然后再看这些原理图，再看它的电路图。
1: 嗯，
0: 所有的这些看完以后，它要去排除这些故障。
2: 降轨道的。
3: 在自动化普及的轨道列车行业，大赛考验选手现场快速解决问题、精益求精的技术能力。遇到突发的状况，如何确保列车能正常运营，确保市民出行的高效和安全，贴合轨道交通智能化、高精密运维的产业新需求。这个赛项使用的标准是中国标准，把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市赛竞赛规范，是我国第一次把轨道列车的国标推向世界，进而推动产业的发展，增强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4: 我们自己撰写的这些标准成为比赛的一部分，在世界舞台上而且得到了认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伴随着我们的产业出海，我们很多的海外的这种产业项目一定要有人才的技术，特别是技术人才、技能人才的支撑，我们才能把产业做得更好。
3: 赛场上比的是选手，赛场外比的是产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七个项目，绝大部分是由中国主导发起的。从高端健康服务到可持续交通系统，新赛项的背后对应着产业正在出现的新需求。从巡检到农业植保、物流等更多场景，无人机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无人机系统作为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重点赛项，选手得从焊接电路板开始完成一架能自主飞行的无人机，考察选手多维度实操与综合技术能力。
5: 既要会软件，又要会硬件，然后还要会这个系统编程啊，然后还要会这个无人机行业应用的一些能力，包括物流啊、质保啊，然后测绘巡检啊，它的能力的话应该来说是复合型的一个能力。
3: 记者在大赛上还见到 AI 催生传统行业产生的新技能，比如这个新增加赛项零售。项目要求选手还原真实场景里的店长工作，在赛场四天时间内完整模拟店铺运营，比的就是如何把东西卖出去，卖得好还让顾客满意。选手需做好线下线上全流程零售服务，既要有巧思，还要善于沟通，考验数字化运营能力和应变能力。
6: 我们会看到就是国际市场里面啊，它其实对零售这一块的人才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样一个比赛啊，一个是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学生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能够让他们啊，就是能够成为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我们叫零售专家。
3: 世界技能大赛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契合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新需求。记者发现不少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大赛进行的第二天，飞机维修赛场吸引了不少观众，这里摆放着两架直升机和两架按比例缩减的模拟民航客机。
7: 目前看到的我们这个技能点考核上来说的话呢，我们的机头部分我们现在目前布局的是我们的电气的相关的技能和电子的相关技能，然后我们的中段部分我们主要布局的是我们的机械啊，我们的一些排故的相关的内容，我们的尾部目前我们部署的是我们的发动机的拆装和维护的模块。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的话呢，昨天是完成了结构修理的模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关键性的战役，昨天的表现还不错。然后今天的话呢，他正在进行的呢是我们的一个发动机的一个拆装和维护的内容。
3: 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航空航天的热度凸显了相关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需求。随着国家的战略布局以及新技术的发展，飞机维修的竞赛内容也不再仅仅限于单一的机械维修，更趋向复合型、综合型的人才培养方向。
7: 我们的这个国产的商用飞机已经逐渐的完善成熟，在进行批量化的交付。在这个产业里面，现在需要大量的这个产业工人和相关的维护维修人员。随着人工智能这些相关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在飞机维修这一块的技术上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比如说我们在飞机维修的作业现场，我们也是有相关的这种AI 的辅助，或者说这种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辅助设备。所以说这一块也是未来学生或者说我们的选手 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技能人才

0: 他需要掌握的一种新的手段。
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今天赛场上的竞赛标准将会成为明天我国职业技能教育的教学内容，未来的技能人才需要具备更强的跨领域复合能力，并能够快速适应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深度应用。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其中43名来自技工院校，占比超过60%，是参赛的主力。记者在赛场场馆看到有41家职业技工院校设立展台，展示本校的技工教育成果。其中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展台上放了一座小雕像，是5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0: 我们现在摆在这里的我们学校的5虎将，就是参加上一届的47届在法国里昂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这个5位5虎将就取得了4金1优胜的成绩。
3: 李院长说，从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学校每届大赛都有选手代表国家出征，本届大赛又有5名选手正在赛场上激烈角逐。记者在移动应用开发的赛场上见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选手朱小航，他正在认真比赛，赛场围栏外站着他的2位辅导老师。
4: 我叫杨淑明，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一名老师，也曾经是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5: 我叫马真鹏，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老师，也曾是2024届法国里昂的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金牌获得者。
6: 那我看到了有2位，那是不是咱们学校在这个移动应用各方面确实是很强？
4: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这个赛项呢，最早期成立的时候也是我们学校是作为第一批参加这一个比赛的学校单位，然后在国内的选拔赛中以及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也是陆续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3: 本届世赛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又取得了4金1优胜的优异成绩。产业升级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近些年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7月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部长在了产业最需要的地方。据记者了解，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大部分班级都是校企双职班，跟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联合培养学生，有些企业还跟学校有专门的订单班、工匠班，课程和技能学习训练都紧跟产业。
0: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手上都有几个 offer， 他供他选择啊，因为说其实我们的产业需要更多的掌握技术技能的人才，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这5虎将放在这里来鼓励更多的年轻的学子啊，崇尚技能、学习技能，可以叫技能成才、技能报国啊，有更多的人服务我们的产业发展，为我们中国制造贡献更多的技术和技能的力量。
7: 方寸赛场连着万千产业气象，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关键是把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更好地融入国内行业规范、生产标准和工艺体系，让传统产业在对标中持续提质增效，也为新兴产业培育紧缺的技能人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能够只停留在赛场上，更要走进车间，走上生产线，成为全行业的普遍追求，让崇尚技能、技能成才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技能人才的根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工程。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敬拜，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中美双方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四条高铁今天同步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铁网。高铁网络再一次扩容，带来哪些变化？攻克了哪些难题？时空观察重点聚焦。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中国代表团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我国在哪些领域保持绝对优势？哪些领域实现新的突破？这些赛项技术成果如何转化？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到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4: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3: 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5: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 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进入到今天的时空观察，在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之际，我国高铁网络再一次扩容。今天全国有四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四条高铁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尔高铁。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这四条高铁的开通运营带来哪些变化？在这些高铁线路的建设过程当中，攻克了哪些难题？四条高铁在同一天开通运营，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时空观察重点聚焦。首先，我们来一一了解一下这四条高铁。我们先来看一下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一共是设了16座车站。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具体来看记者报道。
2: 早上8:06，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这是一列复兴号智能型动车组列车，列车在驶离北京西站之后呢，将会经停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商丘等站，最终呢到达合肥西站，全程运行时间是5小时40分左右。列车已经驶离站台，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幅图来看一下今天开通的这条线以及它所连通的京港高铁。大家看中间的这条竖线，就是八纵八横重要的一纵京港高铁。今天开通的呢，就是雄安到商丘之间这段红色的区域，占到整条线的1/4。而从商丘到合肥、到安庆、到九江这段已经开通运营了。九江到南昌呢，正在建设当中。南昌到赣州、深圳、香港也已经开通运营了。再来看这条线的最上边一部分，北京到雄安，实际上目前它走的是京雄城际铁路。按照总体的规划呢，未来还要再建设丰台到雄安的一条新线。目前北京南下已经有了3条高铁大通道，除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京港高铁，还有这条京广高铁，还有呢就是京沪高铁。特别有意思，大家看，在雄安它通过金宝铁路，在衡水通过石脊高铁，在聊城通过济正高铁，在菏泽通过日兰高铁，在商丘通过徐兰高铁，把三条线紧紧地连在一起，八纵八横，越织越密。
3: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京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1: 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开通运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织密山东聊城、济宁、菏泽的高铁网络，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珠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了发展新动能。
0: 雄商高铁进入山东的第一站就是临清。高铁开通临近国庆假期，临清推出一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活动，凭高铁票可享受景区折扣优惠，10余家老字号餐饮门店推出5至9折优惠。
4: 景区针对客流提升，不断升级文旅产品和配套服务，努力把过路客转变为过夜客，带动吃住行游全链条消费升级。
0: 过路客变过夜客，这正是沿线小城共同的课题。从高铁站到水泊梁山景区约10几分钟车程，当地开通全程1元公交，并推出凭高铁票享住宿折扣等惠民政策。
5: 以往游客啊，大多是周边自驾过来的，现在啊，北京、河南、河北的旅客明显增多，国庆假期预订量持续攀升，预计接待旅客同比增加40%以上。
0: 在菏泽，雄商高铁与日兰高铁在菏泽东站十字交汇，结束了运城、曹县两个百万级人口大县没有时速

0: 350公里高铁的历史。在曹县，当地汉服产业借助高铁带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对接全国年轻消费市场，加速从低端加工向品牌化、原创化转型。
1: 过去啊，跑展会、谈合作，来回折腾。现在呢，有了高铁，我们就可以当日往返，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一些来我们曹县投资的客商也少了很多的奔波，大大提升了我们曹县招商引资的力度。
2: 再来看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开通的情况。西康高铁全长大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一共有5座车站。开通运营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今天上午的9:16，西康高铁首趟列车从西安东站发出。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之上，在我身后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的首发列车。西康高铁的建成是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向南的最后一竖，同时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高铁主骨架就此基本成型。此外，它也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国庆期间客流量较大，也是提醒大家尽量规划好行程出行。随着一阵嘹亮的鸣笛声响起，西康高铁正式启程，穿越秦岭，驶向陕南。关中与陕南正式迈入了1小时时代。
0: 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炸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营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沿线多地还举办文旅推介活动，推出精品旅游线路。铁路方面还与各地交通部门开通高铁站至景区的旅游接驳专线，进一步便利游客出行游览。
2: 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复杂地质与山区环境，为了保障旅客在高速行驶中通信畅通，工程师搭建起了全域连续的高铁通信保障体系，实现铁路专网与 5G 公网稳定传输。
4: 我们现在进入了秦岭太行山隧道，这里最大的埋深能达到1298米，也是西康高铁沿线埋深最大的隧道。那么这里的手机信号怎么样呢？通讯工程师正在测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好，
5: 你好。
4: 我们这4部手机分别是干什么的？
5: 这两部是测试的是5G 的上传下载，这两部测试的是4G 的上传下载。目前的话，在这块5G 的下载是600兆左右，上传的话是30兆左右，4G 下载是100兆左右，上传是20兆左右。这个能正常满足咱们的正常的使用。
6: 为了让隧道内网络流畅，建设单位沿隧道壁铺设漏泄电缆。这种电缆可以一边传输信号，一边向外辐射信号。为了让信号在长隧道内连续稳定传输，采用漏缆贯通方案，减少信号切换和衰减，确保列车高速运行下网络不中断。另外，为了让信号精准覆盖车厢内部，漏缆的架设高度也经过专门设计，
7: 将漏缆与车厢内旅客的乘坐位置大致齐平，进一步增强了这个信号的强度。
6: 此外，建设单位还在隧道外布设了地面通信基站，补齐信号盲区。经车载动态测试，西康高铁安康段已实现 4G、5G 公网信号连续无缝覆盖。
2: 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桥隧比高，生态敏感性强。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秉持绿色理念，将绿色施工贯穿全过程，守护秦岭生态。
6: 西康高铁全线桥隧比超过90%，其中秦岭太行山隧道全长18.8公里，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为减少对原始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而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为保护秦岭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施工单位对供电塔的高度进行调整。
8: 我们不就把这个塔给架高了6米以上，架完以后的话，一般30米到34米之间。
6: 同时，在建设过程中，全线统筹布设38。

0: 座砌渣场。砌渣场完成堆渣后，采用喷播植草、栽植灌木等方式进行复绿，复绿面积可达131万平方米。
1: 再来看今天开通运营的另一条高铁，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迎来新线路，那就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

0: 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
1: 海逸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2: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0: 新开通运营的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们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填补了多项国内外技术空白，为我国乃至世界高寒地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2: 哈伊高铁线路纵贯高纬度高寒核心地带，全年温差超过70摄氏度，沿线分布14处总长5.8公里的岛状多年冻土。这类冻土地温高，热稳定性差，施工中轻微扰动都可能诱发路基沉降。其中新建的伊春西站站房施工区域冻土层厚度2.9米，冬季土壤结冰膨胀，开春化冻下沉，建筑物基础容易出现沉降不均等问题。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们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展了国内首个防冻害矿物基类胶凝材料新技术课题研究，通过固化密实加固软土实现地基冻害防控，这也是世界首个解决高寒地区高铁站房覆水软土地基冻害防控的技术方案。
3: 后期通过智能设备持续监测，监测数据分析证实路基工后沉降符合质量标准，工程质量合格。
2: 哈伊高铁铁力呼兰河铁路特大桥全长19384.05米，4次跨越运营繁忙的绥加铁路。建设团队先后攻克营业线施工、高寒转体、寒区抗冰、表层冻土开挖、低温治梁5大技术难题。
4: 项目团队利用无人机遥测技术、三维模拟技术，实现3次在铁路封锁填充点内完成超200吨单品钢箱梁架设任务，将安装误差严控在5毫米以内。连续梁转体施工过程中，利用北斗卫星精准定位控制转体，高效解决了高寒地区施工周期短的不利因素，保证施工工期全面推进。
0: 我们看到4条高铁在同一天开通运营，这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对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5: 这4条高铁在同一天开通运营，体现出我国高铁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无论是高铁的技术水平还是运营能力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特别是这4条高铁都赶在国庆假期前同时开通，那对于很多游客来讲就多了更多的选择，在旅行的舒适度和便捷性方面也有比较大的提升。而且通过高铁线路的开通，沿线的县市能够接入到全国高铁网络，密切这些区域的联系，也会改变这些区域的出行格局，也会为当地带来各种各样的发展契机。你比如对于这些区域的旅游发展来讲非常有帮助，通过高铁线路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就业岗位也会吸引很多人返乡创业和就业。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些新增的线路也在进一步的丰富我们国家的8纵8横的高铁网络，在主干网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织密毛细血管，进一步的优化高铁网络的连通性和可达性。随着更多的节点的接入和网络的充实，那未来我们全国高铁网络的这样一种倍增效应也会持续的深化。那对于进一步的促进经济的增长，实现区域一体化，实现全国一盘棋来讲，都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

0: 括深海洋盆硬盐样品的国家。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2: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3: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1: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级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4: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心，岩心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心，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心勘探功能。
0: 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也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那它的钻探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呢？跟着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我们一起上船去看一看。
2: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4: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米×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正前方是井口，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地质勘探岩心采取的一个钻机。目前我们采用的这个液压举升式系统，提升能力是1000吨。根据我们去年一年的作业来讲，最高生存工况能达到16级风。
1: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莫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钻井系统工作时就如同一把巨大的冲击钻，利用顶驱带动钻杆、钻头和高压泥浆来切削岩石。梦想号本航次的钻孔直径只有0.241米，从海面往下11000米来打孔钻探，就好似穿针引线。
4: 现在标准的钻杆一根是9.5米，
2: 那未来要钻到10000米以上，那得用多少啊？
4: 10000米基本上这里要排满，整个质量区域能存储11000米的钻杆。我们用的绳索取芯工艺呢，实际上它的钻头它是，
2: 这是钻头，
4: 空心的，对，钻头它是空心的，钻头旋转起来之后，钻头往下走，岩芯会相应的进入到这个腔体空间里面，然后上面是钻杆，那整个岩芯就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我开始停钻，然后开始用钢丝绳打捞抓住它。绳索然后再提上来，把岩芯提到钻台面，然后把岩芯拆出来。
1: 打捞出来的岩芯会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送到前处理区域。
4: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岩芯样品的前处理区，开始做岩芯的分割清洗，最后在这里切成1.5米、1.5米的这种标准长度，然后从后面这个门进入到实验室做更小的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些分析和测试。
0: 取出深海海底的岩芯只是梦想号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科学家们就会立刻在船上对岩芯进行多项科学研究。梦想号配备了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可以满足大部分科学研究的需求。
1: 为了避免采集到的岩芯运回陆地后发生变化，梦想号搭载了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群，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装配各种精密实验仪器，超过150台套。采集的新鲜岩芯样本在船上

0: 就能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
1: 岩芯就从这个地方送进来，科学家又要开始把一部分岩芯就要切走了，会取每一根岩芯最底部的岩芯
2: 定岩，
1: 对，定岩。第二个就是做生命演化，科学家会敲没有被破碎啊，也没有被这个海水污染啊的地方，送到微生物实验室去进行微生物培养。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什么基因测序啊，就了解海底以下生物的群落和它们的演化。这边的话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墙上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时间段里出现的放射虫的这个种类。还有它们的长相，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放射虫都没找着
2: 哦，
1: 所以可能这边的海域特别的缺硅。
0: 除了基础地质和微生物实验室，船上还有古地磁、无机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海洋科学、天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以及钻探技术等共九大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配备了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能够满足从深海岩石样本分析到微生物研究的各种需求。
1: 这个岩芯刚从海底上来，它里面还有流体啊、气体啊，还有孔隙的情况，都是接近原位状态，所以要第一时间开展各种测试的工作。岩芯放进去扫完了以后，就可以提取它三维的图像。这个大的区域就是给科学家开展描述的区域，科学家就要在这儿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描述啊，科学发现的总结的这个工作，测它的密度啊，测粒径啊，测它的电阻率啊等等。
2: 就像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前方全都是各种的检测，
1: 对，
2: 最后呢到医生这儿了，也就是科学家这儿了，
1: 对，
2: 他来根据你的这些各项检测结果来描述你这个病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没错、就是
2: 这
1: 样的，其实就是像一个岩芯的全流程诊断。梦想号上的船载实验室里的设备是全球最先进的一批设备了，尤其是分析测试时间会变短哈，就是这个对科学家来说很重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从2011年首次参赛时的6项0金，到如今的41金，中国是怎么做到的？我国在哪些领域保持绝对优势？哪些领域实现新突破？这些赛项技术成果如何转化？接下来我们重点聚焦，首先来了解一下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世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5: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也是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因为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4: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收获了亮眼的成绩，也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5: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曾晨所在的杭州技师学院开设这一专业已整整6年，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才。
7: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

0: 帮我们解答。
1: 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2: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1: 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3: 金牌不是参赛选手的终点，技能也需要一代代传承，并且转化惠民。对于本届世赛来说，这些赛项技术成果如何转化呢？
1: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三分之一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4: In the overseas market, drones are used in multiple different industries, from security to agriculture to safety to surveys, mapping. As a career as a drone technician, I think globally the future of drones is very bright.
1: 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世界技能大赛的权威标准正在落地为职业院校的课程标准、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与职业技能的评价标准。
5: 中国政府在院校建设上投入巨大，同时有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中国，世界技能大赛已经成为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石。
3: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经举办了48届。2011年，中国首次参赛，从当年的6项零金到如今的41金。15年，中国如何从零跻身世界第一阵营？我们来看新闻所以然。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从9月23号开赛，已经在上海比了4天。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个一生一次的技能大赛场上一决高下。这个大赛已经走过近80年，而中国队的故事只能从15年前说起。2011年首次参赛，当时6个人6个项目，金牌零。15年过去了，中国一路跑进了世界的第一阵营。上一届在法国举行的世赛，中国在59个项目拿了36金，57个项目获奖。本届上海世赛，中国71名选手覆盖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15年从零起步到跻身世界技能第一阵营，很多人会问，中国怎么做到的？最核心的根源当然是咱们产业门类齐全，64个项目全覆盖，本身就是一张中国制造的产业结构图。好比轨道车辆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这些赛项，有的国家压根没有对应的产业，当然没有选手参赛。其次，我们分母足够大。要知道，我国技能劳动者目前总数已经超过 2.2 亿，而高技能人才更是有7200万。选手都是万里挑一挑出来的，再加上设备跟得上，老师傅们当教练，国赛、省赛、市赛层层选拔的竞赛体系，以赛促学，把千千万万的在校技校生送进了技能人才的蓄水池。看本届大赛选手，来自技工院校的学生有49名，另外职工22名。选手最大年龄25岁，最小18岁，平均年龄只有21岁，妥妥的都是年轻的高技能人才。有人说，成绩再好不就是一次比赛吗？行家告诉我啊，世赛的价值还真不止于金牌。你看，对个人而言，这种大赛给高技能青年搭载了一个脱颖而出的舞台，而以赛促学的竞赛体系让每个项目都获得了一批高技能人才，而不只是一两个参赛选手，这样产业发展就有了足够的人才保障。 再看比赛形成的每个赛项的评比标准，那都是联合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制定的，代表行业的最高水平。比赛把这些标准打磨得更优更细，再反哺给产业，就有了实际意义。最重要的还是观念的改变。年轻人可以通过两年一次的大赛看到学技能也一样能身披国旗站上世界之巅。一技之长可不是考不上学的退路，而是通往出彩人生的另一条路。所以说，技能之光照亮的不只是领奖台，更是有为青年的实力和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3: 美伊双方近期表态呈现出军事威胁与外交接触并行的特点，这背后有何意图，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7: 美国和伊朗双方当前呈现出的是军事威胁和外交接触并行的状态，那还并不能简单的归纳为边打边谈，而是刻意的给出了一个双向的信号，给自己争取谈判筹码的同时，也在拓展政策空间和可能。那对美国来讲呢，特朗普同时释放出所谓一直在考虑恢复打击和预计本周重启谈判这两个信号，核心的逻辑呢，还是要把军事选项来作为谈判筹码的可信威胁，而并不是在实际上的作战预案。那么这种表述其实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呢向伊朗进行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在国内中期选举背景下向选民交代，表现出强硬但开放的姿态。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特朗普总统称美军正在协助运出大量的石油，那甚至呢据称是达到了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实际上是在削弱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这样一个叙事，同时呢也给美方来创造局势可控的舆论基础。那对伊朗来讲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给出了已做好战事的准备， 以及尚未放弃外交途径这样的一个并列的表述，反映的其实是伊朗以战备姿态来争取谈判筹码的综合策略。那么伊朗声称呢，美方并没有通过调停方来正式传达拒绝的态度，那么是在为继续谈判来留出相应的台阶。那双方其实现在都在用军事语言强化各自的谈判底线，但是也都保留了通过调解

0: 方来继续接触的程序渠道。这种博弈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无论是通过正式渠道还是非正式渠道，看谁来先释放出实质性的让步信号，而不只是看公开表态的强硬程度。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自今年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经持续7个月。虽然美国总统27号表示美伊或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但就在这一表态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称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在双方立场差距巨大的情况下，美伊新一轮谈判有多大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针对海峡通航、资产解冻、伊核等问题，双方是否有谈判妥协的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新一轮的间接对话想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但并不排除呢会达成某种所谓程序性共识。那么目前核心的障碍是在于议题优先级的根本冲突。伊朗呢是要求先解除封锁、取消制裁、解冻资产，那么再重开海峡，也就是先要达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之后才会重启有关核问题的谈判。而重启核谈判呢，也并不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但美方呢则是要求伊朗先在核问题上让步，再谈海峡的通航。那么伊朗是要把核问题和海峡问题分开，那么美国则是要将二者呢相合并。这种困局其实在6月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当中就已经暴露出来，而彼时双方虽然签署了文件，但很快就因为现实矛盾而导致备忘录不了了之，暂时重启。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想要把相关的议题捆绑解决，可能性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必须要第三方提出折中的方案。那么据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呢，卡塔尔已经向双方提出了所谓的折中方案来供审议，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存在某种分阶段同步推进的路径。但从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的表态来看，美方当前并不接受以海峡通航来换取制裁解除这样一个所谓在伊朗看来的等价交换，而是试图将核问题作为更优先的议题。那么伊朗呢，则是坚持其条件是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并不愿意重新谈判。这种立场差距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弥合的，那更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双方同意继续通过调解方来接触，但并不会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近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布15发展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未来5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2: 规划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

0: 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任务。一是突出强化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汇聚抢占科技制高点强大合力，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加快构建以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战略高地，以合肥、成渝、武汉、西安为战略支点，以若干重点区域为战略节点的3+4+X 梯次化区域布局体系，努力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提供系统性科技支撑。二是积极拥抱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战略机遇，赋能科技创新和科研管理变革，加强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智能科学家系统、科学语料库、科学数据中心等新型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加快形成高效协同的体系化支撑能力。同时积极推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设施平台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迭代升级。三是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制定科技成果供给白名单，开展专利分类分级动态监测评估，建立高质量转移转化专利库，深化与产业链重点企业的深度合作，助力培育壮大一批创新链链长企业，最大化释放科技成果整体转化效能。四是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快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力量，通过持续组织实施基础研究领域青年团队项目，支持优秀青年人才挑战重大科学难题，通过设立总指挥助理、技术总师助理等，在重大任务中培养历练后备领军人才。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九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推动下，明天起雨带将有所南压。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东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安徽中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1: 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已于今天上午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11点钟，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35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也就是48米每秒。预计舒利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强度将快速减弱，并将于30号在日本东南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还追逐奇迹。他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3: 树不躲，
5: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

0: 中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江苏如东，欢迎您。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外长则表示，已为与美国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没有放弃外交途径。日本防卫省近日宣称，在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预付经费吸纳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项目。日本防卫省拉拢企业的背后有何意图？更多消息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6: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0: 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

0: 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

0: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2: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4: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5: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6: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7: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

0: 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

0: 过了4044米，
1: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2: 梦想号在本航四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3: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2: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5: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2: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戟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戟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6: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2: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莹莹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

0: 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3个月，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2: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3: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它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

0: 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有的获奖选手回到生产一线，有的获奖选手成为学校教练。我国连续五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榜榜首。
1: 下一步我更希望可以成为一名教练或者是老师，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0: 广东省技能人才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广东累计世赛金牌数和奖牌总数均全国第一。
2: 这块金牌的背后不是我一个人努力，是我身后的团队啊、学校教练啊、专家翻译啊共同所创造的。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都去哪儿了。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闭幕了。那么这一次呢，一共是68个国家和地区参与，1385名选手在64个项目上同台竞技。我们国家取得的成绩是41金、11银、4铜和6个优胜奖。从2011年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取得第一枚银牌开始，到现在应当说每参加一次就刷新一次记录。那么今天我们就关注世界技能大赛41枚金牌之后，我们能看到我们国家培养技术人才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培养出来的这些高技能的人才对于推动我们国家的产业进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起来关注。
0: 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幕，结束一生一次的赛场，人生的道路通向很多方向，有人回到生产一线，有人从选手变教练，有人自主创业。很多人都在问世界技能大赛的奖牌获得者最终他们都去哪儿了。
1: 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0: 何小曼在本届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被称为冠军中的冠军。像他希望的成为师傅以老带新，是很多金牌选手接下来的人生选择。一份近五届梳理沪苏浙皖的世界技能大赛冠军现状的统计显示，约70%前往职业院校任教职，从选手直接转为教练专家，另有20%左右进入企业技术岗位，成为产业一线的专家能手。李德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家具。

0: 具制作项目金牌得主，他返回家乡，有着中国实木家具之都称号的江西南康，成为职业学院的一名教师。
1: 这双手上的功夫让我从操作台走上讲台，把毫厘功夫传给更多人，把活练到极致，路自然会越走越宽。
0: 除开教学，他同时还担任多家企业的技术顾问，参与当地再造十万木匠的人才队伍专项计划，累计培训技能人才2.6万人次，让毫米级精度标准成为行业的共同追求。
2: 年轻人也从李德兴身上看到了这种发展的力量，也经常来跟我们探讨各种工艺啊的提升啊，特别是攻坚克难的一些问题啊。那产品从原来最初的国内销售延伸到全球的销售了，得到了全球消费者的认同。
0: 技能不仅改变世界，技能还能照亮前程。匡传富，广东省技师学院毕业，2017年入选第44届世赛电子技术项目中国集训队。如今他是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科研助理。当时北大一名老师的特制实验仪器从国外进口，性能要求很高，还面临着维修困难等难题。匡传富因动手能力超强，被这位老师看中。
3: 我虽然没有能考上北大，但是我能在北大工作，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届大赛有7个新增赛项，无人机系统项目就是其中之一。新增项目就意味着人才紧缺。代表中国出征该项目的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在本次大赛中斩获金牌。他说，这个项目不少优秀毕业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提前锁定。据了解，目前懂装配会编程的复合型无人机人才面临巨大缺口，薪资十分可观。今年1到8月，无人机工程师招聘职位数同比上涨26%，平均招聘月薪为16149元。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的岗位规模更是在近5年间增长了近8倍。
4: 我们在做中学学中中，像我无人机专业来讲，全部都是高级工起步。我的学生现在，你不提前预定是要不到我的人。
5: 接下来我们连线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天津研究中心呢，主要承担是世界技能大赛相关的基础理论、训练方法、竞赛组织管理，还有培训、指导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来连线徐主任。徐主任，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是金牌还有奖牌又比上一次进步了，那么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在您结合了多年研究之后，这些奖牌金牌背后我们实实在在的进步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6: 我认为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应该说在41块金牌之后，我更关注的是首先是我们的全方位参赛。这次呢，我们71名选手参加了64个赛项的比赛，是第3次参加了全部的赛项，参与度非常广泛。第二个是我们这次的获奖，我们在6大领域，包括制造与工程、结构与建筑工程，还有我们的艺术、信息等6大领域全方位获奖，而且获奖比例也非常高，说明了我们在各个方位都有很高的水平。第四个呢，是我们在参赛的过程中呢，我们对于新增赛项，也获得了金牌，这体现了我们对于新赛项的基础的研究，还有产业的基础都非常好。同时呢，对于新增出来的赛项，我们也很快的由我们的团队进行研究它的竞赛的标准、竞赛的评价方式，那么使得我们在这届大赛中在新赛项获奖率也非常高。第四个就是我们在这次的比赛的过程中，我们在继工业机械装条、工业4.0赛项之后，第3次获得了阿尔伯特维达大奖，也就是我们新增赛项的轨道车辆技术的何小曼同学。
5: 徐主任，我们看这一次金牌呢是有两个强项，一个是在制造与工程，一个是结构与建筑，另外在数控洗更是六连冠，就是这些强项为什么我们常年能够把持住，这和我们国家的产业基础现状是什么关系？
6: 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长期获得一些金牌奖牌，应该说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应该说我们国家产业结构在世界上是非常完整的国家。同时呢，我们在这些赛项过程中呢，有一支非常好的校企结合的专家型的专家队伍。同时呢，我们的这些专家队伍呢，从41到48届试赛过程中，对于我们竞赛的技术标准研究的非常透彻，对于我们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引领，那么也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们对它的标准研究是一个关键点。第三个呢，是我们有一支非常好的基层的校级的教练团队，那么也为我们选拔选手过程中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第四个呢，是我们还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我们叫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全方位无死角的训练方法。那么这四点呢，应该说是从我们的团队、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方法、我们的体系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保证，才使得我们的竞赛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5: 徐主任，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在梳理过去5届这个数据的时候，显示约70%的这些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了，直接转化为这个教练专家了，有20%到了生产这个企业技术岗位一线，这样的一种分布您觉得是否理想？
6: 我觉得这是现在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因为现在学校非常需要这种有实践能力的教师，这些教师呢，到我们的学校一线去培养选手，他既当一名师傅，手把手的教我们的选手进行训练，同时又当一名老师，要摸索我们的教学规律、教学方法。我们的选手培养是因材施教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场。所以通过这个竞赛，使得我们这些获奖的选手成为老师之后，相信他们通过带他们的选手，今后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同时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5: 徐主任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成为教职的金牌获得者，他们可以培养下一波金牌，与此同时他们能不能培养同样在产线上非常优异的这个一线的技能人才？
6: 这些的优秀的选手到了我们学校的一线，那么他们自己首先有非常好的实践能力，我们的一个工艺能力，同时呢，这些选手有非常好的自学能力。我们在世界技能大赛过程中非常关注选手的主动学习的能力，还有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他们自己具备这个能力，他们也会带着团队带领我们的学生去为企业进行服务，那么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相信是一定能够适应我们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的。
5: 徐主任，您觉得随着我们国家在这次参赛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人才的优异啊，他们的这个必须一方面取得这个好的成绩，一方面他们的实力在这儿，会对更多的年轻人在择业包括对这个技术岗位的一些选择方面会有什么影响？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使命，就是让公众去关注技能人才。在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过程中呢，有很多的学校、企业、专业人士都在现场进行展示、交流、观摩。特别还发现有很多的中小学生的孩子们也在观摩学习。那么实际上通过这个之后，应该说是大多数人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是需要技能人才的，而且技能人才的前途也是非常有愿景的。我们的世界技能大赛的愿景呢，就是用技能的力量改变世界。相信通过48届世界技能大赛，我们的各级政府、各级企业、各级院校，还有各城市的人员，都会关注我们的技能，关注我们技能人才的成长，实现我们技能人才的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1: 好的，非常感谢徐国盛主任。我们来关注这41枚金牌里面，统计一下。来自广东金牌大户是13枚，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这个金牌大户是怎么锻造成的。另外，一个人的冠军怎么能够影响变成一群人的水平，能够变成一个产业的底气。继续关注。
2: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这份全国成绩单中，广东选手共获得13金1铜2优胜，金牌数占全国近1/3，奖牌数占全国1/4。
3: 比完赛以后，肯定会在学校去教导我的师弟们，把我的技能传授给他们。6连冠我做到了，7连冠靠你们。
2: 数控喜是广东拿得最稳的一块金牌，李卓平的获奖实现了中国在世赛数控喜项目上的6连冠。从第43届到第48届，这个项目的金牌选手全部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3: 这块金牌的背后不是我一个人努力，是我身后的团队啊、学校、教练啊、专家、翻译啊共同所创造的。
2: 这些年，在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喜项目已经形成了老带新的培养机制，很多世赛金牌选手成为实训老师。李卓平的教练杨登辉就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
4: 比如说我们训练技能的训练的知识点，那么可以形成一个训练任务，改在我们的教学里面进行改革，那么这个教学任务就可以到我们普通班进行一个普及。
2: 世赛训练反哺到日常教学，有助于职业技能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也造就了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人才。
4: 现在很多的企业老板都找到我说，哎呀，杨老师，我这里有设备、有机床、有订单啊，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给做出来，所以经常的找我要人。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包括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 近年来，由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喜教练团队直接管理的小组学生供不应求，不少学生进入企业就业，毕业起薪最高可达1.5万元每月。而除了数控喜，还有数控车、精细木工、CAD 机械设计、工业设计技术，这些广东的传统强项，本届都有金牌入账。之所以能在这些项目上持续输出顶尖选手，在于这些技工院校依托广东作为制造大省，日常就可以将这种顶尖的训练体系和真实产业无缝对接。
5: 赛教融合，双轨协同，既培养竞赛冠军啊，精英培养，也要普惠这个教育。我们不仅说让培养去世界冠军，同时也更多的是要培养大批的这样的能够高质量就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一批大批的学生。
2: 世界技能大赛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拿完金牌，接下来要走的是数十年的职业生涯，这条路怎么走？

0: 如何把金牌变为长久的技能一棒，如何把一个人的冠军变为一群人的所长。就在今年四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关于推动世赛成果转化、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的核心目标是依托53个世赛集训基地，编制世赛成果转化指导手册，推动竞赛标准变成教学标准，训练方法变成实训方式，竞赛场地变成教学场地，构建起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建的人才培养体系。
1: 中国政府在院校建设上投入巨大，同时有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中国，世界技能大赛已经成为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石。
2: 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同时广东也是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大省。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广东也是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的大省。我们不妨看这样的几个数字，广东技能人才总量是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是840多万人，是全国首位，共有职业学校596所，在校生超过300万人，是全国首位。广东全省技工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与天津研究中心不同的是，广州的研究中心承担着世赛标准推广应用、成果转化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好，袁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是金牌大户，为什么能做到？
3: 广东呢是较早关注世界技能大赛的。那么在我们国家加入世界技能组织的前一年，也就是2009年呢，广东就派出人员到加拿大观摩第40届世赛，率先迈出了对接世赛的步伐。后面呢也对世赛开展了一些系统性的针对性的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一个备赛的比赛的经验体系。那么在选手培养上面呢，广东啊主要是依托行业、企业以及职业院校网络，发掘一些好苗子，形成梯队培养的格局。那么同时依托市级、省级竞赛和全国大赛，形成梯次竞赛的这么一个培养的体系。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2: 那袁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也说了，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个金牌大户，你们实实在在的产业从这个金牌大户里面能够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
3: 我们广东呢是积极这个将这个世赛标准呢转为这个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的标准，把世赛的一些的技术规范呢、考核体系，转化为这个职业技能的评价依据，并且呢是参与呢多项的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那么同时呢，广东是十分注重这个产教融合，通过组建这个校企双制班、订单班，联合企业呢开展这个订单式的这个人才培养，让学生呢就业有保障，企业招人呢也有来源。比如说我们广州工贸技师学院与华为、小鹏还有广州数控等等70多家企业深度合作，举办这个校企双职班呢有160多个，定向为企业输送的这个技能人才接近5000人。
2: 我们来看啊，就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有一个六连冠，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里面这个数控喜连续6年得冠，而且这个6位金牌选手全都出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像这种在某一个特殊项目上能够常年保持优势的这个广东还多不多？另外一个，能常年保持优势又怎么能把这种优势转化到产线中去？
3: 的确啊，在广东呢这样的项目还是有不少的。你比如说我们广州轻工技师学院在这个精细木工

0: 项目上呢是实现了两连冠。广州这个机电技师学院在机器人系统集成项目上面是两连冠，广州工贸技师学院在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上呢是三连冠， CAD 机械设计项目上面呢是两连冠啊。那么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呢，这个试赛的这个技术标准呢都是引领性的，我们广东的各个院校啊主动将这个试赛的这个先进标准呢融入到这个专业的课程啊，对标试赛标准开发一些新的专业，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评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啊，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1: 好的，非常感谢袁主任。我们这一次这个试赛呢，41枚金牌，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技能人才所能达到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数据，一名高级技工的中位数年薪和同级的这个管理岗位之间是有可见的差距的。其实我们总是说金牌的含金量怎么能够把它充分体现出来，我觉得可能当下最务实的是要把高技能人才的这样的一个薪酬水平提高到一个能够让别人尊重，同时也能真正体现出来他的在产业中的技能含金量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国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进行演训演练，解放军和中国海警协同联动，对外释放什么信号，又展现出中方的哪些能力与担当？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从海上挑衅到舆论抹黑，再到拉拢域外势力，菲律宾碰瓷链的本质是什么？这套挑衅循环为何注定走不通？各方又该如何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旧。
1: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美总统称，预计美方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但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军事打击。伊媒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计划。伊朗外长表示，未放弃外交途径接触。日防卫省将推出新采购制度，以吸纳尖端技术。专家解读，拉拢科创企业入局防卫，日本暗藏多重图谋。欧盟防长会今天在布鲁塞尔举行，记者观察是否向乌提供爱国者，多国态度谨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会与伊朗进行更多的谈判。特朗普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美军还在协助从霍尔木斯海峡运出大量的石油。那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呢，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基地行程之后，将会于29号启程回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是也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接触。而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预计美伊最早将会在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是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斯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呢，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今天否认了伊朗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一事。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

0: 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一场活动上鼓吹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境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3: 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南部一场名为“重返加沙”的活动上发表煽动性讲话。他宣称，如果自己在10月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长，他将推动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尼萨尼特犹太人定居点的重建，甚至在整个加沙地带北部乃至加沙地带全境兴建犹太人定居点。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拆除了包括尼萨尼特在内的21个犹太人定居点。在27号的活动上，本格维尔还再次宣扬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迁离的主张。本月初，本格维尔抛出相关计划后，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多国外长指出，此类煽动性言论与提议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直接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本格维尔是以色列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202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本格维尔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本格维尔多次在巴以问题上发表极端言论，并作出挑衅行为。2025年6月以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等国先后宣布对本格维尔进行制裁。以色列反对党蓝白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本格维尔等人的极端言论会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
1: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4: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 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吸纳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用于防卫，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5: 这一次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的做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那么第一点呢，日本现在安全政策呢，不仅追求能战，更在处心积虑谋求打持久战。长期以来呢，日本军事力量一方面受制于这个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力缺失，那另一方面是军工产业本身，那么受这个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传统防务巨头啊的影响，他们研发周期长、产能低、成本高，那根本无法承受这个高烈度的大规模消耗战。所以呢，日本政府希望呢引入年轻有活力的科研初创企业加入到军工体系来呢，那企图用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敏捷产能呢，快速形成低成本可耗损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二点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呢，也是要在社会层面呢潜移默化的影响普通民众，让右翼呢借机拉拢像科技界呀、资本界啊形成利益同盟，最终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啊走向脱敏。那么战后日本社会呢常年是坚守这个和平宪法底线，那么很多企业呢对军工复合体呢保持了高度戒心，而现在呢防卫省呢以扶持创新呢发展经济为幌子呢啊，用商业红利那么鼓励民间加入，像这个包括一些青年工程师啊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那把军备扩张呢就包装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那么原本像这些不可触碰的军国主义禁忌呢在全社会面前就会被逐渐的稀释消解，从而暗中实现呢这个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显著会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这个误判风险。那么采用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呢，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呢已经暴露出严重缺陷。那么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这个科研立国幌子下加速推进新兴军国主义呢，那么他企图通过绑架民间产业来给这个打气助威，那么整军精武呢也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对内呢只会加剧资源错配与国民负担，那对外呢则进一步恶化与邻国的战略互信，把东亚安全局势呢推向更危险的边缘，到头来反而只会让自己的安全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今天表示，5人均为英籍，正在对他们进行问讯。
4: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英国警方声明说，当地时间27号凌晨，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警方表示，已在基地周围设置400米警戒线，并疏散85户居民，事件已得到控制。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28号，当被问及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

0: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今天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五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乌方正持续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回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
1: 俄国防部的通报说，俄军打击了基辅两家大型企业的数据处理中心，据称该数据处理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互联网服务，并承担情报数据存储工作。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市内供乌军使用的燃料基础设施、基辅州瓦西里科夫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和相关目标。根据通报，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大型船舶修造企业以及厂区内的乌克兰国家边防局驻地遭到打击。此外，敖德萨地区一处此前用于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被击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称，乌克兰必须为袭击俄罗斯付出代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乌方当天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两家国防工业企业和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石油设施。泽连斯基称，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卡卢加州和奥廖尔州的相关目标。他说，这些目标被俄方用于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在布良斯克州，乌方直接对俄部队实施了打击。他还称，俄军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包括哈尔科夫一栋高层住宅楼。
0: 今天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然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2: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刚刚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今天呢，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 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0: 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27号报道称，欧盟正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

0: 这将是欧盟首次考虑向这些被视为最接近加入欧盟的候选国提供更加明确的入盟路径。只要继续完成必要改革，这些国家将获得有关最终完成谈判的更明确预期。路线图还将规定每一组改革及所谓谈判集群大致何时完成，同时明确现有成员国的义务。入盟进程的推进需获得成员国的许可。 不过，报道指出，四国入盟进程仍然面临挑战。一些欧盟成员国对于接纳新成员仍然相当谨慎。另外，欧盟正在同步改革入盟前政策。该政策草案显示，欧盟扩员在地缘政治层面依旧是当务之急，但入盟本身需要时间。 候选国必须完成一套严格的以实际评估结果为标准的流程，并进行影响深远且持久的改革。欧盟领导人将在10月15号至16号举行的峰会上讨论扩员和内部改革事宜。黑山于2008年正式向欧盟提交入盟申请，2012年启动入盟谈判，阿尔巴尼亚2009年提交入盟申请，2022年启动入盟谈判。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先后递交入盟申请。今年6月，欧盟理事会表示，已分别与乌克兰及摩尔多瓦就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5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不过，乌克兰的入盟之路仍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根据多家外媒报道，飓风波洛将于当地时间28号晚登陆墨西哥，预计将会带来持续的大风和强降雨。当地已经启动了多项应急防范措施。随着飓风逼近，提示海滩关闭的黑色警示旗已立在海滩上，沿岸渔民为房屋钉上防护木板、加固住所，全力应对风暴来袭。
2: Porque era zona de riesgo por los bordos, por las mareas altas que hay ahorita y el oleaje que se espera, el viento pues va a reventar, no iban a aguantar los bordos de tierra que levantaron pues.
0: 当地气象机构表示，飓风波洛预计于当地时间28号晚登陆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登陆前强度将逐步减弱，但仍可能吹倒树木、损毁电力线路，并对建筑物造成破坏。 目前，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已组织人员疏散、关闭港口、学校停课，当地民众也正加紧储备生活物资。
3: Y cualquier cosa que tenga nosotros tenemos bebé, de lo cual pues pañales, leche, todo lo que es básico y que no tenga dificultad para poder guisar o tenerlo, para poder solventarnos mientras pasa el huracán.
0: 预报显示，飓风波洛将给下加利福尼亚州带来100至200毫米降雨。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局部最高降雨量可达300毫米，极易引发洪水与山体滑坡。墨西哥已向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署约7000名救援人员，设立196处临时避难所。面对风暴威胁，有当地居民呼吁正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4: El cambio climático forma parte de esto, ¿no? Realmente, pues los huracanes son más fuertes, los ciclones son más fuertes, y creo que es importante tomar esto en cuenta como sociedad mexicana y identificar qué es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mal, ¿no? Y en qué estamos cooperando para evitar esto. Realmente, el cambio climático es una realidad que se está viviendo no solo en México, sino en todo el mundo.
5: 连日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的停电和航班取消，并且导致至少1人死亡。美国国家气象局27号预报说，东北风暴将继续给美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降雨将从27号夜间持续至28号。东北部海岸将继续遭遇汹涌海浪与离岸流，可能威胁游客安全。
1: 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场风暴在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0: 航班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在26号导致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2400架次航班延误。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州长此前已宣布，纽约市等预计灾情最重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州长启动了州应急行动中心。报道称，纽约市住房管理局一名员工26号在布鲁克林区被风刮倒的树砸中死亡。此外，当天纽约市还有4人因树木倒伏而受伤。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来年4月发生的最频繁、最剧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1: 泰国防灾减灾厅今天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泰国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号仍将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根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的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西迪汶说，目前该市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的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在多地引发严重洪涝。根据印度媒体今天报道，当地救援和应急部门通报，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下午，强降雨已造成至少81人死亡，60多人受伤，2254栋房屋受损。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

0: 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中国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进行演训演练，解放军和中国海警协同联动，对外释放什么信号，又展现出中方的哪些能力与担当？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从海上挑衅到舆论抹黑，再到拉拢域外势力，菲律宾碰瓷链的本质是什么？这套挑衅循环为何注定走不通？各方又该如何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解放军与中国海警27号在黄岩岛周边开展演训和执法演练，对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从海上碰瓷到空中侵扰，菲律宾频频挑衅，逢节必闹，究竟意欲何为？拉拢域外国家，绑架东盟，菲方想把南海变成怎样的戏台？中方又将如何以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呢？那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今天请到是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菲律宾近期在南海制造的事端。
0: 连日来，菲律宾不断在黄岩岛海域进行挑衅。9月23号，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演习区域距离黄岩岛约45海里。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4号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非方停止拙劣闹剧，放弃侵权妄想，为推动地区国家对话合作，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今年以来，菲律宾政府屡次上演这种碰瓷的戏码，可谓不胜枚举。9月18号，中国海警在南沙群岛依法维权执法时，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警告，加速斜插中方海警艇船首，并造成擦碰。而在南海海域上空，菲律宾各型小飞机、无人机在我敏感海域的挑衅频率明显上升。1月，菲方就曾派出公务机进入黄岩岛领空。3月，两架 C-208 再次出现。到了8月 ，BN-2A 导人机、C-208 和 PA-31T 三型小飞机更是组团出动，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不到2周后，菲方小型飞机又再次在我国南海相关海域展开活动，小船小飞机在一线的碰瓷屡屡露馅儿，菲律宾又急不可耐地把局势往更大的棋盘上推。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26号扬言将继续执行相关任务，并表示菲律宾正通过全面群岛防卫概念思路，致力强化海上军力投射能力。特奥多罗还特意提到日本与菲律宾近年的防务合作，表示菲日防务合作正在

0: 快速推进，双方以加强信息交换、协同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军演，日本移转5艘退役阿武V级护卫舰给菲律宾的计划也持续推进中。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季凌鹏27号表示，特奥多罗此人极端反华，他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菲关系，割裂中菲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
1: 菲律宾上周又开始在南海进行挑衅啊，就在咱们庆祝中秋节的时候，菲律宾又是演习，又是派出所谓的补给船给坐滩的船只来进行运补。包括刚才短片中也提到了，菲律宾这种碰瓷的行为其实是一直没有停止过，小碰大碰，包括这个从海上到空中哈，一系列动作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这种联系？是不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他所谓的立体碰瓷链条？
2: 的确，菲律宾呢，在利用各种民机时机和场合，拼凑一条所谓的碰瓷链，而且呢，菲律宾在其中会寻找很多机会去抹黑中国、污蔑中国，试图放大自己在南海的种种影响。如果把菲方目前碰瓷的基本链条进行分析，大概有以下几种值得关注。那第一呢，是逢节必闹。 它是个节闹，你像中秋、国庆，包括春节，这都是中国人的节日。越是在这个时刻，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动越发猖獗，所以海上、空中，那么各种强闯行动、碰瓷行动常态化的存在，也可能在检验解放军的节假日作战能力。但这种检验呢，一定是中国军队满分，所以这种所谓的碰瓷没有任何效果。第二呢，是开会就闹。 所以叫个会闹，你连大开会，如果重大国际场合讨论国际事件，那菲方在南海如果出现碰瓷行为，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关注。总之呢，他想把目前的南海的点放大成面，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对菲方有利的影响。第三呢，是逢危机必闹。现在随着中东形势的恶化，
1: 菲方的燃油包括能源设施以及供应受到严重影响，这个情况下势必会求助于他国。如果无法得到满足，那么在南海的行为包括其他点位有可能会更加越位、更加出格。另外呢，是逢敏感时刻必闹，比如918是中国人的敏感时刻，但是在这一天在南海，他的3015舰和中国海警船故意产生摩擦，甚至蓄意撞击。所以总之呢，在南海
2: 如果空中海上立体联合碰瓷，对于抹黑中国、对放大矛盾、对于争取更多的援助，似乎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我感觉呢，这个碰瓷好像白碰，毕竟中国海空军包括海警在南海的执法能力，包括作战水平已经达到新高度。
1: 嗯，
2: 现在是不仅主动碰瓷，而且还要主动倒打一耙哈。我们看到最近呢，菲律宾防长又是发表了这种涉华抹黑的
3: 消极的言论。当然我们知道他这样一种抹黑中国其实是想捞取政治资本，所以也想请教一下您，为什么这种菲律宾的政客会对华有这样的敌意？那么他一直去频繁的挑衅抹黑中国，对他来说究竟能够有什么好处呢？
4: 我们注意到就是今年以来啊，这个菲律宾的政客挑衅抹黑中国的这个力度上升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刚才杜老师讲的，这个中东形势恶化以后啊，菲律宾国内的形势急剧的向下行， 包括粮价物价、通胀都非常严重，同时呢，能源短缺、化肥短缺，所以到后面啊，它这个粮食的缺口会越发严重，因为今年这耕种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所以这些都造成它的政客必须转嫁矛盾，想方设法把矛盾转嫁出去。所以我们今年这一年以来看到，就是菲律宾的这一面，就是挑衅的这一面非常严重。 这里边最极端的就是他军方的代表，军方代表就是以防长为代表，以及以他的海警这些强力部门为代表的这些人，这些人的这个动机是非常强烈的。就一方面呢，炒作威胁，炒作不稳定因素，他可以申请军费，这样呢，他这个整个部门有利益，所以这毫无疑问对他是个推力。同时呢，这些人也拿着这些钱，同时菲律宾的腐败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这些人背后其实运营着一个利益的链条，所以他们在台前 炒作的什么爱国呀、保护公民啊，实际上水下完全是一个利益链条，也就是说谋取个人私利，实际上呢，他们在出卖真正的菲律宾的国家利益，也在出卖着菲律宾人民的安全，同时也在破坏着地区的稳定。那么这些人其实是绑在一个整体的利益链条上，尤其是在今年的这个国际形势催生他国内恶化了以后，他们就越发的极端了。所以我们

0: 最近就看到像他房长这些人跳得非常欢，搞了各种新的话题，搞了包括在本地抓我们的人啊什么这些，就是已经完全出格的行为。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环境恶化下催生出来的一种极端的现象，
1: 转嫁矛盾啊。而且我们注意到像上周啊，菲律宾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海上联合行动，是拉着这个打着东盟的旗号，还不是拉着，打着东盟的旗号。但是呢其实根据菲方他们公布的一些这个演习的照片，我们分析了一下，你看三艘船舰艇来自菲律宾，七艘来自域外国家，就和南海事务也没什么关系，所以真正东盟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参与者。是不是说明菲律宾现在是在寻找一切机会，不顾一切的想拉东盟下水？
2: 的确呢，菲律宾通过以上举动，想把中非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中国和东盟集体的矛盾。随着东盟国家的不断增多，但是呢，对菲律宾的看法正在出现重大变化。菲方的企图很明确，如果能够把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所有的矛盾，这样呢，菲方的响应包括支援能力会得到明显提高。但目前东盟国家有自己的深刻看法，他们中国的经贸联系包括其他联系都很正常，因为菲方在背后有不可告人的意图，所以这些国家明显看到菲方的所作所为只能够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反噬。第二呢，想把现在的小矛盾变成大矛盾，把间接冲突变成直接冲突。如果借助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煽动各种事端，煽动各种事态，那么在南海历史包括现实问题方面进行放大，这样他认为东盟国家与中国的集体对抗就会形成。但东盟国家有自己的看法，也有自己的一些意图，所以在南海地区尽管菲方可以煽风点火，但上当的人很少。你看这次联合演练，菲方三条船，然后其他国家域外国家也派出了所谓的作战舰艇进行各种演练，但这里边没有东盟国家。所以虽然菲律宾闹得很欢，但是响应寥寥，也说明呢菲方在南海的意图包括各种制造矛盾，对地区安全稳定都会起到负面作用。因为东盟国家本着和平发展的基本设想，不会跟菲方的所谓的古典起舞，也说明呢在南海地区各种恶意行为挑衅行为给地区只能带来安全危机，不会带来正面影响。
1: 我们反过来也可以再考虑一下这些所谓的域外国家哈，和南海事务没有关系的。其实我们注意到，除了域外国家参与菲律宾方面发起的所谓的这种联合行动之外呢，菲律宾方面还特别喜欢强调说和一些域外国家展开了更加深入的防务合作。但是这些域外势力真的靠得住吗？特别是菲律宾这样做，会不会最后是引狼入室呢？
0: 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就是说美国为主导的这些域外国家实际上是现在随菲律宾起舞最主要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军演里边主要就是美日印澳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呢构成了菲律宾拉拢的主体，这些主体呢又各怀鬼胎。比如说美国就想把菲律宾推到前台去，因为他想要从第一岛链退走，这个是非常明显的现在的战略态势，所以让菲律宾趟这趟浑水是美国人想看的。那日本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借菲律宾这个跳板松开他的这个军备出口的这个限制，想再军事化，想正常国家化，借菲律宾这个话题，借南海这个话题，所以也是借他这个话题把他绑到火药桶上，绑到战车上。所以目前看这些国家对他都是破坏性的，对地区安全也是破坏性的，所以我们叫域外国家在搅动地区局势。那除此以外呢，菲律宾其实还拉拢了一批，大概有十来个这些西方的国家呢，口头上声援或者偶尔派个舰只来，这些其实起不到作用，反而呢成为了一种闹剧，就是配合菲律宾所谓的把这个问题国际化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极少数。我们知道这个190多个国家里最后只有十来个支持菲律宾，尤其是在军事上挑动这些事情呢只有那么四五个国家，所以这就反映出菲律宾挑动这件事没有什么国家支持，然后这些国家也各怀鬼胎，就是想把它推上前线，尤其是把它7000多个岛屿都打造成为前沿的基地，成为被打击的目标，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这也把地区安全置于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
1: 菲律宾想利用别人，但最后很有可能会把自己给卖了哈。我们看到针对菲律宾的频频挑衅，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同日呢中国海警也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了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4: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3: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5: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3: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6: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3: 同一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
7: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3: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 就在昨天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海警同时在黄岩岛亮舰，这也是比较少见的一种军警协同。那特别是在少数国家搅动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时刻，这样的一种行动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0: 我觉得这次的军演是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首先就是我们有坚定的维护我们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实力维护我们的这种权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随时能战，我们全时待战，我们随时能够由战由训转战。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这些参演的舰只啊，包括飞机啊，都是长期在这驻留值守的，那么他们随时都可以参与执法，也可以随时参与作战。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我们的长航时的无人机，这黄岩岛离我们的这个基地大概有1000公里左右，它可以长航时的在这儿一直提供空中的态势感知，对海面的这个监视。同时我们也看到有3万吨级的这个补给船，保证了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场地长期的这个值守。同时我们看到执法的活动也非常重要，就是军警配合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有作战上的威慑，也可以有民事上的执法，通过执法的力量来做好现场的管控。那么这些执法的力量呢，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两条，就是一个是脱离，这是我们最近对于处理菲律宾的挑衅行为非常重要的一条，对它进行脱离。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要登检，这预示着我们下一个阶段可能会有很重要的进一步采取措施的办法。那么这也是向对手传递了信号，就是我们既有坚定的决心，也有强大的实力，这都保证我们在南海遂行我们的任务，随时应对各种可能挑衅越界的这些行为。
1: 其实在这一次军警联演中呢，解放军和中国海军他们演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大家也梳理一下。比如说像解放军，它重点演练的是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等科目，中国海警重点演练的是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

0: 脱离等等执法行动哈。那在目前南海这样一个背景下，特别是有人故意在碰瓷搅动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些项目和行动检验的是哪些方面的能力？
1: 解放军和海警的各种演练科目很有针对性，对于提高在南海的执法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像解放军的演练，主要是侦察预警看的能力，另外快速机动，这个立刻到达现场处置能力，还有搜救。所以从解放军综合作战能力去分析，整个区域一切尽在掌握，而且通过快速机动能够处置各类复杂情况。同时呢，这个区域是民航包括海上重要航线，一旦有各类目标遇险，我们可以快速到达指定地域进行各种搜救行动。海警更有针对性，比如这次新增加的这个登顶检查，就是对灰色目标要进行拦截。另外呢，冲闯阻止，这也是一个新科目。菲方在周边进行各种补给行动，小船小炮经常搞偷袭，我们通过类似战术拦截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另外呢，我们的强制脱离更有针对性，你像很多船赖着不走，像马德雷山号，那么下一步如果我们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采取类似的手段，对于菲方是严重警告，也说明呢，如果一意孤行，下一步军警联合行动会在南海产生更大效果。
0: 而且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的军警联合行动哈，有一些武器装备还是挺值得一提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了青海湖舰，这个是被称为是移动的海上岛屿哈。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杨老师也提到的高空长航时的有很强侦察能力的无人机叫无侦七，就这些参演的装备配置您怎么评价？特别是如果未来哈再出现一些外方所谓的越界行动，是不是我们有更加针对性的能够去应对？
1: 这次联合演练武器装备包括综合水平达到了史上最高，而且很有针对性。很多第一次都是通过这次演练行动得到了展示。你像无侦七，之前航展上我们看的很多次，但是在黄岩岛上空我们是第一次公开它参加了各种演练。因为这种无人机号称是中国版的全球鹰，无论是航时航程包括侦察能力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按照目前基本状态，它可以自由穿越民航航线，说明呢在黄岩岛包括周边可以随时获取各类情况。所以像天灯一盏，在黄岩岛上空对菲方包括外方各类行动都可以进行掌握，无论是战略级别的调动包括战术级别的偷袭都可以进行跟踪，都可以实时控制。所以从情报获取能力来看，这款无人机在南海无可替代。另外像大型补给舰也首次出现在演练过程中，因为在南海的对峙可能是长期对峙，如果一般舰艇受到海上自持力包括其他能力的影响，有可能在海上的时间长度有限。那如果通过综合补给舰进行干货液货的综合补给，那么海军海警在南海的作战时间执法时间将会进一步提高。另外呢，我们在演练过程中各种轻型快速舰艇比例得到了展现，像我们的054护卫舰、056护卫舰包括各种快速目标可以在海上完成各类任务。所以总的感觉呢，通过综合配置和体系化配置，在南海的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正在有针对性的增长和变化，对于遏制外方的各种越界越线行为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0: 我们看到菲律宾最近一段时间是一直在频繁的搅弄是非哈，拼凑中国有害的这样一种非常荒唐的叙事，颠倒黑白，其实这也是这一届菲律宾政府一个一贯行为的缩影。那如果这样的行动继续下去的话，杨老师你觉得最终会给菲方带去些什么？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回顾一下菲律宾这一届政府大概三年多以来的所作所为哈，就是它大幅改变了上一届政府的和我们合作的这个办法，这一届政府完全抛弃，然后和我们完全采取对抗性的措施，所以我们三年多以来看到南海变得非常不稳定，和我们搞了非常多的这个对抗性的冲闯啊、挑衅啊、飞机啊这些，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南海的管控更加有力了，我们执法更加有序了。我们在2024年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点基线，2025年公布了黄岩岛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随着它的挑衅，一步一步的，实际上履行了我们的执法、我们的管辖、我们的治理的权利。那么这实际上，通过三年多以来的实践，告诉他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 就是挑衅必然遭到更加严重。

0: 中的反制。同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到，菲律宾通过这些挑衅并没有解决它国内的问题，并没有让它的人民过得更好，并没有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反而呢它的经济是在下行，通胀变得更加严重，老百姓生活是不好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也给菲律宾的民众很重要的一个警示，尤其是今年以来的经济环境不好，告诉他到底和谁合作，到底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到底是引进外部的军事力量，还是和中国包括中国在内的东盟国家，我们这些地区国家一起合作，才能给本国人民带来有利。这个是对他们很好的一个教训，在这个时间节点应该让他们回顾一下，看一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同时呢，这两年我们也在积极推动南海新叙事。什么叫南海新叙事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都是南海在军事对抗挑衅，实际上这不是南海的全部主题。实际上中国在推动更多的和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我们在搞生态环境保护，我们在搞科考，我们在搞扶贫渔业的合作非常多，这些淹没在了这些比较刺激的军事对抗的这个之下。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用更多的办法把这些积极的叙事传播出去，告诉国际社会，告诉东盟国家，以及告诉南海地区的周边国家的人民，南海实际上是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南海是整个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平台，是我们一起维护发展和繁荣权益的这样一个家园，而不是对抗的地方。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把对抗和合作发展拆开来。那么怎么赢得和平和发展呢？那么就要通过沟通协商坐下来谈，这是我们中国一直推动的，那么我们一直坚持这个立场，二三十年来都没有放弃。那么这种立场的坚持实际上为南海提供了最重要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实际上带来南海更美好的未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的评论，稍后环球视线继续。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菲律宾靠域外装备和联合军演改变不了南海的力量对比，靠渲染中国威胁也解决不了国内的发展赤字，靠制造对立和颠倒黑白也终归会自吞苦果。南海应该是和平与发展的平台，而不应是别有用心的人给自己加戏的戏台。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8: 快点过来啊！
9: 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0: 爸，走。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3: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4: 光点、雾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3: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6: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17: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到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今天，商务部发布了有关情况。

0: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
3: 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与文旅联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4: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5: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珠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发展新动能。高铁进入山东的第一站便是临清，
6: 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5: 除了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也正式开通运营。
7: 我现在就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之上，在我身后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的首发列车。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
5: 据了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银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一趟列车加速江城与山城的山水文脉互通，也为人们增加了新的旅游体验。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赏冰雪，乘坐这趟列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2: 我们看到四条高铁在同一天开通运营，这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对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意味着什么？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1: 这四条高铁在同一天开通运营，体现出我国高铁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无论是高铁的技术水平还是运营能力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特别是这四条高铁都赶在国庆假期前同时开通，那对于很多游客来讲就多了更多的选择，在旅行的舒适度和便捷性方面也有比较大的提升。而且通过高铁线路的开通，沿线的县市能够接入到全国高铁网络，密切这些区域的联系，也会改变这些区域的出行格局，也会为当地带来各种各样的发展契机。你比如对于这些区域的旅游发展来讲非常有帮助，通过高铁线路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就业岗位也会吸引很多人返乡创业和就业。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些新增的线路也在进一步的丰富我们国家的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在主干网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织密毛细血管，进一步的优化高铁网络的连通性和可达性。随着更多的节点的接入和网络的充实，那未来我们全国高铁网络的这样一种倍增效应也会持续的深化。那对于进一步的促进经济的增长，实现区域一体化，实现全国一盘棋来讲，都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2: 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3: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4: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5: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子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3: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级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6: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心，岩心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心，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心勘探功能。
2: 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也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那么这样一艘船的钻探系统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超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一起到船上去看一看。
4: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6: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米×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正前方是井口，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地质勘探岩心采取的一个钻机。目前我们采用的这个液压举升式系统，提升能力是1000吨，根据我们去年一年的作业来讲，最高生存工况能达到16吉通。
3: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

0: 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莫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钻井系统工作时，就如同一把巨大的冲击钻，利用顶区带动钻杆、钻头和高压泥浆来切削岩石。梦想号本航四的钻孔直径只有 0.24 米，从海面往下11000米来打孔钻探，就好似穿针引线。
1: 现在标准的钻杆一根是9.5米，
2: 那未来要钻到10000米以下，那得用多少啊？
1: 10000米基本上这里要排满，整个质量区域能存储11000米的钻杆。我们用的绳索取芯工艺呢，实际上它的钻头它是，
2: 这是钻头
1: 空心的，对，钻头它是空心的，钻头旋转起来之后，钻头往下走，岩芯会相应的进入到这个腔体空间里面，然后上面是钻杆，那整个岩芯就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我开始停钻，然后开始用钢丝绳打捞，抓住它绳索，然后再提上来，把岩芯提到钻台面，然后把岩芯拆出来。
0: 打捞出来的岩芯会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送到前处理区域。
1: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岩芯样品的前处理区，开始做岩芯的分割清洗，最后在这里切成1.5米、1.5米的这种标准长度，然后从后面这个门进入到实验室，做更小的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些分析和测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8月18朝，壮观天下无。今天是农历8月18，钱塘大潮如约而至。
5: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浙江海宁发回的报道。
6: 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就是今天的潮头。此外呢，还有两个主角，分别是新老水文塔。在画面中带环状上升结构造型的就是新水文塔，它可以实时监测潮水的高度、形态、行进速度，就连潮水对海塘的冲击力、水体的含沙量、海水盐度、温度等数据也都能精准采集。现在潮头正在向新水文塔挺进。说到今年岩棺观潮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变化。由于今年上半年富春江水电站下泄净流量较往年偏少，钱塘江河口中上游江道的容积缩小，专家告诉我们说呢，容积量是有记录以来最小的，所以沙坎高程抬升，今年潮涌的整体高度比去年略小，但是潮景，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依然会悉数登场。根据这几天的观察呢，今年的一线潮并非是单一的水线形态，而是由波状涌潮和旋滚涌潮共同构成。潮水已经没过了新水文塔的基座。说到波状涌潮的水层平缓，含沙量低，所以它呈现的就是眼前的白色泡沫状。对于站在观潮区的游客来说，虽然它看上去没有形成贯通南北两岸的完整的白线，但是专家介绍，这依然是属于一线潮的范畴，是不规则的一线潮。除了潮高的变化，潮形呢也会更富层次。正因为刚刚提到的上游来水和下泄流量较往年偏少，那么江水泥沙沉淀在部分的江心冒出了沙洲，潮水经过沙洲这个岔路口就会分成两股并再次交汇，所以在观潮季我们也时常会看到交叉潮。可以说水量的变化给今年的观潮季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除了看得清潮水的姿态，我们更听得见它由远及近的像立体声一样的声响。我们不妨放大现场声，一起聆听大自然的力量。每次来到岩棺呢，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就是能否看到潮水与站鳌塔定格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一线潮是一道优美的弧线，这是因为河床有高低起伏，各股潮水快慢不同，形成了弧线。而今年呢，我们也是第一次使用穿越机带大家换个视角，近距离感受大潮与站鳌塔同框的震撼。潮水撞线站鳌塔，

我想这一刻不只是壮观，更是属于岩棺，属于钱塘江的经典瞬间。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潮景总是在变？这是因为受上游降水量、泥沙等因素的影响，江底的地形时刻都在变化，所以每一年甚至每一天我们看到的潮都不一样。也因为这样，观潮也更有魅力。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
1: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是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美伊进行了外交接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随后却表态，不再相信和美国的谈判。不过，27号特朗普放出消息，预计未来数日重启美伊谈判。双方刚刚进行过直接的外交接触，核心诉求分歧巨大，为何美方却在此刻主动地释放谈判预期？而这一轮谈判真正落地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带来的分析。
3: 不光是美国，近期伊朗也提出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水到渠成，而是美伊双方各取所需。对于美国来说，释放谈判信号本身就可以安抚市场，而近期美国政府接连提出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对伊朗发出威胁。美国威胁伊朗，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与美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的政策立场会发生变化，不排除再次大打出手，以这样的一种最后通牒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而对于伊朗来说，近期伊朗接连提出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7天方案。其实伊朗在提出谈判的时候思路是一致的，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的开启首先要基于美伊回到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伊朗指出的是，美国应该首先落实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所做出的承诺，其中包括的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承诺的具体落实。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后续的谈判，其中包括核问题。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关于谈判问题，美伊双方都释放出信号，但双方显然都不想妥协，甚至不想首先迈出第一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总统对伊朗的条件已然说不，美国认为伊朗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是后续推进谈判包括核问题的基础。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反复强调的是对美国没有信任，随时准备重启军事选项。而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是伊朗手中的底牌，伊朗不会轻易交出。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说不，伊朗方面认为仍然有余地，认为中间方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伊朗强调的是等待中间人最终给出结论和立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来看国内焦点。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增长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3: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1: 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重庆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其中重庆开州、城口等局地大暴雨。同时，据气象预测，未来3天，陕西南部、重庆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9月28号针对重庆、陕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趋势，对山区沟口、林崖陡坡、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加强排查，强化预警校应，坚决果断实施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要前置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下沉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全面做好应急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经举办48届。2011年，中国首次参赛。从当年的6项0金到如今的41金，15年，中国如何从零跻身世界第一阵营？我们来看新闻所以然。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从9月23号开赛，已经在上海比了4天。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个一生一次的技能大赛场上一决高下。这个大赛已经走过近80年。而中国队的故事只能从15年前说起。2011年首次参赛，当时6个人6个项目，金牌零。15年过去了，中国一路跑进了世界的第一阵营。上一届在法国举行的世赛，中国在59个项目拿了36金，57个项目获奖。本届上海世赛，中国71名选手覆盖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15年从零起步到跻身世界技能第一阵营，很多人会问，中国怎么做到的？最核心的根源当然是咱们产业门类齐全，64个项目全覆盖，本身就是一张中国制造的产业结构图。好比轨道车辆技术、机器人

0: 而系统集成这些赛项，有的国家压根儿没有对应的产业，当然没有选手参赛。其次，我们分母足够大。要知道，我国技能劳动者目前总数已经超过2.2亿，而高技能人才更是有7200万，选手都是万里挑一挑出来的。再加上设备跟得上，老师傅们当教练，国赛、省赛、市赛层层选拔的竞赛体系，以赛促学，把千千万万的在校技校生送进了技能人才的蓄水池。看本届大赛选手，来自技工院校的学生有49名，另外职工22名。选手最大年龄25岁，最小18岁，平均年龄只有21岁，妥妥的都是年轻的高技能人才。有人说，成绩再好，不就是一次比赛吗？行家告诉我啊，世赛的价值还真不止于金牌。你看，对个人而言，这种大赛给高技能青年搭载了一个脱颖而出的舞台，而以赛促学的竞赛体系让每个项目都获得了一批高技能人才，而不只是一两个参赛选手，这样产业发展就有了足够的人才保障。再看比赛形成的每个赛项的评比标准，那都是联合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制定的，代表行业的最高水平。比赛把这些标准打磨得更优更细，再反哺给产业，就有了实际意义。最重要的还是观念的改变，年轻人可以通过2年一次的大赛看到学技能也一样能身披国旗站上世界之巅。一技之长可不是考不上学的退路，而是通往出彩人生的另一条路。所以说，技能之光照亮的不只是领奖台，更是有为青年的实力和中国制造的未来。
1: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中国十九冶集团的22岁青年焊工赵前森斩获焊接项目金牌。5年前从四川凉山州偏远山村走出来的少年，如今已经自信征战世界技能之巅。
2: 自2011年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中国队先后诞生4位焊接世界冠军，而他们呢又毕业于同一所学校，那就是攀枝花技师学院。今天的24小时长镜头，我们一起走进这所地处中国西南山区的技术学校，看看冠军是如何炼成的。
3: 他是世界技能大赛新晋焊接世界冠军，22岁的中国焊工赵前森，来自中国十九冶集团。5年前，从四川凉山州偏远山村走出的少年，如今已自信征战世界技能之巅，为中国队摘得焊接项目第4金。15年世赛征程，中国队先后诞生的4位焊接世界冠军，他们来自同一企业，师从同一位教练，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攀枝花技师学院，一所地处中国西南山区的技术学校。冠军是如何炼成的？
4: 我们攀枝花有考得起凉山州的，也是考到大山的。这些来技校里头读书的一些小孩，选择了学门手艺啊，来学焊接。其实他们身上的话都有相同之处，吃苦耐劳，对于技能上头的一种一直的追求，对自己未来的一种梦想追求，他也是非常高的。我能够通过世界技能大赛，我能够体现出来自己的能力和水平。选手从零一直到他能够有资格代表国家参加比赛，训练的材料的话可以达到100多吨，甚至于还不止，成百上千次重复同样的一个动作，为的就是让他达到零缺陷。为什么要追求极致？也就是为了体现我们中国焊工的真正的实力和水平。
3: 这是一道焊缝，藏在钢铁的连接处，在放大镜之下呈现整齐的鱼鳞纹。
4: 我们必须要把它焊得漂亮，都觉得好像它是一个艺术品，要让它宽窄均匀啊，鱼鳞均匀。
3: 焊接被称为工业的裁缝，但焊工手里拿的不是针线，是上千度的弧光。一道焊缝关乎时速350公里高铁车厢的平稳运行，是核电站绝对密封的安全防线，是火箭发动机极限高温下的稳定运行，代表着一个国家工业的精度。所以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焊缝要用放大镜去看。
5: 这个大箱子里边我们就是很多就是这种小工具，我们对焊工的要求其实是拿着放大镜去挑剔的，看看有没有电弧擦伤，有没有气孔。

0: 得分与不得分是毫厘之间。
1: 这届这个选手培训起来累啊，
2: 很费心力，非常费，而且老是给你出现相同的问题。
3: 根据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评判要求，选手运用三种材料、四种焊接方法，在3天18小时内完成4个模块的焊接。焊缝宽窄差不能超过2毫米，鱼高不能超过2.5毫米，咬边不能大于0.5毫米，哪怕超过0.01毫米都可能被扣分。5年集训，这是赵钱森的130次模拟考试，距离世界技能大赛只剩37天。
4: 就是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就出现一些问题，不过这段时间我前面就是帮自己就是放得松懈了一些。
2: 你是个男子汉，你身上是有那种责任和担当的，你身上是具备有那种好奇心、争经夺艺的那种水平。
3: 他就是带出了多位焊接世界冠军的金牌教练周树春，备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他身边担任助手的是曾在2019年俄罗斯喀山摘得焊接金牌的赵辅波。赛场自信绽放光芒的他，曾是四川凉山州沉默的山村少年，学习技能让他找到自信和人生方向。
5: 初中的时候没有考上高中呀，父母的话就给我送到攀爬技术学院，那是第一次见周老师，他问我为什么要学习焊接，我就说想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以后出去工作的话能挣更多的钱。其实从小时候到我初中的这个阶段是一个很不被认可的一个阶段，比较自卑，也不太愿意说话，每次坐座位的话也是坐在最后一排靠很靠角落的位置，很多老师都不记得我。然后我从小学到初中的这个阶段没有拿过一次奖状，就是因为到了攀爬技术学院学了这个焊接之后，慢慢的也参加比赛，参加比赛之后也慢慢的就找到这个自信心了嘛。也是因为这个比赛，第一次坐上了火车，第一次坐上了飞机，第一次来到北京，都是因为这个焊接。
3: 赵辅波和师弟赵钱森都来自凉山州会理市偏远山村。22岁的赵辅波夺冠那年，赵钱森刚刚初中毕业。正是在赵辅波的影响下，赵钱森拿起了手中的焊枪。
6: 初中毕业16、17岁的时候吧，父母告诉我的，因为在我们那边焊工好找工作，然后再加上也能养活自己嘛，然后才去学的焊接。
2: 赵先生来读技校的时候，然后是赵先生他爸跑去问赵辅波他爸啊，然后就说是这个学校到底怎么样啊，可不可以啊，这个里面，然后他说他也想要他的儿子跑进去学焊接，其实冠军的示范效应还是非常大的。
3: 在攀枝花技师学院，每年有上百人进入周教练的集训队，但最终坚持下来的人很少。从进入集训队那天开始，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进行体能训练，然后是10几个小时的焊接实操。夏天，他们穿着厚重的焊接服，在几平米的铁皮车间训练，温度高达40多度，上千度的汗花飞溅，手臂上大大小小的汗疤是他们的勋章。
6: 哇，还挺多的。
7: 胳膊上这些都是大小臂这儿的。
6: 小臂啊，小臂这儿一般是焊，就是压力容器和那个30模块，还有靠上去之后它是烫的嘛。还有有一些会烫伤，然后这儿的话可能几乎就是焊羊角啊或者是羊转角的地方，衣服被烫穿之后留下来。
7: 那当这个烫扎就是接触到皮肤已经感觉痛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6: 我坚持把那条焊缝焊完，
5: 每一条焊缝做完之后，看到做好的焊缝自己会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学习这个挺苦的，但是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吧，你要想把这个东西学好，那你真的需要付出啊。觉得学习焊接这条路还是挺酷的，
2: 我会亲自

0: 动手，拿到焊枪去进行焊接。他然后摸索出来的工艺手法和方式方法的时候，然后传递给这个选手。
1: 就是靠着当就当最好焊工的倔劲儿，周树春从中国十九冶集团的普通焊工成长为全国技术能手。2010年，他从工作了18年的焊接一线调至企业开办的攀枝花技师学院担任教师，为国家培养更多技能人才。
0: 对，就是你这边你要点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打底的时候，然后你一定要往那边稍微多点一点过来。你点过来之后，然后那边打上火接机械就再过来了。平时啊，训练的时候啊，然后确实对他们要求非常高，有时候可能会挨训挨骂。其实作为我自己内心来说的时候，其实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些小孩的，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的传递传授给他们，精益求精的焊好每一条焊缝啊，这是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总愿望。
2: 周老师经常说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他不仅仅是面向比赛，其实未来就是你职业当中应该遵守的这个，在骨子里要有一种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这种精神。
1: 一道焊缝决定国家工业的精度，一把焊枪连接起大山与世界的距离。
2: 那这些年轻人走向技能成长，在135上绽放他们的光芒之后呢，他会照亮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哎，让他们知道其实人生的路有很多条，只要你能做到极致，你就是最棒的。
3: 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近期，北京、河北等多地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自己碰到了一种红黑相间的小虫子，查询辨认之后，确定是隐翅虫。
5: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原本在南方常见的隐翅虫，为何在北方城市频频出现？而如果隐翅虫飞到身上，又该如何处理呢？我们一起来看。
6: 近段时间，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无意中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还有人晒出了自己拍打隐翅虫之后，皮肤泛红，甚至起红疹水泡的遭遇。记者在走访中，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自己或亲人的家中也时常碰到隐翅虫。
7: 学校里好像宿舍还是有挺多的，
8: 嗯，
7: 就是大概这么大吧，然后是红褐色的，看起来亮亮的，
8: 就是如果
7: 黑的吧，长的，
8: 嗯，
9: 就是中间带彩色的红条，是
7: 红条。亲属家里有，因为他们跟我们说完还挺恐怖的，
8: 是吧？
7: 啊，人家说他那个液体是相当于硫酸似的，拍到身体里会什么脓肿啊。
6: 在大家一般印象中，隐翅虫明明生活在南方，但近期却在北方城市频繁出现，这是为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记者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相关专家。
10: 这类虫子喜欢的高温高湿，那么一般最适合的温度范围呢，在摄氏25到30度，相对湿度呢60%到80%。所以北京这两年呢，特别是今年呢，雨水特别多，天气闷热，为它的繁殖和生活啊提供了良好条件。其二呢，就是现在降温呢就比较慢，也秋季来的比较晚，那生活期啊就可见期也拉长了，这两个原因造成的。
6: 其实隐翅虫是昆虫纲鞘翅目中一个很大的类群，其中毒隐翅虫属全球有622种，中国有近70种，在北京只有几种，主要是梭毒隐翅虫。梭毒隐翅虫体长7至9毫米左右，其标志性特征就是黑红两色，身体狭长，头尾与中部的前翅呈青黑色。
10: 全国的气温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它的就是适宜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带从地区向北移了，它不是南方种类入侵，而是它的本身的分布的北扩。
4: 隐翅虫到底是怎么伤人的？应该如何防止被隐翅虫伤害呢？
6: 记者发现，在互联网媒体上，关于隐翅虫伤人的形容和表述各不相同，有人说被咬了、叮了，还有人说是被蛰伤、灼伤了。 很多人不太清楚隐翅虫伤人的原理。记者在公园随机采访时，大家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
8: 这我不太了解具体的机制，对，我只知道对孩子呀，对我们皮肤不太好。
11: 他可能往肉里边拽那个。
12: 好像就是他的唾液还是他的啮齿里边有那个酸吧，然后咬完之后可能就是渗入到皮肤里。
6: 专家介绍，其实隐翅虫并没有像蜂类那样蜇人的刺，也没有类似刺蛾、毒蛾那样蜇人的毛。
10: 真正的引起我们的皮肤的病变的原因啊，是它就是体内，特别是腹部毒液。这种毒液呢，它是强酸性的，pH 值在1到2之间。另外呢，它能够抑制我们人体细胞的 DNA 合成、蛋白质的合成等等的，所以呢，能引起人类那个一些反应。
12: 隐翅虫毒素它是一种酸，到了皮肤上以后呢，会腐蚀我们的皮肤，我们会产生灼热疼痛的感觉，所以呢大家就说灼伤感。皮肤的反应我们在医学上称为隐翅虫皮炎。
6: 专家提醒，隐翅虫毒素存在于其体内，所以只要防止毒液接触到皮肤就不会受到伤害。一旦隐翅虫落到身上，一定不要拍打或揉捏，应该选择吹落、弹走、抖落的方式把它赶走。此外，居家防护同样不可忽视，要关好纱窗纱门，傍晚拉上窗帘再开灯，减少光源对隐翅虫的吸引。
5: 那么如果不慎拍打隐翅虫致其毒液接触皮肤，该如何处理？哪些情况必须要就医呢？我们来看皮肤专家的建议。
6: 隐翅虫皮炎一旦发生，正确的急救处置至关重要。很多人在第一时间会想到涂牙膏、抹酒精，但这些做法真的管用吗？第一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做？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找到了皮肤科专家。
12: 第一步啊，我们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它，通过这种流水的冲洗，把这个酸啊让它吸食啊，让它被带走。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我用肥皂水去把这个位置呢去洗一洗、冲一冲，一般是要持续5到10分钟，让局部的酸的浓度降至最低。这一步做好了，后面的反应就会很轻。
6: 及时冲洗是隐翅虫毒液接触皮肤后应急处理的第一步。但生活中常见的处理误区却可能让伤情雪上加霜。
12: 局部挤点牙膏，或者是说用碘伏或者酒精去消毒一下，还有的人用酱油，这些方式呢都会进一步加重这种酸的烧伤反应，在化学烧伤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刺激性皮炎，所以实际上是叠加的一个伤害。
6: 专家介绍，不慎接触隐翅虫毒素后，如果皮肤的反应只是单纯发红，没有破溃，可以局部涂抹丁酸氢化可的松或者康酸莫米松等激素类药膏，一般几天以后症状就会消退。如果比较严重，已经出现了水泡甚至糜烂的症状，建议立即到医院就医。
12: 一般就是说10天左右差不多就好了，好了以后其实容易留下这种黑色的印子，那这印子的话一般是需要3到6个月甚至到1年的时间才能消退，但如果我们前期处理得好，它一般就不留印，很快就消退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国际焦点。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13: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 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5: 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背后有哪

0: 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吸纳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用于防卫，又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1: 这一次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的做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那么第一点呢，日本现在安全政策呢，不仅追求能战，更在处心积虑谋求打持久战。长期以来呢，日本军事力量一方面受制于这个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力缺失，那另一方面是军工产业本身，那么受这个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传统防务巨头啊的影响，他们研发周期长、产能低、成本高，那根本无法承受这个高烈度的大规模消耗战。所以呢，日本政府希望呢引入年轻有活力的科研初创企业加入到军工体系来呢，那企图用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敏捷产能呢，快速形成低成本可耗损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二点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呢，也是要在社会层面呢潜移默化的影响普通民众，让右翼呢借机拉拢像科技界呀、资本界啊，形成利益同盟，最终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啊走向脱敏。那么战后日本社会呢常年是坚守这个和平宪法底线，那么很多企业呢对军工复合体呢保持了高度戒心，而现在呢防卫省呢以扶持创新呢发展经济为幌子呢啊，用商业红利那么鼓励民间加入，像这个包括一些青年工程师啊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那把军备扩张呢就包装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那么原本像这些不可触碰的军国主义禁忌呢在全社会面前就会被逐渐的稀释消解，从而暗中实现呢这个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显著会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这个误判风险。那么采用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呢，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呢已经暴露出严重缺陷。那么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这个科研立国幌子下加速推进新兴军国主义呢，那么他企图通过绑架民间产业来给这个打气助威，那么整军精武呢也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对内呢只会加剧资源错配与国民负担，那对外呢则进一步恶化与邻国的战略互信，把东亚安全局势呢推向更危险的边缘，到头来反而只会让自己的安全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2: 泰国防灾减灾厅今天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内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泰国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号仍将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西迪汶说，目前该市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三府为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0: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爸。

0: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1: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2: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1: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晚上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9月28号，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9月2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9月28号，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9月2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28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3: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28号，商务部发布有关情况。
4: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

0: 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国务院新闻办2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4: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3: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2: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
5: 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1至8月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6: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28号，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7: 京港高铁雄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3: 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

0: 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2: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3: 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4: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5: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6: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来关注伊朗局势。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2024年9月27日，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了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美方代表不会出席此次会面。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美伊进行了外交接触，双方核心诉求分歧巨大。那为何美方此刻又主动释放谈判预期呢？这一轮谈判真正落地的可能性有多高？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8: 不光是美国，近期伊朗也提出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水到渠成，而是美伊双方各取所需。对于美国来说，释放谈判信号本身就可以安抚市场，而近期美国政府接连提出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对伊朗发出威胁。美国威胁伊朗，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与美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的政策立场会发生变化，不排除再次大打出手，以这样的一种最后通牒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 而对于伊朗

0: 来说，近期伊朗接连提出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7天方案。其实伊朗在提出谈判的时候思路是一致的，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的开启首先要基于美伊回到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伊朗指出的是美国应该首先落实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所做出的承诺，其中包括的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承诺的具体落实。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后续的谈判，其中包括核问题。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关于谈判问题，美伊双方都释放出信号，但双方显然都不想妥协，甚至不想首先迈出第一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总统对伊朗的条件已然说不，美国认为伊朗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是后续推进谈判包括核问题的基础。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反复强调的是对美国没有信任，随时准备重启军事选项。而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是伊朗手中的底牌，伊朗不会轻易交出。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说不，伊朗方面认为仍然有余地，认为中间方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伊朗强调的是等待中间人最终给出结论和立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8号否认了伊朗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一事。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28号表示，5人均为英籍，现已获保释，但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仍在接受调查。
3: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英国警方声明说，当地时间27号凌晨，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警方表示，已在基地周围设置400米警戒线，并疏散85户居民，事件已得到控制。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28号，当被问及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
1: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

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

0: 整个加沙地带北部乃至加沙地带全境兴建犹太人定居点。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拆除了包括尼萨尼特在内的21个犹太人定居点。在27号的活动上，本格威尔还再次宣扬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迁离的主张。本月初，本格威尔抛出相关计划后，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多国外长指出，此类煽动性言论与提议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直接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本格威尔是以色列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202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本格威尔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本格威尔多次在巴以问题上发表极端言论，并作出挑衅行为。2025年6月以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等国先后宣布对本格威尔进行制裁。以色列反对党蓝白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本格威尔等人的极端言论会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有序，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2.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0.9万架艘列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加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为需要特殊照顾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
2: 28号是农历8月18，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通常来说，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那今年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3: 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
4: 请别眨眼，这个潮头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呀、啊，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10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岸边也迎来了一股这个潮水轰隆隆的翻江倒海之势啊。而 被拦住的潮水啊，也在掉头往回跑。

0: 好，这也是我们老盐仓所形成的一个回头潮最经典的一个潮型之一。
1: 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2: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
0: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 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西长安街分别在西单路口和复兴门的东北角设置了5组立体花坛，从花坛窗棂上的人民生活剪影到花园城市建设新形式的体现，通过小切口展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大民生。
2: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稀琴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3: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2: 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西单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方正持续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回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
5: 俄国防部的通报说，俄军打击了基辅2家大型企业的数据处理中心。据称，该数据处理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互联网服务，并承担情报数据存储工作。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市内供乌军使用的燃料基础设施、基辅州瓦西里科夫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和相关目标。

0: 标。根据通报，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大型船舶修造企业以及厂区内的乌克兰国家边防局驻地遭到打击。此外，敖德萨地区一处此前用于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被击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称，乌克兰必须为袭击俄罗斯付出代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乌方当天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两家国防工业企业和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石油设施。泽连斯基称，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卡卢加州和奥廖尔州的相关目标。他说，这些目标被俄方用于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在布良斯克州，乌方直接对俄部队实施了打击。他还称，俄军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包括哈尔科夫一栋高层住宅楼。
1: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然存在不小的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2: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刚刚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今天呢，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1: 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27号报道称，欧盟正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以加快其入盟进程。
0: 据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四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报道称，这将是欧盟首次考虑向这些被视为最接近加入欧盟的候选国提供更加明确的入盟路径。只要继续完成必要改革，这些国家将获得有关最终完成谈判的更明确预期。路线图还将规定每一组改革及所谓谈判集群大致何时完成，同时明确现有成员国的义务。入盟进程的推进需获得成员国的许可。 不过，报道指出，四国入盟进程仍然面临挑战，一些欧盟成员国对于接纳新成员仍然相当谨慎。另外，欧盟正在同步改革入盟前政策，该政策草案显示，欧盟扩员在地缘政治层面依旧是

0: 当务之急，但入盟本身需要时间。候选国必须完成一套严格的以实际评估结果为标准的流程，并进行影响深远且持久的改革。欧盟领导人将在10月15号至16号举行的峰会上讨论扩员和内部改革事宜。黑山于2008年正式向欧盟提交入盟申请，2012年启动入盟谈判，阿尔巴尼亚2009年提交入盟申请，2022年启动入盟谈判。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先后递交入盟申请。今年6月，欧盟理事会表示，已分别与乌克兰及摩尔多瓦就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5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不过，乌克兰的入盟之路仍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
1: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0: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那么，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吸纳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用于防卫，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这次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的做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那么第一点呢，日本现在安全政策呢，不仅追求能战，更在处心积虑谋求打持久战。长期以来呢，日本军事力量一方面受制于这个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力缺失，那另一方面是军工产业本身，那么受这个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传统防务巨头啊的影响，他们研发周期长、产能低、成本高，那根本无法承受这个高烈度的大规模消耗战。所以呢，日本政府希望呢引入年轻有活力的科研初创企业加入到军工体系来呢，那企图用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敏捷产能呢，快速形成低成本可耗损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二点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呢，也是要在社会层面呢潜移默化的影响普通民众，让右翼呢借机拉拢像科技界资本界形成利益同盟，最终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走向脱敏。那么战后日本社会呢常年是坚守这个和平宪法底线，那么很多企业呢对军工复合体呢保持了高度戒心。而现在呢，防卫省呢以扶持创新呢发展经济为幌子呢，用商业红利那么鼓励民间加入，像这个包括一些青年工程师啊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那把军备扩张呢就包装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那么原本像这些不可触碰的军国主义禁忌呢，在全社会面前就会被逐渐的稀释消解，从而暗中实现呢这个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显著会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这个误判风险。那么采用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呢，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呢已经暴露出严重缺陷。那么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这个科研立国幌子下加速推进新兴军国主义呢，那么他企图通过绑架民间产业来给这个打气助威，那么整军精武呢也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对内呢只会加剧资源错配与国民负担，那对外呢则进一步恶化与邻国的战略互信，把东亚安全局势

0: 呢推向更危险的边缘，到头来反而只会让自己的安全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1: 据多家外媒报道，飓风波洛将于当地时间28号晚登陆墨西哥，预计将带来持续大风和强降雨，当地已经启动多项应急防范措施。
2: 随着飓风逼近，提示海滩关闭的黑色警示旗已立在海滩上，沿岸渔民为房屋钉上防护木板，加固住所，全力应对风暴来袭。
3: Pues, Protección Civil dijo que evacuáramos aquí, pues, los sancarleños, porque era zona de riesgo por los bordos, por las mareas altas que hay ahorita, y el oleaje que se espera, el viento, pues, va a reventar, no iban a aguantar los bordos de tierra que levantaron, pues.
2: 当地气象机构表示，飓风波洛预计于当地时间28号晚登陆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登陆前强度将逐步减弱，但仍可能吹倒树木、损毁电力线路，并对建筑物造成破坏。目前，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已组织人员疏散、关闭港口、学校停课，当地民众也正加紧储备生活物资。
4: Y cualquier cosa que tenga, nosotros tenemos bebé, de lo cual pues pañales, leche.Todo lo que es básico y que no tenga dificultad para poder guisar o tenerlo, para poder solventarnos mientras pasa el huracán.
2: 预报显示，飓风波洛将给下加利福尼亚州带来100至200毫米降雨，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局部最高降雨量可达300毫米，极易引发洪水与山体滑坡。墨西哥已向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署约7000名救援人员，设立169处临时避难所。面对风暴威胁，有当地居民呼吁正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5: El cambio climático forma parte de esto, ¿no? Realmente, pues los huracanes son más fuertes, los ciclones son más fuertes, y creo que es importante tomar esto en cuenta como sociedad mexicana y identificar qué es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mal, ¿no? Y en qué estamos cooperando para evitar esto. Realmente, el cambio climático es una realidad que se está viviendo no solo en México, sino en todo el mundo.
1: 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病死率为48.4%。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第20届亚运会各项比赛28号继续展开角逐，中国健儿收获了多枚金牌。
7: 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松元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
1: 28号晚，亚运会乒乓球最后2项比赛展开角逐，女双决赛，中国队王曼玉蒯曼组合战胜日本组合，获得了冠军。男单决赛，中国选手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冠军。中国乒乓球队以6金4银1铜收官。
8: 女双决赛在王曼玉、蒯曼和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首局比赛，中国组合11比0轻松取胜。虽然日本队在此后通过反击给王曼玉、蒯曼制造了一些困难，但中国组合凭借坚决的进攻，以13比11、11比4、11比9直落4局战胜对手，获得女双金牌。男单决赛在2名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林诗栋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林诗栋就占据场上主动，以11比5、11比8、13比11、11比5总比分4比0战胜王楚钦，斩获男单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队以6金4银1铜收官。田径比赛在大雨中继续进行，在女子铁饼决赛中，卫冕冠军冯斌凭借最后一投的63米83的成绩摘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姜志超获得银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凭借第2跳8米17的成绩获得冠军。 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和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凭借默契的配合，最终以42秒96的成绩。

0: 获得冠军。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房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以38秒17的成绩成功卫冕。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九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0: 每周四的晚上，在河北保定的一间排练厅里，总会响起歌声。唱歌的人是快递小哥、公司职员，都是这座城市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四年来，他们从地道桥唱到了国家大剧院。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很大声合唱团。
1: 每周四晚上7点，很大声合唱团的排练都会准时开始。这些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快递小哥、公司职员、老师、医生，歌词里唱的也是普通人的日常。
2: 这肯定是第一句吧，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1 and 2 and 3，保持平直的，但一旦你一口气，它这个气就向上扬的，这个气流。
1: 2022年，陈琳和三个朋友聚会时，突然有了组一个合唱团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那年9月，通过朋友圈又招募来5名团员，就这样9个人凑在一起，开始了第一次排练。
2: 别人就问我说，你这个得有个名字呀，你成立合唱团你叫什么名字呀？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现起的叫很大声嘛，因为我当时就想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就想那种特别大特别大声音唱歌，特别自由的歌唱那种感觉。
1: 陈琳说，起步时他们没有固定场地，地道桥下、公园凉亭、美术馆角落，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唱。后来人越来越多，场地不够用了，2023年，他们发起众筹，租下了现在这间排练场。
2: 我们刚来的时候，就这个屋子里头，墙壁上都是蜘蛛网，破旧，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我们一进来都觉得，啊，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好？从选这个地方到装修，一次排练都没停。
1: 他们从来不刻意追求专业标准，而是先弄明白为什么要唱这首歌。这支队伍里，最开始90%的人连简谱都认不全，更没人敢想自己有一天能站上合唱舞台。
2: 那个时候大家的水平就是平均水平都不是特别好，不识谱，不识节奏。然后但是我们团慢慢发展，就大家一起成长的吧，我们突然就觉得，哎，合唱不能这样，我们声音上要有突破，我们声部上要有突破，我们要表达的东西要更清晰、更精准、更真诚。
1: 如今4年过去了，大多数人已经从容地拿起谱子直接演唱，而他们的排练从来不是一次枯燥的训练，而是更像一场和家人朋友间的温馨聚会。白天大家在各自的岗位忙碌着，晚上则在这里放松身心。
3: 可以啊，
4: 只要来到合唱团，大家就会放下所有的压力，就很开心，
5: 就是个橡皮筋回弹的这么一个过程，让你得到放松，第二天又有充沛的精力再投入到工作。
6: 就是一个家，就是很多人的第二个家，然后我想陪着这个团一起去进步，我们一起走得更好。
1: 正是这份自在和真诚，让这支队伍在4年里从9个人发展到102个人，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的已经63岁。大家前后排练了200多首歌。
7: 我觉得我这几年好像没有老最大的变化吧，自己一直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跟年轻人在一起嘛，觉得自己也就年轻了。
1: 一首又一首歌排下来，他们不再满足于

0: 只唱别人的歌，也开始唱自己的生活。陈琳把大家的点滴日常写进歌里，这些歌团员们爱唱，也打动了不少网友。
1: 在我们这个歌走向听众之前，有102个考官，他们的真实感受，他们对这个歌的喜欢，对这个和声的喜欢，马上就反馈到我这儿。所以我可能再去写歌的时候，这个歌一定和他们贴得特别的紧，就是他们唱的是他们，写的是他们，这个歌才完整。
2: 谢谢有时慢有时快。
0: 科班出身的陈琳一直有个梦想，就是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今年春节他写了一首歌送给团员，叫这是一定会实现的新年愿望。歌词里满是普通人的烟火气，在社交平台引发大量关注。也正因如此，很大声合唱团受到了国家大剧院的演出邀请。

0: 你这一定要加上这个，行吧？
1: 就有人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你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的工作人员。”你看，我当时想，哎呀，这个不会是骗人的吧？收到正式邀请函的时候，国家大剧院歌剧队一起演出，5月1号、5月2号，你连演两天，就看着观众掌声雷动，到现在都觉得跟做梦一样。
2: 很大合唱团，掌声欢迎！
3: 开门，开门，好。

0: 也正是这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经历，让团员们对唱歌这件事儿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 站到那个舞台上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其实不只是一个素人，我们代表的是很多热爱音乐的人对音乐的那种特别真诚，对音乐特别认真的一种表达。
0: 从地道桥唱到国家大剧院，从九个人唱到102个人，他们唱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每周四晚7点，排练厅的灯还会照常亮起。除了每周的排练，他们还想把普通人的歌做成一张专辑，把那些日常里的声音留下来。
2: 我们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所以我们团就想做个专辑，做一个标准的专辑。现在全团也都为这个事儿努力。所有那种像我们团一样特别认真、特别真诚生活的人，声音被无限放大，为那种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加油助威。

0: 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0到22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卡拉奇晴，26到33度。莫斯科晴，8到16度。开罗阴转晴，22到31度。巴黎小雨转晴，15到28度。伦敦小雨转阴，16到26度。悉尼多云转晴，12到20度。渥太华晴，8到20度。纽约阴，16到22度。
1: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

货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2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2: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0: 近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布“十五五”发展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3: 规划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任务。一是突出强化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汇聚抢占科技制高点强大合力，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加快构建以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战略高地，以合肥、成渝、武汉、西安为战略支点，以若干重点区域为战略节点的3+4+X 梯次化区域布局体系，努力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提供系统性科技支撑。二是积极拥抱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战略机遇，赋能科技创新和科研管理变革，加强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智能科学家系统、科学语料库、科学数据中心等新型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加快形成高效协同的体系化支撑能力。同时积极推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设施平台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迭代升级。三是注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制定科技成果供给白名单，开展专利分类分级动态监测评估，建立高质量转移转化专利库，深化与产业链重点企业的深度合作，助力培育壮大一批创新链链长企业，最大化释放科技成果整体转化效能。四是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快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力量，通过持续组织实施基础研究领域青年团队项目，支持优秀青年人才挑战重大科学难题，通过设立总指挥助理、技术总师助理等，在重大任务中培养历练后备领军人才。
0: 28号，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1: 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

0: 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2: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3: 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4: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5: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6: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
3: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28号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公报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2025年，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调查到渔业生物分别为93种、202种、283种、496种。28号是农历8月18，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通常来说，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那今年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0: 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盐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
7: 请别眨眼，这个潮头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呀、啊！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10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岸边也迎来了一股这个潮水轰隆隆的翻江倒海之势啊，而被拦住的潮水啊也在掉头往回跑，这也是我们老盐仓所形成的一个回头潮最经典的一个潮型之一。
3: 9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29号起雨带将会有所南压。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

0: 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8号否认了伊朗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一事。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2: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28号表示，5人均为英籍，现已获保释，但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
3: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英国警方声明说，当地时间27号凌晨，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警方表示，已在基地周围设置400米警戒线，并疏散85户居民，事件已得到控制。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 和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28号，当被问及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
2: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一次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方正持续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回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

0: 袭击。
1: 俄国防部的通报说，俄军打击了基辅两家大型企业的数据处理中心。据称，该数据处理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互联网服务，并承担情报数据存储工作。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市内供乌军使用的燃料基础设施、基辅州瓦西里科夫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和相关目标。根据通报，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大型船舶修造企业以及厂区内的乌克兰国家边防局驻地遭到打击。此外，敖德萨地区一处此前用于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被击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称，乌克兰必须为袭击俄罗斯付出代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乌方当天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两家国防工业企业和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石油设施。泽连斯基称，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卡卢加州和奥廖尔州的相关目标。他说，这些目标被俄方用于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在布良斯克州，乌方直接对俄部队实施了打击。他还称，俄军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包括哈尔科夫一栋高层住宅楼。
0: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会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1: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0: 据多家外媒报道，飓风波洛将于当地时间28号晚登陆墨西哥，预计将会带来持续大风和强降雨，当地已经启动多项应急防范措施。
1: 随着飓风逼近，提示海滩关闭的黑色警示旗已立在海滩上，沿岸渔民为房屋钉上防护木板，加固住所，全力应对风暴来袭。
2: Pues Protección Civil dijo que evacuáramos aquí, pues los sancarleños, porque era zona de riesgo por los bordos, por las mareas altas que hay ahorita, y el oleaje que se espera, el viento, pues va a reventar, no iban a aguantar los bordos de tierra que levantaron, pues.
1: 当地气象机构表示，飓风波洛预计于当地时间28号晚登陆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登陆前，强度将逐步减弱，但仍可能吹倒树木，损毁电力线路，并对建筑物造成破坏。目前，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已组织人员疏散，关闭港口，学校停课，当地民众也正加紧储备生活物资。
3: Y cualquier cosa que tenga, nosotros tenemos bebé, de lo cual pues pañales, leche, todo lo que es básico y que no tenga dificultad para poder guisar o tenerlo, para poder solventarnos mientras pasa el huracán.
1: 预报显示，飓风波洛将给下加利福尼亚州带来100至200毫米降雨，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局部最高降雨量可达300毫米，极易引发洪水与山体滑坡。墨西哥已向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署约7000名救援人员，设立169处临时避难所。面对风暴威胁，有当地居民呼吁正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4: El cambio climático forma parte de esto, ¿no? Realmente, pues los huracanes son más fuertes, los ciclones son más fuertes, y creo que es importante tomar esto en cuenta como sociedad mexicana y identificar qué es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mal.

0: 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1: 试赛新项目，跟着产业走。
2: 国际市场对零售这一块的人才，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
3: 国产的商用飞机已经逐渐完善成熟，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和相关的维护维修人员。
1: 以技能报国，正当其时。
4: 既要会软件，又要会硬件，应该来说是复合型的一个能力。
5: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这个行业。
6: 我们的产业需要更多掌握技术技能的人才。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日到27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届大赛创下4项历史之最，比赛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参赛选手最多。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始终紧跟全球产业发展潮流。4天赛程紧张激烈，盛况空前。那么大赛比拼的究竟是什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当下，大赛折射出哪些新特征，又将如何影响我国产业发展和职业教育呢？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2: 我从2013年开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这是我见过的规模最大、参赛范围最广的一届。
11: 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涵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所有竞赛项目要求选手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这届世界技能大赛既有焊接、木工这些传统项目，也有工业4.0、网络安全这些新项目。
13: 这场赛事非常精彩，让我们得以目睹优秀的竞争对手。
14: It's so cool, and we have
15: 现场非常精彩，我们很开心。中国参赛者，我认为他们技艺高超，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技能，展示的风采堪称其国家、行业以及广大青年群体的杰出代表。
11: 最引人关注的是，今年新增7个竞赛项目：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是近几届新增赛项最多的一次。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
16: 它体现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成效和全球的职业发展趋势，充分展现了全球青年技术人才面临的广阔发展机遇，将对技能人才培养、行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升级产生积极影响。
11: 这7个新增赛项中的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是中国产业实力引领赛事升级的实证。获得轨道车辆技术赛项金牌的是中国女选手何小曼，她今年只有20岁，也是这个赛项唯一的女选手。
5: 投身这种轨道车辆技术行业，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这个行业，或者说是因为我是个女性加入了这个行业，能带动更多的女性来加入这种工科的行业。
11: 轨道车辆技术的赛事究竟比的是什么？开赛第一天，记者在赛场进行了观察，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这项比赛，

0: 看到的我们中国的一个选手现在比赛的车门的安装与调试，他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六个小时以内，所有的全部都要安装到他的现场去，做好那些调试，确保最终他所有的完成以后，这个车门是可以正常的自动开关门，而且所有的精度角度是达到我们前面说到的国标规范的这个按照技术文件里面标准的这个所有的尺度。
1: 这个比赛板块要求选手熟悉机械、电器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技术精良，动手能力要强，严格按照标准尺度完成，稍有偏差车门就关不上。在六个小时内，脑力与体力消耗都很大，尤其对女选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0: 先到这边来，
1: 而眼前这辆20多米长的列车来自现实的地铁编组，选手们需要在这个真实的列车上解决和排除整车故障，并进行检修。记者得知，这个比赛板块的题目来源于现实遇到的问题。
0: 这些故障实际上也都是日常有可能在各个我们日常的轨道交通运行当中会发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某一块区域有可能设了一个故障以后，它现在供不上电了，吃电了，或者是空调有故障了。那么他通过这个，先要看这个技术文件，然后再看这些原理图，再看他的电路图。所有的这些看完以后，他要去排除这些故障。
2: 降轨道的，
1: 在自动化普及的轨道列车行业，大赛考验选手现场快速解决问题、精益求精的技术能力。遇到突发的状况，如何确保列车能正常运营，确保市民出行的高效和安全，贴合轨道交通智能化、高精密运维的产业新需求。这个赛项使用的标准是中国标准，把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试赛竞赛规范，是我国第一次把轨道列车的国标推向世界，进而推动产业的发展，增强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3: 我们自己撰写的这些标准成为比赛的一部分，在世界舞台上而且得到了认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伴随着我们的产业出海，我们很多的海外的这种产业项目一定要有人才的，特别是技术人才、技能人才的支撑，我们才能把产业做得更好。
1: 赛场上比的是选手，赛场外比的是产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7个项目绝大部分是由中国主导发起的，从高端健康服务到可持续交通系统，新赛项的背后对应着产业正在出现的新需求。从巡检到农业植保、物流等更多场景，无人机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无人机系统作为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重点赛项，选手得从焊接电路板开始完成一架能自主飞行的无人机，考察选手多维度实操与综合技术能力。
4: 既要会软件，又要会硬件，然后还要会这个系统编程啊，然后还要会这个无人机行业应用的一些能力，包括物流啊、植保啊，然后测绘巡检啊，它的能力的话应该来说是复合型的一个能力。
1: 记者在大赛上还见到 AI 催生传统行业产生的新技能，比如这个新增加赛项零售。项目要求选手还原真实场景里的店长工作，在赛场4天时间内完整模拟店铺运营，比的就是如何把东西卖出去，卖得好还让顾客满意。选手需做好线下线上全流程零售服务，既要有巧思，还要善于沟通，考验数字化运营能力和应变能力。
5: 好，我们会看到就是国际市场里面啊，它其实对零售这一块的人才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样一个比赛啊，一个是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学生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能够让他们啊，就是能够成为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我们叫零售专家。
1: 世界技能大赛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契合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新需求。记者发现，不少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大赛进行的第二天，飞机维修赛场吸引了不少观众。这里摆放着2架直升机和2架按比例缩减的模拟民航客机。
6: 目前看到的我们这个技能点考核上来说的话呢，我们的机头部分我们现在目前布局的是我们的电气的相关的技能和电子的相关技能，然后我们的中段部分我们主要布局的是我们的机械啊，我们的一些排故的相关的内容，我们的尾部目前我们部署的是我们

0: 的发动机的拆装和维护的模块。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的话呢，昨天是完成了结构修理的模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关键性的战役，昨天的表现还不错。然后今天的话呢，他正在进行的呢是我们的一个发动机的一个拆装和维护的内容。
1: 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航空航天的热度凸显了相关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需求。随着国家的战略布局以及新技术的发展，飞机维修的竞赛内容也不再仅仅限于单一的机械维修，更趋向复合型、综合型的人才培养方向。
0: 我们的这个国产的商用飞机已经逐渐的完善成熟，在进行批量化的交付。在这个产业里面，现在需要大量的这个产业工人和相关的维护维修人员。随着人工智能这些相关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在飞机维修这一块的技术上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比如说我们在飞机维修的作业现场，我们也是有相关的这种AI 的辅助，或者说这种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辅助设备。所以说这一块也是未来学生或者说我们的选手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技能人才他需要掌握的一种新的手段。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赛场上的竞赛标准将会成为明天我国职业技能教育的教学内容。未来的技能人才需要具备更强的跨领域复合能力，并能够快速适应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深度应用。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其中43名来自技工院校，占比超过60%，是参赛的主力。记者在赛场场馆看到有41家职业技工院校设立展台，展示本校的技工教育成果。其中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展台上放了一座小雕像，是5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4: 我们现在摆在这里的我们学校的五虎将，就是参加上一届的47届在法国里昂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这个5位五虎将就取得了4金1优胜的成绩。
1: 李院长说，从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学校每届大赛都有选手代表国家出征。本届大赛又有5名选手正在赛场上激烈角逐。记者在移动应用开发的赛场上见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选手朱小航，他正在认真比赛。赛场围栏外站着他的2位辅导老师。
5: 我叫杨淑明，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一名老师，也曾经是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6: 我叫马真鹏，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老师，也曾是2024届法国里昂的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金牌获得者。
7: 那我看到了有2位，那是不是咱们学校在这个移动应用各方面确实是很强？
5: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这个赛项呢，最早期成立的时候也是我们学校是作为第一批参加这一个比赛的学校单位，然后在国内的选拔赛中以及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也是陆续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1: 本届世赛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又取得了4金1优胜的优异成绩。产业升级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近些年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7月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部长在了产业最需要的地方。据记者了解，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大部分班级都是校企双职班，跟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联合培养学生，有些企业还跟学校有专门的订单班、工匠班，课程和技能学习训练都紧跟产业。
4: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手上都有几个 offer， 他供他选择啊。因为说其实我们的产业需要更多的掌握技术技能的人才， 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这个五虎将放在这里来鼓励更多的年轻的学子啊，崇尚技能，学习技能，可以叫技能成才，技能爆发。

0: 国，啊，也更多的人服务我们的产业发展，为我们中国制造贡献更多的技术和技能的力量。
1: 方寸赛场连着万千产业气象，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关键是把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更好地融入国内行业规范、生产标准和工艺体系，让传统产业在对标中持续提质增效，也为新兴产业培育紧缺的技能人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能够只停留在赛场上，更要走进车间，走上生产线，成为全行业的普遍追求，让崇尚技能、技能成才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技能人才的根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刷手机突然遇到弹窗广告，被跳转至其他应用或者网页，套娃式的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中格外的常见。在一些紧急时刻，弹窗广告不但耽误事儿，还可能造成危险。我们先来看几个最近发生的事儿。
1: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她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2: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那个跳过，就没点好，那个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先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又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两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1: 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一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
3: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1: 心急如焚的时刻却被广告硬控时间，张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围猎的现象尤其普遍。最近有网友反映，家里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这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了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4: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1: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现场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了自家的老人。还有人分享了自己在高铁上看到的一幕，一位老人想查看自家的监控，打开 APP， 结果被接连跳转到广告界面，反复了5次，依然未能打开应用。为了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地弹出

0: 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1: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2: 都会摇一摇调转呢、啊，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0: 记者发现，这些弹窗广告有的在打开 APP 时弹出，有的覆盖在其他应用之上，还有的在锁屏时出现，让人防不胜防。为了关闭这些弹窗广告，很多网友不得不上网求助，搜索如何关闭的教程。
3: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的，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啊，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实际上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一个选项，来规避实质上的一个违规的这样一个呈现。
4: 拍照、打电话，明明是手机自带的基础功能，为什么会被弹窗广告覆盖霸屏？而这些想关都关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是如何诱导用户点击跳转的呢？这种操作是否合法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有的 APP 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则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挟持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使用打电话等基础功能时出现的弹窗广告就是这种情况，而它的实现常与一种叫快应用的技术形态有关。所谓快应用，原本是系统内置的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在技术的滥用之下变成了弹窗广告肆意穿行的跳板。
5: 它这个前线被广告相应的环节链条里面的人利用了，反正就相当于本来我这个程序在后台的，咱们通过那个任务列表也看不到我这个应用界面的，但是我通过后台触发完之后就可以弹到你目前其他应用正在运行的正常应用的上方，把它覆盖变成了其他。
0: 通过调用快应用接口，弹窗广告频繁弹出，无法关闭，甚至偷偷捆绑下载安装。在一位网友拍摄的视频中，随着广告不停跳转，其应用也不断安装到手机上，网友挨个删除，却依然赶不上安装的速度。记者发现，为了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上也暗藏玄机。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了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了浅灰色的小字儿，而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的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了虚假的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
6: 广告法它的规定的宗旨就是不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如果设定的看广告的时间过长，那就是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或者是强制跳转，那也是违背了用户的意志，违反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罚款的金额一般是30,000元以下。
0: 面对不少老人遭遇弹窗广告的困扰，早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其中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并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6: 按照工信部相关广告的规范，如果用户选择启动了适老 APP 或者进入了适老模式，这种状态下弹窗广告是不应当出现的，违反了相关规定应当受到处罚。
4: 多部法规明令禁止，为何还有大量的手机弹窗广告铤而走险？手机弹窗顽疾的背后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0: 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

0: 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首先，有广告投放需求的广告主联系流量中介、广告平台进行付费引流。掌握素材和算法的广告平台会对接应用的开发者，开发 APP 推送弹窗广告。可以说，广告平台是弹窗广告的核心推手，应用的开发者是推送的直接责任方。而部分手机厂商、应用商店的监管漏洞也为违规弹窗广告提供了生存土壤。专家介绍，多数弹窗广告是通过用户点击量实现收益的。为追求点击量的最大化，部分软件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违背用户意愿，违规跳转广告，以此牟利。
1: 按照现在市场的标准的话，是每千次展示大约30元左右，每次点击大约是在2.5元左右。如果说安装的话，早几年前的它的市场价格可能一款应用几十块钱，所以每一次点击的话，都能给这一条链带来丰厚的利润。
0: 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1: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法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区间，利益很大，然后处罚比较小。
0: 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其产业链条已经趋于成熟，其规避监控的手段翻新也给监管带来了技术挑战。比如在应用上架前， APP 的开发者不触发弹窗广告的功能，以躲避应用商店的审核监管，随后通过后台跟踪监控用户的手机型号、区域等，在特定时间地点突然触发，导致监控方难以取证。
2: 它是根据每一个目标用户在不同的时间段的不同表现，然后推送不同的广告，这样的话它的取证或者说复现就会非常之难。
3: 魔高一尺，更需道高一丈。随着违规弹窗广告技术不断迭代，如何针对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对症下药，业内人士给出建议。
0: 专家表示，治理弹窗广告，全链条压实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是关键。可以让罚金与违法所得挂钩，对屡教不改、明知故犯的平台加重处罚，扭转违法收益高于违法成本的局面。
2: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有效的给予用户及时的投诉举报的渠道。
0: 为了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了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监管愈加严格，而对于参与生产弹窗广告的主体来说，更要算好长期账。
4: 通过误导用户去进行牟利的方式肯定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我们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压实，另一方面呢，在经营上我们也要希望看到商家能够更加诚信运营。
0: 专家也提醒，用户万一遇到急需拨打求救电话却遭遇弹窗广告的情况，大部分手机可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5次来启动应急模式，进行紧急呼叫求救。
3: 一个品牌能走多远，终究要看用户体验和口碑，尊重用户起码应该放在首位。开发者、平台、手机厂商等唯有守住合规底线，探索更友好、精准、可自主管控的广告形式，才能长远发展。整治弹窗广告乱象，法律的刚性约束，平台企业守住底线，运营方严格审核第三方广告插件，几方共同发力，还网络空间一个清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主播呢拿着铲子在河滩上现场挖玉，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直播间里的粉丝抢着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的直播，花费几十万元买回了一堆玉石的原石，鉴定结果却是玻璃。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北京检察机关近日办理了这起案件，揭开了玉石变玻璃的骗局。
1: 上蒸汽，上蒸汽，老弟们，上蒸汽，上蒸汽，咱们开挖了。
2: 哎，再有一颗。来，老弟们，这一个漂亮。来，这个谁要？想要的打个药，我也直接给你们安排了。咱第一颗哈，咱刚开播第一单。
3: 新疆现在零下十几度，真的，你知道呀，是的呀。
4: 在河边拿着铲子边挖，然后边卖。他出售的方式是竞拍的方式，价高者得。
2: 这点又一块。
3: 这个当手把件漂亮吧，玉中带红，价值连城，是不是老铁们？
2: 想要你们就直接打个药就行了，知道吧？不要犹豫，不要徘徊。
3: 目价408米。
2: 好，最后五秒钟哈，最后五秒钟。
5: 主播称自己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承包了一年的开采权，所以售价比较低。他很少露脸，画面都是只拍一双手和脚下的河滩。石头从沙里挖出来，先过水洗干净，再给大家展示开拍，最后价高者得。直播间里满是行话，玉窝、鱼窝、金毛、钙化层，说的都是藏玉出玉的门道。这样的直播一天三场，中午一场，晚上两场。
1: 我这怎么形成的？我的哥怎么形成的？地壳跟那个温差，地壳它变化，它的一个叫做硅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叫硅化沙钠，它们慢慢形成的，知道吧，哥？那磨人也漂亮了，你们看到吗？哇哇塞，这个哥来一分钟，看到吗，老铁们？对，你们洗完就出米吧。
4: 介绍说，我们这个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经过地壳运动形成的。然后同时挖出来一块所谓的玉石，它就会包装这块玉石。首先是从它的材质、光泽度，然后观赏度，然后烘托直播间的氛围，让大家参与竞拍。
2: 两个
5: 玉石现挖现拍，这让手机屏幕前的买家时刻紧绷神经，因为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捡漏的绝佳时机。北京的傅先生就是被这个直播间吸引了。检察官介绍，傅先生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
4: 他几乎每天都买，被害人他实际上没有说我具体的只买某一种玉石，就是根据现场他们挖出来的形状，然后他可能看中了，他今天就会参与竞拍，大概都是以1388或者几百块钱，花费了数十万元购买了大量的所谓的原石。
5: 石头竞拍到手后，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在微信上进行付款。三个月内，他累计花费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玉石。有了玉石储备，傅先生准备把网店开起来。按照网店平台的要求，玉石上架销售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却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4: 但这些原石呢，最后经过鉴定，材质都是玻璃制品，并没有实际的价值。被害人的损失，经济损失就有数十万元。
5: 鉴定结果显示，傅先生购买的所谓玉石，实际上都是玻璃或大理石冒充的。意识到被骗后，傅先生立即报了警。
0: 很快，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抓获。那么，这些嫌疑人是如何将这些玻璃制品包装成玉石，放在直播间里出售的呢？他们又是用了哪些迷惑的手段，让被害人上当的呢？经过办案人员的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
6: 是嫌疑人，首先呢，是租了一个农家乐。因为他看中这个农家乐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床，然后呢，他买了大量的这种染色的大理石或者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他就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了这个河床里，然后

0: 人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他每天晚上开直播，直播的内容就是用摄像头对着这个钢铺的河床，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挖掘工具在这个河床里边挖，这样的话他就能挖出来他所谓的这个假冒的珠宝玉石。
1: 直播间里犯罪嫌疑人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是河南某地一片干枯的河床，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被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就摇身变成了珍贵的玉石。
2: 要挖吧。
1: 而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
2: 什么吃的？猫眼石是玉的一种，玉有一千多种，知道吧，老弟们？我跟你们说，你就该明白了，一千多种，这是一个。这是他的一个分支，知道吧？一分钟行不行，老弟们？我听你们的。那还有两个小料子，哥俩们，你看怎么样？哥们，行不行？
1: 紧接着，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玉石虚报一个高价，最后再低价起拍，让人觉得捡了大便宜。
2: 这一对，老弟们，可遇不可求的，是不是？玉玉圆人，哥们，这是一对夜光石，非常哇塞的哈，在你们当地里，咱不说多了，老弟们，得三个 W。来，966。
1: 除了忽悠，检察官还提到，直播间里看似火爆的抢购氛围，实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群戏。那些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
3: 他们会安排托在这个直播间内进行评论、砍价、互动，营造就是买到就赚到的这种非常强火爆的一种抢购的氛围。
1: 视频证据显示，为了伪装自己就在新疆，犯罪嫌疑人还做了一系列手脚。在直播画面中，镜头始终只对准一双手和土堆，极少拍摄远景和周边环境，因为一旦露出周围的建筑、植被或路牌，骗局就可能穿帮。同时，被害人傅先生的证言也证实，主播还会特意拿出手机展示虚假的地图定位，用屏幕上新疆和田地区的地址，让屏幕前的观众深信不疑，以为主播真的在现场挖玉。除了伪装，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为关键的一环，将交易引流到微信上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躲避追查。
0: 他们把被害人从 A 平台引到 B 平台，之所以这样进行换平台的引流交易，实际上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被 A 平台打击，因为出现这种换平台的情况，被害人在大量的举证和报案的时候，他也很难举证，也很难报案。
1: 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通过网络直播间，以虚构在新疆和田地区现场开采玉石并贩卖的方式，诈骗被害人数十万元，涉嫌诈骗罪。目前，办案人员正在追查这起案件中涉及到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官提示，消费者在网购玉石类商品时，要认准权威鉴定结果，拒绝脱离平台的私下交易。同时，网络平台也应加强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置此类违规直播间。
0: 在购物的过程中，向出售方索要相关的发票、资质证书、产品的成分的鉴定。在哪个平台交易，就一定要在这个平台全部完成。因为现在我们主要的互联网交易平台，它这一个平台你是可以实现完全的沟通、购货、客服，还有后续的申诉。千万不要被卖家引流到其他的平台进行交易。
3: 那么直播平台在这个监管过程中呢，一定要对这个投诉交易记录以及这种退货记录及时的进行识别并预警，防止再有其他的消费者被骗。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2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九

0: 9.3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 2.7%， 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万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1: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2: 28号，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4: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5: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有序，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
6: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2.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9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加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为需要特殊照顾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
2: 28号是农历8月18。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通常来说，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那今年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跟随

0: 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1: 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
2: 请别眨眼，这个潮头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呀、啊，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10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岸边也迎来了一股这个潮水轰隆隆的翻江倒海之势啊，而被拦住的潮水啊也在掉头往回跑，这也是我们老岩仓所形成的一个回头潮最经典的一个潮型之一。
0: 第20届亚运会各项比赛28号继续展开角逐，中国健儿收获了多枚金牌。
1: 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松元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
0: 28号晚，亚运会乒乓球最后两项比赛展开角逐。女双决赛，中国队王曼昱、蒯曼组合战胜了日本组合，获得冠军。男单决赛，中国选手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冠军。中国乒乓球队以6金4银1铜收官。
3: 女双决赛在王曼昱、蒯曼和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首局比赛，中国组合11-0轻松取胜。虽然日本队在此后通过反击给王曼昱、蒯曼制造了一些困难，但中国组合凭借坚决的进攻，以13-11、11-4、11-9直落4局战胜对手，获得女双金牌。男单决赛在两名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林诗栋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林诗栋就占据场上主动，以11-5、11-8、13-11、11-5总比分4-0战胜王楚钦，斩获男单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队以6金4银1铜收官。田径比赛在大雨中继续进行，在女子铁饼决赛中，卫冕冠军冯斌凭借最后一投的63.83米的成绩摘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姜志超获得银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凭借第二跳8.17米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和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凭借默契的配合，最终以42.96秒的成绩获得冠军。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以38.17秒的成绩成功卫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美伊进行了外交接触，双方核心诉求分歧巨大。那为何美方此刻又主动释放谈判预期呢？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5: 不光是美国，近期伊朗也提出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水到渠成，而是美伊双方各取所需。对于美国来说，释放谈判信号本身就可以安抚市场，而近期美国政府接连提出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对伊朗发出威胁。美国威胁伊朗，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与美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可能。

0: 性。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的政策立场会发生变化，不排除再次大打出手，以这样的一种最后通牒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而对于伊朗来说，近期伊朗接连提出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七天方案。其实伊朗在提出谈判的时候思路是一致的，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的开启首先要基于美伊回到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伊朗指出的是美国应该首先落实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所做出的承诺，其中包括的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承诺的具体落实。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后续的谈判，其中包括核问题。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关于谈判问题，美伊双方都释放出信号，但双方显然都不想妥协，甚至不想首先迈出第一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总统对伊朗的条件已然说不，美国认为伊朗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是后续推进谈判包括核问题的基础。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反复强调的是对美国没有信任，随时准备重启军事选项。而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是伊朗手中的底牌，伊朗不会轻易交出。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说不，伊朗方面认为仍然有余地，认为中间方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伊朗强调的是等待中间人最终给出结论和立场。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方正持续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回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
2: 俄国防部的通报说，俄军打击了基辅2家大型企业的数据处理中心。据称，该数据处理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互联网服务，并承担情报数据存储工作。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市内供乌军使用的燃料基础设施、基辅州瓦西里科夫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和相关目标。根据通报，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大型船舶修造企业以及厂区内的乌克兰国家边防局驻地遭到打击。此外，敖德萨地区一处此前用于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被击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称，乌克兰必须为袭击俄罗斯付出代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乌方当天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2家国防工业企业和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石油设施。泽连斯基称，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卡卢加州和奥廖尔州的相关目标。他说，这些目标被俄方用于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在布良斯克州，乌方直接对俄部队实施了打击。他还称，俄军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包括哈尔科夫一栋高层住宅楼。
1: 欧盟防长会2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冲突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拨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计划于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当前面临的资金缺口。欧盟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俄方此前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都就应当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27号报道称，欧盟正在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以加快入盟进程。
2: 据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4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报道称，这将是欧盟首次考虑向这些被视为最接近加入欧盟的候选国提供更加明确的入盟路径。只要继续完成必要改革，这些国家将获得有关最终完成谈判的更明确预期。路线图还将规定每一组改革

0: 即所谓谈判集群大致何时完成，同时明确现有成员国的义务，入盟进程的推进需获得成员国的许可。不过，报道指出，四国入盟进程仍然面临挑战，一些欧盟成员国对于接纳新成员仍然相当谨慎。另外，欧盟正在同步改革入盟前政策，该政策草案显示，欧盟扩员在地缘政治层面依旧是当务之急，但入盟本身需要时间。候选国必须完成一套严格的以实际评估结果为标准的流程，并进行影响深远且持久的改革。欧盟领导人将在10月15号至16号举行的峰会上讨论扩员和内部改革事宜。黑山于2008年正式向欧盟提交入盟申请，2012年启动入盟谈判，阿尔巴尼亚2009年提交入盟申请，2022年启动入盟谈判。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先后递交入盟申请。今年6月，欧盟理事会表示，已分别与乌克兰及摩尔多瓦就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五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不过，乌克兰的入盟之路仍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
1: 据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这艘船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船上另外102人获救。近年来，大批非洲、中东民众为躲避战乱等逃至欧洲，其中一些人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倾覆事件时有发生。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目前铁路售票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期，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可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的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的时间。那这些小妙招真的靠谱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4: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然后把你的候补单号车次直接写上去，连发几遍。还在加急等待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看吧。
3: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5: 现在的候补并不是等待其他人退票才能轮到你，而是铁路会把候补的数据报上去，再决定增加多少车厢。所以在候补的朋友千万不要多花冤枉钱，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兑现时间，
6: 直接在进行输入这几位数，一键导入你的候补订单，就可以查看精准的兑现时间了。
3: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
1: 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了麻烦。
3: 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7: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

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0: 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1: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
2: 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3: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2: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
4: 不是假的，是小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1: 法律专家表示，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其实是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5: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2: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6: 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从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很强的迷惑性。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进行更有效的治理。比如在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0: 每周四的晚上，在河北保定的一间排练厅里，总会响起歌声。唱歌的人是快递小哥、公司职员，是这座城市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很大声合唱团。
1: 每周四晚上七点，很大声合唱团的排练都会准时开始。这些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快递小哥、公司职员、老师、医生，歌词里唱的也是普通人的日常。
2: 这肯定是第一句吧，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 ，one and two and three， 保持平直的。但一旦你一口气，它这个气就向上扬的这个气流。

0: 2022年，陈琳和三个朋友聚会时，突然有了组一个合唱团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那年9月，通过朋友圈又招募来5名团员，就这样9个人凑在一起，开始了第一次排练。
1: 别人就问我说：“你这个得有个名字呀，你成立合唱团，你叫什么名字呀？”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现起的，叫很大声嘛。因为我当时就想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就想那种特别大、特别大声音唱歌，特别自由的歌唱那种感觉。
0: 陈琳说，起步时他们没有固定场地，地道桥下、公园凉亭、美术馆角落，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唱。后来人越来越多，场地不够用了。2023年，他们发起众筹，租下了现在这间排练场。
1: 我们刚来的时候，就这个屋子里头，墙壁上都是蜘蛛网，破旧，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我们一进来都觉得，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好？从选这个地方到装修，一次排练都没停。
0: 他们从来不刻意追求专业标准，而是先弄明白为什么要唱这首歌。这支队伍里，最开始90%的人连简谱都认不全，更没人敢想自己有一天能站上合唱舞台。
1: 那个时候大家的水平就是平均水平都不是特别好，不识谱，不识节奏。然后但是我们团慢慢发展，就大家一起成长的吧。我们突然就觉得，哎，合唱不能这样，我们声音上要有突破，我们声部上要有突破，我们要表达的东西要更清晰、更精准、更真诚。
0: 如今4年过去了，大多数人已经从容地拿起谱子直接演唱，而他们的排练从来不是一次枯燥的训练，而是更像一场和家人朋友间的温馨聚会。白天大家在各自的岗位忙碌着，晚上则在这里放松身心。
2: 可以啊，
3: 只要来到合唱团，大家就会放下所有的压力，就很开心，
4: 就是个橡皮筋回弹的这么一个过程，让你得到放松，第二天又有充沛的精力再投入到工作。
5: 就是一个家，就是很多人的第二个家，然后我想陪着这个团一起去进步，我们一起走得更好。
0: 正是这份自在和真诚，让这支队伍在4年里从9个人发展到102个人，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的已经63岁。大家前后排练了200多首歌。
6: 我觉得我这几年好像没有老最大的变化吧，自己一直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跟年轻人在一起嘛，觉得自己也就年轻了。
0: 一首又一首歌排下来，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唱别人的歌，也开始唱自己的生活。陈琳把大家的点滴日常写进歌里，这些歌团员们爱唱，也打动了不少网友。
1: 在我们这个歌走向听众之前，有102个考官，他们的真实感受，他们对这个歌的喜欢，对这个和声的喜欢，马上就反馈到我这儿。所以我可能再去写歌的时候，这个歌一定和他们贴得特别的紧，就是他们唱的是他们写的是他们，这个歌才完整。
7: 谢谢有时慢有时快。
8: 很大声合唱团成立4年来，他们越来越默契，从保定的地道桥一路唱到了国家大剧院。
0: 科班出身的陈琳一直有个梦想，就是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今年春节，他写了一首歌送给团员，叫《这是一定会实现的新年愿望》。歌词里满是普通人的烟火气，在社交平台引发大量关注。也正因如此，很大声合唱团受到了国家大剧院的演出邀请。

0: 你这一定要加上这个，行吧？
1: 就有人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你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的工作人员。”你看，我当时想，哎呀，这个不会是骗人的吧？收到正式邀请函的时候，国家大剧院歌剧队一起演出，5月1号、5月2号，你连演两天，就看着观众掌声雷动，到现在都觉得跟做梦一样。
2: 合唱团，掌声欢迎！
3: 咱们好。

0: 唱歌这件事儿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 站到那个舞台上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其实不只是一个素人，我们代表的是很多热爱音乐的人对音乐的那种特别真诚，对音乐特别认真的一种表达。
0: 从地道桥唱到国家大剧院，从九个人唱到102个人，他们唱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每周四晚7点，排练厅的灯还会照常亮起。除了每周的排练，他们还想把普通人的歌做成一张专辑，把那些日常里的声音留下来。
2: 我们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所以我们团就想做个专辑，做一个标准的专辑。现在全团也都为这个事儿努力，所有那种像我们团一样特别认真特别真诚生活的人，声音被无限放大，为那种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加油助威。

0: 有的获奖选手回到生产一线，有的获奖选手成为学校教练。我国连续五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榜榜首。
1: 下一步我更希望可以成为一名教练或者是老师，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0: 广东省技能人才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广东累计世赛金牌数和奖牌总数均全国第一。
2: 这块金牌的背后不是我一个人努力，是我身后的团队啊、学校教练啊、专家翻译啊共同所创造的。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都去哪儿了。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闭幕了。那么这一次呢，一共是68个国家和地区参与，1385名选手在64个项目上同台竞技。我们国家取得的成绩是41金、11银、4铜和6个优胜奖。从2011年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取得第一枚银牌开始，到现在应当说每参加一次就刷新一次记录。那么今天我们就关注世界技能大赛41枚金牌之后，我们能看到我们国家培养技术人才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培养出来的这些高技能的人才对于推动我们国家的产业进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起来关注。
0: 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幕，结束一生一次的赛场，人生的道路通向很多方向，有人回到生产一线，有人从选手变教练，有人自主创业。很多人都在问世界技能大赛的奖牌获得者最终他们都去哪儿了。
1: 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0: 何小曼在本届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被称为冠军中的冠军。像她希望的成为师傅，以老带新，是很多金牌选手接下来的人生选择。一份近五届梳理沪苏浙皖的世界技能大赛冠军现状的统计显示，约70%前往职业院校任教职，从选手直接转为教练专家，另有20%左右进入企业技术岗位，成为产业一线的专家能手。李德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家具制作项目金牌得主，他返回家乡，有着中国实木家具之都称号的江西南康，成为职业学院的一名教师。

0: 这双手上的功夫让我从操作台走上讲台，把好礼功夫传给更多人，把活练到极致，路自然会越走越宽。
1: 除开教学，他同时还担任多家企业的技术顾问，参与当地再造十万木匠的人才队伍专项计划，累计培训技能人才2.6万人次，让毫米级精度标准成为行业的共同追求。
2: 年轻人也从李德兴身上看到了这种发展的力量，也经常来跟我们探讨各种工艺啊的提升啊，特别是攻坚克难的一些问题啊。那产品从原来最初的国内销售延伸到全球的销售了，得到了全球消费者的认同。
1: 技能不仅改变世界，技能还能照亮前程。匡传富，广东省技师学院毕业，2017年入选第44届世赛电子技术项目中国集训队。如今，他是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科研助理。当时，北大一名老师的特制实验仪器从国外进口，性能要求很高，还面临着维修困难等难题。匡传富因动手能力超强，被这位老师看中。
3: 我虽然没有能考上北大，但是我能在北大工作，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届大赛有7个新增赛项，无人机系统项目就是其中之一。新增项目就意味着人才紧缺。代表中国出征该项目的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在本次大赛中斩获金牌。他说，这个项目不少优秀毕业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提前锁定。据了解，目前懂装配会编程的复合型无人机人才面临巨大缺口，薪资十分可观。今年1到8月，无人机工程师招聘职位数同比上涨26%，平均招聘月薪为16149元。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的岗位规模更是在近5年间增长了近8倍。
4: 我们在做中学学中做，像我无人机专业来讲，全部都是高级工起步。我的学生现在，你不提前预定是要不到我的人。
5: 接下来我们连线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天津研究中心呢，主要承担是世界技能大赛相关的基础理论、训练方法、竞赛组织管理，还有培训指导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来连线徐主任。徐主任，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是金牌还有奖牌又比上一次进步了。那么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在您结合了多年研究之后，这些奖牌金牌背后我们实实在在的进步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6: 我认为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应该说在41块金牌之后，我更关注的是首先是我们的全方位参赛。这次呢，我们71名选手参加了64个赛项的比赛，是第三次参加了全部的赛项，参与度非常广泛。第二个是我们这次的获奖，我们在6大领域，包括制造与工程、结构与建筑工程，还有我们的艺术、信息等6大领域全方位获奖，而且获奖比例也非常高，说明了我们在各个方位都有很高的水平。第四个呢，是我们在参赛的过程中呢，我们对于新增赛项，也获得了金牌，这体现了我们对于新赛项的基础的研究，还有产业的基础都非常好。同时呢，对于新增出来的赛项，我们也很快的由我们的团队进行研究它的竞赛的标准、竞赛的评价方式，那么使得我们在这届大赛中在新赛项获奖率也非常高。第四个就是我们在这次的比赛的过程中，我们在继工业机械装条工业4.0赛项之后，第三次获得了阿尔伯特维达大奖，也就是我们新增赛项的轨道车辆技术的何小曼同学。
5: 徐主任，我们看这一次金牌呢是有2个强项，一个是在制造与工程，一个是结构与建筑，另外在数控洗更

0: 6连冠，就是这些强项，为什么我们常年能够把持住？这和我们国家的产业基础现状是什么关系？
1: 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长期获得一些金牌奖牌，应该说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应该说我们国家产业结构在世界上是非常完整的国家。同时呢，我们在这些赛项过程中呢，有一支非常好的校企结合的专家型的专家队伍。同时呢，我们的这些专家队伍呢，从41到48届试赛过程中，对于我们竞赛的技术标准研究的非常透彻，对于我们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引领，那么也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们对它的标准研究是一个关键点。第三个呢，是我们有一支非常好的基层的校级的教练团队，那么也为我们选拔选手过程中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第四个呢，是我们还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我们叫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全方位无死角的训练方法。那么这四点呢，应该说是从我们的团队、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方法、我们的体系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保证，才使得我们的竞赛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0: 徐主任，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在梳理过去5届这个数据的时候，显示约70%的这些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了，直接转化为这个教练专家了，有20%到了生产这个企业技术岗位一线，这样的一种分布，您觉得是否理想？
1: 我觉得这是现在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因为现在学校非常需要这种有实践能力的教师，这些教师呢，到我们的学校一线去培养选手，他既当一名师傅，手把手的教我们的选手进行训练，同时又当一名老师，要摸索我们的教学规律、教学方法。我们的选手培养是因材施教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场。所以通过这个竞赛，使得我们这些获奖的选手成为老师之后，相信他们通过带他们的选手，今后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同时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0: 徐主任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成为教职的金牌获得者，他们可以培养下一波金牌，与此同时他们能不能培养同样在产线上非常优异的这个一线的技能人才？
1: 这些的优秀的选手到了我们学校的一线，那么他们自己首先有非常好的实践能力，我们的一个工艺能力，同时呢，这些选手有非常好的自学能力。我们在世界技能大赛过程中非常关注选手的主动学习的能力，还有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他们自己具备这个能力，他们也会带着团队带领我们的学生去为企业进行服务，那么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相信是一定能够适应我们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的。
0: 徐主任，您觉得随着我们国家在这次参赛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人才的优异啊，他们的这个必须一方面取得这个好的成绩，一方面他们的实力在这儿，会对更多的年轻人在择业，包括对这个技术岗位的一些选择方面会有什么影响？
1: 世界技能大赛的使命， 就是让公

0: 公众去关注技能人才。在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过程中呢，有很多的学校、企业、专业人士都在现场进行展示、交流、观摩。特别还发现有很多的中小学生的孩子们也在观摩学习。那么实际上通过这个之后，应该说是大多数人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是需要技能人才的，而且技能人才的前途也是非常有愿景的。
1: 嗯，
0: 我们的世界技能大赛的愿景呢，就是用技能的力量改变世界。相信通过48届世界技能大赛，我们的各级政府、各级企业、各级院校，还有各城市的人员，都会关注我们的技能，关注我们技能人才的成长，实现我们技能人才的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1: 好的，非常感谢徐国胜主任。我们来关注这41枚金牌里面，统计一下，来自广东金牌大户是13枚。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这个金牌大户是怎么锻造成的。另外，一个人的冠军怎么能够影响变成一群人的水平，能够变成一个产业的底气。继续关注。
2: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这份全国成绩单中，广东选手共获得13金1铜2优胜，金牌数占全国近1/3，奖牌数占全国1/4。
3: 比完赛以后，肯定会在学校去教导我的师弟们，把我的技能传授给他们。6连冠我做到了，7连冠靠你们。
2: 数控喜是广东拿得最稳的一块金牌，李卓平的获奖实现了中国在世赛数控喜项目上的6连冠。从第43届到第48届，这个项目的金牌选手全部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3: 这块金牌的背后不是我一个人努力，是我身后的团队啊、学校、教练啊、专家、翻译啊共同所创造的。
2: 这些年在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喜项目已经形成了老带新的培养机制，很多世赛金牌选手成为实训老师。李卓平的教练杨登辉就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
4: 比如说我们训练技能的训练的知识点，那么可以形成一个训练任务，改在我们的教学里面进行改革，那么这个教学任务就可以到我们普通班进行一个普及。
2: 世赛训练反哺到日常教学，有助于职业技能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也造就了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人才。
4: 现在很多的企业老板都找到我说，哎呀，杨老师，我这里有设备、有机床、有订单啊，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给做出来，所以经常都找我要人。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包括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 近年来，由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喜教练团队直接管理的小组学生供不应求，不少学生进入企业就业，毕业起薪最高可达1.5万元每月。而除了数控喜，还有数控车、精细木工、CAD 机械设计、工业设计技术，这些广东的传统强项，本届都有金牌入账。之所以能在这些项目上持续输出顶尖选手，在于这些技工院校依托广东作为制造大省，日常就可以将这种顶尖的训练体系和真实产业无缝对接。
5: 赛教融合，双轨协同，既培养竞赛冠军啊，精英培养，也要普惠这个教育。我们不仅说让培养去世界冠军，同时也更多的是要培养大批的这样的能够高质量就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一批大批的学生。
2: 世界技能大赛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拿完金牌，接下来要走的是数十年的职业生涯。这条路怎么走？如何把金牌变为长久的技能依傍？如何把一个人的冠军变为一群人的所长？就在今年4月，

0: 广东出台全国首份试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关于推动试赛成果转化、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的核心目标是依托53个试赛集训基地，编制试赛成果转化指导手册，推动竞赛标准变成教学标准，训练方法变成实训方式，竞赛场地变成教学场地，构建起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建的人才培养体系。
1: 中国政府在院校建设上投入巨大，同时有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中国，世界技能大赛已经成为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石。
2: 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同时广东也是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大省。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广东也是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的大省。我们不妨看这样的几个数字，广东技能人才总量是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是840多万人，是全国首位，共有职业学校596所，在校生超过300万人，是全国首位。广东全省技工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与天津研究中心不同的是，广州的研究中心承担着试赛标准推广应用、成果转化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好，袁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是金牌大户，为什么能做到？
3: 广东呢是较早关注世界技能大赛的。那么在我们国家加入世界技能组织的前一年，也就是2009年呢，广东就派出人员到加拿大观摩第40届试赛，率先迈出了对接试赛的步伐。后面呢也对试赛开展了一些系统性的针对性的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一个备赛的比赛的经验体系。那么在选手培养上面呢，广东啊主要是依托行业、企业以及职业院校网络，发掘一些好苗子，形成梯队培养的格局。那么同时依托市级、省级竞赛和全国大赛，形成梯次竞赛的这么一个培养的体系。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2: 那袁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也说了，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个金牌大户，你们实实在在的产业从这个金牌大户里面能够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
3: 我们广东呢是积极这个将这个试赛标准呢转为这个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的标准，把试赛的一些的技术规范呢、考核体系，转化为这个职业技能的评价依据，并且呢是参与呢多项的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那么同时呢，广东是十分注重这个产教融合，通过组建这个校企双制班、订单班，联合企业呢开展这个订单式的这个人才培养，让学生呢就业有保障，企业招人呢也有来源。比如说我们广州工贸技师学院与华为、小鹏还有广州数控等等70多家企业深度合作，举办这个校企双制班呢有160多个，定向为企业输送的这个技能人才接近5000人。
2: 我们来看啊，就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有一个6连冠，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里面这个数控喜连续6年得冠，而且这个6位金牌选手全都出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像这种在某一个特殊项目上能够常年保持优势的这个广东还多不多？另外一个，能常年保持优势又怎么能把这种优势转化到产线中去？
3: 的确啊，在广东呢这样的项目还是有不少的。你比如说我们广州轻工技师学院在这个精细木工项目上呢是实现了2连冠，广州这个机电技师学院在机器人系统集成项目上面是2连冠， 广州工贸技术学院

0: 在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上呢是3连冠， CAD 机械设计项目上面呢是2连冠啊。那么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呢，这个试赛的这个技术标准呢都是引领性的。我们广东的各个院校啊，主动将这个试赛的这个先进标准呢融入到这个专业的课程啊，对标试赛标准，开发一些新的专业。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运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评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1: 好的，非常感谢袁主任。我们这一次这个试赛呢，41枚金牌，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技能人才所能达到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数据，一名高级技工的中位数年薪和同级的这个管理岗位之间是有可见的差距的。其实我们总是说金牌的含金量怎么能够把它充分体现出来，我觉得可能当下最务实的是要把高技能人才的这样的一个薪酬水平提高到一个能够让别人尊重，同时也能真正体现出来他的在产业中的技能含金量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1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0: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3: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2: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
4: 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1至8月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5: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28号，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6: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1: 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4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7: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8纵8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

0: 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1: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2: 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3: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4: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5: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伊朗局势，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美伊进行了外交接触，双方核心诉求分歧巨大。为何美方此刻又主动释放出谈判预期呢？这一轮谈判真正落地的可能性有多高？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7: 不光是美国，近期伊朗也提出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水到渠成，而是美伊双方各取所需。对于美国来说，释放谈判信号本身就可以安抚市场，而近期美国政府接连提出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对伊朗发出威胁。美国威胁伊朗，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与美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的政策立场会发生变化，不排除再次大打出手，以这样的一种最后通牒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而对于伊朗来说，近期伊朗接连提出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7天方案。其实伊朗在提出谈判的时候思路是一致的，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的开启首先要基于美伊回到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伊朗指出的是，美国应该首先落实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所做出的承诺，其中包括的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承诺的具体落实。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后续的谈判，其中包括核问题。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关于谈判问题，美伊双方都释放出信号，但双方显然都不想妥协，甚至不想首先迈出第一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总统对伊朗的条件已然说不，美国认为伊朗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是后续推进谈判包括核问题的基础。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反复强调的是对美国没有信任，随时准备重启军事选项。而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是伊朗手中的底牌，伊朗不会轻易交出。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说不，伊朗方面认为仍然有余地，认为中间方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伊朗强调的是等待中间人最终给出结论和立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8号否认了伊朗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一场活动上鼓吹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境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2: 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南部一场名为“重返加沙”的活动上发表煽动性讲话。他宣称，如果自己在10月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长，他将推动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尼萨尼特犹太人定居点的重建，甚至在整个加沙地带北部乃至加沙地带全境兴建犹太人定居点。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拆除了包括尼萨尼特在内的21个犹太人定居点。在27号的活动上，本格维尔还再次宣扬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迁离的主张。本月初，本格维尔抛出相关计划后，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多国外长指出，此类煽动性言论与提议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直接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本格维尔是以色列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202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本格维尔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本格维尔多次在巴以问题上发表极端言论，并作出挑衅行为。2025年6月以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等国先后宣布对本格维尔进行制裁。以色列反对党蓝白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本格维尔等人的极端言论会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口岸出境安全高效有序，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境，单日出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近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2.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0.9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按照国家移民管理

0: 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加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为需要特殊照顾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
1: 28号是农历8月18，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通常来说，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2: 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盐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
3: 请别眨眼，这个潮头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呀、啊，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10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岸边也迎来了一股这个潮水轰隆隆的翻江倒海之势啊，而被拦住的潮水啊也在掉头往回跑，这也是我们老盐仓所形成的一个回头潮最经典的一个潮型之一。
1: 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4: 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东长安街的5组花坛分别设立在建国门西北角和东单路口。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机器人高达9米，将金属与植物元素相融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未来科技感。
5: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4: 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寓意6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东单西北角的城市更新花坛以亮马河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东单西南角的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西长安街分别在西单路口和复兴门东北角设置5组立体花坛，从花坛窗棂上的人民生活剪影到花园城市建设新形势的体现，通过小切口展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大民生。
4: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

0: 图景。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珍稀琴鸟为主景，勾勒出了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1: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0: 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

0: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西单西南角的美好未来花坛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复兴门东北角的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的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文字，寓意十五五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方正持续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回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
3: 俄国防部的通报说，俄军打击了基辅两家大型企业的数据处理中心。据称，该数据处理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互联网服务，并承担情报数据存储工作。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市内供乌军使用的燃料基础设施、基辅州瓦西里科夫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和相关目标。根据通报，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大型船舶修造企业以及厂区内的乌克兰国家边防局驻地遭到打击。此外，敖德萨地区一处此前用于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被击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称，乌克兰必须为袭击俄罗斯付出代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乌方当天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两家国防工业企业和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石油设施。泽连斯基称，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卡卢加州和奥廖尔州的相关目标。他说，这些目标被俄方用于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在布良斯克州，乌方直接对俄部队实施了打击。他还称，俄军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包括哈尔科夫一栋高层住宅楼。
2: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4: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刚刚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今天呢，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 本国的防空资源。

0: 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于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1: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 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 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3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 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万台无人装备。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3文件，吸纳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用于防卫，又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这次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做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那么第一点呢，日本现在安全政策呢不紧追求能战，更在处心积虑谋求打持久战。长期以来呢，日本军事力量一方面受制于这个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力缺失，那另一方面是军工产业本身，那么受这个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传统防务巨头啊的影响，他们研发周期长、产能低、成本高。 那根本无法承受这个高烈度的大规模消耗战，所以呢，日本政府希望呢引入年轻有活力的科研初创企业加入到军工体系来呢，那企图用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敏捷产能呢，快速形成低成本可耗损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二点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呢，也是要在社会层面呢潜移默化的影响普通民众，让右翼呢借机拉拢像科技界呀。 资本界啊，形成利益同盟，最终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啊，走向脱敏。那么战后日本社会呢，常年是坚守这个和平宪法底线，那么很多企业呢，对军工复合体呢，保持了高度戒心。而现在呢，防卫省呢，以扶持创新呢，发展经济为幌子呢，啊，有商业红利，那么鼓励民间加入，像这个包括一些青年工程师啊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 那把军备扩张呢，就包装成核心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那么原本像这些不可触碰的军国主义禁忌呢，在全社会面前就会被逐渐的稀释消解，从而暗中实现呢这个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显著会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 导致这个误判风险。那么，采用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呢，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呢，已经暴露出严重缺陷。那么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这个科研立国幌子下，加速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呢，那么他企图通过绑架民间产业来给自己打气助威。那么整军精武呢，也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对内呢，只会加剧资源错配与国民负担；那对外呢，则进一步恶化与邻国的战略互信，把东亚安全局势呢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到头来反而只会让自己的安全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据多家外媒报道，飓风波洛将于当地时间28号晚登陆墨西哥，当地已启动多项应急防范措施。随着飓风逼近，提示海滩关闭的黑色警示旗已立在海滩上，沿岸渔民为房屋钉上防护木板、加固住所，全力应对风暴来袭。
3: Protección Civil dijo que evacuáramos aquí, pues, los sancarleños, porque era zona de riesgo por los bordos, por las mareas altas que hay ahorita y el oleaje que se espera.

0: El viento pues va a reventar, no iban a aguantar los bordos de tierra que levantaron pues.
1: 当地气象机构表示，飓风波洛预计于当地时间28号晚登陆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登陆前强度将逐步减弱，但仍可能吹倒树木，损毁电力线路，并对建筑物造成破坏。目前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已组织人员疏散，关闭港口，学校停课，当地民众也正加紧储备生活物资。
2: Y cualquier cosa que tenga, nosotros tenemos bebé, de lo cual pues pañales, leche, todo lo que es básico y que no tenga dificultad para poder guisar o tenerlo, para poder solventarnos mientras pasa el huracán。
1: 预报显示，飓风波洛将给下加利福尼亚州带来100至200毫米降雨，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局部最高降雨量可达300毫米，极易引发洪水与山体滑坡。墨西哥已向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署约7000名救援人员，设立169处临时避难所。面对风暴威胁，有当地居民呼吁正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3: El cambio climático forma parte de esto, ¿no? Realmente, pues los huracanes son más fuertes, los ciclones son más fuertes, y creo que es importante tomar esto en cuenta como sociedad mexicana y identificar qué es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mal, ¿no? Y en qué estamos cooperando para evitar esto. Realmente, el cambio climático es una realidad que se está viviendo no solo en México, sino en todo el mundo.
4: 2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显示，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约1.8万亿美元收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关注一起网暴案件，两名合计粉丝超2000万的自媒体博主，因一场私人情感纠纷，竟将直播间变成了网络暴力的舆论场，煽动粉丝谩骂、攻击、举报他人。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在哪？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网络法治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划清网络行为底线。
6: 李某与张某、胡某同为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博主，其中张某、胡某二人的网络账号粉丝总量超过2000万。2023年七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其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
7: 被告张某就觉得李某和他的前男友有不正当关系，所以呢，他就是为了泄愤，然后在网上面就是说原告李某，是小三，并且用一些不太文明的词语对他进行了侮辱。这个本案的另一被告胡某呢，与这个两个人都是朋友关系，他觉得很气愤，于是这个被告张某就多次联合胡某通过直播或者是两个人分别直播连线的方式，来谈论这个事情，当中也用一些侮辱、诽谤的话语。
8: 别给他流量啊，别去要他那衣服。
6: 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
9: 对方对我言语上的攻击，说我私生活有多混乱的这些，并且对方在有很多粉丝的一个情况下，有很多就是威胁我、私信我，然后掀起很多博主一起抱着吃这个流量，这种行为对女性的名声是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一，我互联网事业重创；二，我身心到面对这件事情，时至今日，我都是一个没有办法正常睡眠、正常生活的人。
6: 李某向法院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煽动粉丝实施网络暴力行为。李某提交的录屏显示，两人在直播谈论李某话题时，均有数千粉丝在线，评论区指责言论刷屏，在他们的话题间隙还穿插直播带货。
8: 其实我又不是他，我又不是没有请律师，反正我们又不犯法，OK？ 我们说又不犯法。
10: 先让我插播广告哈，今天有个福利品，3.9元2桶的发神就50单。

0: 李某向法院举证称，因被告对其名誉权的侵害，导致自己直播带货及商业合作收益明显下滑，而被告却因此制造流量，带货收入大幅上涨。
1: 李某的诉讼并未让被告二人的行为有所收敛，反而成为他们赚取流量的谈资。网暴持续扩散，伤害不断叠加，面对正在发生的侵害，司法保护如何紧急止损呢？
0: 面对持续的网络暴力，李某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请求责令张某、胡某立即停止在全平台社交媒体发布、传播侵害其名誉权的内容。
2: 传统的线下的侵权，一旦这个侵权行为实施完毕，那这个侵权它就终止了。但是呢，网络侵权可不一样，网络它是有记忆的，一旦这种侵权行为发出之后，那可能会通过这种直播的复述啊、切片的剪辑等等的这种方式，不断的在网络上进行重现。那针对本案就更是这样，当事人还在不断的持续的进行他的侵权行为，如果我们不制止，那会给当事人带来可能不可逆的这样的侵害后果。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及时发出了这种人格权侵害禁令。
0: 民法典第997条规定了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目的是及时制止人格权侵权，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法院经审查认为，张某、胡某对李某实施了群体性网络暴力违法行为，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仍继续实施上述网络暴力行为，扩大损害结果。法院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有效期限为6个月。如违反禁令，法院将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人民法院作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以及本案开庭审理之后，二被告已经不敢在直播间内以侮辱诽谤原告的方式聚集人气进而带货。我们提交的证据也能印证，尤其是这个抖音的直播截图的那个录屏的证据，被告一在直播中侮辱诽谤原告的时候，观看的人数最低也有5000+人次，最高的时候到达过20000多人，而近期的直播人数最高也仅为700人。
2: 人格权侵害禁令发出之后，二被告确实停止了相应的侵害行为，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
0: 禁令作出之后，案件继续实体审理，最终法院对侵权责任作出判决，判决张某、胡某通过其自媒体账号公开向李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李某经济损失20000元。二被告均提出上诉，后被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1: 作为民法典赋予的维权武器，人格权侵害禁令该如何使用？法院审查申请的核心标准是什么？继续来关注。
0: 网络暴力传播速度快，伤害后果不可逆，人格权侵害禁令是一项临时性司法保护措施，核心是及时制止侵权，为受害人权益紧急止损。
4: 比如一个人被造谣，侵权的事实比较清晰，而且扩散的速度非常快。这个时候啊，如果还是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来解决，即使他赢打赢了官司，也可能挽回不了损失。这时候受害人可以通过人格权侵害禁令来实现快速救济。这项禁令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行为人违反了禁令，会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对网络暴力行为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行为，都规定了法院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
4: 为了解决当事人和法院对人格权侵害禁令不愿用、不会用的问题，我们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让大家直观地感受法院是如何审查当事人因为遭受网络暴力而申请的人格权侵害禁令的。
0: 法院在审查申请时有3个核心考量因素：侵权违法行为的持续性、及时制止的紧迫性、损害的难以弥补性。
4: 举一个例子，当一个人被人肉开盒时，他的住址、家庭情况、工作单位，甚至隐私信息被他人源源不断地公开到网上，这种情况就具备了侵权违法行为的持续性。

0: 及时制止的紧迫性。而这些信息呢，一旦在网上被公开之后，实际上是很难完全被消除的。即使他事后能够得到一些赔偿，但是他所要承受的损害后果已经无法逆转，而且甚至还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无法估量的损失，比如他可能需要被迫搬家或者是换工作等等。这些情况就符合了损害的难以弥补性，法院就可以依法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了。
1: 遭遇网络暴力，受害人可通过哪些途径依法维权？再来了解。
0: 受害人通过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方式来及时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一个很有效的举措。当然，如果网络暴力的行为已经发生了，损害的后果也已经扩散了，受害人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构成侮辱诽谤犯罪的，他既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自诉。
2: 最高法表示，法院依法严惩网络暴力违法犯罪，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等，对组织水军实施网络暴力行为的情形，依法从重处罚。
0: 通过这个案例也提醒广大的网络自媒体博主，特别是有大量粉丝的网红博主，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不能利用粉丝和流量将个人争论炒作成为群体性网络暴力事件。网络自媒体博主制造散布谣言、肆意谩骂、恶意诋毁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3: 试赛新项目，跟着产业走。
4: 国际市场对零售这一块的人才，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
5: 国产的商用飞机已经逐渐完善成熟，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和相关的维护维修人员。
3: 以技能报国，正当其时。
6: 既要会软件，又要会硬件，应该来说是复合型的一个能力，
7: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这个行业。
8: 我们的产业需要更多掌握技术技能的人才。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日到27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届大赛创下4项历史之最，比赛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参赛选手最多。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始终紧跟全球产业发展潮流。4天赛程紧张激烈，盛况空前。那么大赛比拼的究竟是什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当下，大赛折射出哪些新特征？又将如何影响我国产业发展和职业教育呢？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3: 我从2013年开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这是我见过的规模最大、参赛范围最广的一届。
12: 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涵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所有竞赛项目要求选手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这届世界技能大赛既有焊接、木工这些传统项目，也有工业4.0、网络安全这些新项目。
14: 这场赛事非常精彩，让我们得以目睹

0: 优秀的竞争对手。
1: It's so cool, and we have
2: 现场非常精彩，我们很开心。中国参赛者，我认为他们技艺高超，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技能，展示的风采堪称其国家、行业以及广大青年群体的杰出代表。
3: 最引人关注的是，今年新增7个竞赛项目：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是近几届新增赛项最多的一次。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
4: 它体现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成效和全球的职业发展趋势，充分展现了全球青年技术人才面临的广阔发展机遇，将对技能人才培养、行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升级产生积极影响。
3: 这7个新增赛项中的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是中国产业实力引领赛事升级的实证。获得轨道车辆技术赛项金牌的是中国女选手何小曼，她今年只有20岁，也是这个赛项唯一的女选手。
5: 投身这种轨道车辆技术行业，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这个行业，或者说是因为我是个女性加入了这个行业，能带动更多的女性来加入这种工科的行业。
3: 轨道车辆技术的赛事究竟比的是什么？开赛第一天，记者在赛场进行了观察，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这项比赛。
6: 现在看到的，我们中国的一个选手正在比赛的车门的安装与调试，他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6个小时以内，所有的全部都要安装到他的现场去，做好那些调试，确保最终他所有的完成以后，这个车门是可以正常的自动开关门，而且所有的精度角度是达到我们前面说到的国标规范的这个按照技术文件里面标准的这个所有的尺度。
3: 这个比赛板块要求选手熟悉机械、电器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技术精良、动手能力要强，严格按照标准尺度完成，稍有偏差车门就关不上。在6个小时内，脑力与体力消耗都很大，尤其对女选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6: 先到这边来，
3: 而眼前这辆20多米长的列车来自现实的地铁编组，选手们需要在这个真实的列车上解决和排除整车故障，并进行检修。记者得知，这个比赛板块的题目来源于现实遇到的问题。
6: 这些故障实际上也都是日常有可能在各个我们日常的轨道交通运行当中会发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某一块区域有可能设了一个故障以后，它现在供不上电了、吃电了，或者是空调有故障了。那么他通过这个，先要看这个技术文件，然后再看这些原理图，再看它的电路图。所有的这些看完以后，他要去排除这些故障。
7: 像轨道的，
3: 在自动化普及的轨道列车行业，大赛考验选手现场快速解决问题、精益求精的技术能力。遇到突发的状况，如何确保列车能正常运营，确保市民出行的高效和安全，贴合轨道交通智能化、高精密运维的产业新需求。这个赛项使用的标准是中国标准，把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试赛竞赛规范，是我国第一次把轨道列车的国标推向世界，进而推动产业的发展，增强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8: 我们自己撰写的这些标准成为比赛的一部分，在世界舞台上而且得到了认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伴随着我们的产业出海，我们很多的海外的这种产业项目一定要有人才的技术，特别是技术人才、技能人才的支撑，我们才能把产业做得更好。
3: 赛场上比的是选手，赛场外比的是产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7个项目，绝大部分是由中国主导发起的。从高端健康服务到可持续交通系统，新赛项的背后对应着产业正在出现的新需求。从巡检到农业植保、物流等更多场景，无人机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无人机系统作为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重点赛项，选手得从焊接电路板开始完成一架能自主飞行的无人机，考察选手多维度实操与综合技术能力。
9: 既要会软件，又要会硬件，然后还要会这个系统编程，然后

0: 还要会这个无人机行业应用的一些能力，包括物流啊、质保啊，然后测绘巡检啊，它的能力的话应该来说是复合型的一个能力。
1: 记者在大赛上还见到 AI 催生传统行业产生的新技能，比如这个新增加赛项零售。项目要求选手还原真实场景里的店长工作，在赛场4天时间内完整模拟店铺运营，比的就是如何把东西卖出去，卖得好还让顾客满意。选手需做好线下线上全流程零售服务，既要有巧思，还要善于沟通，考验数字化运营能力和应变能力。
2: 好，我们会看到就是国际市场里面啊，它其实对零售这一块的人才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样一个比赛啊，一个是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学生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能够让他们啊，就是能够成为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我们叫零售专家。
1: 世界技能大赛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契合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新需求。记者发现不少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大赛进行的第二天，飞机维修赛场吸引了不少观众，这里摆放着2架直升机和2架按比例缩减的模拟民航客机。
3: 目前看到的我们这个技能点考核上来说的话呢，我们的机头部分我们现在目前布局的是我们的电气的相关的技能和电子的相关技能，然后我们的中段部分我们主要布局的是我们的机械啊，我们的一些排故的相关的内容，我们的尾部目前我们部署的是我们的发动机的拆装和维护的模块。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的话呢，昨天是完成了结构修理的模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关键性的战役，昨天的表现还不错。然后今天的话呢，他正在进行的呢是我们的一个发动机的一个拆装和维护的内容。
1: 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航空航天的热度凸显了相关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需求，随着国家的战略布局以及新技术的发展，飞机维修的竞赛内容也不再仅仅限于单一的机械维修，更趋向复合型综合型的人才培养方向。
3: 我们的这个国产的商用飞机已经逐渐的完善成熟，在进行批量化的交付，在这个产业里面现在需要大量的这个产业工人和相关的维护维修人员，随着人工智能这些相关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在飞机维修这一块的技术上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比如说我们在飞机维修的作业现场，我们也是有相关的这种AI 的辅助，或者说这种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辅助设备，所以说这一块也是未来学生或者说我们的选手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技能人才他需要掌握的一种新的手段。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赛场上的竞赛标准将会成为明天我国职业技能教育的教学内容，未来的技能人才需要具备更强的跨领域复合能力，并能够快速适应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深度应用。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其中43名来自技工院校，占比超过60%，是参赛的主力。记者在赛场场馆看到有41家职业技工院校设立展台，展示本校的技工教育成果。其中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展台上放了一座小雕像，是5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6: 我们现在摆在这里的我们学校的五虎将，就是参加上一届的47届在法国里昂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这个5位五虎将就取得了4金1优胜的成绩。
1: 李院长说，从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学校每届大赛都有选手代表国家出征，本届大赛又有5名选手正在赛场上激烈角逐。记者在移动应用开发的赛场上见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选手朱小航，他正在认真比赛，赛场围栏外站着他的2位辅导老师。
7: 我叫杨淑明，是广州市工贸机师学院的一名老师，也曾经是2022年

0: 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1: 我叫马真鹏，是广州市工贸技术学院的老师，也曾是2024届法国里昂的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金牌获得者。
2: 那我看到了有两位，那是不是咱们学校在这个移动应用各方面确实是很强？
0: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这个赛项呢，最早期成立的时候也是我们学校是作为第一批参加这一个比赛的学校单位，然后在国内的选拔赛中以及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也是陆续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3: 本届世赛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又取得了四金一优胜的优异成绩。产业升级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近些年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七月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部长在了产业最需要的地方。据记者了解，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大部分班级都是校企双职班，跟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联合培养学生，有些企业还跟学校有专门的订单班、工匠班，课程和技能学习训练都紧跟产业。
4: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手上都有几个 offer 他供他选择因为说其实我们的产业需要更多的掌握技术技能的人才，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这五虎将放在这里来鼓励更多的年轻的学子崇尚技能、学习技能，可以叫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也更多的人服务我们的产业发展，为我们中国制造贡献更多的技术和技能的力量。
5: 方寸赛场连着万千产业气象，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关键是把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更好地融入国内行业规范、生产标准和工艺体系，让传统产业在对标中持续提质增效，也为新兴产业培育紧缺的技能人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能够只停留在赛场上，更要走进车间，走上生产线，成为全行业的普遍追求，让崇尚技能、技能成才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技能人才的根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28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1: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到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28号，商务部发布有关情况。
2: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

0: 五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
3: 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急剧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1至8月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4: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有序，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 境 277.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7.7%， 外国人出入境72%。

0: 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37.7%。 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2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32.7%。 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30.9 万架搜列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8.6%。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加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为需要特殊照顾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
1: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28号是农历8月18，钱塘大潮如约而至。来看总台记者从浙江海宁发回的报道。
2: 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就是今天的潮头，此外呢还有两个主角，分别是新老水文塔。在画面中带环状上升结构造型的就是新水文塔，它可以实时监测潮水的高度、形态、行进速度，就连潮水对海塘的冲击力、水体的含沙量、海水盐度、温度等数据也都能精准采集。现在潮头正在向新水文塔挺进。说到今年盐官观潮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变化，由于今年上半年富春江水电站下泄净流量较往年偏少，钱塘江河口中上游江道的容积缩小，专家告诉我们说呢，容积量是有记录以来最小的，所以沙坎高程抬升，今年潮涌的整体高度比去年略小，但是潮景，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依然会悉数登场。根据这几天的观察呢，今年的一线潮并非是单一的水线形态，而是由波状涌潮和旋滚涌潮共同构成。潮水已经没过了新水文塔的基座。说到波状涌潮的水层平缓，含沙量低，所以它呈现的就是眼前的白色泡沫状。对于站在观潮区的游客来说，虽然它看上去没有形成贯通南北两岸的完整的白线，但是专家介绍，这依然是属于一线潮的范畴，是不规则的一线潮。除了潮高的变化，潮形呢也会更富层次。正因为刚刚提到的上游来水和下泄流量较往年偏少，那么江水泥沙沉淀，在部分的江心冒出了沙洲，潮水经过沙洲这个岔路口，就会分成两股，并再次交汇。所以在观潮季，我们也时常会看到交叉潮。可以说，水量的变化给今年的观潮季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除了看得清潮水的姿态，我们更听得见它由远及近的像立体声一样的声响。我们不妨放大现场声，一起聆听大自然的力量。每次来到盐官呢，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就是能否看到潮水与站鳌塔定格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一线潮是一道优美的弧线，这是因为河床有高低起伏，各股潮水快慢不同，形成了弧线。而今年呢，我们也是第一次使用穿越机带大家换个视角，近距离感受大潮与站鳌塔同框的震撼。潮水撞线站鳌塔，我想这一刻不只是壮观，更是属于盐官、属于钱塘江的经典瞬间。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潮景总是在变？这是因为受上游降水量、泥沙等因素的影响，江底的地形时刻都在变化，所以每一年甚至每一天我们看到的潮都不一样。也因为这样，观潮也更有魅力，它就像拆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迎来的

0: 会是怎样的一道潮。
1: 第二十届亚运会各项比赛28号继续展开角逐，中国健儿收获多枚金牌。
2: 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
1: 28号晚，亚运会乒乓球最后两项比赛展开角逐。女双决赛，中国队王曼昱蒯曼组合战胜日本组合，获得冠军。男单决赛，中国选手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冠军。中国乒乓球队以6金4银一铜收官。
3: 女双决赛在王曼昱、蒯曼和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首局比赛，中国组合11-0轻松取胜。虽然日本队在此后通过反击给王曼昱、蒯曼制造了一些困难，但中国组合凭借坚决的进攻，以13-11、11-4、11-9直落四局战胜对手，获得女双金牌。男单决赛在两名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林诗栋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林诗栋就占据场上主动，以11-5、11-8、13-11、11-5总比分4-0战胜王楚钦，斩获男单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队以6金4银1铜收官。田径比赛在大雨中继续进行，在女子铁饼决赛中，卫冕冠军冯斌凭借最后一投的63.83米的成绩摘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姜志超获得银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凭借第二跳8.17米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和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凭借默契的配合，最终以42.96秒的成绩获得冠军。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以38.17秒的成绩成功卫冕。
1: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28号上午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万余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本次移交是国家文物局2026年7月22号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美伊进行了外交接触，双方核心诉求分歧巨大。为何美方此刻又主动释放谈判预期呢？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分析。
5: 不光是美国，近期伊朗也提出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水到渠成，而是美伊双方各取所需。对于美国来说，释放谈判信号本身就可以安抚市场，而近期美国政府接连提出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对伊朗发出威胁。美国威胁伊朗，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与美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的政策立场会发生变化，不排除再次大打出手，以这样的一种最后通牒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而对于伊朗来说，近期伊朗接连提出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7天方案。其实伊朗在提出谈判的时候思路是一致的，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的开启首先要基于美伊回到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伊朗指出的是，美国应该首先落实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所做出的承诺，其中包括的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承诺的具体落实。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后续的谈判，其中包括核问题。所以此

0: 其实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关于谈判问题，美伊双方都释放出信号，但双方显然都不想妥协，甚至不想首先迈出第一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总统对伊朗的条件已然说不，美国认为伊朗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是后续推进谈判包括核问题的基础。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反复强调的是对美国没有信任，随时准备重启军事选项。而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是伊朗手中的底牌，伊朗不会轻易交出。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说不，伊朗方面认为仍然有余地，认为中间方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伊朗强调的是等待中间人最终给出结论和立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8号否认了伊朗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一事。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一场活动上鼓吹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境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3: 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南部一场名为“重返加沙”的活动上发表煽动性讲话。他宣称，如果自己在10月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长，他将推动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尼萨尼特犹太人定居点的重建，甚至在整个加沙地带北部乃至加沙地带全境兴建犹太人定居点。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拆除了包括尼萨尼特在内的21个犹太人定居点。在27号的活动上，本格维尔还再次宣扬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迁离的主张。本月初，本格维尔抛出相关计划后，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多国外长指出，此类煽动性言论与提议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直接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本格维尔是以色列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202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本格维尔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本格维尔多次在巴以问题上发表极端言论，并作出挑衅行为。2025年6月以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等国先后宣布对本格维尔进行制裁。以色列反对党蓝白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本格维尔等人的极端言论会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
1: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4: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

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

0: 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吸纳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用于防卫，又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1: 这次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的做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那么第一点呢，日本现在安全政策呢，不仅追求能战，更在处心积虑谋求打持久战。长期以来呢，日本军事力量一方面受制于这个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力缺失，那另一方面是军工产业本身，那么受这个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传统防务巨头啊的影响，他们研发周期长、产能低、成本高，那根本无法承受这个高烈度的大规模消耗战。所以呢，日本政府希望呢引入年轻有活力的科研初创企业加入到军工体系来呢，那企图用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敏捷产能呢，快速形成低成本可耗损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二点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呢，也是要在社会层面呢潜移默化的影响普通民众，让右翼呢借机拉拢像科技界呀、资本界呀，形成利益同盟，最终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啊走向脱敏。那么战后日本社会呢常年是坚守这个和平宪法底线，那么很多企业呢对军工复合体呢保持了高度戒心。而现在呢，防卫省呢以扶持创新呢发展经济为幌子呢，用商业红利那么鼓励民间加入，像这个包括一些青年工程师啊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那把军备扩张呢就包装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那么原本像这些不可触碰的军国主义禁忌呢，在全社会面前就会被逐渐的稀释消解，从而暗中实现呢这个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显著会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这个误判风险。那么采用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呢，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呢已经暴露出严重缺陷。那么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这个科研立国幌子下加速推进新兴军国主义呢，那么他企图通过绑架民间产业来给自己打气助威，那么整军精武呢也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对内呢只会加剧资源错配与国民负担，那对外呢则进一步恶化与邻国的战略互信，把东亚安全局势呢推向更危险的边缘，到头来反而只会让自己的安全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每周四晚上，在河北保定的一间排练厅里，总会响起歌声。唱歌的人是快递小哥、公司职员，是这座城市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很大声合唱团。
3: 每周四晚上七点，很大声合唱团的排练都会准时开始。这些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快递小哥、公司职员、老师、医生，歌词里唱的也是普通人的日常。
4: 这肯定是第一句吧，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 ，one and two and three， 保持平直的。但一旦你一口气，它这个气就向上扬的这个气流。
3: 2022年，陈琳和三个朋友聚会时，突然有了组一个合唱团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那年九月，通过朋友圈又招募来五名团员，就这样九个人凑在一起开始了第一次排练。
4: 别人就问我说，你这个得有个名字呀，你陈琳合唱团你叫什么名字呀？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现起的，叫很大声嘛。因为我当时就想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就想那种特别大特别大声音唱歌，特别自由的歌唱的那种感觉。
3: 陈琳说，起步时他们没有固定场地，地道桥下、公园凉亭、美术馆角落，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唱。后来人越来越多，场地不够用了。2023年，他们发起众筹，租下了现在这间排练场。
4: 我们刚来的时候，就这个屋子里头，墙壁上都是蜘蛛网，破旧，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我们一进来都觉得，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好？从选这个地方到装修，一次排练都没停。
3: 他们从来不刻意追求专业标准，而是先弄明白为什么要唱这首歌。这支队伍里最开始九成的人连简谱都认不全，更没人敢想自己有一天能站上合唱舞台。
4: 那个时候大家的水平就是平均水平都不是特别好，不识谱，不识节奏。然后但是我们团慢慢发展，就大家一起成长了吧。我们突然就觉得，哎，合唱不能这样，我们声音上要有突破，我们声部上要有突破，我们要表达的东西要更清晰、更精准、更真诚。

0: 如今四年过去了，大多数人已经从容地拿起谱子直接演唱，而他们的排练从来不是一次枯燥的训练，而是更像一场和家人朋友间的温馨聚会。白天大家在各自的岗位忙碌着，晚上则在这里放松身心。
1: 可以啊，
2: 只要来到合唱团，大家就会放下所有的压力，就很开心，
3: 就是个橡皮筋回弹的这么一个过程，让你得到放松，第二天又有充沛的精力再投入到工作，
4: 就是一个家，就是很多人的第二个家，然后我想陪着这个团一起去进步，我们一起走得更好。
0: 正是这份自在和真诚，让这支队伍在四年里从9个人发展到102个人，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的已经63岁，大家前后排练了200多首歌。
5: 我觉得我这几年好像没有老，最大的变化吧，自己一直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跟年轻人在一起嘛，觉得自己也就年轻了。
0: 一首又一首歌排下来，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唱别人的歌，也开始唱自己的生活。陈琳把大家的点滴日常写进歌里，这些歌团员们爱唱，也打动了不少网友。
6: 在我们这个歌走向听众之前，有102个考官，他们的真实感受，他们对这个歌的喜欢，对这个和声的喜欢，马上就反馈到我这儿，所以我可能再去写歌的时候，这个歌一定和他们贴得特别的紧，就是他们唱的是他们，写的是他们，这个歌才完整。
7: 谢谢有时慢有时快。
8: 很大声合唱团成立4年来，他们越来越默契，从保定的地道桥一路唱到了国家大剧院。
0: 科班出身的陈琳一直有个梦想，就是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今年春节，他写了一首歌送给团员，叫《这是一定会实现的新年愿望》。歌词里满是普通人的烟火气，在社交平台引发大量关注。也正因如此，很大声合唱团受到了国家大剧院的演出邀请。

0: 你这一定要加上这个，行吧？
1: 就有人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你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的工作人员。”你看，我当时想，哎呀，这个不会是骗人的。收到正式邀请函的时候，国家大剧院歌剧队一起演出，5月1号、5月2号，你连演两天，就看着观众掌声雷动，到现在都觉得跟做梦一样。
2: 朋友们，现在让我们有请很大合唱团掌声欢迎。
3: 开门，开门，好。

0: 也正是这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经历，让团员们对唱歌这件事儿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 站到那个舞台上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其实不只是一个素人，我们代表的是很多热爱音乐的人对音乐的那种特别真诚，对音乐特别认真的一种表达。
0: 从地道桥唱到国家大剧院，从九个人唱到102个人，他们唱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每周四晚7点，排练厅的灯还会照常亮起。除了每周的排练，他们还想把普通人的歌做成一张专辑，把那些日常里的声音留下来。
2: 我们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所以我们团就想做个专辑，做一个标准的专辑。现在全团也都为这个事儿努力，所有那种像我们团一样特别认真特别真诚生活的人，声音被无限放大，为那种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加油助威。

0: 有的获奖选手回到生产一线，有的获奖选手成为学校教练。我国连续五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榜榜首。
1: 下一步我更希望可以成为一名教练或者是老师，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0: 广东省技能人才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广东累计世赛金牌数和奖牌总数均全国第一。
2: 这块金牌的背后不是我一个人努力，是我身后的团队啊、学校教练啊、专家翻译啊共同所创造的。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都去哪儿了。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闭幕了。那么这一次呢，一共是68个国家和地区参与，1385名选手在64个项目上同台竞技。我们国家取得的成绩是41金、11银、4铜和6个优胜奖。从2011年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取得第一枚银牌开始，到现在应当说每参加一次就刷新一次记录。那么今天我们就关注世界技能大赛41枚金牌之后，我们能看到我们国家培养技术人才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培养出来的这些高技能的人才对于推动我们国家的产业进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起来关注。
0: 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幕，结束一生一次的赛场，人生的道路通向很多方向，有人回到生产一线，有人从选手变教练，有人自主创业。很多人都在问世界技能大赛的奖牌获得者最终他们都去哪儿了。
1: 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0: 何小曼在本届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被称为冠军中的冠军。像他希望的成为师傅以老带新，是很多金牌选手接下来的人生选择。一份近五届梳理沪苏浙皖的世界技能大赛冠军现状的统计显示，约70%前往职业院校任教职，从选手直接转为教练专家，另有20%左右进入企业技术岗位，成为产业一线的专家能手。李德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家具制作项目金牌得主，他返回家乡，有着中国实木家具之都称号的江西南康，成为职业学院的一名教师。
4: 这双手上的功夫让我从操作台走上讲台，把毫厘功夫传给更多人，把活练到极致，路自然会越走越宽。
0: 除开教学，他同时还担任多家企业的技术顾问，参与当地再造10万木匠的人才队伍专项计划，累计培训技能人才2.6万人次，让毫米级精度标准成为行业的共同追求。
5: 年轻人也从李德新身上看到了这种发展的力量，也经常来跟我们探讨各种工艺啊的提升啊，特别是攻坚克难的一些问题啊。那产品从原来最初的国内销售延伸到全球的销售了，得到了全球消费者的认同。
0: 技能不仅改变世界，技能还能照亮前程。匡传富，广东省技师学院毕业，2017年入选第44届世赛电子技术项目中国集训队。如今他是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科研助理。当时北大一名老师的特制实验仪器从国外进口，性能要求很高，

0: 还面临着维修困难等难题。匡传富因动手能力超强，被这位老师看中。
1: 我虽然没有能考上北大，但是我能在北大工作，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届大赛有七个新增赛项，无人机系统项目就是其中之一。新增项目就意味着人才紧缺。代表中国出征该项目的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在本次大赛中斩获金牌。他说，这个项目不少优秀毕业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提前锁定。据了解，目前懂装配会编程的复合型无人机人才面临巨大缺口，薪资十分可观。今年一到八月，无人机工程师招聘职位数同比上涨26%，平均招聘月薪为16149元。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的岗位规模更是在近五年间增长了近8倍。
2: 我们在做中学学中中，像我无人机专业来讲，全部都是高级工起步。我的学生现在，你不提前预定是要不到我的人。
3: 接下来我们连线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天津研究中心呢，主要承担是世界技能大赛相关的基础理论、训练方法、竞赛组织管理，还有培训、指导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来连线徐主任。徐主任，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是金牌还有奖牌又比上一次进步了。那么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在您结合了多年研究之后，这些奖牌金牌背后我们实实在在的进步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4: 我认为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应该说在41块金牌之后，我更关注的是首先是我们的全方位参赛。这次呢，我们71名选手参加了64个赛项的比赛，是第三次参加了全部的赛项，参与度非常广泛。第二个是我们这次的获奖，我们在6大领域，包括制造与工程、结构与建筑工程，还有我们的艺术、信息等6大领域全方位获奖，而且获奖比例也非常高，说明了我们在各个方位都有很高的水平。第四个呢，是我们在参赛的过程中呢，我们对于新增赛项，也获得了金牌，这体现了我们对于新赛项的基础的研究，还有产业的基础都非常好。同时呢，对于新增出来的赛项，我们也很快的由我们的团队进行研究它的竞赛的标准、竞赛的评价方式，那么使得我们在这届大赛中在新赛项获奖率也非常高。第四个就是我们在这次的比赛的过程中，我们在继工业机械装条工业4.0赛项之后，第三次获得了阿尔伯特维达大奖，也就是我们新增赛项的轨道车辆技术的何小曼同学。
3: 徐主任，我们看这一次金牌呢是有2个强项，一个是在制造与工程，一个是结构与建筑，另外在数控洗更是6连冠。就是这些强项为什么我们常年能够把持住，这和我们国家的产业基础现状是什么关系？
4: 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长期获得一些金牌奖牌，应该说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应该说我们国家产业结构在世界上是非常完整的国家。同时呢，我们在这些赛项过程中呢，有一支非常好的校企结合的专家型的专家队伍。同时呢，我们的这些专家队伍呢，从41到48届世赛过程中，对于我们竞赛的技术标准研究的非常透彻，对于我们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引领，那么也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们对它的标准研究是一个关键点。第三个呢，是我们有一支非常好的基层的校级的教练团队，那么也为我们选拔选手过程中 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第四个呢，是我们还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我们叫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全方位无死角的训练方法。那么这四点呢，应该说是从我们的团队、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方法、我们的体系等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保证，才使得我们的竞赛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3: 徐主任，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在梳理过去五届这个数据的时候，显示约七成的这些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了，直接转化为这个教练专家了，有两成到了生产这个企业技术岗位一线，这样的一种分布，您觉得是否理想？
4: 我觉得这是现在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因为现在学校非常需要这种有实践能力的教师，这些教师呢，到我们的学校一线去培养选手，他既当一名师傅，手把手的教我们的选手进行训练，同时又当一名老师，要摸索我们的教学规律、教学方法。我们的选手培养是因材施教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场。所以通过这个竞赛，使得我们这些获奖的选手成为老师之后，相信他们通过带他们的选手，今后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同时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3: 徐主任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成为教职的金牌获得者，他们可以培养下一波金牌，与此同时他们能不能培养同样在产线上非常优异的这个一线的技能人才？
4: 这些的优秀的选手到了我们学校的一线，那么他们自己首先有非常好的实践能力，我们的一个工艺能力，同时呢，这些选手有非常好的自学能力。我们在世界技能大赛过程中非常关注选手的主动学习的能力，还有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他们自己具备这个能力，他们也会带着团队带领我们的学生去为企业进行服务。那么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相信是一定能够适应我们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的。
3: 徐主任，您觉得随着我们国家在这次参赛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人才的优异啊，他们的这个必须一方面取得这个好的成绩，一方面他们的实力在这儿，会对更多的年轻人在择业，包括对这个技术岗位的一些选择方面会有什么影响？
4: 世界技能大赛的使命，就是让公众去关注技能人才。在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过程中呢，有很多的学校、企业、专业人士都在现场进行展示、交流、观摩。特别还发现有很多的中小学生的孩子们也在观摩学习。那么实际上通过这个之后，应该说是大多数人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是需要技能人才的，而且技能人才的前途也是非常有愿景的。我们的世界技能大赛的愿景呢，就是用技能的力量改变世界。相信通过48届世界技能大赛，我们的各级政府、各级企业、各级院校，还有各城市的人员，都会关注我们的技能，关注我们技能人才的成长，实现我们技能人才的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3: 好的，非常感谢徐国胜主任。我们。

0: 来关注这41枚金牌里面，统计一下，来自广东金牌大户是13枚。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这个金牌大户是怎么锻造成的。另外，一个人的冠军怎么能够影响变成一群人的水平，能够变成一个产业的底气。继续关注。
1: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这份全国成绩单中，广东选手共获得13金1铜2优胜，金牌数占全国近1/3，奖牌数占全国1/4。
2: 比完赛以后，肯定会在学校去教导我的师弟们，把我的技能传授给他们。6连冠我做到了，7连冠靠你们。
1: 数控喜是广东拿得最稳的一块金牌，李卓平的获奖实现了中国在世赛数控喜项目上的6连冠。从第43届到第48届，这个项目的金牌选手全部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2: 这块金牌的背后不是我一个人努力，是我身后的团队啊、学校、教练啊、专家、翻译啊共同所创造的。
1: 这些年在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喜项目已经形成了老带新的培养机制，很多世赛金牌选手成为实训老师。李卓平的教练杨登辉就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
3: 比如说我们训练技能的训练的知识点，那么可以形成一个训练任务，改在我们的教学里面进行改革，那么这个教学任务就可以到我们普通班进行一个普及。
1: 世赛训练反哺到日常教学，有助于职业技能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也造就了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人才。
3: 现在很多的企业老板都找到我说，哎呀杨老师，我这里有设备，有机床，有订单啊，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给做出来，所以经常的找我要人。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包括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近年来，由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喜教练团队直接管理的小组学生供不应求，不少学生进入企业就业，毕业起薪最高可达1.5万元每月。而除了数控喜，还有数控车、精细木工、CAD 机械设计、工业设计技术，这些广东的传统强项，本届都有金牌入账。之所以能在这些项目上持续输出顶尖选手，在于这些技工院校依托广东作为制造大省，日常就可以将这种顶尖的训练体系和真实产业无缝对接。
4: 赛教融合，双轨协同，既培养竞赛冠军啊，精英培养，也要普惠这个教育。我们不仅说让培养去世界冠军，同时也更多的是要培养大批的这样的能够高质量就业的这样的一个这一批大批的学生。
1: 世界技能大赛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拿完金牌接下来要走的是数十年的职业生涯，这条路怎么走，如何把金牌变为长久的技能依傍，如何把一个人的冠军变为一群人的所长。就在今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关于推动世赛成果转化、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的核心目标是依托53个世赛集训基地，编制世赛成果转化指导手册，推动竞赛标准变成教学标准，训练方法变成实训方式，竞赛场地变成教学场地，构建起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建的人才培养体系。
5: 中国政府在院校建设上投入巨大，同时有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中国，世界技能大赛已经成为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石。
0: 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同时广东也是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大省。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广东也是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的大省。我们不妨看这样的几个数字，广东技能人才总量是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是840多万人，是全国首位，共有职业学校596

0: 所在校生超过300万人，是全国首位。广东全省技工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与天津研究中心不同的是，广州的研究中心承担着世赛标准推广应用、成果转化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好，袁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是金牌大户，为什么能做到？
1: 广东呢是较早关注世界技能大赛的。那么在我们国家加入世界技能组织的前一年，也就是2009年呢，广东就派出人员到加拿大观摩第40届世赛，率先迈出了对接世赛的步伐。后面呢也对世赛开展了一些系统性的针对性的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一个备赛的比赛的经验体系。那么在选手培养上面呢，广东啊主要是依托行业、企业以及职业院校网络，发掘一些好苗子，形成梯队培养的格局。那么同时依托市级、省级竞赛和全国大赛，形成梯次竞赛的这么一个培养的体系。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0: 那袁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也说了，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个金牌大户，你们实实在在的产业从这个金牌大户里面能够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
1: 我们广东呢是积极这个将这个世赛标准呢转为这个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的标准，把世赛的一些的技术规范呢、考核体系，转化为这个职业技能的评价依据，并且呢是参与呢多项的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那么同时呢，广东是十分注重这个产教融合，通过组建这个校企双制班、订单班，联合企业呢开展这个订单式的这个人才培养，让学生呢就业有保障，企业招人呢也有来源。比如说我们广州工贸技师学院与华为、小鹏还有广州数控等等70多家企业深度合作，举办这个校企双职班呢有160多个，定向为企业输送的这个技能人才接近5000人。
0: 我们来看啊，就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有一个6连冠，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里面这个数控喜，连续6年得冠，而且这个6位金牌选手全都出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像这种在某一个特殊项目上能够常年保持优势的，这个广东还多不多？另外一个能常年保持优势，又怎么能把这种优势转化到产线中去？
1: 的确啊，在广东呢这样的项目还是有不少的。你比如说我们广州轻工技师学院在这个精细木工项目上呢是实现了两连冠，广州这个机电技师学院在机器人系统集成项目上面是2连冠，广州工贸技师学院在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上呢是3连冠， CAD 机械设计项目上面呢是2连冠啊。那么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呢，这个世赛的这个技术标准呢都是引领性的。我们广东的各个院校啊主动将这个世赛的这个先进标准呢融入到这个专业的课程啊，对标世赛标准开发一些新的专业。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评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0: 好的，非常感谢袁主任。我们这一次这个世赛呢，41枚金牌，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技能人才所能达到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数据，一名高级技工的中位数年薪和同级的

0: 这个管理岗位之间是有可见的差距的。其实我们总是说金牌的含金量怎么能够把它充分体现出来，我觉得可能当下最务实的是要把高技能人才的这样的一个薪酬水平提高到一个能够让别人尊重，同时也能真正体现出来他的在产业中的技能含金量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1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15-50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2: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15-50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0: 28号，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1: 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

0: 了一大步。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2: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3: 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4: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5: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6: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
3: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有序，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
7: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2.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0.9万架艘列量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加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为需要特殊照顾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
3: 28号是农历8月18。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通常来说，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0: 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

0: 随后潮水扑向老岩舱，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
1: 请别眨眼，这个潮头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啊，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10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岸边也迎来了一股这个潮水轰隆隆的翻江倒海之势啊。而被拦住的潮水啊也在掉头往回跑，这也是我们老岩舱所形成的一个回头潮最经典的一个潮型之一。
2: 来看天气，九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推动下，29号起雨带将有所南压。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8号否认了伊朗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一事。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方正持续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回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
5: 俄国防部的通报说，俄军打击了基辅2家大型企业的数据处理中心。据称，该数据处理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互联网服务，并承担情报数据存储工作。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市内供乌军使用的燃料基础设施、基辅州瓦西里科夫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和相关目标。根据通报，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大型船舶修造企业以及厂区内的乌克兰国家边防局驻地遭到打击。此外，敖德萨地区一处此前用于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被击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称，乌克兰必须为袭击俄罗斯付出代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乌方当天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两

0: 家国防工业企业和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石油设施。泽连斯基称，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卡卢加州和奥廖尔州的相关目标。他说，这些目标被俄方用于对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在布良斯克州，乌方直接对俄部队实施了打击。他还称，俄军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包括哈尔科夫一栋高层住宅楼。
1: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2: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刚刚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今天呢，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1: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0: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此次地震的震源深度约为50公里。

0: 理，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志在新项目，跟着产业走。
2: 国际市场对零售这一块的人才，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
3: 国产的商用飞机已经逐渐完善成熟，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和相关的维护维修人员。
1: 以技能报国，正当其时。
4: 既要会软件，又要会硬件，应该来说是复合型的一个能力。
5: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这个行业。
6: 我们的产业需要更多掌握技术技能的人才。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日到27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届大赛创下4项历史之最，比赛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参赛选手最多。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始终紧跟全球产业发展潮流。4天赛程紧张激烈，盛况空前。那么大赛比拼的究竟是什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当下，大赛折射出哪些新特征，又将如何影响我国产业发展和职业教育呢？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2: 我从2013年开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这是我见过的规模最大、参赛范围最广的一届。
11: 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涵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所有竞赛项目要求选手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到22小时。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这届世界技能大赛既有焊接、木工这些传统项目，也有工业4.0、网络安全这些新项目。
13: 这场赛事非常精彩，让我们得以目睹优秀的竞争对手。
14: It's so cool, and we have
15: 现场非常精彩，我们很开心。中国参赛者，我认为他们技艺高超，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技能，展示的风采堪称其国家、行业以及广大青年群体的杰出代表。
11: 最引人关注的是，今年新增7个竞赛项目：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是近几届新增赛项最多的一次。新增项目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
16: 它体现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成效和全球的职业发展趋势，充分展现了全球青年技术人才面临的广阔发展机遇，将对技能人才培养、行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升级产生积极影响。
11: 这7个新增赛项中的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是中国产业实力引领赛事升级的实证。获得轨道车辆技术赛项金牌的是中国女选手何小曼，她今年只有20岁，也是这个赛项唯一的女选手。
5: 投身这种轨道车辆技术行业，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走进这个行业，或者说是因为我是个女性加入了这个行业，能带动更多的女性来加入这种工科的行业。
11: 轨道车辆技术的赛事究竟比的是什么？ 开赛第一天，记者在赛场进行了观察，来自九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这项比赛。
3: 现在看到的我们中国的一个选手正在比赛的车门的安装与调试，他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六个小时以内，所有的全部都要安装到他的现场去，做好那些调试，确保最终他所有的完成以后，这个车门是可以正常的自动开关门，而且所有的精度角度是达到我们前面说到的国标规范的这

0: 有偏差，车门就关不上。在六个小时内，脑力与体力消耗都很大，尤其对女选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1: 先到这边来，
0: 而眼前这辆20多米长的列车来自现实的地铁编组，选手们需要在这个真实的列车上解决和排除整车故障，并进行检修。记者得知，这个比赛板块的题目来源于现实遇到的问题。
1: 这些故障实际上也都是日常有可能在各个我们日常的轨道交通运行当中会发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某一块区域有可能设了一个故障以后，它现在供不上电了，吃电了，或者是空调有故障了。那么它通过这个，先要看这个技术文件，然后再看这些原理图，再看它的电路图。所有的这些看完以后，它要去排除这些故障。
2: 降轨道的。
0: 在自动化普及的轨道列车行业，大赛考验选手现场快速解决问题、精益求精的技术能力。遇到突发的状况，如何确保列车能正常运营，确保市民出行的高效和安全，贴合轨道交通智能化、高精密运维的产业新需求。这个赛项使用的标准是中国标准，把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试赛竞赛规范，是我国第一次把轨道列车的国标推向世界，进而推动产业的发展，增强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3: 我们自己撰写的这些标准成为比赛的一部分，在世界舞台上而且得到了认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伴随着我们的产业出海，我们很多的海外的这种产业项目一定要有人才的技术，特别是技术人才、技能人才的支撑，我们才能把产业做得更好。
0: 赛场上比的是选手，赛场外比的是产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7个项目，绝大部分是由中国主导发起的。从高端健康服务到可持续交通系统，新赛项的背后对应着产业正在出现的新需求。从巡检到农业植保、物流等更多场景，无人机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无人机系统作为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重点赛项，选手得从焊接电路板开始完成一架能自主飞行的无人机，考察选手多维度实操与综合技术能力。
4: 既要会软件，又要会硬件，然后还要会这个系统编程啊，然后还要会这个无人机行业应用的一些能力，包括物流啊、植保啊，然后测绘巡检啊，它的能力的话应该来说是复合型的一个能力。
0: 记者在大赛上还见到 AI 催生传统行业产生的新技能，比如这个新增加赛项零售。项目要求选手还原真实场景里的店长工作，在赛场4天时间内完整模拟店铺运营，比的就是如何把东西卖出去，卖得好还让顾客满意。选手需做好线下线上全流程零售服务，既要有巧思，还要善于沟通，考验数字化运营能力和应变能力。
5: 我们会看到就是国际市场里面它其实对零售这一块的人才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样一个比赛啊，一个是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学生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能够让他们啊，就是能够成为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我们叫零售专家。
0: 世界技能大赛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契合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新需求。记者发现不少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大赛进行的第二天，飞机维修赛场吸引了不少观众，这里摆放着2架直升机和2架按比例缩减的模拟民航客机。
6: 目前看到的我们这个技能点考核上来说的话呢，我们的机头部分我们现在目前布局的是我们的电气的相关的技能和电子的相关技能，然后我们的中段部分我们主要布局的是我们的机械啊，我们的一些排故的相关的内容，我们的尾部目前我们部署的是我们的发动机的拆装和维护的模块。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的话呢，昨天是完成了结构修理的模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关键性的战役，昨天的表现还不错。然后今天的话呢，他正在进行的呢是我们的一个发动机的一个拆装和维护的内容。
0: 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航空航天的热度凸显了相关复合型技能人才的需求。随着国家的战略布局以及新技术的发展，飞机维修的竞赛内容也不再仅仅限于单一的机械维修，更趋向复合型、综合型的人才培养方向。
6: 我们的这个国产的商用飞机

0: 已经逐渐的完善成熟，在进行批量化的交付。在这个产业里面，现在需要大量的这个产业工人和相关的维护维修人员。随着人工智能这些相关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在飞机维修这一块的技术上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比如说我们在飞机维修的作业现场，我们也是有相关的这种AI 的辅助，或者说这种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辅助设备。所以说这一块也是未来学生或者说我们的选手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技能人才他需要掌握的一种新的手段。
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今天赛场上的竞赛标准将会成为明天我国职业技能教育的教学内容，未来的技能人才需要具备更强的跨领域复合能力，并能够快速适应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深度应用。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其中43名来自技工院校，占比超过60%，是参赛的主力。记者在赛场场馆看到有41家职业技工院校设立展台，展示本校的技工教育成果。其中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展台上放了一座小雕像，是5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4: 我们现在摆在这里的我们学校的五虎将，就是参加上一届的47届在法国里昂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我们这个5位五虎将就取得了4金1优胜的成绩。
3: 李院长说，从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学校每届大赛都有选手代表国家出征，本届大赛又有5名选手正在赛场上激烈角逐。记者在移动应用开发的赛场上见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选手朱小航，他正在认真比赛，赛场围栏外站着他的2位辅导老师。
5: 我叫杨淑明，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一名老师，也曾经是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6: 我叫马真鹏，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老师，也曾是2024届法国里昂的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金牌获得者。
7: 那我看到了有2位，那是不是咱们学校在这个移动应用各方面确实是很强？
5: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这个赛项呢，最早期成立的时候，也是我们学校是作为第一批参加这一个比赛的学校单位。然后在国内的选拔赛中，以及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也是陆续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3: 本届世赛，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又取得了4金1优胜的优异成绩。产业升级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近些年，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7月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部长在了产业最需要的地方。据记者了解，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大部分班级都是校企双职班，跟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联合培养学生，有些企业还跟学校有专门的订单班、工匠班，课程和技能学习训练都紧跟产业。
4: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手上都有几个 offer， 他供他选择啊，因为说其实我们的产业需要更多的掌握技术技能的人才，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这五虎将放在这里来鼓励更多的年轻的学子啊，崇尚技能学习技能，可以叫技能成才技能报国啊，也更多的人服务我们的产业发展，为我们中国制造贡献更多的技术和技能的力量。
8: 方寸赛场连着万千产业气象，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关键是把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更好地融入国内行业规范、生产标准和工艺体系，让传统产业在对标中持续提质增效，也为新兴产业培育紧缺的技能人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能够只停留在赛场上，更要走进车间，走上生产线，成为全行业的普遍

追求，让崇尚技能、技能成才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为高质量发展夯实技能人才的根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刷手机突然遇到弹窗广告，被跳转至其他应用或者网页，套娃式的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中格外的常见。在一些紧急时刻，弹窗广告不但耽误事儿，还可能造成危险。我们先来看几个最近发生的事儿。
1: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她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2: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那个跳过，就没点好，那个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先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又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两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1: 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一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
3: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1: 心急如焚的时刻却被广告硬控时间，张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围猎的现象尤其普遍。最近有网友反映，家里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这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了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4: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1: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现场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了自家的老人。还有人分享了自己在高铁上看到的一幕，一位老人想查看自家的监控，打开 APP， 结果被接连跳转到广告界面，反复了五次，依然未能打开应用。为了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地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5: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6: 都会摇一摇调转了，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
7: 两次关机才可以。
1: 记者发现，这些弹窗广告有的在打开 APP 时弹出，有的覆盖在其他应用之上，还有的在锁屏时出现，让人防不胜防。为了关闭这些弹窗广告，很多网友不得不上网求助，搜索如何关闭的教程。
8: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

0: 关的，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啊，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实际上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一个选项，来规避实质上的一个违规的这样一个呈现。
1: 拍照打电话明明是手机自带的基础功能，为什么会被弹窗广告覆盖霸屏？而这些想关都关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是如何诱导用户点击跳转的呢？这种操作是否合法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2: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有的 APP 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则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挟持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使用打电话等基础功能时出现的弹窗广告就是这种情况，而它的实现常与一种叫快应用的技术形态有关。所谓快应用，原本是系统内置的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在技术的滥用之下变成了弹窗广告肆意穿行的跳板。
3: 它这个前线被广告相应的环节链条里面的人利用了，然后就相当于本来我这个程序在后台的，咱们通过那个任务列表也看不到我这个应用界面的，但是我通过后台触发完之后就可以弹到你目前其他应用正在运行的正常应用的上方，把它覆盖变成了其他。
2: 通过调用快应用接口，弹窗广告频繁弹出，无法关闭，甚至偷偷捆绑下载安装。在一位网友拍摄的视频中，随着广告不停跳转，其应用也不断安装到手机上，网友挨个删除却依然赶不上安装的速度。记者发现，为了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上也暗藏玄机。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了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了浅灰色的小字儿，而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的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了虚假的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
4: 广告法它的规定的宗旨就是不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如果设定的看广告的时间过长，那就是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或者是强制跳转，那也是违背了用户的意志，违反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罚款的金额一般是30,000元以下。
2: 面对不少老人遭遇弹窗广告的困扰，早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其中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并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4: 按照工信部相关广告的规范，如果用户选择启动了适老 APP 或者进入了适老模式，这种状态下弹窗广告是不应当出现的，违反了相关规定应当受到处罚。
1: 多部法规明令禁止，为何还有大量的手机弹窗广告铤而走险？手机弹窗顽疾的背后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2: 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首先，由广告投放需求的广告主联系流量中介、广告平台进行付费引流，掌握素材和算法的广告平台会对接应用的开发者，开发 APP 推送弹窗广告。可以说，广告平台是弹窗广告的核心推手，应用的开发者是推送的直接责任方。而部分手机厂商、应用商店的监管漏洞也为违规弹

0: 弹窗广告提供了生存土壤。专家介绍，多数弹窗广告是通过用户点击量实现收益的。为追求点击量的最大化，部分软件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违背用户意愿，违规跳转广告，以此牟利。
1: 按照现在市场的标准的话，是每千次展示大约30元左右，每次点击大约是在2.5元左右。如果说安装的话，早几年前的它的市场价格可能一款应用几十块钱，所以每一次点击的话都能给这一条链带来丰厚的利润。
0: 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1: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法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区间，利益很大，然后处罚比较小。
0: 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其产业链条已经趋于成熟，其规避监控的手段翻新也给监管带来了技术挑战。比如在应用上架前， APP 的开发者不触发弹窗广告的功能，以躲避应用商店的审核监管，随后通过后台跟踪监控用户的手机型号、区域等，在特定时间地点突然触发，导致监控方难以取证。
2: 它是根据每一个目标用户在不同的时间段的不同表现，然后推送不同的广告，这样的话它的取证或者说复现就会非常之难。
3: 魔高一尺，更需道高一丈。随着违规弹窗广告技术不断迭代，如何针对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对症下药，业内人士给出建议。
0: 专家表示，治理弹窗广告，全链条压实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是关键。可以让罚金与违法所得挂钩，对屡教不改、明知故犯的平台加重处罚，扭转违法收益高于违法成本的局面。
2: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有效的给予用户及时的投诉举报的渠道。
0: 为了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了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监管愈加严格，而对于参与生产弹窗广告的主体来说，更要算好长期账。
4: 通过误导用户去进行牟利的方式肯定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我们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压实，另一方面呢，在经营上我们也要希望看到商家能够更加诚信运营。
0: 专家也提醒，用户万一遇到急需拨打求救电话却遭遇弹窗广告的情况，大部分手机可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5次来启动应急模式，进行紧急呼叫求救。
3: 一个品牌能走多远，终究要看用户体验和口碑，尊重用户起码应该放在首位。开发者、平台、手机厂商等，唯有守住合规底线，探索更友好、精准、可自主管控的广告形式，才能长远发展。整治弹窗广告乱象，法律的刚性约束，平台企业守住底线，运营方严格审核第三方广告插件，几方共同发力，还网络空间一个清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主播呢，拿着铲子在河滩上现场挖玉，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直播间里的粉丝抢着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的直播，花费几十万元买回了一堆玉石的原石，鉴定结果却是玻璃。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北京检察机关近日办理了这起案件，揭开了玉石变玻璃的骗局。
6: 上升期，上升期，老铁们。

0: 开挖了。
1: 哎，这有一颗。来，老铁们，这一个漂亮。来，这个谁要？想要的打个药，我也直接给你们安排了。咱第一颗哈，咱刚开播第一单。
2: 嗯，新疆现在零下十几度，真的，知道呀，是的呀。
3: 在河边拿着铲子边挖，然后边卖。他出售的方式是竞拍的方式，价高者得。
1: 这边又一块，这个当手把件漂亮吧？玉中带红，价值连城，是不是老铁们？想要你们就直接打个药就行了，知道吧？不要犹豫，不要徘徊。目前408米，好，最后五秒钟哈，最后五秒钟。
4: 主播称自己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承包了一年的开采权，所以售价比较低。他很少露脸，画面都是只拍一双手和脚下的河滩。石头从沙里挖出来，先过水洗干净，再给大家展示开拍，最后价高者得。直播间里满是行话，玉窝、鱼窝、金毛、钙化层，说的都是藏玉出玉的门道。这样的直播一天三场，中午一场，晚上两场。
5: 我这怎么形成的？我的哥，怎么形成的？地壳跟那个温差，地壳它变化，它的一个叫做硅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叫硅化沙钠，它们慢慢形成的，知道吧，哥？那磨人也漂亮了，你们看到吗？哇塞，这个哥来一分钟，看到吗，老铁们？对，你们洗完就出米吧。
3: 介绍说，我们这个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经过地壳运动形成的。然后同时挖出来一块所谓的玉石，它就会包装这块玉石。首先是从它的材质、光泽度，然后观赏度，然后烘托直播间的氛围，让大家参与竞拍。
1: 两颗
4: 玉石现挖现拍，这让手机屏幕前的买家时刻紧绷神经，因为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捡漏的绝佳时机。北京的傅先生就是被这个直播间吸引了。检察官介绍，傅先生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
3: 他几乎每天都买，被害人他实际上没有说我具体的只买某一种玉石，就是根据现场他们挖出来的形状，然后他可能看中了，他今天就会参与竞拍，大概都是以1388或者几百块钱，花费了数十万元购买了大量的所谓的原石。
4: 石头竞拍到手后，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在微信上进行付款。三个月内，他累计花费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玉石。有了玉石储备，傅先生准备把网店开起来。按照网店平台的要求，玉石上架销售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却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3: 但这些原石呢，最后经过鉴定，材质都是玻璃制品，并没有实际的价值。被害人的损失，经济损失就有数十万元。
4: 鉴定结果显示，傅先生购买的所谓玉石，实际上都是玻璃或大理石冒充的。意识到被骗后，傅先生立即报了警。
6: 很快，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抓获。那么，这些嫌疑人是如何将这些玻璃制品包装成玉石，放在直播间里出售的呢？他们又是用了哪些迷惑的手段，让被害人上当的呢？经过办案人员的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
7: 是嫌疑人，首先呢，是租了一个农家乐。因为他看中这个农家乐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床，然后呢，他买了大量的这种染色的大理石或者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他就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了这个河床里。然后嫌疑人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他每天晚上开直播，直播的内容就是用摄像头对着这个干枯的河床，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挖掘工具在这个河床里边挖，这样的话他就能挖出来他所谓的这个假冒的珠宝玉石。
4: 直播间里犯罪嫌疑人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是河南某地一片干枯的河床，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被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就摇身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而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
5: 猫眼石是玉的一种，玉有一千多。

0: 多种，知道吧，老铁们？我跟你们说，你就该明白了。一千多种，这是一个，这是它的一个分支，知道吧？一分钟行不行，老铁们？我听你们的。那还有两个小料子，哥姐们，你看怎么样？哥们，行不行？
1: 紧接着，犯罪嫌疑人会给手中的这块玉石虚报一个高价，最后在低价起拍，让人觉得捡了大便宜。
0: 这一对老铁们，可遇不可求的，是不是？郁郁于外人，哥们，这是一对夜光石，非常哇塞的哈，在你们当地里，咱不说多了，老铁们，得三个 W， 来，966。
1: 除了忽悠，检察官还提到，直播间里看似火爆的抢购氛围，实则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群戏。那些争相出价的竞拍者，很多都是托，
2: 他们会安排托在这个直播间内进行评论、砍价、互动，营造就是买到就赚到的这种非常抢火爆的一种抢购的氛围。
1: 视频证据显示，为了伪装自己就在新疆，犯罪嫌疑人还做了一系列手脚。在直播画面中，镜头始终只对准一双手和土堆，极少拍摄远景和周边环境，因为一旦露出周围的建筑、植被或路牌，骗局就可能穿帮。同时，被害人傅先生的证言也证实，主播还会特意拿出手机展示虚假的地图定位，用屏幕上新疆和田地区的地址，让屏幕前的观众深信不疑，以为主播真的在现场挖玉。除了伪装，犯罪嫌疑人还精心设计了最为关键的一环，将交易引流到微信上进行，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躲避追查。
3: 他们把被害人从 A 平台引到 B 平台，之所以这样进行换平台的引流交易，实际上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被 A 平台打击，因为出现这种换平台的情况，被害人在大量的举证和报案的时候，他也很难举证，也很难报案。
1: 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通过网络直播间，以虚构在新疆和田地区现场开采玉石并贩卖的方式，诈骗被害人数十万元，涉嫌诈骗罪。目前，办案人员正在追查这起案件中涉及到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官提示，消费者在网购玉石类商品时，要认准权威鉴定结果，拒绝脱离平台的私下交易。同时，网络平台也应加强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置此类违规直播间。
3: 在购物的过程中，向出售方索要相关的发票、资质证书、产品的成分的鉴定，在哪个平台交易就一定要在这个平台全部完成。因为现在我们主要的互联网交易平台，它这一个平台你是可以实现完全的沟通、购货、客服，还有后续的申诉。千万不要被卖家引流到其他的平台进行交易。
2: 那么直播平台在这个监管过程中呢，一定要对这个投诉交易记录以及这种退货记录及时的进行识别并预警，防止再有其他的消费者被骗。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9月28日，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9月28日，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9月28日，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9月28日，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3: 9月28日，李干杰在京出席中华海外联谊会6届3次常务理事会并讲话。9月27日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陈吉宁出席闭幕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中美元首达成的成果共识中，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5: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日

0: 号到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1: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0: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10月21号到10月23号，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在北京举办。
2: 联合国相关机构及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等参会，国际嘉宾占比接近50%。
1: 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据了解，这届大会将围绕自动驾驶、车载人工智能、车路云协同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核心技术突破、产业迭代成果及规模化落地案例，完整呈现智能网联汽车从技术研发、测试验证、场景试点到规模化应用的全链条发展路径，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提供展示交流和体验推广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长，覆盖领域广，贯穿整车制造、零部件、汽车芯片、工业软件等多个领域，单一企业或单个国家难以独立构建完整成熟的技术体系与产业生态。面向15五，我国将鼓励开展全球协作，推进跨界融合，构建优势互补、互惠共生的产业发展格局。
3: 汽车产业全球化布局进程中，行业企业是深化国际协同、参与全球竞争、共建产业生态的关键力量。当前，我国汽车已经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也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质优价好的丰富产品。
0: 记者昨天获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
2: 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
0: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项目首批五台机组成功。

0: 并网。
1: 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送出工程同步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迈出关键一步。
2: 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项目位于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南侧海域，安装风机163台，总装机容量达200万千瓦。项目场址中心离岸约70公里，水深超过50米，海况复杂多变。针对深远海场址离岸远、输送容量大的特点，项目采用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风机发出的电能经66千伏集电海缆汇集至海风之心，完成升压整流后，再通过正负500千伏海底直流电缆直送陆上疾控中心。
3: 项目团队克服南海海域风浪大、延误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挑战，高效完成机组调试、海缆敷设、系统联调及并网试验等工作，顺利实现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2: 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约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500万吨，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注入清洁动能。
0: 昨天，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在上海开幕，超百场活动打造设计前沿风向标。
4: 本届大会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整体活动超100场，汇聚近10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产业领军人物。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启动设计之都公开可用规范编制工作，揭晓2026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年度大奖，颁发第5届前沿设计创新奖。大会还推出第2批 U35 青年设计人才。上海累计培育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21家，市级设计创新中心200家，连续2轮发布时尚消费品产业3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目标突破5000亿元，消费品工业规模突破7500亿元。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1: 昨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新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昨天在引江补焊工程3号平洞上游组装洞，引江补焊工程始发的第9台硬盐掘进机江汉神农号开始掘进。引江补焊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全长约194.7公里。截至目前，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8公里，10台硬盐掘进机集群已完成9台始发掘进，形成9机并进的局面。
1: 昨天下午，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驶出，开往俄罗斯莫斯科。至此，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口岸过货量超1200万吨。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累计超6万列，通行班列线路总数达91条，辐射境外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
0: 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消费高峰，购物金额2.31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消费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香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青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

0: 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1: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2: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1: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3: 近日，重庆巫溪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导致大宁河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沿街商铺和居民区受到威胁。
4: 此外，据气象和水文部门预报，当前至10月1号，巫溪县仍有持续性降雨天气，当地多部门紧急转移群众抢搬物资，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9月28号下午，记者在巫溪县宁河街道看到，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导致大宁河水位明显抬升，湍急的河水已经漫过河堤步道，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街道干部、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和社区志愿者等迅速集结，分成多个抢险作业小组，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沿街商户居民撤离。在抢险人员帮助商户将物资搬上货车后不久，积水开始渗入沿街商店，当地已启动应急响应，加强对大宁河沿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的巡查排查，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
6: 目前呢，维持这个水位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值，涉及到高一点的商铺，我们正做好进一步转移的准备。
5: 气象部门提醒，强降雨仍将持续，广大市民应避免前往河道、山谷、低洼、易涝区域，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及时避险转移。
3: 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连日来，西藏日喀则市西部阿里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强降雪天气，普兰县出现罕见持续性强降雪。G219普兰辖区路段、G564分别于9月25号、26号中断，于28号凌晨基本抢通。当地抽调警力引导车辆就地等候或择路绕行。
4: 预计9月29号至10月7号，阿里大部以少云见多云天气为主，阿里南部和东部部分时段有阵雪。气象部门提醒，雪后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可达10摄氏度。牧区需做好饲草的储备和牲畜的防寒保暖措施，游客需做好个人防护措施，谨防出现失温现象。
3: 11假期临近，出行除了要注意天气情况，还要注意各地的交通提示。
4: 计划自驾前往海南的旅客朋友们需要注意，根据徐闻港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提示，10月1号0点至10月3号24点，琼州海峡北岸进岛小车含新能源车、燃油车需满足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才能进港，未预约或未满足开航前6小时内的小车需走环半岛公路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
3: 眼下，浙江杭州中小学秋假时段与国庆假期衔接连休，亲子出行需求持续释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国内亲子游、家庭游的出行高峰。
4: 航空公司、机场推出一系列童趣化、精细化哄娃服务，破解带娃出行难题，让亲子旅途更舒适、更省心。
5: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站楼内人来人往，带着孩子的家庭旅客成为机场客流的主力军。
7: 我们去那个香港的那个迪士尼乐园，然后去那边的沙滩酒店去玩了以后，再回到那个尖沙咀啊，包括国庆节不是有

0: 有一个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活动嘛，想带他们去实地感受一下。
1: 记者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了解到，金秋长假亲子出行主要集中在国内长线游、出境游。为此，机场精准对接亲子出行痛点，全面升级儿童专属服务，缓解家长看护压力，全方位优化家庭旅客出行体验。
2: 在七四航站楼416、465登机口附近，我们都设有儿童游乐区，里面有滑梯、海洋球、攀爬架等孩子们喜欢的游乐设施，那么可以让孩子们出行更快乐，家长们出行更放松。
3: 国庆假日临近，您家餐桌上的蔬菜水产保障得够丰富吗？眼下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连轴转，连接着田间地头和亿万家庭的厨房，
4: 这一路鲜怎么稳稳端上桌呢？我们一起来看。
5: 占地2400多亩，八大农产品集群，10万多个品种。走进位于南京江宁的种菜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最先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大字，蔬菜、果品、水产、肉类在这里集散，服务南京主城区，也顺着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是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日保供的亮点是冷链直达、冷鲜直达，产地预冷、干线冷藏、市场冷库、零售冷柜，一环扣一环，全程不掉链子。
6: 这台车呢，就像一个移动的大冰箱，一直保持这个蔬菜的新鲜度。
5: 保鲜之外，更要放心。国家出了新规矩，从今年2月起，农产品上市都得带身份证，产地、数量等关键信息写得明明白白，还要承诺安全绿色生产。从蔬菜、果品到水产，节日餐桌的鲜，另一头在池塘和湖泊。江苏是河蟹大省，产业规模接近全国一半。节前，种菜水产区大闸蟹已经批量上市，以3两到4两规格为主。
7: 今年第一次来买嘛，目前看价格还可以。
3: 国庆临近，记者注意到在各大商超里，燕麦、糙米等货品摆到了显眼的位置。
4: 这个国庆吃点全谷物成了不少家庭餐桌的新讲究。
5: 这家综合超市里，食品区一改甜口当家的老样子，除了各种常见的蛋糕点心之外，眼前这款梨桥燕科饼成了新宠。它用荞麦、藜麦、燕麦、青稞粉混着小麦粉做，靠谷物本香出圈。
8: 这款饼虽然说是个粗粮饼，但是口感啊一点都不粗糙，家里老人也都非常喜欢吃。
9: 后有着粗粮的营养，细粮的口感。
5: 全谷物为啥能火进节日 C 位？
10: 全谷物呢，它是一个解剖学结构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类的概念。通常呢，一地全国的种子呢，是由这个胚乳、胚和种皮呀、三个部分组成的。我们通常吃的白米、白面呢，种皮呀、和胚呀被去掉了，全谷物呢只去取外壳，那完整的保留了我们天然谷物的三个组成部分。去本地呢，能达到98%以上，一颗粮啊几乎都不浪费。
5: 一粒粮整粒吃好在哪里？数据显示，我国超过80%的成年人全谷物摄入严重不足，国内全谷物消费占谷物消费总量不到1%，而一些发达国家已超过30%，缺口就是空间。不过，全谷物好还要会买，记住三招。第一招，看配料表排位，配料表按含量从高到低排，第一位就是主力。真全麦面包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第二招，只压扁保留谷皮的即食燕麦片是全谷物，去了谷皮又加糖加奶精的营养麦片只是听起来健康。第三招，认准比例分档，按中国营养学会相关判定，全谷原料占比达51%以上才宜叫全谷食品，25%-51%只能标含全谷物。
10: 我也提醒大家，全谷虽然很好，但是呢，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肠胃比较弱的人建议的话呢，还吃全谷呢，还是要循序渐进啊，别一下子吃太多。

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

0: 会智能的出油烟机。和你真好。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
3: 中国运动员表现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杜思源的报道。
4: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我们先聚焦跳水赛场。在上午进行的跳水女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发挥稳定，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一平在比赛中出现动作失误，收获银牌。紧接着登场的男子一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展现强大实力，拿下金牌。小将刘成赞斩获铜牌。跳水项目自26日开赛以来，中国队出战项目全部夺金。随着本日两枚奖牌决出，队伍已累计拿到6金。特别要说一下一米跳板这个项目，它不是奥运项目，却是跳水运动员打磨基本功的起点。一米板起跳高度低，对运动员的走板、起跳、空中姿态和入水控制的细节要求更为严苛，容错空间很小。这个项目像是跳水运动员的基本功试金石。王宗源本场是断层式夺冠，领先第二名选手近70分，那这个分差在跳水决赛中十分悬殊。不过王宗源在赛后采访中表示，对自己本场表现还不满意，认为动作细节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看花样游泳赛场，花样游泳项目全部赛程收官，中国队在集体项目决赛稳定发挥，成功卫冕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的6连冠。整套节目将东方美学融入水中，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力量与美感兼备，为本届花样游泳征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射击赛场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由肖佳瑞轩、尚凯燕、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顶住印度队的强劲冲击，以1743环的总成绩拿下了团体金牌。个人赛场，肖佳瑞轩是经历多轮加赛的激烈角逐，斩获这枚个人金牌。整场比赛一波三折，充分考验选手的临场心态和持续输出能力。
5: 乒乓球赛场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再添2金。田径赛场，施玉豪在男子跳远决赛第二跳跳出8米17的个人赛季最佳，夺得金牌。在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男队和女队双双夺金。
4: 第九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大项持续稳定输出，优势项目守住阵地，不少年轻选手突破自我，延续多点夺金的良好势头。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新增多个项目，冲浪就是其中之一。这项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户外运动，如今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还两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3: 今天的体育有新知，我们来聊一聊冲浪。
6: 市区驱车2个小时，我们现在来到了爱知县田园市的大池海岸，本届亚运会冲浪的比赛就在这里进行。虽然冲浪已经2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但确实是第一次在亚运会的比赛中登场亮相。同时，在众多体育项目中，冲浪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固定比赛场地的比赛项目。
7: 说冲浪比赛没有固定场地，其实是因为大海中浪的形成地点并不固定。对参赛运动员来说，在不断的等待中选择去抓哪道浪是最基本的考量。那到底怎样才算是一道好浪呢？
8: 简单来讲，肯定浪越大越好嘛。但是对于我们竞技类的项目，它不建议特别特别大。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这样慢慢慢慢会

0: 过来，然后就是浪壁会一直持续的这么推过来。运动员主要是在浪壁上做动作，你看他选的这道浪就比较合适，尺寸也没有特别大，这样足够他做三个动作。
1: 抓浪只是完成了冲浪比赛有效成绩的第一步，在浪上做出高难度的动作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成绩。您看这位运动员在浪上飞奔潇洒且自由，所以他是不是就会有一个高分呢？其实并不一定。
0: 啊，起来站起来以后，然后长长的这个滑行他都不算动作，然后他可能会做一些大的转向，那种转向才叫动作，比如说浪顶踢水花，然后这个浪顶漂移，理解下来就是一些大角度大幅度的转向。
1: 冲浪运动起源于波利尼西亚群岛，最早可追溯至公元400年左右。这项古老的运动没有标准赛道，海浪大小、风向、潮汐全看天公作美。要是万一比赛日风平浪静怎么办？那只能是干瞪眼等浪来。这项比赛时间由大自然决定的运动，目前国内在青岛、惠州、万宁等地都有开展，您准备好去尝试一下了吗？
2: 昨天，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核心活动之一，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在湖南长沙举行。
3: 本届精英奖评选工作于今年3月启动，共有719部作品参评，涵盖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综艺文艺节目、电视动画片四大品类。经过层层初审、复审、中评，最终遴选出数十部优秀提名作品及众多优秀主创人员，全面展现近年来中国电视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
4: 我读到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剧本，因为这个创作大家非常用心，就是脚踏实地的去创造角色，所以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行为都是在人物身上。
3: 本次提名表彰颁授典礼为各门类提名作品和主创集中授予提名荣誉，题材涵盖现实民生、历史叙事等多个领域，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电视剧创作题材的多元化特点。
5: 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提名也是很开心的，既是一个观众的认可，同时也是一个行业的认可。
3: 据悉，本届金鹰奖评选采用观众投票、中国视协会员投票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加权机制，最终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优秀主持人等各大奖项将在9月29号晚颁奖盛典上逐一揭晓。
6: 在本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的电视剧中，共有32部总台精品大剧入围，涵盖重大革命历史、现实题材、年代史诗等多种类型，主流精品力作集中亮相。
3: 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域，总台推出的《上甘岭》《西北岁月》《浴血荣光》《阵地》《走向大西南》等作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人物刻画，艺术再现了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中的重要篇章。其中，讲述抗美援朝英雄史诗的《上甘岭》，以党的建军路线为主线的《浴血荣光》，均获得电视剧作品提名。
7: 入围的这些剧集叫好叫座，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啊！演员没有什么捷径，就是深入进去、沉浸进去、体验进去、融到这个角色里边去。
3: 现实题材创作同样收获丰厚，展现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沉默的荣耀，聚焦刑警群体的《我是刑警》，讲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故事的《生命树》等作品，凭借扎实的剧本和精湛的表演广受好评。其中《生命树》表现尤为抢眼，一举获得作品、编剧、导演、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等7项提名，成为本届金鹰奖提名数量最多的作品。
8: 其实我都是拍的普通人，我真的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觉得讴歌这个时代是我们影视创作者的一个责任。
3: 此外，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山花烂漫时》，展现边疆风土人情与生命哲思的《我的阿勒泰》，描写普通人奋斗生活的《凡人歌》，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书写和平统一历史抉择的《太平年》等总台播出剧目也悉数入围。
2: 昨天，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在吉林揭晓。
6: 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

0: 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上榜好人中有化身社区治理轻骑兵、用车轮丈量责任的外卖骑手王勇，有街头徒手挡刀、以生命守护少年的七旬老人邓根仔，有把病人当亲人、扎根麻风病防治一线34年的疾控医生葛金辉，有在山体崩塌危急关头逆行而上、组织群众避险不幸牺牲的00后社区网格员龚宝东，有6000多个日夜悉心照料患病儿媳、用真心守护家庭的好婆婆张宝珠。他们都是平凡人，却凭着赤诚善举成就了不凡，彰显了新时代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
2: 稳稳开好每一趟车，保障所有乘客出行平安，用便民服务、耐心等待、贴心的帮扶，善待每一位乘客，让公交车成为流动的文明窗口，传递一座城市的温暖。
1: 活动现场，中国好人代表沈东、杨云燕等分享了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和新时代好少年等与他们交流互动，
3: 在现场见证了他们平凡岗位的微光大爱，我也深受感动，我也会以他们为榜样，继续的扎根滨江的乡土，坚守初心，向上向善。
4: 昨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术对象，10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
0: 推动乡村工匠发展特色产业，更好带动农民群众，特别是脱贫人口就业增收。
5: 此次1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术对象、10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分别是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乡村传统技艺领域里的能人，他们扎根乡村，带领脱贫群众就业增收。
6: 我们做文创产品已经几千种了，你看看我已经把鱼皮穿在身上了。培训学员2000余人，带动当地就业人员300余人跟我一起创业。
7: 主要就是用五谷杂粮，做成一种民间工艺化。现在有近200人在参与到粮化的这个文化产业中，主要是以本村的残疾人和这个农村妇女为主。
5: 乡村工匠是扎根乡村、积极传承传统乡土文化、创新发展乡村特色手工业的技能型人才，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过13万人，覆盖刺绣、印染、雕刻、彩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村群众，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新活力。农业农村部表示，将加大产业帮扶力度，激发广大乡村手工业者、传统艺人创新创造活力，支持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术对象、培育对象，在传承技能、产业发展、技艺创新、品牌培育等方面提档升级，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创业就业。
4: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中国北部边疆，生活着蒙古族、汉族、满族、回族等50多个民族，草原辽阔，地广人稀。面对独特的自然环境，如何将党和国家关怀精准送达每一位群众，是夯实民族团结的根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做好的基础工作。
0: 18大以来，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形成了不少富有地域特色、彰显时代精神的方法路径，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内蒙古实践。
8: 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昔日道卜嘎查村头大树下，一场由家门口唠嗑队组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正在进行。
9: 哎，乡亲们呐，跟着我唱起来，一起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8: 家门口唠嗑队是科尔沁右翼中旗打造的基层宣讲队伍，用聊天、小品、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 把党的政策、惠民信息送到农牧民身边。

0: 是用那个歌声传递给我们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的核心内容唱得挺好，听着就是心情特别愉悦，歌词还特别正向，对我们村就是老人呢还有我们青少年都有帮助。
1: 专门给他发个本子册子，有的他可能他也看也看不下去，但是你以这种形式唠唠嗑或者演出啥，这种形式他能接受，老百姓必须得接地气，他愿意看愿意听。
2: 昔日稻谷嘎查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典型的既种地又养牛，种养兼顾的多民族聚居村落。2020年实现整体脱贫后，依靠种植和养殖业的协同发展，村民收入持续增加。然而，如何在第一时间把党的政策传递到家家户户，却始终是个难题。
3: 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地广人稀，老百姓居住也比较分散，想把老百姓组织在一起听宣讲，这是有一定难度。然后我们就想到，能不能把这种集中讲变成送学上门、流动讲。所以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摸索吧，我们就组建了家门口唠嗑队。
2: 为了让家门口唠嗑队的宣讲更接地气，当地政府还发动文艺爱好者、能人大户、道德模范等加入唠嗑队。这些乡亲们熟悉的身边人，懂乡情、知民意，讲的也全是掏心窝子的家常话。据介绍，目前科尔沁右翼中旗家门口唠嗑队年均开展各类宣讲3000余场次，覆盖群众12万人次。
3: 宣讲的过程中啊，不光是唠，还要听老百姓他有什么一些想法建议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解决，知道了他们一些困难，然后也通过这样一种模式呗，也解决了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
4: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有一项延续和传承了半个多世纪的红书包志愿行动。
5: 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一代代志愿者不断丰富着志愿服务的内容。如今的红书包不仅是承载知识与服务的载体，更是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连接党心民心的精神符号。
6: 行了。
2: 乌仁高娃和额尔登巴图既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桑保拉格苏木的卫生员，又是红书包志愿服务队的成员。除了每个季度为牧民开展免费的常规入户例行检查之外，苏木几个重病患者是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7: 经常跟他们沟通情况，电话联系。
2: 如今的红书包志愿服务除了志愿医疗服务队之外，还有致富服务队、兽医服务队、政策法律服务队、文化服务队等。而这都源于上世纪70年代初桑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党支部的创举。为了解决牧民居住分散、获取知识政策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几位党员自筹资金买了20个书包，印上蒙文的红书包字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和报刊书籍，骑着马送到党员群众的蒙古包中。
8: 现在呢，我们新时代呢，我们结合到网络各种渠道吧，拓展了很多的服务功能。我们现在拓展出来一线四包的服务模式，所以说给牧民服务的功能更多了。
2: 一线四包包含了政策包、工具包、致富包和文化包。其中致富包的灵感直接来源于红书包这3个字。2023年，巴彦乌拉嘎查将红书包的蒙古语读音乌兰包嘎旗注册为商标，成立牧业专业合作社，帮助牧民对接供应链销售农畜产品，助推产品入驻电商平台，目前已销售各类牛羊肉产品超200万元。这个开设在红书包新时代文明实践教育基地的直播间里，巴彦乌拉嘎查党支部书记德利格尔朝克图亲自上阵售卖当地牛羊肉，而他的爷爷就是红书包志愿服务的发起人之一。
9: 上世纪70年代，我爷爷那一辈为牧民群众办实事，主要是骑马背着红书包，将政策理论书籍送到牧户家中，组织集中学习，凝聚牧民群众。如今的红书包志愿者把助力牧民增收作为重点，着力打造红书包特色品牌，依托品牌销售牧民牛羊肉，团结带领群众拓宽渠道，

0: 增加收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
2: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兹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
2: 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
1: 视线转向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3: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

0: 乌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1: 连日来，苏丹中部科尔多凡地区安全局势不断升级，苏丹武装冲突的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九月中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先后在北科尔多凡州西部和北部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大片区域，将战线向西推进至科尔多凡与达尔富尔交界地区。与此同时，冲突双方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无人机和远程打击手段。苏丹武装部队日前表示，今年前八个月击落快速支援部队超过110架无人机，快速支援部队则宣称击落对方约80架无人机。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2: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3: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这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吸纳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用于防卫，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这次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的做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那么第一点呢，日本现在安全政策呢，不仅追求能战，更在处心积虑谋求打持久战。长期以来呢，日本军事力量一方面受制于这个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力缺失，那另一方面是军工产业本身，那么受这个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传统防务巨头啊的影响，他们研发周期长、产能低、成本高，那根本无法承受这个高烈度的大规模消耗战。所以呢，日本政府希望呢引入年轻有活力的科研初创企业加入到军工体系来呢，那企图用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敏捷产能呢，快速形成低成本可耗损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二点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呢，也是要在社会层面呢潜移默化的影响普通民众，让右翼呢借机拉拢像科技界呀、资本界啊形成利益同盟，最终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啊走向脱敏。那么战后日本社会呢常年是坚守这个和平宪法底线，那么很多企业呢对军工复合体呢保持了高度戒心。而现在呢，防卫省呢以扶持创新呢发展经济为幌子呢，用商业红利那么鼓励民间加入，像这个包括一些青年工程师啊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那把军备扩张呢就包装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那么原本像这些不可触碰的军国主义禁忌呢，在全社会面前就会被逐渐的稀释消解，从而暗中实现呢这个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显著会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这个误判风险。那么采用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呢，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呢已经暴露出严重缺陷。那么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这个科研立国幌子下加速推进新兴军国主义呢，那么他企图通过绑架民间产业来给这个打气助威，那么整军精武呢也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对内呢只会加剧资源错配与国民负担，那对外呢则进一步恶化与邻国的战略互信，把东亚安全局势呢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0: 到头来反而只会让自己的安全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也就是北京时间3:45，震中位于北纬36.1度，东经139.9度，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不会引发海啸灾害。
2: 刚果经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病死率为48.4%。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2: 凡迪早上好。
3: 安琪、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听说新的一股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多地啊，具体情况如何呢？
3: 应该说今后3天呢，会有一股较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实力确实是不容小觑哈。不仅会推动北方全面入秋的进程，而且呢，江南华南持续多日的秋老虎也会被冷空气击退，高温天气就此退场。今天呢，降温最猛烈的区域集中在内蒙古，特别是内蒙古中部的部分地方呢，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0度左右。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黄淮、东北也会加入降温的行列中，降温幅度普遍会在4到10度。北方不少地方会率先迎来立秋后最凉快的一天，午后像是长春、呼和浩特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北京、天津呢在20度左右，秋凉会更加的显著了。后天降温的冷色调会继续推进到长江以南，像是杭州、南昌最高气温也在25、6度，也能凉快不少。即便是华南地区啊，像是南宁、福州的高温也会陆续的销声匿迹。二位，
1: 冷空气除了带来降温，降水会增多吗？
3: 那受到冷空气影响呢，今天东北大部地区都会出现降水，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辽宁中部还会有大雨的天气，局地可能会有暴雨出现，像是沈阳今天就会是一场中雨的这个天气啊，降水的主要时段集中在傍晚，可能会对当地朋友晚高峰出行造成一些影响，外出记得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好在呢，雨水是来去匆匆的，明天东北大部都会雨过天晴。不过要提醒您的是，北方未来呢还会有高空槽不断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预计在国庆假期期间，就是10月3号前后，东北地区还会有一轮过程性的降水出现，注意临近的预报信息，注意您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5到19度。沈阳中雨转多云，8到20度。天津阴转小雨，17到26度。通辽多云转晴，6到20度。兰州多云，12到24度。西安多云转阴，18到24度。成都晴转阴，21到29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9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太原多云转晴，10到27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东营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郑州多云，19到28度。南京小雨转阴，20到22度。泰州小雨转阴，20到22度。武汉阵雨，22到24度。长沙多云转阴，23到29度。南昌多云，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晴，26到34度。广州晴，27到36度。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中国建设。

0: 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9月28号，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9月2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9月28号，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9月2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3: 9月28号，李干杰在京出席中华海外联谊会6届3次常务理事会并讲话。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陈吉宁出席闭幕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

0: 入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1: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3: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4: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印发意见，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
3: 举措中包括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发展能级，促进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养老托育、文体旅游等高质量发展。
2: 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
3: 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
5: 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从科创板和上证主板上市公司中选取40只研发水平高、成长性好的创新药领域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从科创板选取40只软件开发、软件服务领域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两条指数的推出不仅有助于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更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了新的基准工具，加速市场价值发现。
2: 掌握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昨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认证范围。全国累计颁发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建了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目前，我国城轨交通车辆和机电设备国产化率超95%，永磁牵引系统核心控制装置自主化率达100%。
3: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昨天在引江补汉工程三号。

0: 屏东上游组装洞引江补旱工程始发的第九台应研掘进机江汉神农号开始掘进。引江补旱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全长约194.7公里。截至目前，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8公里，十台应研掘进机集群已完成九台始发掘进，形成九机并进的局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5: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好，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但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6: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
0: 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7: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

0: 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赏各方为结束伊朗冲突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应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推动结束冲突。
2: 迪亚里克当天还表示，古特雷斯继上周会见伊朗总统后，当天下午安排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见。他表示，这是秘书长持续开展相关外交接触的一部分，旨在支持当前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为致力于结束冲突的斡旋方提供帮助。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
2: 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
3: 在书面致辞中，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称，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 根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地时间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朗方面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
2: 格什姆岛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紧邻伊朗海岸。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后，格什姆岛曾多次遭到空袭。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为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3: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 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

0: 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1: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
2: 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3: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刚刚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今天呢，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8: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昨天晚间，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发布公告，
2: 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
3: 根据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前广汽集团总股本的30%。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此举不仅是双方对国家关于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号召的积极响应，更是两家企业基于市场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需求的战略联袂。

0: 对于丰田，很多观众呢都很熟悉。实际上，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就是丰田在国内一北一南两大合资生产基地。
1: 一汽丰田2003年正式成立，生产基地主要布局在天津、长春；广汽丰田2004年在广州落户建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广汽与一汽的战略合作，双方将优势互补，多维度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升级。
2: 专家表示，不同于传统整车企业的合并重组，这次广汽与一汽的战略合作是央企和地方国企探索轻量化、股权绑定、深度协同的新模式。从国家宏观产业战略看，双方的战略合作是破解行业痛点、攻坚核心技术的新样本。
3: 国有车企长期存在布局分散、产能错配、研发碎片化、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各家在新能源、智驾、车规芯片赛道独立投入，技术成果难以共享，核心技术攻关效率偏低。从国企改革与央地协同看，广汽与一汽构建了战略合作的新范式。
2: 专家表示，未来广汽与一汽将形成年汽车产销量超500万辆的产业联合体，一南一北两大汽车企业的产能将得到有效调控。据了解，双方将集中资源攻关固态电池、智能辅助驾驶、车载操作系统、车规芯片等关键领域。专家同时表示，传统重组容易引发控制权调整、组织变革和地方利益博弈，整合成本高。这次合作保持各方的控股权、生产基地、地方就业财税格局不变，化解了跨区域重组矛盾，兼顾国家战略与地方产业稳定。从产业经营与企业发展看，双方将禀赋互补，实现降本增效。实施战略合作后，市场端将依托南北渠道互补，规避同质化竞争。此外，双方还将提升供应链集中采购议价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总体来看，这次战略合作是汽车产业转型、国有车企改革的一大里程碑。
0: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接连发声，将加大汽车企业间的整合力度。
1: 专家表示，这次广汽集团与一汽集团进行股权合作，将对我国汽车产业的资源整合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2: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加大汽车企业依法兼并重组和跨区域整合力度，深入推进汽车生产企业集团化管理改革。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专家表示，这次广汽集团与一汽集团进行股权合作，将对我国汽车产业的资源整合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3: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的行列。行业强更需要企业做大做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龙头企业通过企业间的强强联合聚力发展，形成几家在技术和规模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1: 昨天，上海市多部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昨天起开始施行。
2: 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项目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项目综合竣工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同时，新公告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实行现房销售的项目在土地出让公告中向社会公开现房销售相关信息。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取得房屋首次登记后，向项目所在区房屋管理部门申请现房销售备案。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起新签订借款合同的项目实行主办银行制，贷款银行单独提供。

0: 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贷款银行组建银团提供贷款的银团贷款牵头银行为主办银行。此外，为强化规划引领、资源统筹、市场导向，实施意见明确实施归储公用一体化机制，加强房地联动，强化市场研判，坚持一地一策，稳妥有序供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连日来西藏日喀则市西部阿里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强降雪天气，普兰县出现罕见持续性强降雪。 G219 普兰辖区路段、 G564 分别于9月25号26号中段与28号凌晨基本抢通，当地抽调警力引导车辆就地等候或择路绕行。
3: 预计9月29号至10月7号阿里大部以少云见多云天气为主，阿里南部和东部部分时段有阵雪。气象部门提醒，雪后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可达10摄氏度，牧区需做好饲草的储备和牲畜的防寒保暖措施，游客需做好个人防护措施，谨防出现失温现象。
2: 近日，重庆巫溪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导致大宁河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沿街商铺和居民区受到威胁。
3: 此外，据气象和水文部门预报，当前至10月1号，巫溪县仍有持续性降雨天气，当地多部门紧急转移群众抢搬物资，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9月28号下午，记者在巫溪县宁河街道看到，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导致大宁河水位明显抬升，湍急的河水已经漫过河堤步道，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街道干部、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和社区志愿者等迅速集结，分成多个抢险作业小组，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沿街商户居民撤离。在抢险人员帮助商户将物资搬上货车后不久，积水开始渗入沿街商店，当地已启动应急响应，加强对大宁河沿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的巡查排查，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
4: 目前呢，维持这个水位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值，涉及到高一点的商铺，我们正做好进一步转移的准备。
0: 气象部门提醒，强降雨仍将持续，广大市民应避免前往河道、山谷、低洼、易涝区域，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及时避险转移。
2: 受到冷空气影响，昨天重庆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其中重庆开州、城口等局地有大暴雨。同时，根据气象预测，未来几天陕西南部、重庆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重庆、陕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变化趋势，对山区沟口、林崖陡坡、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加强排查，强化预警效应，坚决果断实施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要前置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下沉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全面做好应急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30号的8点，新疆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内蒙古大部、宁夏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山东北部、河南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
3: 预计明天8点至10月1号8点，新疆东部、甘肃河西、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山东、河南北

0: 部、辽宁西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渤海南部海域、黄海中西部和西南部的部分海域有7级，阵风8到9级偏北风。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30号的8点，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中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傍晚。
1: 最近我国华西地区的秋雨持续，详细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0: 凡迪，未来降水会集中在哪儿？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今两天呢，由于副热带高压还是比较的强盛啊，雨水主要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这个北侧的陕西南部、四川、重庆一直到江苏、浙江这一片区域哈。那应该说呢，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击退副热带高压，雨水会逐渐的向南转移，一直到国庆假期前几天，华西地区的降雨减弱，较强降雨会集中在西南地区以及江南、华南一带。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长江沿线普遍有阴雨天气，其中在贵州、湖南、浙江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那么明天重庆、贵州一带的雨水呢会加强，多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后天重庆降雨有所减弱，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贵州、福建西部会有大雨现身。二位。
1: 看来近期南方的降雨是比较频繁哈，北方的降雨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大家十一假期的出游呢？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两天呢，华北东北一带在冷空气影响之下会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降水会波及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大部以及河北还有天津一些地方哈，整体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辽宁的部分地方会有大雨出现，并伴随强对流天气。好在雨水来去匆匆，明天东北大部雨过天晴。不过呢，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一些地方，随着气温逐渐降到0度以下，可能会飘落雪花。后天北方大部会在秋高气爽的天气中迎来十一假期，预计2号开始华北会有弱的雨水发展，3号逐渐推进到东北地区，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计划。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谢谢凡迪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提示。气象、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呢，昨天首次开展了全国公路交通气象业务会商。经过联合研判，国庆假日期间天气条件整体适宜全国大部地区的公路交通出行。
0: 10月1号至4号，受降水影响，杭瑞、沪昆、包茂、下荣、榆昆、蓝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需关注道路湿滑、积水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10月6号到7号，四川盆地南部的沪榆、沪蓉、包茂、蓝海、榆昆等高速公路有雾。那十一假期临近，出行除了要注意天气情况，还要注意各地的交通提示。
0: 计划自驾前往海南的旅客朋友们需要注意，根据徐闻港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提示，10月1号0点至10月3号24点，琼州海峡北岸进岛小车含新能源车、燃油车，需满足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才能进港。未预约或未满足开航前6小时内的小车，需走环半岛公路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际方面，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4: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 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

0: 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
1: 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这背后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吸纳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用于防卫，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这次日本防卫省拉拢科创企业做法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企图。那么第一点呢，日本现在安全政策呢不仅追求能战，更在处心积虑谋求打持久战。长期以来呢，日本军事力量一方面受制于这个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力缺失，那另一方面是军工产业本身，那么受这个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传统防务巨头啊的影响，他们研发周期长，产能低，成本高，那根本无法承受这个高烈度的大规模消耗战。 所以呢，日本政府希望呢引入年轻有活力的科研初创企业加入到军工体系来呢，那企图用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敏捷产能呢，快速形成低成本可耗损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二点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呢，也是要在社会层面呢潜移默化的影响普通民众，让右翼呢借机拉拢像科技界呀、 资本界形成利益同盟，最终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啊走向脱敏。那么战后日本社会呢常年是坚守这个和平宪法底线，那么很多企业呢对军工复合体呢保持了高度戒心，而现在呢防卫省呢以扶持创新呢发展经济为幌子呢，啊用商业红利那么鼓励民间加入，像这个包括一些青年工程师啊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 那把军备扩张呢，就包装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那么原本像这些不可触碰的军国主义禁忌呢，在全社会面前就会被逐渐的稀释消解，从而暗中实现呢这个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显著会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 导致这个误判风险。那么采用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呢，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呢，已经暴露出严重缺陷。那么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这个科研立国幌子下，加速推进新兴军国主义呢，那么他企图通过绑架民间产业来给自己打气助威。那么整军精武呢，也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对内呢，只会加剧资源错配与国民负担；那对外呢，则进一步恶化与邻国的战略互信，把东亚安全局势呢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到头来反而只会让自己的安全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4: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会在军演结束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但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由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警告称，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日方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无论其部署期限和方式如何。16号，俄副外长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认真对待俄方此前递交的这份召会。 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中导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 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红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

0: sehr Dunkles und etwas sehr Schweres, was vom japanischen Militär verursacht wurde zu der Zeit des Asien-Pazifik-Kriegs. Und nationalistische Kräfte, würde ich denken, in Japan sind sehr daran interessiert, das Image von Japan global nicht zu beschmutzen. Das ist wahrscheinlich da so ein bisschen die Motivation, dass man in anderen Ländern keine Gedenkstätten oder Kunststatuen dieser Art haben will, die halt an eine sehr schlimmen Teil der auch japanische Verantwortung trägt, also sehr schlimmen Teil der japanischen Geschichte einfach erinnert und darstellt und darüber aufklärt.
1: 近年来，日本政治和社会舆论中的右翼化趋势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27号晚，多名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士表示，日方试图淡化甚至否认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侵略历史，并通过篡改历史叙事影响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这一动向值得警惕。
2: Yes, you know,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is very right-wing, very militaristic. She's trying to convince her government to get rid of Article 9. This has been happening for some years, right? But the people are standing up and saying, we don't want war. We don't want war. Full stop. We want to keep Article 9, right? Now, there's more reports about older people, people who experience some, and to me, that's very hopeful.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柏林艺术与城市研究中心，这里是一个私人的艺术园区。我身后的这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了这里，它的位置变了，但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却没有改变。这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不断地提醒人们，战争留下的伤痛需要被记住，战争的罪行也需要被清醒地认识。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28号表示，5人均为英籍，现已获保释，但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仍在接受调查。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英国警方声明说。 当地时间27号凌晨，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警方表示，已在基地周围设置400米警戒线，并疏散85户居民，事件已得到控制。 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多架 B-1和B-52战略轰炸机部署在这里。28号。 当被问及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
4: 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已方不在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荷兰在拉姆安拉设有代表处，负责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联络。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 他已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拉姆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在7天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此后他们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将失效。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

0: 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
1: 连日来，苏丹中部科尔多凡地区安全局势不断升级，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九月中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先后在北科尔多凡州西部和北部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大片区域，将战线向西推进至科尔多凡与达尔富尔交界地区。与此同时，冲突双方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无人机和远程打击手段。苏丹武装部队日前表示，今年前八个月击落快速支援部队超过110架无人机，快速支援部队则宣称击落对方约80架无人机。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0: 2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显示，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但1990年至2025年间，全球因毁林损失约4.89亿公顷森林。目前还有超过4.6亿公顷森林处于退化状态，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报告说，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约1.8万亿美元收益。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粮农组织呼吁扩大森林和景观修复。
1: 刚果经卫生部2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病死率为48.4%。
0: 张文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小雨，4到19度。呼伦贝尔多云转雨加雪，零下1到10度。鄂尔多斯晴，2到20度。银川晴，8到26度。兰州多云，12到24度。拉萨晴，7到23度。达州阵雨，21到24度。雅安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遵义多云转阴，22到29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大同多云转晴，0下1到22度。石家庄多云，17到31度。唐山阴转雷阵雨，14到26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潍坊晴转多云，17到28度。青岛多云，19到25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6到23度。合肥小雨，20到24度。淮安晴转多云，16到22度。盐城晴，18到22度。台北晴，23到30度。香港晴，27到31度。澳门多云转晴，27到32度。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

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9月28号，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9月2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9月28号，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9月2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
3: 9月28号，李干杰在京出席中华海外联谊会6届3次常务理事会并讲话。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陈吉宁出席闭幕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来快速梳理。
1: 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地时间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朗方面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格什姆岛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紧邻伊朗海岸。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后，格什姆岛曾多次遭到空袭。
0: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
1: 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托姆奇克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托姆奇克说，此前波兰军方在和平时期开火前需要目视确认目标，以避免误击民用飞机或盟国军机。新程序实施后，将使波兰军机能够从较远距离打击目标。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1: 当地时间9月28号下午，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卡利勒表示，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的2点20分，在台湾花莲县海域北纬23.85度、东经121.78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3公里。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大风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30号8点，新疆北部和东部、内蒙古大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山东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